0: 们的未来。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内乱才平即出征，出征战败内乱生，西凉立国北凉篡，南燕定都捻视听。书接上回，后梁王吕纂引兵侵入南梁境内，被南梁王列禄孤的弟弟陆谭杀得大败。他还不罢休，又去袭击张掖。尚书姜济就劝说，现在正值盛夏，农民们正忙活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用兵，势必耽误农事，利少害多。再说了，咱们翻山越岭去袭击张掖，万一人家南梁乘虚而入，从背后偷袭我们的国都，如何是好啊？还是回兵为是啊？吕纂呢，又没听，他去围攻张掖。人家陆谭也不去增援，直接领兵就奔后梁的国都姑臧来了。吕纂吓得急忙就领兵往回赶，他这一回来，人家突发陆谭也就带人们回去了。吕纂回到姑臧，连屁股还没坐稳当呢，原先看吕光回兵建立后梁的那个和尚鸠摩罗什来了，感情这和尚一直都在姑臧待着呢，因为见吕光父子言不听计不从，所以就闲居在寺院之中不问国事。现在他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就来了。他劝吕纂增修德政，挽回人心。吕纂答应的挺好，也下令罢兵了，但是仍然沉湎酒色，并且喝得越醉还越喜欢出去郊游。群臣一再苦劝，可他根本不听。一年以后，终于出事了。上回书中咱们所提到过的那个吕超，调任环河太守，他擅自发兵出击鲜卑族的一个部落，那个部落的首领叫司盘，这司盘就命弟弟戚真到姑臧来告吕超。吕纂一听，就把吕超和司盘一同召进了京城，他想趁着饮宴的机会让俩人和解，哪知道自己喝多了，吕超一宝剑就给他扎了个透心凉，还将其人头砍下，说他违背先帝遗命，杀害太子，沉湎酒色，亲近小人，倾海忠良，所以才入除他这奸逆之人。可不，众人吓坏了，谁也不敢反抗。据守北城的巴西公吕他和陇西公吕伟一看，这吕超也太不像话了，所以他们就商量着

要一同讨贼。这事就让吕超知道了，吕超不露声色，假装与吕伟结盟，说是要奉他为主。吕伟高高兴兴的就来到了孤臧城中，到这就被吕超给杀了。吕超还闯入宫中搜取珍宝，他见吕纂的王后杨氏长得漂亮，就动了淫心了。杨氏不堪受辱，便自尽身亡。还有吕绍的妻子张氏，吕绍前者不是被吕纂给逼得抹脖子了吗？他就出宫做了尼姑，他也颇有姿色，这回也倒了霉了。吕超的哥哥吕龙早就看上他了，现在吕龙亲自来到寺中要逼他为妾，这张氏誓不受辱，就跳了楼了。吕龙一抖了手，这怎么说的？他是扫兴而归，一回来正碰上吕超。吕超说，哥哥，我正找你呢，现在这天网得由你来做。吕龙说，我哪行啊。吕超说，没事，你就做吧。于是这吕龙半推半就就做了天王了。吕纂呢，从当天王到被杀才一年多一点，不过呢跨了三个年头，也算是三年呢。后梁这乱得跟一窝蜂似的，北梁那也不太平。段业虽然诚实建国，但却是个庸弱之才呀。敦煌太守李杲造反了，他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历史上称为西凉。这李杲那是个汉人，那是飞将军李广的第十六代玄孙，他是陇西成纪人。他的高祖父叫李雍，曾祖父叫李柔，都曾经在晋朝当太守。他的祖父李衍是前凉的五位将军，受封安史亭侯。他的父亲李旭年轻之时就很有威名，可惜英年早逝。他爹死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感情这李杲是个遗腹子。这李杲字叫玄胜，幼年时爱好学习，长大后练习武艺，并熟读兵书。段业自称凉州牧建立北凉的时候，调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孟敏就任命这李杲为校骨令，还任命李杲的同母弟弟宋尧为中散常侍。孟敏死后，这李杲就被推举为敦煌太守。段业称梁王以后，又为将军索嗣向他进言，说李杲这个人不可靠，不能让他久居敦煌。段业一听有道理，就任命索嗣为敦煌太守，让他带500骑兵前去上阵。快到敦煌的时候，索嗣给李杲发许公文，让他去迎接。李杲刚要出城，宋尧给拦住了，说段王暗弱，正是豪杰有为之时，将军一具有现在的基业，奈何拱手让与他人。李杲就问，若不去迎接该如何是好啊？宋尧说，我去，然后再如此这般，不就成了吗？于是李杲就派宋尧前去迎接。见着索嗣之后，宋尧什么拜年的话都说，把他都给捧上天了。都回来，宋尧就对李杲说，现在进兵必胜无疑。于是李杲就把人马派出来了，那还不取胜吗？一个冲锋就把索嗣打得损伤大半，跑商业去了。李杲啊，本来和索嗣不错，但索嗣给他来这么一手，他可就生了气了。当即他就上书段业，请求诛杀索嗣。段业呢迟疑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碰巧扶国将军居去南城，也跟着索嗣有过去，他在旁边再一落井下石，段业就把索嗣给杀了。

同时这段业还派出人来向李镐表示感谢，加封李镐为梁兴和巴西两个郡的大都督，并领镇西将军之职。也就在这一年，也就是公元400年，李镐被人推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公，领秦凉二州州牧，独立了，正式建立了西凉，定都当然也就在敦煌。而后李镐派宋瑶率军东掠，攻取了玉门关以西那几个城池，从此便开始屯田积谷，保境图强。那位说，这西凉就这么轻飘飘的建国了，北凉王段业怎么就不管呢？段业呀，现在自顾不暇，小命都难保了，因为他是靠着沮渠蒙逊兄弟的推带才起家建国的。所以他虽然表面上很信任沮渠蒙逊，但实际上却猜忌得不得了。沮渠蒙逊当然也就夹着小心，张掖太守马权很受段业的重用，所以他就藐视沮渠蒙逊。沮渠蒙逊呢，瞅机会就说他的坏话，段业还真就信了，将他一刀斩首了事。这沮渠蒙逊就跟堂兄沮渠南城商量，说段业暗弱，信谗用命，非济世之才，前者有唆嗣马权在，不便行动，如今他们俩都死了，我们正可下手，事成之后推兄长为主，你意如何呀？沮渠南城说，兄弟，段王被我家所拥立，他对咱们家的感情非常深呐，我等不应该背叛人家。第二天，沮渠蒙逊向段业当面陈述，说要去做西安太守。段业一听，心里跟开了两扇门相反，当即准奏。于是沮渠蒙逊就假装去上任，还给哥哥写了一封信，约哥哥一块儿要到蓝门山祭祖。可暗地之中，他却先让人禀告段业，说沮渠南城要以去蓝门山祭祖为名请假作乱。段业一听，将信将疑。到了次日，果不其然，沮渠南城向他请假，说要去蓝门山。段业吩咐一声，给我拿下，这把沮渠南城给抓起来了。他把脸一沉，本王待你不薄呀，你竟然请假作乱，念你当初拥立之功，本王也不杀你，你自行了结得了。沮渠南城当然不干了，王爷，那蒙逊先是跟臣商量要一块造反，臣因为是兄弟至亲，就把他斥责了一顿，如今他与臣同去蓝门山祭祖，却反而诬陷臣谋反，臣恐现在一死，他那里必然迅速发难，您不如先诈言臣死，报臣罪恶，待其作乱之时再命臣前去征讨。可是段业根本不听，你快点给我了断吧。沮渠南城连憋屈带窝火，只好自刎身亡。早有人报给了沮渠蒙逊，别看他哥哥的死是他一手策划的，可是他还泣不成声，告诉自己的部下，弟兄们，我哥哥南城终是断亡，反被汪杀，岂不可恨？诸君如肯为我兄报仇，请速从我来。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想起沮渠南城生前的好处，所以就都哭着踊跃加入了造反的行列。功夫不大，这沮渠蒙逊就纠集了有上万人，他带着这些人马首先进逼敌池，敌池守将臧伯海率众投降，有很多羌族胡人也都纷纷响应，继而他就长驱直入，打到张掖，杀了段业。

他便自立为王，北凉就这么易主了。这一年是公元401年，而南燕王慕容德则已于去年，也就是公元400年登基称帝，都城也已有华台前斗的广固。这其中当然也有一段因由。慕容德手下有个冠军将军叫蒲广，这蒲广那是前秦倒数第二个君主蒲登的弟弟。前秦灭亡后，他率领残部投奔了慕容德，后来慕容德称燕王，就任命他为冠军将军，让他居住在齐活堡。再后来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说秦当复兴，于是他就自称秦王，并且把南燕的北帝王慕容仲杀得大败。慕容德这个气，他亲自领兵就把这蒲广给平了。可回去一看，京都华台却失守了，被人家拓跋圭的北魏给夺了去了。慕容德气了，当即就要领兵前去复夺。前夜令韩范给拦住了，说主公，今日我为客，魏为主，不可再战，应先去一方自立根本，等养足了兵力再取华台方为上策。那到底应该取哪儿作为根本呢？尚书潘聪提出来了，说广固这个地方右控山河，左覆大海，山形险峻，足为皇都，咱们不如到那儿去。慕容德点了点头，这就领兵来到了薛城。于是兖州北部那几个郡县就都望风归降。慕容德传下命令要严明军纪，老百姓当然是感恩戴德，来投奔他的人就更多了。当他进军到琅琊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好几十万户。兖州守将任安早跑了，渤海太守封福也出城归降，广固守将叫辟驴魂，原来是燕国的臣子，后来投降了东晋。他怕慕容德不饶他，手下将士又降的降，逃的逃，所以他就也跑了。可是没跑了，被抓住了，眼看着就要被斩首了。他的小儿子道秀来了，这道秀就向慕容德请求，非要和他爹一块死不可。慕容德长叹一声，唉，父虽不忠，子独能孝，我何忍家诛，就把他爷俩给放了。随即这慕容德就进入了广固，把广固定为国都。转过年来，到了公元400年，他就正式登基当皇帝了。这个时候后燕的庶人天王慕容盛仍然刻薄寡恩。那位说慕容盛不是后燕皇上吗？怎么说是庶人天王呢？前者他不是让北魏给打趴了吗？不敢当皇上了，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庶人天王，所以咱说是庶人天王慕容盛。这慕容盛仍然刻薄寡恩，以至于宗族亲旧多半都有了二心了。可他还不知道呢，仍然是没事找事儿，没茬找茬。但他做梦没想到，他的伯母丁太后竟然和他的叔父河间公慕容熙关系暧昧，还都把他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没说嘛，慕容盛刻薄寡恩，得罪的人多了去了。后来有仇家突然闯入宫中，他也就被刺身亡了。他一死，丁太后就极力主张让河间公慕容熙以皇太叔的身份入城大统。因为慕容熙手握重兵，所以谁也不敢说什么。慕容熙就这么即位了，然后他以处置刺客为名，把朝中对他有威胁的平原公慕容元也牵连在内，是逼令自杀。继而他又把谋划拥立太子的中领军慕容提和步军校尉张虎等人

0: 也给杀了，并且还将太子慕容定一并赐死。从此以后，这慕容熙就放心了，整日之间除了上朝就是和丁太后鬼混。可时间一长他就腻味了，于是便降旨选美，碰巧有一对姊妹花流落龙城，他们长得特别的妖艳迷人，所以就被慕容熙选入宫中，这才演出了一场大祸。正所谓刻薄寡恩狠心肠，突然被赐一命亡，奸叔即位国本丧，今又选美乱家邦。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虎将为君任逞凶，死后主子又相争，忠志累败降秦氏，吕梁从此被尘封。书接上回，慕容熙降旨选美，有一对姐妹花流落龙城，被他给选中了。一问才知道，姐姐叫容娥，妹妹叫训英，他们俩都是前中山尹蒲默的女儿。他们全家都被篡逆之臣慕容祥给杀了。哎呦，慕容熙还真的挺同情，对他们俩宠爱得不得了。这么一来，丁太后就被冷落了，他恼羞成怒，就密谋要把慕容熙给废掉，哪成想走漏风声，他也就被迫自杀了。转过年来，慕容熙进封容娥为昭仪，又立训英为皇后，他们俩要什么慕容熙就给他们什么。为了哄俩美人高兴，这慕容熙是根本不顾老百姓和军兵们的死活呀。眼看着后燕这儿是好景不长了，可是后梁吕龙那儿情况更加糟糕。这吕龙称天王以后啊，疑心特别大，因为他的王位来路不正，所以他就总担心不定哪天也会有人把他给干掉。于是他收捕内外叛党，也就不遗余力，弄得鸡飞狗跳的。姜继、王羲之跑南梁去了，郭襄呢跑西秦去了，魏安人焦朗呢怎么后秦的军队给引来了，陇西公姚硕德率后秦部下大军六万人自金城渡河，是直逼孤岛，把吕龙吓得赶忙命弟弟吕超和龙骧将军吕淼率军拒敌，结果一战就被人家给打花了，并且吕淼还被人家生擒活捉了。这一下孤臧大震了，吓得巴西公吕踏赶紧就率领所部两万五千人投降了。吕龙也吓得够呛，急忙搜寻残兵败将应城固守，死也不出战了。甚至就连西凉李杲、北凉沮渠蒙逊和南凉突伐利禄姑也都向后秦送礼致贺。这个时候已经逃到南凉去的后凉尚书姜继就悄悄地跑到后秦军中告诉姚硕德，说吕龙现在孤城伐援，您若四面围攻他势必请降，但是您走了之后他肯定还要抗命，因此您不如给我三千人马，让我和焦朗互为犄角牵制吕龙，如其不然，不伐利禄姑再难兵强国富，万一成您退兵攻取了孤臧，威势一振， 那西凉离镐，北凉这些盟训也就必然向其投降，那您不就麻烦了吗？姚硕德一听，对呀，所以就任命姜济为武威太守，给他3000人马，让他到燕然前去驻扎。随即姚硕德就下令攻城，一定要把姑臧拿下来。姑臧城中现在都乱了套了，有好多人都想着怎么向后秦投降，将军卫一多甚至还煽动军兵要谋杀吕龙和吕超，吕龙都快气疯了，都杀，光这一下连坐被杀的就有300多家，于是群臣就向吕龙上书，请求与秦军讲和。吕龙说不行，吕超也劝说，哥哥，强寇外逼，兵粮内劫，势难自固，我们很难守得住，因此不如前使起和，卑辞退敌，给人家说点好的，让人家退兵。如若敌军果然退去，那我们就保境安民，一吐东山再起，哪怕退1万步说，我们也能保全宗族。吕龙一听说好吧，就把使臣派出来了，说要请降，愿以宗族子弟作为人质。姚硕德一听，这我也做不了主啊，容我奏报长安，于是就报到姚兴那儿去了。后秦王姚兴非常高兴，当即就派黄如清、桓敦策拜吕龙为镇西大将军、河西都督、凉州刺史，并且赐爵健康公。吕龙对使受命之后，就命自己的舅表兄弟及文武旧臣慕容柱、杨颖等50余家赶赴长安，干嘛？当人质去呀。姚硕德当然也就振履而还，奏凯班师了。他带人马这一走一过，军纪严整，秋毫无犯，被诗人传为佳话，都说他这是仁义之师。姚硕德撤兵后刚过了2天，吕超就带人马进攻姜济去了，因为姜济防守严密，他攻不下来，所以就转而去攻打焦朗。焦朗向南梁求救，南梁派广武公怒谭带人马就来了。等他到魏安的时候，吕超兵马已退，于是他就顺道来取姑臧，哪知这姑臧没取了，他还弄了一肚子气。感情先是吕超偷营没捞着便宜，然后就假装修好请他前去结盟，幸亏他多了个心眼，让巨岩带着去了，不然非把命搭上不可呀。怒谭气得咬牙切齿，心说我总不能无功而返吧，取不了姑臧，干脆我把你贤美城拿下来得了。于是他就兵取贤美城，把大将孟仪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偏赶这时候姑臧闹开了粮荒了，那大米5000钱一斗，都人吃人的。可吕龙怕出现闪失，仍然是紧闭城门。这么一来，老百姓乞求出城找东西吃，情愿给胡人做奴隶的，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呐。吕龙恨得牙根疼，心说你们这不拆我的台吗？索性他就把这些人抓起来全给活埋了。北凉军去蒙逊这时候就趁火打劫前来进攻姑臧，吕龙没办法，就向南凉求救，南凉又把广武公怒谭给派来了。军去蒙逊见势不好，就急忙与后凉决战，没想到还打了败仗，所以就只好与吕龙讲和结好，留下10000多斛粮食，然后就退兵了。听说北凉退兵，怒谭刚要回军，就又接着了利禄姑的命令，利禄姑让他去取魏安。他到那还没打呢，守将焦朗就投降了，于是他就把魏安的老百姓迁到了乐都。打这起，南凉的军兵时不时的 就老来进宫姑脏，北凉呢也

0: 体前炎，经常前来侵扰，把李龙给闹的都快哭了都。可是阎王爷不嫌鬼瘦，后勤也派人来了，说是要征查入朝。李龙终于走进了死胡同，他上表秦廷，说我情愿以孤臧归秦，请兵相迎，我要把家搬到长安去，你们来接接我吧。姚兴说好吧，他就命左仆射齐南等率部下大军40000人来迎接吕龙。公元403年，后梁王吕龙在后秦军队的接应下，速车白马赶奔长安，后梁正式灭亡。这后梁从公元386年吕光自立开始，到公元403年吕龙降秦结束，满打满算18年，也是个短命王朝。当然这与他们的肆虐百姓和骨肉相残是分不开的。不说他们，再说东晋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这孙恩公元400年战败逃到海岛之上休整，转过年来到了公元401年，他就又纠集人马第三次登陆进攻勾章。勾章守将刘裕在海盐筑城拒敌孙恩，跟孙恩见了一仗，把他手下的大将姚胜给斩了。孙恩见刘裕不好惹，就摆布护堵，继而便率领10万大军进抵京口，是直逼建康。东晋朝廷吓得除命各个关隘严防死守以外，还调豫州刺史乔王司马尚之入卫京师。会稽都督刘牢之也命刘裕从海盐增援，兵到丹徒，刘裕指挥军兵把孙恩杀了大败。后来他奉旨专门负责对付孙恩，经过大大小小几十仗，终于把孙恩打的又跑到海岛上待着去了。到了次年2月份，孙恩第4次登陆进攻临海，不幸战败投海自杀死了。孙恩死了，但他手下还有好几千人没有解散，于是众人就又推举出了一个首领。这首领非是旁人，那是孙恩的妹夫，名叫卢循。这卢循带领众人又逃到海岛之上休整，以等待时机。东晋朝廷还想命刘牢之进而征剿卢循，可是长江上游又出了乱子了。这个乱子好悬没把东晋这个朝廷给整黄了，怎么回事呢？这个乱子的罪魁祸首非是旁人，那是巴州大都督荆江二州刺史桓玄。这个桓玄前者私自任命他的哥哥桓伟为雍州刺史，东晋朝廷没敢说什么，所以他就得寸进尺，啪啪啪啪又做了一番人事安排。他调哥哥桓伟为江州刺史，让他镇守夏口，命司马貂畅监督八郡军事，让他镇守襄阳，命部将桓震、黄甫部、冯该等人一同镇守盘口。同时他还将局章的2000户人家迁移到江南，成立武宁郡，还有招流民10000多人成立绥安郡，并且在这2个郡他还都增设郡丞这一职位。这且不说广州刺史刁魁和豫章太守郭敞之奉旨入京，走到这儿的时候他还都给扣住了。那位说这桓玄是要干嘛呀？干什么？故意压制朝廷，他要篡位。为压制朝廷光这么做还不够，他还屡次上书说我这儿出现了什么什么祥瑞，还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写信，再次为王公鸣冤。司马道子爷俩一见桓玄这书信，当然就吓得够呛。庐江太守张法春这时候就给司马元显出主意，说桓玄刚刚到的荆州，人心未复， 若命刘牢之为先锋，再派大军跟进，收拾他应该不在话下。司马元显一听，那心就动了。烹调此时，武昌太守于凯秘密派人来了，说是情愿作为内应。司马元显一看正中下怀，当即就派张法顺到京口把这意思说了。可是刘牢之却面有难色，张法顺心说不好，赶紧就回来告诉司马元显，说刘牢之将来肯定背叛我们，不如现在就召他入京，把他给杀了。本来司马元显平常对着张法顺言听计从的，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张法顺献计他没听，怎么办了呢？他就大练水军，转过年来大年初一，他就让皇上颁发诏旨，列举桓玄的罪状，并任命自己为大都督，以刘牢之为先锋，司马尚之为后应，刻日启程前去讨伐桓玄。他爹司马道子呢，则被加封为太傅，让他居中秉政。张法顺一听，赶忙就入见司马元显，说桓谦、桓修兄弟每每为桓玄做耳目，应该从速斩首。战事成败的关键在于前军，那刘牢之态度暧昧，实在堪忧。为今之计，最好是让刘牢之杀掉桓氏兄弟，一是他没有二心，他若不从命，我们也好预先有个防备。司马元显摇了摇头，说对付桓玄非刘牢之不可，况三军未出，先斩大将，主军中之不利，还是没听。桓玄呢，坐镇江陵，本来他想着东边那孙恩作乱还没荡平呢，朝廷无暇西顾，不可能来得这么快，我可以从容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可是没想到朝廷居然这么快就明发诏旨讨伐他，所以他也是胆战心惊啊。张氏便范之给他出主意，说明公威名远震，原显乳臭未干，刘牢之又不明事理，若进逼京师，事已祸福，则势必瓦解。桓玄说得好，进兵，催动人马就奔东边下来了，同时还把责骂司马元显那檄文发出去了。一直到过了浔阳也不见有官军，桓玄这才放心。他听说于凯不老实，翻出兵去砰的一下子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把司马元显吓坏了。他上到船上刚要吩咐出发，就接着桓玄的檄文了，一看吓得浑身直哆嗦，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又听说于凯被抓，他就更害怕，那腿哆嗦的船都快下不来了。您想他都吓成这样了，还怎么去讨伐桓玄呢？所以那兵就最终也没发出来。不发兵那怎么办呢？和众人一商量，就派齐王司马柔之去荆江二州传达上意，让西兵霸占。哪知道这司马柔之半道遇上桓玄的前锋，被人家咔嚓一刀就给杀了。桓玄顺江东下，很快就到了姑苏，又经过一番激战，生擒了司马尚之，把溧阳也给夺过来了。然后他继续进兵，这就离京口不远了。桓玄心说，前边是刘牢之在那驻守，肯定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可是没想到刘牢之派他的儿子刘敬轩献降书来了，咋回事呢？感情刘牢之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先利用桓玄除去司马元显父子，然后丑机会再把桓玄干掉，以达到自己执掌大权的目的。您想他有了这个想法，此次征讨桓玄他还能卖力吗？这才是桓玄意欲篡朝廷，元显胆怯不能行，本拿牢之做柱石，竹篮打水一场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 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

书接上回，刘老只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此次作为讨伐桓玄的先锋，他却不怎么卖力。老部下刘裕这时也奉调来到他的身边，刘裕多次劝他进击桓玄，他都摇头不语。可巧他本家的舅舅何睦暗中受桓玄之托，特来向他进言，说自古以来功高必危，你现在要战胜了，司马元贤父子猜忌你；你要战败了，他们就要惩罚你。所以无论胜败，你都难免抄家灭门的下场。为什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呢？你与桓玄素无嫌隙，难道还不好说话吗？这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让他暗通桓玄。刘老之正有此意，所以就不顾老部下刘裕和外甥何无忌以及儿子刘敬轩等人的一再劝阻，愣是逼着儿子到桓玄这儿献降书来了。桓玄当然非常高兴，他虽然心里另有打算，但表面上却很热情，当即就任命刘老之为咨议参军，继而便乘势又向建康进发。司马元显连着来坐卧不安，攒了好大劲，这才又召集人马上了船，准备出征。正这时候有急报传来，说桓玄已到新亭啊，吓得他弃舟登岸，上了战马是磨头就跑。他一这样，手下众将就一哄而散，这还有个好吧，桓玄大军一到，司马元贤父子便被迫遭擒，是死于非命，连他们的家属和亲信也没能幸免呐。进入建康以后，桓玄自任太尉，领豫州刺史，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由他裁决，小事则由尚书令桓谦和丹阳尹卞范之决定。自晋安帝即位以来，会稽王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元显秉权乱政，弄得是一塌糊涂。现在桓玄一来，罢黜奸佞，招揽豪杰，使各项事务的处理很快都进入了正规。京城老百姓一看，行，就巴望着呀，过几天好日子。再说刘牢之，他本要随桓玄一块儿进京，但是桓玄没让，只是带着他的儿子刘敬轩到京城去了，而把他留在了利州，让他在利州静候佳音。一直等了好几天，那圣旨才下来，只是任命他为会稽内史。刘牢之心说不好，他现在就要夺我的兵权，我这兵权要没了，岂不马上就有大祸临头啊？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儿子刘敬轩骑着快马来到了他的面前，说：“爹，桓玄要收你的兵权了，咱最好趁其不备，现在就去偷袭，不然就来不及了。”刘牢之呢，犹豫不决，他跟刘裕商量，说我悔不听君之言，是为桓玄所卖，今与北上广陵联合高雅之等人举兵讨逆，你可以跟我去吗？刘裕说，将军，您率禁足数万望风投降，今桓玄已经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士对您失望已极，您还能东山再起吗？恐怕不能了，我刘裕也只有弃官归隐，不能再跟随将军。说完他就退出来了，出来正好遇上何无忌。无忌压低了声音就问，将军何往？刘裕说，我看刘公必不能免祸，你不如也随我到京口去，桓玄弱守陈杰，咱就保他，否则咱们共同对付他也就是了。

核武技术好，他也不向刘牢之告辞，直接就和刘玉一块儿到京口去了。刘牢之一看私下里商量是不行了，于是他就大急辽左，把手下的文武众将都给找来了，说是想占据江北，纠集人马去讨伐逆贼桓玄。参军刘袭就说了，说天下只有一个反字儿最不合情理，可是将军您，前者反王公，近日反司马元显，现在又想反桓玄，你一个人就反了三回，如何自立？这几句话说的，刘牢之是瞠目结舌，无言可对。说完这话，刘袭退出来，飘然而去，走了。紧接着，刘牢之手下文武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跑了一大半。哎呀，刘牢之是又吃惊又害怕呀。最后，他就自缢身亡，上吊死了。桓玄一听，早该死，把他脑袋砍下来，暴尸于市井之中。刘牢之就落了这么个结果。桓玄刚进建康的时候，装得还挺像，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月就不行了。他是奢侈无度，政令失常，弄得朋党祸起，是小闹朝纲，甚至于连宫中日常所需他都悄悄地克扣。这么一来，就连皇上晋安帝也忍饥受寒，后宫嫔妃们就更不用说了，在家三吴一带闹饥荒，饿死那人海了去了，卢循起义军又在那折腾，所以老百姓也就都流离失所，是苦不堪言。为了安抚百姓，桓玄就出了建康，到姑苏驻扎，把义军首领卢循给招呼了，他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册封，但暗地之中仍然四处抢劫。可桓玄还自以为有功，他不断地安插亲信，排斥异己，谋士卞范之等人还秘密地劝他早日受禅，所以时过不久，他就被册命为相国，晋封为楚王，并且加九锡了。他的亲信桓修也做了扶军大将军。有一次，桓修就问已经被架空关于彭城内史的大将刘裕，说楚王功德至伟，朝野归心，听说朝廷顺从民愿，要禅让，您看怎么样呢？刘裕说，好啊，楚王勋德盖世，应登大宝，况晋室衰弱，民望早失，改朝换代有何不可？桓修乐的俩眼都眯成一条缝了，你认为可以，还有谁敢说不可以呀？有了刘裕的认可，桓玄的胆子就更大了。他指使爪牙，又把玉玺要过来，把晋安帝还给赶出了皇宫。接下来，就有百官到姑苏联名劝进，让桓玄接受禅让当皇上。桓玄假意推脱了几次，然后才表示同意。他命人在九井山北筑起了一座寿善台。公元403年，桓玄终于接受禅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改国号为楚，废晋安帝为平固王，让他到浔阳居住，册封儿子桓生为豫章王。过了几天，他摆驾回建康宫，升座八宝金殿，哪成想刚往那龙墩上一坐，那龙墩就轰隆一下子陷下去了，把他可吓得不轻啊！百官也都目瞪口呆。还真有会说话的，他的妹夫侍中殷仲文先是一愣，然后就说，哎呀，陛下，您圣德深厚，地不能再，所以至此啊。他这么一说，桓玄便转忧为喜。这桓玄
是个很刻薄的人，他刚愎自用，朝令夕改，弄得群臣无所适从。他还喜欢游猎，每天都出去好几次，并且还不提前说，所以每次出宫都弄得鸡飞狗跳的。他的疑心还很大，总是压着小心，也难怪他小心，因为现在有好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前不久他派人去益州，加封刺史毛渠为散骑常侍左将军。那毛渠嘁哩咔嚓就把他的亲笔书信给撕了个粉碎，还把送信的人给抓起来了。随即他就发布檄文，纠集人马进行东征。现在那毛渠都已经兵到百里城了，还有个青州主簿叫孟昶的，他因为在朝里被桓玄身边的侍臣刘麦说了坏话，所以就也发誓要推倒桓玄。正发愁呢，还真有个贵人出现了。谁呀？就是曾大败孙恩，现在正身为彭城内史的大将刘裕。这刘裕就对孟昶说咱们可以如此这般，一是京都健康，我有王元德、王仲德几个朋友，可以让他们作为内应；二是青州，我有个弟弟刘道归在那做中兵参军，还有个叫刘毅的跟我也不错，正可以让他们袭击刺史桓宏；三是豫州参军诸葛长民是我一个密友，可以让他袭击刺史刁魁，占据溧阳。孟昶一听太好了，他当即就回青州一计而行，还真就把青州刺史桓宏给杀了，把青州的人马也带过来了。这时刘裕已经在丹徒起事，他跟何无忌以游猎为名出行，纠集了100多人，又从中挑选了20名精壮，扮作官军作为前队，开进丹徒，说是京里来的天使官要传旨。说话间，天使官打扮的何无忌打扮扬鞭也进了城。徐衍二州刺史桓修一听说京里来人传旨，就赶紧出来迎接，结果被何无忌一刀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随即刘裕也来到城中，是出榜安民。就这么片刻之功，他们就把丹徒拿下来了。徐州司马刁弘听说丹徒有变，就率领文武来探虚实。刘裕登上城头就告诉他们说，我等从咸阳那边来，奉了皇上的密诏要诛除逆党，如今逆贼桓玄已被斩首示众，诸君也大进臣子，你们来干什么？他这么一说，刁弘等人信以为真，还真就退去了。碰巧这个时候，孟昶、刘毅、刘道归等人率青州军赶到。刘裕一看正好，给我追，追上去就把刁弘给杀了。继而刘裕就让刘毅给他哥哥写信，说要兵取健康，让他配合一下。没想到事情败露，健康城里的王元德等人包括刘麦在内都被桓玄给杀了。众人闻讯义愤填膺，当时就推刘裕为盟主，率众1700人讨伐桓玄。刘裕率大军一路之上夺关斩将，是直指健康，把桓玄吓得还没怎么立呢，程小河他就跑了。于是刘裕便进占了京师。转过天来，刘裕就把人马带出，驻扎在了石头城。他设立刘台，让百官照常办事，又命人把桓温的神主从太庙里弄出来，抬到宣阳门外给砸得粉碎，还派刘毅等人追击桓玄，并把刘裕健康的所有桓氏家族的人士全部斩杀。至于国家府库里边的图书文物、金银财宝、制钱等等，他在一律封存，时毫无所犯。等把这一切安排完了，刘裕这才命尚书胡瑕率百官到浔阳，
去迎接

0: 降驾晋安帝。胡侠他们走了之后，司徒王密推荐刘裕做了巴州大都督，京城也就稳定下来了。前者刘裕约诸葛长民谋取溧阳，由于做事不密，诸葛长民被豫州刺史刁魁抓起来，打入木龙囚车，要往建康送。走到当地，那几个借差就听说了，说是桓玄跑了，现在京师建康已经归属了刘裕，于是他们就将囚车打开，把诸葛长民给放出来了，并且还和诸葛长民一块回归溧阳。走到半道碰上刁魁了，感情是溧阳军民听说桓玄跑了，刘裕占领了京师，就也乘机反正，把刁魁给撵出来了。诸葛长民一看正好，就把刁魁打入那囚车，借送到了建康。刘裕说跟他废什么话，咔嚓一刀就把他人头给砍下来了。桓玄跑出京师之后直奔浔阳，到了浔阳他的气儿还没喘过来呢，听说刘毅带人马追上来了，所以他就急急忙忙胁迫晋安帝坐船西行。刘毅本来还要追，可是盆口那儿有桓玄的大将何旦之等人把守，所以他就只好回报刘裕。刘裕于是就假称受了安帝的密诏，迎请留居建康的武陵王司马遵为大将军，让他暂居东宫惩治行事。正当此时，刘敬轩、司马修之从南燕跑回来了。咋回事呢？桓玄进占建康之时，大肆排斥异己，冀州刺史刘轨和司马修之、刘敬轩、高雅之等人被迫北逃，投奔了南燕王慕容贝德。那位说南燕王不叫慕容德吗？怎么成慕容贝德了呢？感情他称帝以后啊，为了避讳的方便，所以才改名为贝德，规定避讳的时候只要避贝字也就行了。刘轨他们到南燕之后，慕容贝德虽然盛情款待，但他们还是想取而代之，没成想走漏了风声，所以他们就往南跑。在跑的当中，刘轨和高雅之被杀，只有这刘敬轩和司马修之成功跑了回来。他们俩刚一回来就有活干了，刘敬轩被任命为晋陵太守，司马修之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兼荆州、益州等六州大都督。可如今荆州还在逆臣桓玄的手中，这可如何是好？这才是被迫出奔离家邦，世谢难逃回故乡，奉命上任荆州地，火海无边似汪洋。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

0: 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下一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欢迎收听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美丽的话题。追求美丽，人之常情。当轻医美、以午餐美容、无创微创这样的标签风靡市场的时候，一个庞大的轻医美代理群体也随之兴起。他们呢，往往活跃在我们的朋友圈、社交平台，承诺着诱人的低价、便捷的服务、即刻的美丽。然而，这些看似繁荣的代理模式背后，是否真的如宣传般安全可靠呢？巨额的利润驱动下，又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医疗风险与行业内动？今天呢，我们将揭开这个暴力面具，直面轻医美代理模式下的真相与危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成几个部分来逐一剖析这个轻医美代理它的巨额利润之下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它也无法跟大众去启齿的这样的一些内幕啊。首先呢，第一部分，暴力驱动下的代理江湖，哈，模式揭秘与利益链条。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轻医美，轻医美它都有哪些的行业。

液区分呢，首先它分为三大块，光学类、抗衰类和注射类。我相信啊，说出这三大类之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肯定对这一三大类都有所耳闻。即便是不能全都听说过，那么一两个你肯定是能听过啊，至少听说过注射的啊，听说过光学的，有的呢可能三种都听过啊，抗衰的。那么抗衰呢，可能是基础护肤的，我们需要作为基础的一个选项哈，它是必备的。那么现在呢，每天吃的甜食过多呀，快餐饮食过多呀哈，导致皮肤过早的衰老。那么抗衰也成为了不同年龄段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光学类，那么顾名思义哈，它有分为五大类。五小类哈，这五小类呢包含了光子嫩肤、点阵激光、超皮秒，还有调 Q 激光，还有激光脱毛哈。可能呢这几种啊多多少少也是被人所知的哈，那就是这个没有听过五类，至少也听过一类哈。就比如说光子嫩肤，就是说你这个毛孔啊粗大呀，痤疮痘印儿啊，红血丝啊，还有这个色素沉着，还有这个淡化色斑哈，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让你这个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滑，然后呢看起来更干净哈。光子嫩肤主要是提供这样的一个价值。另外呢，像点阵激光，这个可能听说的人就不太多啊，它呢主要是改善痘坑、疤痕、收缩毛孔、紧致肌肤啊，它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诉求的体验。还有呢，像超皮秒可以色斑调这个治疗哈，还有皱纹、毛孔哈，然后肤色暗沉，还有这个纹身淡化啊，这属于超皮秒的范畴。还有呢，调 Q 激光呢，它是淡化色斑啊、色素斑点啊、淡黄提亮、均匀肤色啊、细腻毛这个皮肤哈、啊。那这个呢，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特别多啊。那首先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也才知道有这一项，因为我呢平时也不会去美容院去这个体验这些的服务啊。那还有激光脱毛呢，那这个就比较多一些哈，平时我们在刷短视频啊，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有这一类这个产品的广告打出哈，像什么这个冰感脱毛啊哈，不会刺激皮肤啊哈，这样的一些的广告用语哈。它呢主要是脱腋毛啊、唇毛啊、四肢毛发呀，还有一些其他部位哈，这个细小的部位的一些毛发，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脱发脱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像抗衰类哈，抗衰类呢主要也有六大类哈，六大类呢主要是欧洲之星哈，它呢是法令纹、口周纹、眼袋圈这个黑眼圈、眼袋、颈纹、口角囊袋啊、木偶纹、松弛下垂、脂肪堆积啊。那这个呢我是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这个可能知道某一项，比如说像法令纹啊、黑眼圈啊，这些是眼袋啊，这些是经常能听到的。像其他的像什么口角囊袋啊，这些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哈。还有呢，像热拉提啊、热玛吉、超声炮、黄金微针，还有5D 胶原这个胶原光啊。那热拉提呢，这些肯定是大家这个在一些视频啊、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所接触哈。像热玛吉呢，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热哈，这个各大明星啊也都是非常追捧这个热玛吉，它呢主要是深度抗衰、提拉紧致啊、胶原再生、这个平纹淡皱、眼周细纹哈、啊，这主要是把这个纹路啊，你这个衰老的速度啊，给它降低，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说一下它主要的操作方案啊，和一些方法，以及一些医生的建议，这些值不值得做，值得多长时间做一次，还是你的皮肤基底压根儿不值得去做一次。那它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解释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说哈。那接下来呢就是
注射类。注射类这一大类啊，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也好，中老年人朋友也好，都会听说过注射类的，像水光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再生材料啊，还有其他的像除皱啊、瘦脸啊、瘦腿啊、瘦肩啊、腋臭啊，哈，这些呢都有。那么水光呢，它主要是补水保湿、淡斑淡纹啊，这些是毋庸置疑的。那提亮也是它这个主打的一个卖点啊，像改善出油啊、水光紧致淡纹淡皱啊，提升皮肤的细腻和弹性。像玻尿酸呢，主要是像我们之前还有过这个看过一些视频也好啊，哎，周围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在街上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哈，一些姑娘哈，这个为了变美，然后呢额头填充的特别高哈，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有点像这个寿星哈。其实呢，这就是玻尿酸填充过多的这种体现哈，像填充太阳穴啊、苹果肌啊、泪沟啊、卧蚕啊、印第安纹啊、鼻基底、丰唇、下巴，使肌肤变得平滑，提高这个高光提亮立体轮廓啊。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人嘛，整体的五官呢显示的就比较平啊，所以呢让它立体一些，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有这个立体感哈，像这个雕像一样哈。那所以呢这些也是啊玻尿酸它主要体现之一。然后呢还有就像胶原蛋白，它主要是补充胶原蛋白，填充胶原蛋白哈。还有再生材料，再生材料呢就是可能选择性呢之前会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可能慢慢在医美以及轻医美当中，它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年，像2015年左右，很多人啊在这个说到医美的时候都会说啊，消这个颧骨啊，消下颌骨啊，填充鼻翼啊，然后这个填充鼻梁啊，然后呢这个消除某一块骨头，它主要就是让你开刀。但是近几年好像都不再推崇开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暴力的一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开刀之后它只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之后可能你这个骨骼已经改变了，然后可能我需要花一部分大的价钱之后我就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维持我这个面部改善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为了让你能够不停的在这个美容院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哈，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啊，但是呢我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把这些这个医美的陷阱和大家说一下哈，能不动脸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因为我们无法去恒定它的这个药品啊，或者说医生的资质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轻医美代理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无法去确保它是否真的安全，它的这个所谓的工作室也好，还是它的美容院也好，是否存在真正可以从事医疗医学方面的动刀啊、动针啊，以及破皮，哪怕是破皮这一项，它是否有这样的资质。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和您的家人正想要去做类似于这样的医学美容医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操作哈。我们今天说的呢主要就是一些避坑哈，避坑呢就是存在它不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地方当然了，人家有这个从医资格证啊，然后呢也有正规的这个培训啊，还有正规的操作呀，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而且呢如果说像去各大医院这些美容院哈，进行这个美容机构不是机构哈，各大医院的美容部啊去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暴力驱动下哈，我们已经了解了
医美代理哈，它的主要是医美内容都包含了哪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哈。代理模式，像非医疗背景的个人或者说小团队，通过什么加盟哈，然后拿到授权这些方式，成为医美机构或者上游厂商啊，部分可能是非正规的产品。

的销售代表。因为啊，很多这个医疗机构哈、就是所谓的医疗机构哈、它也可能是非医疗背景的这样一个个人或者小团体。那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经常会在什么样和这个类似于商场啊，类似于超市啊，哎，这些地方肯定会有人会送你一片面膜啊，哎，送你一个这个，送你一个那个啊，然后呢把你带到一个他们的房间，也就是操作室，然后呢给你做一些简单的皮肤护理呀、哎，可能是免费的啊，但是免费过后它隐藏的可能就是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是吧？那么在免费的隐藏背后，可能就是一个杀猪盘。这个还真别说哈，这我自己的家人还真的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哈。当时呢，也是我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呢，我一转身的功夫啊，就被人这个家里的这个亲人就被人带走了。然后呢，我就不停地打电话，疯狂地打电话。然后呢，在对方得知我的工作的这个、性质之后，果断地就把我这个亲人给放出来了。否则的话，在里面你消费几千元，可能都是小数目，可能他们背后啊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团队在运作他们这个前面免费的这个头目这个名目哈，那可能他在背后会有几千元的坑在等你，或者几万元的坑在等着你。那么运作的核心呢，就主要是拉人头哈，反佣。那么你拉一个人头，就像我说的，免费发放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拉进去，你这个发放的人和拉进去给人操作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两拨人哈。拉进去之后，你只要进这个屋之后，那么这个拉人头的他已经得到了这笔返佣啊。那如果说他进行了二次消费的话，那么返佣的价格会更高一些。那高额提成普遍达到了50%到70%，甚至更高啊，是核心的驱动力。层层进行分销，分级代理模式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主要战场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线下的，那么线上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于私域流量，比如说什么私域，就是像朋友圈啊，哎，社群呢、啊。哎，社交媒体呢，就是小红书啊、微博呀、短视频平台呀等等这些哈。那线下呢，也可能是熟人介绍，像闺蜜情啊，哎，一些成功的案例推销啊，还有一些限时的优惠等等哈。这些话术呢，精准推销。那么暴利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像信息差啊，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把这个不能说每一天哈，不能够实时的掌握现在的流量和信息，利用消费者对于正规市场的价格的不了解，虚高原价再打折啊，那实际的利润呢，远远超过正规机构。那再拿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免费发放这个利润来说，它免费发放的这个利润，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美容行业的话，你到某批发市场，或者说从义乌直接进行批发一片面膜，可能也就是几分钱哈，甚至可能不到也就一分钱左右啊。然后呢，它免费发放给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在里面。但是呢，把你拉进去之后，因为你贪了这个小便宜，拉进去之后就可以任它宰割啊。那么消费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啊。所以呢，再给你推销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它的利润已经悄悄地产生了。那么还有像低成本的运营，比如说没有实体店啊，没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啊，极少的合规成本，像广告啊、资质啊、售后啊，这些是都没有的啊。还有呢，像产品服务来源不明，可能呢涉及非正规渠道的仪器啊、水货和假货的一些针剂啊，哎，非正规医疗机构甚至美容院工作室都属于非法行医。这些呢，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是很难判定它是否存在着非法行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啊。还有呢，像这个一些小的美容院哈、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作室的情况下，号称能

某某医院的啊整形医生来为您打什么酸呢、啊、或者说填充什么剂啊，或者做什么线雕啊。他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但是呢你无法判定他是否在这个医院真的有从医资格啊，所以呢他到底是哪来的人，我们是无法去判定也无法去查证的。一旦出现了面部啊出现了凹陷啊，或者说这个你在修复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啊，或者说整个就修毁了的状态下，那么我们无法为自己维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在私人账号啊进行无法没有正规的这种合同和票据，事后呢维权也是特别难的，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哈维权难的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是哈我也说了可能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和蛋糕，但是呢为了避免大家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无法去后悔的后果的话，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些套路哈。那么像业内人士啊他也透露过说，这个行业啊现在就是快钱思维，代理只管卖啊，能拿到高返点就行，至于操作的人有没有什么证啊，产品是不是真的呀，地方干不干净啊，很多代理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哎呀，那么高额返佣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驱动着代理们疯狂的带货。然而这种脱离医疗本质以纯销售为导向的模式正是风险的源头，那么也是我们正应该规避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部分哈，那么面具下的狰狞触目惊心的医疗风险，我们再进行仔细的剖析哈。暴力之下医疗安全的底线被轻易突破了，轻医美代理的模式呢将消费者暴露在哪些巨大的风险之中呢？首先风险之一，操作者哈，那么操作者他是否有行医资格？可以说现在的操作者都是非法行医啊，可以说非法行医已经泛滥了。代理引流啊，这种无资质人员，像美容师啊、纹绣师啊，甚至其他的消费者，在非医疗机构，像公寓啊、酒店啊、美容院里面进行操作。像有一个案例哈，一位女士通过代理在某工作室注射这个玻尿酸，操作者呢是无证的哈，无证操作导致呢血管栓塞哈，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面部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那么这个你想去维权，可以说人家可以直接打包啊，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一夜之间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个机构了，再也找不到这个工作室了。像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哈，那可能之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或者我们接触的时候他是卖手机的哈，或者说他是做纹绣的哈，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做美甲的，然后呢一夜之间他突然做了医美，然后呢还发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给人打瘦脸针啊，比如说给人瘦肩啊、瘦腿啊，或者说给人填充了一些玻尿酸啊、填泪沟啊、填这个法令纹啊，然后呢他就是利用这些来进行暴力的去回收资本啊，然后呢我们这些这个消费者哈、啊、或者说不明所以的人啊，可能之前呢没有太在意他到底是做什么，突然之间他疯狂的发朋友圈哈、啊，然后呢你就不得不去注意他，注意他之后就发现啊，他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怎么我之前都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警铃哈、啊，长期的给你自己做一个警醒的话那么恰巧你也有想做医美的这个打算的话，很容易就被他圈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做好做坏都是人家说了算，或者说他自己说了也不算，可能我今天手轻点哈，我做的就稍微成功一点，哪怕你没有太多的改善，那么至少我也是没给你做坏。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手重了点，扎的深了点，可能你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后果也不是由我来承担的，可能你再找我，我也会不承认我有这个资质，我可以一

0: 夜之间把朋友圈全部屏蔽掉啊，让你再也看不见。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没有资格证、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资格，那么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这个提心吊胆的啊，就为了省一些钱，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个让自己可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警醒。再有呢，就是产品的危机哈。它呢很多也是这个一些视频呀、也报道过哈，下假货横行，代理销售的来源不明的像肉毒素啊、玻尿酸啊、溶脂针啊、光电设备啊、假药啊、走私药啊、过期药啊、稀释药啊，哎，充斥着整个的医疗市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一些案例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哈，或者说呢，你听一听哈，这些呢不一定是这个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它也会给你一些提醒和警醒。我们来听一听普通人做医疗美容哈，需要注意哪些。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哈，说一说您对轻医美啊这个代理，或者说轻医美这个行业一些看法，和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您身边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我非常后悔，我整理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方面，做的什么项目、价格、后续效果，建不建议做，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哪种项目，以及常见的 PUA 套路怎么避开。本片只代表我自己，不推荐任何医院，一拖别来。对了，只适合跟我一样普通收入人群富婆照到，因为你们能接触到的医美资源我们普通人也够不着。我做的项目是超光子加基础水光加微针，是那种滚的微针啊，价格是1000。我朋友做的是胶原的什么水光加超光子，差不多也1000，因为水光也是分很多类型的嘛，有修护的，也有别的。后续效果像是我朋友的，他是做了那个胶原的水光和超光子，他觉得效果非常好啊，觉得脸就是更透亮了啊，上底妆也更服帖了。再说我这个微针，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这个东西，这个营养液是让我的脸退红的。我做完之后，我的脸不仅更红了，我还冒痘。我是一个不爱长痘的人，这儿全是痘，不会下去，脸看着也黑红黑红的，都很多天了还黑红黑红的。最气人的是摸着很不平滑，你知道吗？只要滚过的地方都是那种又鼓起来的那种比闭口大一点但是又比痘小一点的东西，只有这儿没滚过的地方摸着是滑的，因为你自己洗脸的时候你肯定能感受出来嘛。最后去看了白大褂，加上自己我对护肤也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才恢复到现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是没有我做之前的状态好。是的是的，天都黑了，所以我是非常不建议跟我一样的美皮姐妹，你第一次做你就冒这么大风险，你去做滚的这种微针，甚至包括我朋友，他不是美皮，他后来告诉我，他其实以前也做过一次这种滚的微针，做完之后皮肤也是很不好，他后来就没再做过啊。当然了，你要是自己做过，你就是觉得它好，那你就去做。再就是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那种项目，基本上第一次你就是纠结水光啊、光子、微针，反正就这几个里，你想选一个或者都做。我建议大家第一次只尝试一个光子，因为它是一个光电项目，不像水光啊、微针，它都是破皮儿。你第一次先不要破皮儿，并且，这个光子你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即时效果，你刚做完可能稍微有点提亮啊，它的波片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你就可以稍微的尝试一下这个。你要是体验好的话，你下次再去尝试别的，不要听他跟我一样一听推销你就忍不住，不要这样。最后就是常见的 PUA 套路，这个我可要讲一讲，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花了钱，我们自己会 PUA 自己。比如说我做了微针，刚做完那个皮肤真差到谷底了，又红又黑又肿。它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哪怕它只是恢复到了你做这个项目之前，你也会觉得，哎，我皮肤是不是真的在慢慢变好？加上院方一直跟你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怎么怎么，你就会有这种心理暗示。但实际上呢？我做完明显脸更不好，这时候你再去找他们怎么 PUA 你，院方会说，哎，你是不是熬夜了呀？那你是不是这几天晒太太阳了，防晒没做好？你是不是乱用护肤品了？我要是能早早的睡了天天做好防晒，我吃的也很清淡， 那我啥也不用做了，我皮肤肯定很好。我作息没改变，我防晒严格，我白天把窗帘都拉上了。这时候已经有姐妹开始反思自己，哎呦，最近是不是真的熬夜熬多了，护肤没做到位？但是咱们大部分人他都是有熬夜这个行为的呀。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印证，你说自己就是没做好。如果你说你这个啥完全。

0: 都严格啊，按照他说的做了，他会说另一个 PV，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要做3次或者几次以上才有明显的一个效果，但我现在想想真的挺扯的。不过平常用到一个好用的护肤品，如果它很好用，我用一次，我第二天也会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脸是不一样的。我说这些也不是说医美没用，不让姐妹们去做，因为咱们也能看到什么那么多人，他们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他还能逆生长，那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咱们普通人啊，没有那个财力，接触不到那个资源，咱们能接触到的真的是良莠不齐的。
1: 嗯，的确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被忽悠哈。像他也刚才说了，在这个医美进行当中呢，可能皮肤呢并没有太多的改善，但是呢，自己也在给自己进行 PUA 哈，自己在说服自己，替别人说服自己哈，说这个可能哈，我是真的没睡好啊，或者说人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做几次才能够有效果的。像他后来也反省。好的护肤品的话，我们用一次，哪怕只用了一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是不是？那么有过这个护肤经历的人，哈，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感触，哈。好的护肤品，我们用过一次之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摸着这个皮肤啊，哎，感觉都是特别的柔顺，柔滑，哈，哎，滑滑的，柔柔的，啊，摸起来呢都很 Q 弹，哈，都会有这个，哎，自己都感觉整个人。那气色都会很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女孩她仅有20几岁，20几岁的年龄，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皮肤和容貌有过这样一些焦虑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警醒？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背后啊，资源和利润到底有多大？甚至有的一些医美哈，它的医疗机构或者说一些美容院哈。给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钱人啊或者说富婆啊，哎，给他们注射的一些像这个去皱啊，或者说水光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可能在某平台上直接下单买来的。那整个的价格呢，可能几百元，啊，贵一点的哈几百元，那可能便宜的也就是几十元。然后用这样的产品直接倒到他们的机器里，然后直接注射给这些消费者们，而这些消费者们他们的需要交付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买卡的钱哈，可能是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是为了就买一个心安啊，觉得经常在这个美容院啊。哎，也做脸挺长时间了，哎，比较相信这里的代理啊，然后呢就把这一部分资金交付给他们，然后呢，任由他们去摆布。实际上，你注射的到底是什么，很难去评定哈。可能在这个某宝或者说某多上，直接就可以找得到。那么，只是说它的这个机器够好吗？直接用这个机器就能把你的脸变好吗？实际上并不是的，只是我们没有擦亮自己这个双眼哈，去甄别这个东西。它到底符不符合资质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暴力面具下轻医美代理的真相与危机。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剖析了很多有关于像什么这个医美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医美的这个项目哈、啊、然后呢又有哪些暴力的分析哈、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析一些案例。像刚才呢已经说了哈、啊、像这个假如说线下哈、啊、我们在超市啊或者说在商场里面随处可见的是这些推销这个免费赠面膜啊，然后呢给你带到他的机构里面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宰割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宰割啊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宰割是收割你的金钱啊，它并不是这个字面意义啊。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分销代理当中，这些这个拉人头啊，所谓的拉人头，它的这个利润呢大概在60%-80%。如果说10万块的话，他能够拿到的可能是6万-8万之间。那现在的渠道呢，分这个利润啊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些黑心的中间渠道，为了骗女孩去做整容哈、啊，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套路呢？什么样的策略呢？嗨，一种叫做高薪求职哈、啊，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直聘平台，类似于这个你知道的那种直聘平台哈。我一说直聘平台，可能你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这个某报啊，或者说什么吧呀哈，你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些招聘软件，疯狂的去发那种广告贴呀，招什么呢？叫招平面模特，或者说招这种所谓的礼仪呀，平面就是演员呀，招这种哈。然后呢，这种职业的MV 女主角哈，你可能想笑的就是符合这种年轻漂亮女孩想做梦的那种职业都

哎，就感觉呢你是万里挑一或者说百里挑一，哎，非常不容易进到决赛的。决赛呢有一个最终级的面试官，他就会给你面试，然后呢哪儿哪儿都好啊，他会说你的履历啊，你的形象啊，你的气质啊，你的发型，对吧，甚至你的这种脸就是适合拍我们这个广告的。哎，你不要不自信哈，不要觉得你不漂亮，对吧，但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然后谈啊，一路谈，连续这个连待遇啊，你的发展路径啊，到所有东西啊都给你谈好了，最后你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就是说他在端详你，端详你，端详来端详去，他看了看就发现，哎，哪哪都合适，就是有一点点，哎，就差那么一点点，哎，你的鼻梁啊可能只要稍微再抬高那么一点就好了，哎，他说各方面啊，你的脸型啊，气质啊，然后形象啊，发色都很适合，感觉你就是为我们这个广告或者说为我们这个公司量身定制的，但是你就差这一点，就差这个鼻梁，哎，或者说就差这个眼角，哎，只要稍稍的再抬高那么一点点，或者再稍稍的开那么一点点哈，哎，我觉得你入职就100%了啊，月薪10几万哈，你就拿到手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肯定自己也在做一个自我 PUA 了啊，怎么做 PUA 呢？就是我10几万的月薪都拿到了，我还差这点去动刀的钱吗？但是恰恰你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动刀的钱呀、啊，你这个如果说这个鼻子哈稍微哎这个差这一点，就和这个月薪10几万失之交臂的话，就会很后悔哈。然后呢，他还会再挑一挑啊，再让他选一选啊。他说这个毕竟啊，我们要付出这么高的薪资哈，哎，一个月呢能一次广告就给你这么多钱，对吧？可能。这个拿10几万的薪资，然后呢他就这么一卡你一喊你，哎，你想眼前的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一般的这个求职者，就是无论你多大年纪啊，小女孩也好，30多岁40多岁的姐姐也好哈、啊、都会觉得这个心思一定会动的哈、啊、就会觉得哦，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心仪的工作，而且呢这么高的薪水，而且呢还有可能给我曝光啊，或者说给我打造成明星啊，哎，给我造梦啊，对吧？那以后呢我拍平面啊，拍这个 MV 啊，还有可能火，那我可能这个机会不能够放过呀，哎，当网红啊，对吧？这个老板呢就顺势给一个台阶下，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就是专门给明星艺人去做微调动脸的啊，我们这个朋友啊，哎，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行不行啊？那么介绍一下，认识认识，而且呢这个我们本身的关系就比较熟，还能给你打折，你看就把他推到了他们合作的这个医美渠道，医美美容院里面，然后呢就让他给他去整容啊，动不动你自己看啊。这是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呢，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小姑娘没有钱啊，天价啊，这个医美啊杀猪盘嘛，动不动就让你花10万20万甚至更多，对吧？他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怎么可能呢？一个普通小孩他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那在他们这个操作之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医美的套路到底有多深。他呢就是去你之前也有报道过一个大型的美容机构哈，去做体验的流程，哎，这个可能你在进去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啊，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容机构，你进来的时候呢需要刷一个什么身份证啊，他只需要刷一下身份证来做一个来访登记。那么这个呢身份证嘛，你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哈，然后呢就给他在他的机器上就滴的一下刷完了之后，你知道刷完这个之后就很恐怖，这个机器刷一下身份证，刷完了之后你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抓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会去查你个人信息，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还有你的消费记录，他会查你到底能够带多少钱哈，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信息直接转交给面诊师，面诊师呢会针对他给你的这个他们之间操作的这个信息给到的方案呢，针对你的脸型进行啊这个二次的销售的话术。你是打玻尿酸啊，还是需要动刀啊，动脸啊，或者说动全身啊，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报价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报价呢就是从前面刷了你的身份证去看你能。

能够从这个大额贷款软件上到底能够贷多少钱出来。就如果说你的征信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有身这个资产哈、啊、有个人的资产，有车呀，有房啊，可能他贷的就比较多一些，能贷30万-50万。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像刚毕业的小孩哈、啊、可能他的个人流水啊本身就没有多少，可能最多呢也就贷到2万。那么如果能贷30万-50万，把你整个这一套哈、啊、针对你的面诊哈、啊、给你分析下来之后，你可能需要动的动这个全身哈、啊、需要动的地方大概也就值50万左右。或者说呢，这个小女孩她没有流水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情况下，2-3万能贷出来的情况下，她经过面诊师分析之后，可能你需要花15000-20000左右。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哈，直接从贷款平台贷出来的钱，他们就变成了他们的现金了。然后呢，你是真的去动了这个脸了。这只是其一啊，其二还有更多的套路哈。就比如说这个相亲哈、啊、相亲对象呢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优质男，那他开豪车住豪宅哈、啊、可能呢在这个交友软件上哈、啊、他呢就直接去加你为好友，然后呢可能一些交友软件上会有一个非常印象哈、啊、或者说什么这个非常好感哈、啊、他会疯狂点击这个，然后对你呢这个每天啊嘘寒问暖啊，或者说每天啊给你这个买一些奶茶呀送到你的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哈、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下来，你们可能就见面了。见面之后呢他各种这个讨好啊，各种这个示好啊，哎，就觉得你是他的理想对象。然后你看呢，他这个优质男开着豪车啊，最次呢这个最起码这个属于车类也是什么 BBA 这种阶段的啊，奥迪、奔驰、宝马呀，或者说是甚至开保时捷，然后形象各方面也都不错，工作也很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喜欢你，而且呢，这个社交软件上呢也是在不断的示好哈、啊。然后呢。一般女孩啊，对于这种好看呀，然后又有这个资历的，这种优质男呢，就不会拒绝，然后尝试着去聊一聊。两人呢，开始从这个，交友软件上慢慢聊到私域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种，长时间的接触下来啊，各种条件都非常适合。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会跟你说啊，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啊，这个花枝招展的，就喜欢你这种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女孩啊。哎，他呢，这个女孩呢，可能这个不漂亮，但是呢，他就说就喜欢你这种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他呢也会说他这个在公司啊或者说工作单位啊，哎，会经常有这种社交啊，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啊或者说他的朋友啊还挺希望自己女朋友挺能够拿这个带得出去带得回来的这种啊。然后呢你的性格又这么好啊，他就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啊，进行 PUA。 当然你不做啊，他也会非常爱你，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下呢，可能他出去会更有面子。那么你们已经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你就会觉得啊，我这么爱他，他也这么爱我，我为他改变一些也没什么呀。啊，但是呢，我可能没有钱啊。但是这个男孩又说了啊，我可以给你出这笔钱啊。我的朋友呢也是开这个，你可以到他那儿去看一看啊，看一看，不做也可以。然后呢，你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之后。只要进到他所谓的这个朋友这个美容院里面，你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选择了，或者说这个男人你可能就压根儿不跟他相处了，或者说你就真的动脸了。那么动脸的时候他说前期这部分钱我可以给你拿，然后每个月我给你零花钱生活费啊，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后期的钱补上啊，你可以这个刷你身份证啊去直接去做这个，然后你就稀里糊涂的做了。只要动了刀做了之后，他会以各种理由跟你分手，或者说家里面不同意，或者说呢你们就因为一点点小事去吵架。总之在动了刀之后他一定会跟你选择分手。那么这个套路就不仅仅只是小女孩哈，也有可能是30几岁或者40几岁啊，都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套路当中。只要是有年轻漂亮的男性哈，或者说年轻漂亮的女性
这个不图你各种，然后就跟你接触，最后把你带到某个机构去的话，一定要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美容盘哈。之前我们说杀猪盘，那么现在还有美容盘。其实呢，轻医美代理啊，这种暴力游戏是建立在对消费者健康风险漠视的基础之上的。它呢，像是一张华丽的暴力面具，掩盖了非法行医、假劣产品、感染风险和维权无门的残酷现实。剥开这层面具啊，我们看到的是对医疗本质背离的、对生命的健康的轻慢。我们呼吁消费者提升认知，坚持守住安全底线，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拒绝代理诱惑，选择正规渠道。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剖析行业的内幕乱象。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并且可以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您对行业内幕还有哪些想要知道，或者说您还没有剖析完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内幕哈。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并且呢可以关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在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
8: 筑梦未来。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3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好的，朋友们，那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今天共同关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健康常识。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是要烹饪食物的时候用到的必不可少的一味调味料就是盐。不管你的烹饪技巧有多么的强大，如果没有盐，这一道菜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味蕾当中，是吧？刺激不了它带给你的这种愉悦的感觉。那吃盐呢，当然我们也一直在说北方人啊的一个特点就是重盐重油重糖，这三重啊就会带来什么呢？比如说给我们身体的影响，什么三高，高血脂高血糖啊，现在还有高尿酸血症等等啊。那血压和盐的关系似乎也密不可分，那我们北方人容易得的一些高血压也在说就是吃的盐比较重。那在这儿呢咱看啊，高盐治病榜首次出炉了。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一看大脑和心脏谁最怕咸呢？盐啊被称为什么叫做百味之首的，我们需要用它来烹饪美食，也需要它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但是叫做过犹不及，多了也不行。那现在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团队发表一项叫覆盖1990年至2023年的长期研究，首次系统排除了高钠饮食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层级，其中大脑是最怕咸的，然后心脏紧随其后。一说这高钠啊，有一天在超市买东西，就在结账口那儿，一个男士啊就在说买什么盐，因为上面不是有低钠盐，有普通盐，还有加碘盐啊之类的啊，还有不加碘盐，所以他在那儿犹豫了，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盐。后来营业员就告诉他说，那你就买这个低钠盐吧。他又不太确定，我说低钠盐什么意思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低钠盐呢，我说你血压怎么样？他说血压高啊。我说高的话应该选一些低钠盐，我们血压不就是吃咸的吃的多，盐里面含钠比较多，那你吃的咸你钠摄入的就多嘛，所以他对血压有影响啊。后来就是他还在那选啊，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然后怎么选盐。那你看就是我们说高钠饮食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那就是等于我们在用盐的时候说吃重盐，为什么就等于对我们的血管有影响，就是里面钠的含量高嘛。那现在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如何避免高盐饮食带来的伤害。今天呢咱们也请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教给大家几个简单有效的这种控盐方法。我们说吃盐多将全身的血管都会置于险境的。大家都知道啊，吃盐多会升高血压，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钠离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这个心脑血管给它搞坏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的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华他说呢，钠离子是有个特点的，它自带什么呢，叫锁水属性。吃盐过多之后你

身体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就会把大量的水分是留在了血管里，那你的血液总量就会随之膨胀，血管壁会持续承受高压，血压便升高了。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叫说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好像我们一直说你高盐就会带来血管高压力，一直也不太明白它中间的关系，那今天咱们知道了是吧，这个钠离子它就会把你的水锁住，然后在你的血管里膨胀，你的血管壁一直处于这种膨胀状态，压力就过大嘛，是所以你的血压升高啊。今天咱知道了是吧，是这么回事。那我们说常年累月的血压超标了，就像是用高压水枪不停的去冲刷你的血管内壁，它就会破坏内皮保护层，诱发慢性炎症，然后血管慢慢的就变硬了，失去弹性了，动脉硬化就此形成了。那这种损害啊，不是只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血管是全身的吗？而是顺着全身血管蔓延，大脑、心脏、下肢血管它就接连受累，只是各器官啊耐受度不同，损害和损伤的程度才显得有所差异。咱刚才不是提了吗，说这个新研究啊首次排除了高盐伤血管的榜单，咱现在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榜单什么样的。这次发表在中国循环杂志上的这项研究是以伤残调整寿命年为量化标尺，首次系统排除高钠饮食诱发六大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榜单。第一个就是脑卒中是高居首位，如果刚才您听节目了就会听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高钠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影响，是大脑最怕咸，心脏紧随其后，所以你看它的排榜单当中就是脑卒中是高居榜首第一位，那之后就是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这是紧随其后的。第三个就是房颤、主动脉瘤和外周血管疾病是分列为第四到第六位，是这样的一个排序。那现在呢咱看一看啊，这项研究是多长时间呢？长达33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着研究啊，3-2年是不是就是一个时间的周期了，这个长度就够了呢？但是如果你经常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涉及到一些研究会说这一项研究是针对哪些人群，那这项研究针对哪些疾病，大家会发现跟踪都是几十年啊。所以呢对于医学研究来讲，大家真的是要有这种崇敬之心啊，敬畏之心。你看我们所说的科技不断的进步发展，医学水平也不断的进步发展，那实际上都离不开这种医务工作者，还有呢就是医疗卫生研究人员常年累月的在不断的这种辛勤的付出，那才会有这样的一种阶段性的胜利，阶段性的医疗水平的提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是那种跨越式的、飞跃式的，但是实际上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都是量的积累到的一个质的飞跃。那么这项呢研究就是长达33年，脑卒中为何在高钠致病榜单中稳居第一呢？那这里面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刘华医生啊，他是这么解释的，大脑的血管纤细密集，对于血压波动和硬化损伤的耐受度最低，长期高血压呢就容易造成这种血管堵塞或者是破裂，就会诱发脑梗和脑出血。那比如说你的这种堵塞就是脑梗，破裂了就是脑出血，那脑出血和脑梗都叫脑卒中，只不过一个叫缺血性脑卒中就是脑梗，一个叫出血性脑卒中就是脑出血。所以啊，高钠最先冲击的是脑血管，并非是因为血管损伤有固定的顺序，而是大脑这个器官本身更加的脆弱。这个数据里啊还有一个这值得我们也可以说欣喜吧，就是它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抛开年龄化，就比如说老龄化这个干扰，现在啊得高血压性心脏病和脑卒中的人活得就比以前长久了。那这得益于什么呢？当然这就得益于
近30年来高血压筛查、脑卒中的急救和降压药物的不断普及。但是哈，就是受外卖呀、久坐不动啊这些影响，这是这些因素呗。我们说下肢血管损伤与心脏电紊乱问题是逐年高发了，房颤呢、外周血管疾病啊这些，他们的负担正在不断的走高。所以你看，我们在提到之前哈，说国家推行的三年健康管理年、体重管理年，这里面大家就一下子会想到运动。我们用运动来进行健康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为啥呢？你看，我们说现在下肢血管的这种损伤和心脏电紊乱这方面的问题，那就是有一个久坐不动，它就是一个主因之一。所以你看，我们说运动，那就和久坐不动正好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吧？所以说运动还真的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前边来谈到的是高钠饮食，也就是它对我们血管的影响，我们脑、心脏谁更怕盐，谁更怕咸。我们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那一会儿咱们就得看一看我们每天的盐的用量到底应该多少。其实这也算是老生常谈，也经常在说盐的控制量。可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可能你今天听了，我要留意，我要注意一下。时间一过了，如果你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你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对这个盐的控制的量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的话，你可能过段时间又忘了，一切又以你的口感感受为主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得是小鞭子啊，就得抽一抽，打一打，小黑板就得敲一敲，时不时的就得提示一下，时不时的就得提醒一下，时不时的就得是那个拧你一下啊，扎你一下啊，你才又知道，哎呀，我得注意了。那如果我们经常说，哎呦，我得注意了，其实时间久了，你可能就会把一种好的习惯养成了，那就真的成为一种习惯性养成和注意。和大家稍事休息一下吧，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盐每天应该怎么吃，吃多少才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才是对我们的血管没有那么大影响的。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那现在啊，咱们就聊一聊在用盐方面啊，我们到底吃多少才是更加安全的。其实每天吃盐超过五克就危险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都建议成年人每天钠的摄入量是不超过两克。多少盐里面会含有两克的钠呢？换算成食盐就是不超过五克。这个五克又是多少呢？其实就是一小勺啊。而且大家听明白啊，是一天，不是一顿哦，是一天，而且是总的盐的摄入量。什么意思呢？你看你做菜放盐了，但如果你平时你还要吃一些什么零食，里面也是有盐的，对吧？它咸的，只要是它咸的带滋味的，那它就是有盐呀。这些盐都是要算在里的。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讲太难了，是吧？我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很多人都觉着淡的情况之下我才正好，其实我的盐量就相对轻。这个是随妈妈啊，因为她那从小吃她做的饭嘛，她就是叫口轻啊，所以我就口轻。但是真的北方人绝大多数都是口重的，就是他们要吃我吃正好的，他们就觉着没滋味，我要吃他们觉得正好，我觉得好咸。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也是很难平衡的，那就得是你自己家里面可能才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我们去外面比如说饭店吃饭，真的饭店的饭不再像以前那么咸了。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于控盐这个事儿，已经逐渐的认识越来越多了，所以连饭店的菜都变得淡一些了，就不那么咸了，也就意味着大家的这个口味啊，其实都在逐渐的在叫口重的这个情况在减轻，是吧？就是用盐量其实都是在减了，当然这就是个好事儿呗。所以你看，我们说每个人啊，一天的盐的摄入量才一小勺，哎，

可是我刚才说了，只是大家有这个意识在逐渐的减轻，并不代表着真的盐就已经控制在我们说需要每一天你控制的盐的量的里面了。因为2023年发布的全球减少钠摄入量报告显示，全球平均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都是 10.8 克，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超了一倍的量，就是你每天吃的盐，我们说的是个平均数啊，都超了一倍。那有的人可能超的甚至是更多，是吧？当然有的人可能没超，有的人超了一点点，综合来讲超了一倍。那我们国家居民呢，光是做菜放的盐啊，就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 9.3 克，那这还没算酱油啊，哈，只是盐，然后还有什么咸菜，这些都没有算。就是你是酱油啊，你是咸菜，这些食品里的都叫隐形盐呀。啊，很多人呢一顿饭的盐都快盯上一整天的推荐量了，是吧？那所以你一天吃三顿，那是不是你就超了两倍了？怎么帮大家少吃点盐呢？咱们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啊。不难发现，如果是把食盐摄入量降下去，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也会随之降低。生活当中我们具体该怎么去少吃盐呢？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呢就是逐步去换成低钠盐。就我刚才说在超市哈，有一个男士还在那儿纠结买什么盐的，那时候你看现在盐本身上面就写着有低钠盐的这种盐的种类。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低钠代盐制品食用指南啊，呼吁用低钠盐来代替普通食盐，减少因为高钠摄入引发的健康风险。具体到每个家庭当中，就建议呢，你逐步将普通的食盐换成低钠盐。刚开始的时候啊，可以一半普通盐，一半低钠盐混着用啊，等适应了，你就完全可以去替换了。这个克重不是说你换了低钠盐，哎，不够咸呢，我这再多一些，那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说的这种五克是全天的量，你换成低钠盐，你还要用这个量，而不是说你换成低钠盐，你可以一天十克了，那我们低钠就没有意义了啊。然后咱们给大家哈，可以大概去对比一下啊，划分一下，用低钠盐和普通盐。低钠盐的加工方式，就是大家会不太明白，说低钠盐这个盐里面的钠怎么就少了哈？它就是将25%左右的氯化钠替换为了氯化钾，就是低钠盐。而普通盐最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然后营养成分呢，它的组成，比如说低钠盐，钠的含量是每100克盐里面31472毫克，钾呢是每100克里面13110毫克。那我们说普通的盐呢，100克里面是钠39311毫克，就等于多了8000毫克，挺多是吧？然后钾呢，每100克里面才14毫克，而低钠盐里面的钾呢是13110毫克，这差了多少啊？差了13000多，是吧？就等于是低钠盐里面的钾的含量是更高的。然后适用的人群呢，我们这里面也要看，就像我说那天他还在那犹豫，因为他要看我身体状态，我适不适合低钠盐。而且我告诉大家，低钠盐上面一般它会有说明，说明上也会告诉适用于哪些人不适用啊，大家去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低钠盐的适用人群就绝大部分人群，尤其适合高血压的患者。那普通人群当然也是绝大部分人群了，那不能说这个普通盐，哎，你都不能用，那用啥？我吃饭我不放盐了吗？所以就是低钠盐也是绝大部分人都适用的，但是低钠盐有一个禁忌的，禁忌人群什么？就比如说严重肾功能异常的患者，还有因为它钾的含量高嘛，就是高钾血症的患者，然后高钾药物服用者，还有保钾利尿剂以及其他阻碍钾排出药物的服用者。啊，这里面重点的是对于钾的方面的一个注意事项。那我们说普通盐呢，普通盐注意，比如说禁忌人群，那肯定是高血压患者了，就是就叫什么高血钠患者，然后还有顽固性高血压患者，需要严格限制盐的摄入量。这个禁忌只能说你在用盐的时候，如果你只能用正常普通盐，那我们的高血压的患者或者叫高血钠的患者就是要少用，是吧？更严格控制量，就是你吃的东西可能在别人来讲

就是梅子辣味儿，你也觉得梅子辣味儿，但没办法，你想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更好的状态，你就不能搞保保这个，你就不能实现口腹之欲。再有，我们说一下注意事项啊。低钠盐的注意事项就摄入量依然像我刚才说的，控制在5克每天以内啊，每天还是要在5克以内。那普通盐呢，也当然是5克以内。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可能就更低了。那这里呢，和大家说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啊，肾功能不全的人、儿童、孕妇，还有服用保钾药物或者存在钾排泄障碍的个体，真的就是注意这一点，不宜使用低钠盐，应该单纯的去单独准备无钾盐或者是普通盐也可以，因为普通盐肯定是适用，基本上你需要吃盐，普通盐都能用嘛，只不过这要掌握量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说到了。在选的时候，你逐步替换成低钠盐，说的是除了一些禁忌人群之外。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警惕的隐形盐，刚才已经提到了一点，常见的隐形盐大户。隐形盐大户大家会想到谁吗？也是烹饪食物的时候就要用到的，比如说酱油，鸡精也是啊，鸡精里面也是钠啊、嗯、啊，鸡精这些调味，然后咸菜、泡菜、腌制品啊，还有一些什么香肠、午餐肉啊，这个罐制品啊，肉罐制品是吧，就是熟肉制品。那还有呢，当然像什么方便面呢、啊、速冻食品啊，这些方便食品也都有。那我们吃的零食，话梅、薯片，嗯，那你看吃薯片都挺咸的呢，那种盐就更多是吧。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要多吃食物，少吃食品。我们所说的食物就是你需要去进行加工了，那食品直接的你可以入口的，所以你就多吃食物，少吃食品，就是避免一些隐形盐嘛。就即便啊，你多吃那些看得见的食材的原汁原味的东西，简单烹饪的就好。嗯，那句词怎么说来着？啊，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是不是？然后而那些加工到看不出原材料的啊，少吃或者干脆别吃了。还有几个和大家一会儿要聊一聊，因为涉及到的比较多，所以咱一点一点的消化。嗯，还怎样的能够让我们每天吃盐的量会少一些？我们稍事休息，和大家听一首歌，咱们再回来继续聊。前面那些咱这会儿可以消化消化。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佩涵，节目正在直播。健康开讲每天上午的10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相伴。今天我们在聊到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也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健康常识，说到的是盐这件事儿啊。盐是每天必吃的，只要你吃东西你就一定会摄入到盐。那我们刚才也在和大家讲我们怎样去帮自己帮家人少吃盐，你说这都成了一种我们需要掌握的重要事情哈，确确实实也真的很重要。我们刚才和大家提到了，比如说我们使用限盐勺逐步替换成低钠盐，然后我们要警惕隐形盐。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哈，这个做菜晚一点放盐，除了我们说腌制肉类的时候需要提前放盐之外，其他情况之下只要出锅之前加盐就行。这个时候啊，盐分还没有深入到食物内部，舌尖同样可以感觉到咸味儿，这样你就会放的相对少，你明白吗？因为你要是放的多的话呢，你早放，那食物都已经进入到了盐已经进入到食物里边了，所以你可能吃的时候呢，那盐的量不就多了吗？哎，你少放盐了，你的食物里边没有那么多盐，只外边有一层，然后你还能吃到咸味儿，你总体摄入量不就少了吗？还有一个就是用其他调味来代替咸味儿。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周雪，他给大家这个建议，他说烹饪的时候啊，你可以多用葱姜蒜辣椒花椒醋啊这些天然调味品，减少对盐和酱油的依赖，既能够提升食欲又不给你的血管添堵。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特殊人群要严格管住嘴了。专家提醒呢，有四类人群是必须严格控盐，他们的血管和脏器对钠是更加敏感的，有这么四个。第一个就是肾脏排钠能力和血管调节能力衰退的老年人。第二个就是盐敏感性高血压的患者。什么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就你一吃咸你血压就上去，你这就是敏感性。第三个就是心力衰竭房颤或者有既往卒中史的人。第四个是肾功能受损的人。这是属于我们说特殊人群，你就要管住嘴了。还有一个啊，第七个就是学会看食品标签。咱们买那种包装食品的时候，如果每100克食物当中钠的含量都超过了800毫克，它就属于高盐食品。就拿醋和酱油来说，同样规格的一瓶，低钠配方与普通配方的钠含量差别就不小。买的时候呢，你不妨多留意一下啊，就是看一看。看的时候不只是看保质期。我记得以前啊，多年前吧，大家对于保质期这个事儿都不是很在意，买东西的时候呢也不看保质期。后来就教大家，你要看保质期，你要看保质期，你要看保质期。哎，后来大家都知道看保质期了，那好像就只关注保质期，我们还需要掌握更多的，你要看配料表，看配料表，看配料表，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学着看一看。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好多朋友留言了。小曾说，看来只要控制好食盐的量，心脑血管病就好对付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啊，这位叫 FY 他说，但是我妈上个月住院，她高血糖达到酮症酸中毒的程度，医生竟然查出她需要补充浓钠，就是说她吃的太淡，所以夏天要补充些盐分。说这个方面啊，有专业医生出来说说吗？这样，咱以后再有医生到节目现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啊，我们再问一问，由医生给解答解答。但是这里面呢，你看医生说你需要补充这种浓钠，其实未必是说他吃的太淡了，他是高血糖酮症酸中毒了，那也许是这两者之间他有一个互相抵冲的作用。所以这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说，是不是你平时吃的太淡，而是你在酮症酸中毒的时候，它导致了丢钠，
快速钠丢失的时候，那你就需要把它再补回来啊。这个我们在请到医生的时候啊，我们再和大家再探讨探讨这个话题，说为什么要这么补，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一定不是你所说的平时吃的太淡了，因为它再淡它也不会淡到说只一天吃不到五克盐，说吃了个两三克，其实一般人是做不到那么淡的啊。哈，有人在记笔记了，说每天每人上限用盐五克，警惕隐形盐的摄入。对，青莲花开的自由他说不敢吃外卖。江树说醋里也含盐，但没有一个品牌的配料表里面标明含量。初晨说心脏最怕咸，我们刚才说了啊，是脑，也就是我们的脑血管是最怕咸的，其次是心脏。啊，这位说菜用蒸的方式就好控制盐的投放量。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你用蒸的，你用煮的，你用炖的，你的盐的量都是你用手去控制的呀。就你放的时候你用眼睛，然后你用器具，对吧？不是说你蒸的时候我才好控制盐，盐好放，而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用蒸煮的方式，是说更好的去保护保存你食材当中的这些营养成分。就是其实更多的是用那种控油的量，比如说你煎炒烹炸，你看炒，我们说大火炒制，说你要是非常快速的行，然后那种煎炸都是你的用的油的量过大，我们是要把油的量要控制下来，你蒸你煮其实相对会清淡，我们说是这样。那你盐怎么放，如果放不好，刚才说了，就是最好用一个限盐的勺啊，更好控制，然后还有可以选低钠盐。

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说你血管硬化了之后，然后我们弹性降低了，你低血压，如果你的盐吃得过多的话，你的血管也会这样的。它不是这个概念啊。我们不能自己叫什么自以为是的聪明啊，那个真的就是真那真的叫大聪明了。

所以有的时候哈，大家在节目听的过程当中还真的要参与参与聊一聊，你看你会发现你的一些错误认知，听着听着反而你听出来错误认知了，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是吧？所以呢咱互动互动，哎，你会发现你突然你来的一个突发奇想，有的时候可能哎真的是个好点子，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一个暗死在那儿啊，你这个苗头不要有。

这些内容和大家在介绍了之后呢，我们还是稍事和大家轻松一下，听听一首歌曲之后呢，要和大家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因为在这两天啊，就身边有人戴口罩了，我就聊，比如说在同事也是在电梯上啊，碰到其他部门同事戴着口罩，我说怎么了，感冒了，然后是啊，这个感冒了，然后发烧了什么，说一上医院啊去，也有好多人这个时候感冒，就感冒的人特别多。哎，这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一入秋这天气一变化，你看现在早晚温差就大了，大家就很容易出现那种着凉的问题。那我们一会儿的时候把这个给大家再重点的做一个提示，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听众朋友，节目接近尾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和大家来谈到一个和季节性相关，也和现在息息相关的疾病问题。秋季就是呼吸道感染以及致敏诱，就是那种诱因高发的季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的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民，他给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重度哮喘的患者需要警惕症状加重或者是急性发作，要坚持长期规范的来进行这种用药啊治疗，才能够更好的应对这种季节的变化。所以您看刚才说呼吸道的感染，还有呢就是那种致敏诱因高发季节。什么叫致敏诱因高发季节？比如说季节性的过敏哮喘是吧，啊，过敏性的鼻炎等等，这都属于这种叫做致敏诱因。那我们说呼吸道里面，那其实像哮喘就属于呼吸道这个范畴里面的，所以在这块大家也要认真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
2: 那确实是我们呼吸道感染以及很多致敏的一个诱发因素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的哮喘患者，尤其是我们重度的哮喘患者，因为本身免疫对于外界刺激的一种抗进，或者是一个上皮预警素等多重炎症介质的释放，往往也会因为很多的一些感染或者是非感染因素导致症状的加重或者是急性发作。根据我们目前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版，如果说患者在连续三个月及以上规范使用中高剂量的 ICS-LABA 的治疗方案，而且排除了他的共患疾病和环境等干扰因素，以及依从良好的情况下依然还是未控制的状态，就可以定义为重度的哮喘。包括症状的未控制，包括急性发作，包括需要全身的糖皮质激素，包括肺功能没有达到正常。上皮是保护气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屏障，当受到外界的一些刺激情况下呢，这些上皮它就会释放很多的预警素，会启动炎症的级联反应，就是它会使得炎症一步一步的逐级放大，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炎症的瀑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上下气道都会产生相应的症状，或者会产生一些活动以及急性发作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考虑这样一个上下气道的共管。我们现在哮喘的治疗呢，我们有非常多样，当然我们最经典的最基础的可能还是 ICS 加上 LABA， 特别是快速起效的 LABA。 那么在进入到重度的哮喘呢，比如说我们有三联的药物，但是呢如果对于那些二型的炎症非常的明显，或者是有一些混合性炎症非常明显的患者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生物制剂的进一步的帮助到我们患者在症状、肺功能、急性发作以及全身糖皮质激素使用方面的一个全面的提升。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目标呢，在我们2024版的指南提出的是一个带着引号的临床治愈。那么这个概念呢，是指在一年及以上没有症状、没有急性发作、肺功能正常或者是基本正常，而且无需口服糖皮质激素的治疗。另外呢，我们说哮喘是一个慢性

0: 性的气道的炎症疾病，长期坚持的治疗随访一定能够使到我们的患者能够没有压力的应对任何的一个季节。
1: 这些呢提醒希望大家都能很好的去进行记录，还有就是我们能更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还是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参与。还有一个就是提示大家，季节性的预防疾病手段我们还是要做好，首先就是年龄大的人啊，要做好了早晚出门的时候要添加衣物，那最好呢都是穿好外套，白天如果热了的话咱可以脱下来一件，千万不能够穿少了。那我们体弱多病的人也同样如此，还有孩子也是需要在秋季的时候做好了呼吸道包括其他身体方面的防护工作。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就和大家进行到这儿，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8: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8: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9: 让青春立业。永远向前，你一直都
10: 在。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进行相关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和大家呢来打声招呼，欢迎您。
1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静律师。
12: 欢迎陈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就业形式，比如说有打长工的，有短工的啊，有固定工作的，有灵活就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退休之后，我呢可能相对这个体力也好啊，精神头也好啊，都会比较足，或者有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可能也会在退休之后或者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去从事一定的工作，继续为社会的发展去发光发热哈。那么在这个相对的不同的情况之下，在工作过程中呢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纠纷。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更好的去了解相关背后的法律的责任和义务，其实不仅仅是保护自己啊，其实对于双方来讲，这都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双向保护哈。
13: 是的是的。
12: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个年龄相对较大的状态之下去工作啊，出现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处理。我们今天那请陈静律师呢带来一个案例。
13: 好的，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例啊，是一个关于超龄务工人员的劳务合同纠纷的案例。那么这个原告呢，王女士她是已经超过法定退休的年龄了，她因为经朋友介绍呢，到邻居的小区的一个物业公司来应聘从事保洁员的工作。双方当时呢口头约定是月薪为2000元。原告入职之后呢，物业公司只支付了第一个月工资的一半，也就是说需要压支，说你已经超龄了，那你做保洁员的这个工作时间呢是早上7:30到下午14:00，所以工作时间也比较宽松，所以说我们需要进行一半的压支。那么这之后呢，这个王女士啊就正常的进行的务工这个行为，但是物业公司就没有再支付任何工资。这原告啊只工作了4个月之后呢，发现说你这个用工也太不靠谱了哈，然后一直也不给我开工资，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一同进行保洁工作的这些清洁员呢也陆续的离职了，所以自己觉得我这白干4个月我不能再干了，再干活不仅耽误我自己的这个

0: 可能的其他兼职行为，也影响我的这个心理情绪啊，哈，然后还拖欠工资，我还需要在其他的情况下维持增加我的这个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那么就决定不做了。辞职了之后呢，这个经过跟物业公司的经理和财务人员的各种索要，都没有成功的要回来之前拖欠的这个工资，所以就起诉到了法院。
1: 这个
0: 这
1: 就
0: 么
1: 是
0: 一个
1: 今
0: 案
1: 天
0: 例。
1: 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哈。
0: 是的，
1: 那涉及在工作过程中呢，这个年龄相对较大的人哈，那其实呢，这个年龄相对较大，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这样一个界限呢？在法律当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0: 什么叫做这个超龄人员务工呢？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和劳动法规定，以及现在民法典啊，相应这一系列的法律的规定呢，超过了这个正常的退休年龄，也就是说他已经退休了，领取了相应的退休金，享受了相应的退休待遇，在这个前提下，他再行工作的时候，那就是属于超龄的务工了。因为男女的退休年龄不一样嘛，而且我们现在又涉及到这个延长退休时间，所以说在某些工作岗位、某些年龄段，就可能发生某种情况下的这个超龄的用工的关系啊，是这样。
1: 没错哈，而且呢，这个超龄人员啊，在此工作和就业过程中呢，和用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来梳理清楚的。
0: 是的，这个超龄人员与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形成的，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我们需要确定一下，因为这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规定的问题的解释的这个相应的规定啊。这一条的规定呢，是说在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已经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方面争议的时候，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的案件呢，统一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也就是说，对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这个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呢，存在一定的这个认定的不同。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都会认定为劳务关系，也就是说，这个退休年龄达到了，无论你是否领取了退休金，享受这个退休待遇，就已经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主体资格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形成的是劳务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本案当中呢，这个原告作为超龄的务工人员，而且他还有一个身份是这个农民工的这个身份为基础，那他与物业公司之间形成的呢是劳务关系。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司法解释呢？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的8月1号啊，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司法解释二，这个第二条解释的第21条，也就是列出了这个解释在2025年的9月1日起开始施行，同时呢，这一条废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司法解释一的这个第32条第一款，也就是说，在2025年9月1日起之后，所有超龄人员在务工的不绝对形成物业关，这个劳务关系了。那我们本案为什么是劳务关系呢？因为首先这个王女士她是基于农民工的身份，并且她就是因为农村联合退休养老制度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制度，会有一些这个退休金的发放。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他又和这个物业公司形成的是属于这个不固定时间的这个工作关系啊。那么可能就是说，早上7点半到下午14点这个期间呢，你的工作范围是这些，你干完了可以早走。但是在这个期间你必须得干完，所以。在基于这些前提下呢，他与物业公司形成的，我们认定是劳务关系。是这样。
1: 我们说这个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其实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找的部门都不一样，和
0: 是
1: 渠
0: 的，
1: 道也
0: 是
1: 是
0: 的，
1: 不一样，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啊？
0: 是的，
1: 比如说我是劳动关系的话，可能我会去找到劳动监察去履行它的第一步啊。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呢，可能会走一些其他的，像仲裁呀或者诉讼这样的渠道
0: 不是
1: 哈。
0: 的，是劳动关系要先找这个，劳动仲裁。劳务关系呢，就不涉及劳动仲裁的这块了。对，那么劳动仲裁呢，它是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序。也就是说，申请劳动仲裁必须基于它建立的是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劳动纠纷，才由这个劳动争议 调解委员会来进行第一步的仲裁程序。
1: 嗯，
0: 那么
1: 那咱们就把这个正确的渠道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超龄务工人员我们在涉及到一些劳务纠纷的时候，我们一个正确的维权途径应该是什么呢？
0: 正确的途径呢，就是说这个劳务关系在我们本案当中，他是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1: 就是直接要去诉讼，
0: 直接诉讼。
1: 那比如说我想调解呢，只能申请诉前调解吗？
0: 是的，
1: 嗯，
0: 申请诉前调解，因为他这种情况到劳动仲裁去申请仲裁，仲裁也不会受理的。
1: 嗯，因为他的前提条件不是劳动关系。
0: 没错，是这样的。嗯，所以说他需要对这个提起到法院提起诉讼，这样才能够合理的、合法的来解决他的这个劳务关系的纠纷。
1: 那有的时候超龄务工人员啊，就是在工作过程中，你看像刚才陈律师你分享的这个案例，他可能未必会有非常完整的这个证据链条啊，来佐证自己的这个劳务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超龄务工人员，就岁数大了，他可能法律意识并没有特别健全，或者平时的这个素材的积累啊，到时候也拿不出很多关键的证据。那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建议啊，因为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超龄务工人员，就是超过60岁以上之后呢，他希望给自己的子女后代呢增加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增加一些这个辅助的这个功能，所以说他们在身强体健的这个前提下呢，都希望能够去务工一下，能够再增加获得一份收入。那在这个前提下呢，大家如果在务工的过程当中发生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拖欠支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哪些用工方面的纠纷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啊，一定要在这个形成劳务关系的时候就先有一些，比如说口头约定，书面约定，签一个劳务关系的这么个合同。那么如果在这个先期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呢，那在工作当中也应当对自己的考勤记录啊，这个工作约定的这个微信记录啊等等这些，比如还有平时的工资支付的情况，那现在一般都是进行这个微信转账或者是银行转账，那这个转账记录呢要及时的保留和导出。另外一个这个工作拖欠工作工资的这个情况，那需要有一些什么我工作的这个时间地点，有没有同事作为证人证言呀支持，另外一个说我离职了或者是在职的情况下，我跟公司或者是用工单位的领导啊要求支付工资的这相应的证据呢，建议大家都保留一下。在工作当中如果有工作证、考勤记录或者是工作服啊、特定的工作环境等等，这些一定要及时的这个留存相应的证据。那么在起诉的时候呢，这些来可以确定在追讨工资的过程当中，确定你是实际在用工，实际进行了付出了劳动，那么应当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那这就是咱们这个诉讼当中相应需要筹备的这些证据。
1: 那很多这个证据当中，我发现有一个词要来总结啊，就是善于保存和善于记录。
0: 是的，
1: 要养成拍照的好习惯，是吗？
0: 对。
1: 那我们说，你看，既然是拍照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也要避免一个可能性，就是怎么来区分这个摆拍和真实的记录的这个区别。
0: 因为很多的工作岗位，你像劳务关系，比如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他是做这个楼道清洁员嘛，那楼道清洁员必然要有这个从楼上到楼下的清扫啊，这个擦楼道的墙壁、地面啊等等这些这个工作的任务和项目。那相应的擦每家每户的这个楼道，我们想肯定会有跟邻居有碰面的这个情况哈。那怎么来确定他是从楼上擦到楼下这个情况，一般的邻居都可以证实。另外在电梯当中呢，电梯食堂相应的是有这个监控的啊。那所以这些呢不能够完全确定它是摆拍，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是这样。那我之前呢遇到了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电梯维修，电梯维修的这个行为呢，它可能是有可能是与电梯公司签订的这个售后的维保，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售后之后呢，这个电梯公司另行把这个分包出去了。那么分包出去对电梯的维修清洁呀，这可能就是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劳务关系。那这个劳务关系怎么确定它是摆拍？首先它对这个电梯的这个维修 维护保养。

0: 样啊，它得使这个电梯能正常使用，对吧？那它就不能够完全的去摆拍，我今天来摆一个，我换一个什么零件，它必须得换了，得确定它是换完之后这个电梯能够正常使用，然后这个也要有同楼层的这个居民的用户的这个回访，说是不是能够使用了，达没达到什么程度，比如有噪音，比如有颤动啊，这些这个交替的情况，它是需要和住户来进行回访记录的。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区分是不是摆拍还是实际工作了。
1: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怎么来证明啊这个证据的效力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具备真实有效。而且呢说既然是超龄务工人员，相对来讲可能年龄都会比较大了啊，然后呢在工作中呢一方面大家也有这个记录的意识啊，还有这个存储的相关的意识。还有一个情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梳理的，就是很多的涉及到一些纠纷啊，而且刚才陈静律师也说了，说遇到这种情况的纠纷，那解决途道就是人民法院的
0: 诉讼
1: 啊。那其实涉及到诉讼呢很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时效的这个计算，
0: 诉讼时效的问题。对，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普通的民事诉讼纠纷，那么我们劳务合同纠纷就是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了，它适用的时效就是3年。那么相对的这个劳动关系的这个纠纷呢，它就要适用的不是民法典的规定，它要适用劳动合同法和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法等等这些诉讼时效规定，它就是1年了。那么我们这个劳务合同的纠纷呢，在属于普通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呢？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权利人，这个我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呢，知道他拖欠我工资了，那拖欠了之后，我什么时候开始去要的？这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侵权的这个行为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起就已经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了，也就是说我们比如回到我们这案件啊，我们这个原告呢在工作满4个月之后呢，发现他还在欠我的工资，那么我们建议他离职之后呢就立即去起诉，因为这个一个是老年人嘛，他是这个对时间的记录啊不是能够很精确。另外一个呢，他还希望同时再去兼职一个其他的工作，那这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他对这几个月工资的这个追索的诉讼时效。所以我们接待这个当事人来咨询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他尽快起诉吧。虽然这个工资不是太多，但是你如果不起诉忘了，他又没有给你打这么一个欠条，欠你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给，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时效呢，可能不会发生终止、中断呢等等对你有利的这个可能，所以建议马上去起诉。
1: 其实有些事儿，尤其涉及到维权这个事儿啊，他就是怕拖哈。
0: 是的，是的。
1: 一拖时间长了，不仅仅诉讼时效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而且很多的证据的收集呀、保存呐、或者是再去这个证明啊，他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哈。
0: 是的。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陈静律师刚才也和他说了，就是这个原告呢，他在物业公司从事保全工作过程中呢，当时是口头约定了这个薪酬报酬，一个月是给2000块钱。
0: 是的。
1: 那么这种口头约定的话，对于日后的维权来讲，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阻碍或影响呢？
0: 口头约定会的。如果说这个像我们这个案件呢，它是口头和物业经理这个商定的，说你来做保洁员，工作时间就是什么样的，然后负责哪栋楼，要清洁到什么程度，那工资就是月薪2000。当时的这个约定呢，只是说有这个邻居啊，或者是邻居小区的这个物业人员在场，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实际上的记录，而且他又没有这个文字上的记载的时候，在诉讼当中一定会产生一些这个阻碍的。那我们这个当事人这个老太太这老阿姨啊，就非常有觉悟。当时就是在确定了在这儿工作的当天，就跟这个物业经理和这个其他的这个楼道的负责人呢，就加上了微信，加上微信之后呢，就联系说，我确定我什么什么时候啊，我今天我明天我就来上班，然后工资是多少，然后工作时间是什么，就是这个阿姨特别的这个前卫，把这个记录的非常准确。然后因为工作满一个月之后呢，开了半个月的工资嘛，他就又再次 和在微信上呢和这个物业经理还有财务人员来沟通，说确定为啥要压我这半个月的工资，然后我半个月压了我这1000块钱什么时候给我，哎，就非常明确他的工资数额，
1: 就表述的非常的清晰
0: 啊，对对对，嗯，那其他的这

0: 这个务工人员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务工期间，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意识啊。那么我们从律师的角度建议是什么呢？一旦发生了欠工资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的这个务工当中的纠纷的时候，那现在微信呢，这个电话、短信呢，这个手段非常的丰富。我们建议一定及时的和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员去沟通，并且留下书面的这些证据。这些佐证呢，无论是之后你追讨成功，还是需要进行诉讼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组织的证据啊，到诉讼阶段是一定对你有利的。
1: 好，这个呢，就是这个陈进律师结合这个案件啊，和大家做的一个分享。而且呢，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也是提到了第一个月呢是给扣了半个月工资哈，这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俗称的
0: 对，
1: 这个压支啊。
0: 压
1: 只
0: 制，
1: 不过呢是这个作为一个保证金也好啊，这个什么担保金也好啊，反正就扣了半个月工资没给发。那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合法呢？
0: 实际上啊，用人单位的这个压工资的行为，这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是不合法的。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呢，都是不得无故克扣和拖欠这个劳动者和务工人员的这个工资的。那么，对于超龄的务工人员呢，他同样是应当适用我们其他的这个相关劳动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等这些这个法律规定的。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压了半个月的工资，并且在之后又拖欠了后面这三个月工资的这个行为，明显是违法的拖欠了。
1: 而且那个陈静律师您说到哈，就是即使是超龄了再去务工，那么这个情况下依然是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是
0: 是
1: 吧？
0: 的，是
1: 啊，
0: 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还有权利去主张，比如说像这个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像三倍工资啊之类的这样的权益呢？
0: 这些就相应的要配合我们这个劳动法、劳动争议案件的相应的司法解释来规定了。那么，比如说，他的约定是务工期间没有任何节假日啊，那就看他当时这是怎么约定的。那如果说，没有节假日的这个要求特殊规定，没有加班的规定，除非是临时产生，比如说春节，春节的期间呢，我们要求这个延长保洁时间，那可能就会要求这个加班延长工作时间的这个工资，那这一部分呢，它就不仅仅适用他自己的这个劳务关系了，可能就会在审理当中涉及到我实际的务工行为产生的加班工资，因为这个节假日产生的，它毕竟是占用了自己的节假日的时间和家人团聚的这个时间，在无论是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呢，这个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啊，应当依法给予一定的这个补偿。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劳动争议案件，比如说劳动关系拖欠工资的时候呢，那或者是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加班，为什么我们法律规定要有增加三倍、两倍，或者是延长工作时间的1.5倍的这个薪资标准？那也就是变相的对你对和家人的这个陪伴时间呐、物质上给予一定的补偿。那么，在不能串休的情况下，是应当给经济上的补偿的。那务工呢？不绝对是要参照这个标准，但是实际上在务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也应当参照来给予一定的补偿的。
1: 是这样一个情况哈。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说在劳动关系当中啊，如果是涉及到这个用人单位的违法解除的这劳动合同情况之下，那劳动者可以申请这个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 N 加几哈，N 加 X 啊，N 加一还是 N 加几？那你看，那在本案当中，那么原告呢，他是处在一个超龄的务工状态下呢，他能不能够去申请一下这个 N 加几呢？
0: 那这个就不行了，因为
1: 为
0: 不
1: 什么呢？
0: 形
1: 跟大
0: 成
1: 家
0: 的
1: 来说
0: 是，
1: 一说，嗯。
0: 因为这个超龄务工啊，无论是超龄务工还是正常年龄的这个劳务务工的行为，它是不产生劳动合同法的这个N 加一的经济补偿金的法律效果的。那么，劳务为什么它叫劳务行为呢？它是基于某种劳务的这个项目，或者说一个特定的服务工作、特定的时间来完成特定的工作项目，来获得特定这个项目所得的这个用工报酬。也就是说，它不包括劳动关系当中，像说我在长期的这个上下班打卡，要这个接受公司的人事、财务等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的 管理和约束，那么不包含这种情况下，它就相应的不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说白了就是一口价，你干这个活儿，我多少钱。

0: 就像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用工没有劳动合同法完善起来的时候，这个一口价的一个干什么活儿一个项目，这个类似的，所以他不能够要求像劳动关系的这样要求一个解除劳动关系，或者是辞职啦、离职啦，这个解除这个合作关系啦等等，要这个相应的经济补偿金，这个是不可以的。
1: 所以说这样是也是，其实通过这个角度也是区分出来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在维
0: 是
1: 权
0: 的。
1: 方面的这样一个赔偿的标准以及是否适用相应的条件哈。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陈静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围绕着超龄务工人员一旦发生了这样一个劳务纠纷的时候，如何正确的处理的一个途径。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马上回来。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超龄务工人员啊，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呢，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劳务纠纷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依法维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我们请陈静律师带我们简要的来回顾一下啊。
6: 来简要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案件。我们这案件的原告呢是一个农民工女士，她在退休之后也不算是退休啊，因为她是属于农民工，原来就有一些这个农村这个系统的一个退休金，虽然非常少，但是她的身体还是非常好的，她就特别希望能够再兼职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这个居住小区的隔壁呢，另一个小区知道了她在招这个保洁员的这个工作，所以就自己到这个物业公司去应聘了。那么在应聘的时候呢，双方口头约定了工资的月薪是2000块钱。他入职之后呢，就是这个老太太，这阿姨特别的聪明的是留了很多的微信的这聊天记录，包括我的工作时间，我的这个薪资标准，你为什么要压我一半个月的资哈？那之后退离职之后呢，说我这个工资什么时候给我，压的我这半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给我，就他记录的很详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物业公司呢，因为肯定是涉及到一系列的他这个背后的经济的问题啊，所以就说我没有钱给你开支，物业费也没有收上来，那么这个拖欠行为怎么办？那么我们这个老阿姨啊就起诉到了法院。是这么一个案例。
5: 那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从业者呢是年龄相对较大哈。那么在法律当中呢，有个专业的术语，刚才陈静律师给大家提示的，叫做超龄务工人员哈。
6: 是的，是的。
5: 那也提到了他的工资标准，每个月呢是给2000块钱。那么其实这个数字呢，对我们来说可能又有一个新的疑问了。那么按照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讲，全国很多的省市都已经是超过了2000块钱
6: 这个标准。超过2000块钱
5: 了。所以他这个情况是否有效的维护和尊重了他的合法权益，就是他能不能去要求我的工资必须得大于等于最低工资的这样一个标准？
6: 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无论是否超龄的这个务工，那么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这个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是应当不得低于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那么我们哈尔滨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在2025年12月1日啊，已经调整为月薪为2270元了。那在这个前提下，这个阿姨的用工是否符合这个工资标准呢？实际上我们要看这个客观的情况，因为我们案件当中这个阿姨她的务工时间呢是7:30到下午14点，也就是说在她的这个工作时间非常灵活，并且她的工作项目完成之后她就可以离开的这个情况下，她实际上还可以不影响她再找一份兼职，而且呢在这个工作的之前也跟物业公司的这个沟通呢是没有其他的加班费啊，加班的这个调整的薪资啊什么这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是不违反这个法律规定的。那如果说他的工作时间比如说是早八晚五，比如说是对这个小区的巡逻这物业管理人员的啊，物业保安什么这一类的工作的情况下呢，那他如果低于了我们哈尔滨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那他是有权利 相应的去主张的。比如说2000块钱，那我工作了半年，每个月少给我开了270块钱，我可以向法院去主张，要求给我补上这270块钱。
5: 嗯，就不管差多少，差100、差200、差500，就差多少补多少。
6: 嗯，对，它
5: 是
6: 可以要求的，是
5: 不是？
6: 对的。嗯
5: 啊，既然说到这个要求这个差额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诉讼呢，
6: 嗯，
5: 相对来讲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
6: 是的。
5: 啊，这个钱一直压在那儿，
6: 嗯。
5: 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很多人在诉讼请求当中都会写一条哈，要求对方呢支付在此过程中这笔钱所产生的这个利息这个情况。
6: 啊，是的。
5: 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包括这种情况之下啊，那么我们在诉讼或维权过程当中也能够有这样的要求吗？
6: 是可以的。就是他实际上超龄务工人员的这个主张的劳务报酬的纠纷，他就相当于比如说物业公司拖欠了几个月，也就是相当于占用了这个务工人员的金钱的这个时间。那么逾期领到的这个报酬呢，可能在占用的这个期间我有其他的方式来使用它，是吧？那么这个情况下就可以主张从应当支付报酬的这个时间起，按照这个时间的时间段呢，主张相应的占用利息。那么我们现在支持的这个利息计算标准呢，是一般是参照民间借贷的这个纠纷来处理，就是比如按照LPR 的计算，就一年期的贷款报价利率来计算这个期间的产生的利息。
5: 嗯，
6: 哦，这样的，
5: 就是这个钱未必能有多少哈，但起码是你的合法权益。
6: 嗯，
5: 啊，
6: 是的是的，
5: 就是可以在其中呢，
6: 嗯，
5: 来列明。
6: 嗯，
5: 而且有的时候呢，这样的权益就是你列明提出这个要求，法院支持了，那你就有；有的时候你自己没张罗没提这个事儿，
6: 是的，那法院不会审理的，
5: 对不对？他就
6: 对的，
5: 他就没有，
6: 嗯，
5: 你最后就拿不到这个钱。
6: 啊，对，是的。
5: 啊，
6: 嗯
5: 嗯，当然，事实上我们要客观承认，这钱可能未必有多少啊，因为本身基数就比较少，
6: 比较小，
5: 时间也不是那么长啊，
6: 是的，嗯，
5: 但是确实是我们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
6: 嗯，
5: 那其实说到这个法院的这个最终的判决啊，我们也把这个案件最终的法院判决结果和大家来说一下。
6: 嗯，好，说一下这个案子的最后结果。那首先，他这个劳动者的诉讼请求呢，一个是确定我们之间存在的是劳务关系，那么这一项呢是得到法院的支持的，确定了这个务工人员和物业公司形成的是劳务关系。第二点，他的诉讼请求呢是要求支付这个四个月的工资，那么已经支付了1000块钱，也就是说剩下的3个半月一共是7000块钱，这个一项诉讼请求呢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那第三项呢，就是这个劳动者呀，务工人员要求支付自拖欠这个工资起逾期的这个利息，这一项呢也得到了我们法院的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法院当时判决的是这个到物业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为什么这样来写这个这一项判项呢？就是因为法院判决的时候是比如说列明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几日内支付这个拖欠的工资以及利息，那么这个利息的计算能不能确定这个数额呢？现阶段是确定不了。那实际上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会等判决一生效就支付这个钱呢，也不一定。
5: 嗯，
6: 因为在之前的若干个月当中呢，这个务工人员已经向物业公司啊、财务人员呀都追讨过很多次了，也没有得到这个支持。所以说在判决生效之后，物业公司是否能够按照判决这个判项列明的判决生效之后几日内就主动去履行这个给付义务呢，这个是无法确定的。
5: 嗯，
6: 所以可能还会产生一个这个务工人员原告呢需要

0: 看到最后一项啊，写的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可以说是在每个人维权过程中呢，可能会出于自己的角度或自己的理解，提出不同的诉讼请求。有一些不合法呢，那法院最终呢，可能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1: 是的。
0: 那陈静律师呢，您在实际的代理案件过程中也代理了大量的啊，可能和这个相关或者是类似的案件。那么您认为就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劳动者会提出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但是往往被法院所驳回的，就比较常见的情况有哪些呢？
1: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在这个拖欠工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每次都去要，我打电话要产生这个电话费，我又其他的产生了其他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要往返来折腾交通费。另外，可能是我无数次的去跟你要这个工资啊，你无数次的对我这个不给呀，又进行这个
0: 有
1: 恶
0: 点
1: 言
0: 心
1: 恶
0: 理
1: 语
0: 安
1: 呀，
0: 慰费是
1: 哎，精神损害抚慰
0: 吧？
1: 金，就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很多老年人觉得你，我就为了跟你要这点钱，我都犯心脏病了。然后可能甚至子女都说，你看跟你们要一次钱，老太太回家就倒下了，又这个医疗
0: 对，
1: 费啊
0: 治疗
1: 等等。
0: 医疗费啊，
1: 对，那这些呢，就是在法院的这个劳务关系追讨劳动报酬的这个案件当中，他是无法来审理这些事情的，因为他并不绝对的构成这一件事儿、这一个纠纷所延伸出来的直接的这个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会发生的这个事情。那咱们说的怎么说，就是老百姓的话哈，就这点事儿，多大点事儿你就至于犯心脏病了，是吧？多大点事儿，钱是人挣的，对吧？你就这钱就真的要不回来了。你还不能有这时间再去挣钱吗？就是我们安慰大家的时候会说这一类的话，所以说这一项呢，它并不是必然产生的这么一个费用，那么一般是得不到法院来支持的。
0: 好，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哈。而且呢，围绕着这个案件当中呢，还涉及到很多法律的内容。我们也和陈静律师呢继续来沟通和交流一下。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原告是农民工的身份哈。那他的这个身份，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城市啊，都可能会专门设立这样的委员会啊，或者是机构来促进啊，就是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得到及时的支付。那如果说这个原告他不是农民工身份，那对于他的这个权益维护来讲，会产生影响。讲吗？
1: 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呢，是我们包括法律援助啊，包括人民调解呀，包括立案受理啊等等，都有一些绿色的通道。因为农民工本身他的这个身份的角色呢，他对相对于城镇职工的这个工作能力呀，和他的这个文化水平啊，和他的这个求索的方向啊，都有一定的约束和限制，所以我们在很多部门都会开通这个绿色通道，来优先的协助农民工的来维权。那么，如果不是农民工的情况下呢？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件，他超龄务工人员，他并不是农民工，我就是正常的退休了。那么我退休之后呢，我身体非常好，或者说我提前退休了，我在哪些特殊岗位啊？可能我45岁就能退休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又想去打一份工，我想多挣点钱，这个情况下可能他就没有不能够享受这些绿色通道，但是基于他的这个退休之后的务工行为，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公布实施之后呢，又相应的出现了其他的这个法律规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即将要这个公布的施行，现在是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这个阶段啊，叫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这个规定呢，也就是对于我们退休的人员，并不是说特指的，不是特指说提前退休的这些人员啊，就是已经退休了，那么已经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年龄的这个主体身份的时候，他的再就业、再劳动、再务工的这个行为的相应权利的一个保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可以优先的适用哪些呢？它就要分类，是不是构成劳动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司法解释二把司法解释一的这废止的这一条，并不绝对，确定超龄务工人员就直接转变成了劳动关系，不是的。那它可能会产生劳动关系，也就是说符合这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前提下啊，几类纠纷，也可能就是劳务纠纷。像我们这个案子，它是不是 农民工都不影响他是劳务纠纷的这么一个前提。另外还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个呢需要我们到时候这个暂行

0: 规定施行啊，或者是其他的司法解释在施行的时候，我们来确定这个新的民事法律关系。
1: 这个是目前一个征求意见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提出的一个新的法律关系，我们应该从现有的层面怎么去理解它呢？
0: 我们来，怎么确定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超龄务工人员呢，不绝对认定成劳动关系的时候，要有分哪些案件来确定呢？比如说，它产生的纠纷是什么呢？要劳动报酬的。拖欠工资，虽然我退休了，但是我退休之后我又返聘回这个企业，这个用人单位，我仍然是在这个岗位，也仍然按照这个岗位的规章制度来履行我的工作任务。那么这个情况下，拖欠工资，它可能就要形成是劳动关系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应当年节假日正常休息，你没有让我休息，当成一般务工人员让我加班，那这个情况下，如果产生纠纷了，我要求要加班费。也可能产生是劳动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岗位啊，它就是比较危险的，我要有一些劳动保障，一些什么这个劳动卫生安全呐、劳动安全卫生啊这一类的。那这些如果没有配备，导致我发生了一些什么受伤，或者甚至发生工伤了，那么基于这一类的，他就要以劳动关系的这个纠纷来处理了。那么如果在这个之外，就这几项目之外的，一般的情况下，可能就要按照一般的民事纠纷、劳务的关系争议来解决。这有哪些呢？我总结了一下啊，基本上就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呢，我们发生的这个有没有给我发生意外险？有没有因为我退休之后，我不再给我缴纳社会保险了？有没有单位给我交意外险？那么这个情况下，我的这个工作是有这个可能的危险的，虽然我没有这个基础社保了，因为我已经领退休金了。那在这个前提下，我发生意外怎么办？单位有没有给我买意外险？或者说，我的这个工作岗位，我虽然延续下来了，但是这个工作部门有其他的新的任务，有没有给我进行调岗调薪？我觉得我不平衡。那我原来就这个干这个工作，我虽然退休了，我返聘回来，我仍然是这个工作，我就不应当被调岗调薪。那这个情况下，可能就不应当按照劳动关系来处理了，可能就是其他的这个民事纠纷。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存在外包的这个工作行为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伤害，是否能够认定来工伤？那需要工伤这个管理部门来确定我够不够工伤的这个资格。那如果不够工伤怎么办？可能就要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相应的法律规定。怎么来确定这个我的福利待遇呀，我的工作时间呀等等？那这些就都在我们新的这个法条当中进行规定。那大家在超龄的务工人员可能发生这一类的用工行为和这个工作状态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提前的保护好自己，做好相应的这个准备。
1: 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法律的出台啊，包括司法解释的实践啊，都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补充啊，不断的去满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需要而陆陆续续出现的。所以我们要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的发展，去了解最新的法律知识，来更好的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哈。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您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给大家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超龄务工的情况之下，那么如何正确的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做一些相关提示吧。
0: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媒体啊，特别的强大，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些相应的劳动法呀、民法典呐等等这些官方的公众号，来看一下我们很多的小视频呀、宣传的这些资料啊。另外，如果身强体健，没事出去遛弯的时候呢，也可以就心里有什么问题，到我们的各个区啊都有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去这个到这个窗口去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律师，因为每一个区的这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都有我们专业的律师坐在那儿为老百姓解答。那这个前提下呢，就是说当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要工作的倾向，什么想法的时候，可以跟律师来咨询一下，我们会给你提一个客观、公正、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可行性的建议啊。那如果真 真的不适合你的时候，我们也会建议你不要去从事这些啊。
1: 嗯，
0: 是这样。
1: 好的，就是多去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做一个这个储备哈。尤其
0: 是
1: 在自己从事相应的工作之前，提前的先弄明白了，提前

0: 心里面有数
1: 啊，对的，对的，
0: 然后再去决定自己做不做。其实这个就是从预防的阶段做到了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
1: 是的，是的，
0: 好，非常感谢陈静律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围绕着超龄工作者在劳动过程中啊发生了这样的劳务纠纷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如何来进行正确的维权，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呢，如何正确提高相应的法律意识，给大家做出了如此精彩和细致的讲解和介绍。非常感谢陈静律师今天的介绍，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陈静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8: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9: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0: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 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2: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有请张顾问。
13: 中海时代群西的13楼，建筑面积115米，南北向，私产，21年的简装，110万。115米的建筑面积卖110，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果戈里大街和文昌街交口，一室一厅的房子，22米的使用面积，南北通透，4楼，89年的简装，15万。18745041433。安德街和安松街的街口，靠近经纬街，30米的使用面积，4楼西向，私产，91年的中装，24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哈西的金玉兰城，2室明厅，建筑面积112米，6楼南北，私产，15年的中装，13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乐强小区，2室一厅，建筑73米，6楼东西，私产，03年的简装，房主卖27万，还可谈。这个房子可以低首付。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香榭丽苑在黄河路上，靠近松山路，2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爱丁堡，在康安路和建国街的交口，2室明厅，126米的建筑面积，4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卖95万。17703647661。雨阳街和巴山街交口的房子，3室一厅，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88年的简装，48万。18746014512。红旗小区，2室一厅，54米的使用面积。

0: 三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40万，13946068938，中海环宇天下，两室明厅，建筑89米，五楼南北，私产16年的中装，118万，17703647661，天河骏景，一室一厅，建筑48米。23楼西北向，私产12年的中装，35万13946068938。横翔空间，两室明厅，建筑98米，九楼南北，私产，建成是横翔空间，建成是18年的精装修，房主卖11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3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84万8，还有一套是 K 区的，建筑113，13楼南北向，私产也是精装修。赠车位10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建筑面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府红明城，两室明厅，建筑113，10楼东西，私产14年的中装，98万，13943068938。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8万，18746014512。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30楼南北东，私产14年的简装，105万，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华为大厦，两室明厅，建筑160，24楼东南向，私产04年中装，145万，奋斗校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宜兴小区，两室一厅，建筑91米，3楼南北，私产01年的精装修，房主卖58万，18745041433。天鹅湾鹤郡，两室明厅，建筑107米，23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精装修，130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线下自行联系。当然，如果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难问题，或者说就想找张顾问帮助你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跟张顾问进行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今天啊，想跟张顾问在节目当中啊聊到的是，我看线下有听友在网络上现在这么说的，说现在如果你是作为卖家要卖房子的话，跟中介去谈，现在基本中介是也需要管卖家要奖金的，他是那个是奖励的奖，
0: 对
1: 啊，要奖金的，
0: 嗯，
1: 而且还要求卖家要在屋里放点茶水还有刮刮乐，说这样他们都愿意去领人带看。张顾问，他说这个现状是我们现在卖房子的一个现状吗？
0: 确实是，
1: 确实，
0: 这个确实现在有这个情况。多数卖家就是中介直接就跟房主谈，你得给我付多少多少的中介费。
1: 以前其实在我们的理念当中，我们是知道，就是我卖房子我不需要花钱，
0: 对，
1: 我只需要登记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你卖出去那是你自己跟买家 去要这个中介费，
0: 对，
1: 跟我卖家没关系。
0: 但是现在呢变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房子不好卖，
1: 嗯，
0: 而且现在好多做串串房的，
1: 嗯，
0: 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串串房这些人，
1: 嗯，
0: 他们付中介费付得非常高，
1: 嗯，
0: 就是说是奖励卖一套房子最少奖励10000，
1: 嗯，
0: 有的甚至奖励20000，就是不好卖的，
1: 嗯，
0: 这样就造成了嗯，这个经纪人就愿意卖这样房子。
1: 那我现在可以理解为现在他买卖双方通吃吗？
0: 嗯，也算是吧。为啥呢？因为买家现在收不上来中介费，能给到一都不错了
1: 啊。现在就是反而我作为买家我省钱了，
0: 对，
1: 不像以前要那么多了。
0: 对，以前都不都是2%吗？
1: 嗯，
0: 现在呢也说2%，但是实际上呢，
1: 你可以
0: 交不到那么高，也能收1%。再一个，房主交点儿，这么一勾吧，差不多也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多数房主都走房主要，但是。好多业内人士都说，除了做就我们所说的房虫子，做串串房的，其实真实的老百姓要起来很难，都不愿意给。一般的都不乐意给，
1: 因为这个它不是强制性的，
0: 对，
1: 就是你在我这卖房，你必须要交这个中介费或者怎么样的，
0: 对，不是的，
1: 他这个是跟你去谈，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房地产这个不好卖，
0: 对，
1: 那你想让我帮你卖出去，帮有人帮你这个来看房子，那我得有积极性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但是有的房主呢，特别聪明，说得好，我给你，但一到真正卖了的时候呢，就以各种借口，比如说，你没卖上价，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奖金呢，好多业务员，他不想交给公司，因为交给公司是不是公司得扣一半，
1: 对，
0: 他就想自己要，就不想写在合同里边，
1: 就
0: 直接卖完之后从房主要，这样他往往就要不到。
1: 所以这个也是看你们去自己去谈去。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到的，现在你说因为卖家不是很好卖嘛，买方市场，那家里边像他说的得备点茶点，备点刮刮乐，还得
0: 这个都没有，
1: 这个有必要吗？
0: 没有，这个我都没听说
1: 啊，
0: 这个事儿应该是没有。
1: 因为
0: 但是有啥样的呢？就是这些都是做串串房的
1: 啊，
0: 就是我收上来房子了，我是不是想卖出去？他要求经纪人给啥呢？你来验房我就给你红包，给你20，给你30，这个刮刮乐我倒没听说，现在验房都给红包
1: 啊，验房也给红包了。
0: 对对，
1: 啊，
0: 就是你来看我这房子我就给你20或者给30
1: 啊，还有这样的，
0: 这个这做这些的都不是真正的卖房的房主，都是做这个我收房子的，我把这房子收回来，是不是我想卖出去，那我不给你积极性，你能来吗？你来了可能就有希望呗。
1: 所以说你看吧，现在就是因为房子不好卖，
0: 对，
1: 才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哈。
0: 对呀，
1: 那比如说有一些听友说你看我也想卖房子，这个我怎么能够把自己房子就是用咱们话说让它看着更舒服一些，或者大家进来的感官效果更好一些。刚才像你说的，说你不需要准备这些什么茶点或者怎么样的，
0: 但是
1: 那我从哪方面着手？
0: 你得把你的屋收拾的干净的利索的干净点儿，就是别一进屋造的像有些屋都没地方下脚，你说你这房子能好卖吗？进屋哪块都乱，没有能镶人的地。就是无论你卖房还是租房都是一个道理，你想租房子或者你想卖房子，把你的房子收拾的干净的利索的，给人的感官特别好，就同样卖价格的话你也容易卖得出去，就跟那个不好的比，你可能都多卖点钱。
1: 那张冠，以你的这个经验之谈，就是大家一进这个房间，就是主观的，你觉得第一打眼会先去看哪里？一定要把这块给收拾干净了。
0: 就是你整个屋里边都要干净，
1: 都要干净，
0: 就别走哪块的都埋汰，一下不去脚，一瞅都，都没法看这个房子。你说你还能卖出去吗？
1: 就是张棍的意思，就是你全屋
0: 都
1: 要做到整洁，
0: 干净了，对，就是
1: 透亮。
0: 你整个房子这个居住的状态，就能决定你这个房子能不能卖上价，能不能好卖。就一瞅谁都相不中，你说能卖出去吗？
1: 所以说这个张冠也是建议大家，就尤其是你那个房子特别乱的，
0: 对，
1: 你一定要收拾收拾
0: 收拾收拾，
1: 你弄
0: 干净点。
1: 甚至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地方你 干脆你就拿帘铺上也行，盖上也行。
0: 对呀、
1: 啊，你
0: 给它藏起来，
1: 也给
0: 你露，对，你就隐藏，你就是这个乱的地方，你给它藏起来，
1: 嗯、
0: 让人看不着。
1: 嗯，
0: 就比如说你不想叠衣服，但是你都给它塞柜里去，
1: 嗯、
0: 是谁不能开你柜看看吗？
1: 嗯，对对对，像张国，你塞起来，
0: 对，
1: 嗯、你
0: 把屋里地擦干净的，桌子擦锃亮的，
1: 嗯，
0: 摆的各项设施都摆的规矩点的，
1: 嗯，那你说看房时间这。

0: 个有没有要求，是你要几点来我家看，这个是最好的。
1: 嗯，这个呢就根据房主看你屋里的阳光，
0: 嗯，
1: 就是哪个点儿你的光照最好，
0: 嗯，
1: 你要求他那个点儿来
0: 看房子。那你说，因为咱们有的就是，比如说屋里的这个灯光，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对，
0: 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一打灯光，就会觉得有些房间很温暖、
1: 啊、
0: 很温馨。
1: 嗯，
0: 那你说要不要这样房子是晚上看会更好？
1: 但是你晚上看完了，一般的人不会定。
0: 嗯、
1: 哦，因为他觉得他得看看外边的设施，
0: 嗯，
1: 你房子挡不挡光啊，临不临桥啊，
0: 嗯，
1: 你说你晚上看啥也看不着，即使晚上看房的人，
0: 嗯，
1: 他可能也不会定，也得在白天的时候再看一遍
0: 啊、哦。那就是我们基本理解，就是看房子基本是在白天，
1: 对，
0: 很少有晚上的。
1: 晚上看
0: 完了，可能白天白天人家可能会再来看一遍，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光我灯光打起来，
1: 对，就像啥样的房子呢？
0: 啊、
1: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东西的房子、
0: 嗯，
1: 你中午去看房，是不是屋里光线就不好？
0: 嗯，
1: 你这个点儿就要把你的灯都开起来。
0: 嗯，
1: 现在好多串串房屋里的灯光都特别亮，
0: 嗯，
1: 就是装了好多射灯，
0: 嗯，就是给营造的这种环境很好。
1: 对对、哦，虽然它装的不好，材质不好，我最近、
0: 嗯。
1: 也看了几个装的房子、
0: 嗯、
1: 确实是不是很好。
0: 嗯
1: 嗯，这个从材质、啊、
0: 但是是这样
1: 的，
0: 我觉得因为你是专家，
1: 嗯，
0: 你会从专业的视角去看这个房子。
1: 嗯， 嗯，
0: 但是外行的人你知道吧、
1: 嗯、
0: 尤其是年轻人，
1: 嗯，
0: 他只会看表面的，
1: 对
0: 啊，我好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呀、
1: 啊、
0: 这
1: 个装饰啊，装修啊，
0: 对，他不会看那些，就像你说的这串串房，有些他们做的就像那个射灯，
1: 嗯，
0: 打得特别足，
1: 对
0: 啊，让你一进去就觉得哎呀这个房子我很喜欢、设计的这种感觉挺好的，
1: 哎，而且他那个格局改的吧也特别丑的，就特别大，特别敞亮、
0: 嗯、
1: 但是你得考虑这个东西虽然看着好，但是你实不实用、
0: 嗯、
1: 能不能用上、
0: 嗯、
1: 你用起来这个能不能用得上，
0: 能不能用长久、
1: 嗯、对，就像我那天看个房子似的、嗯、他把小屋这边打了一个一米宽的榻榻米，
0: 嗯，
1: 你说这一米宽的榻榻米咋住人，
0: 嗯，太窄了，
1: 太窄了呗、
0: 嗯、
1: 不够长，
0: 嗯
1: 嗯，就反正怎么瞅，你要说住一个人呢还、
0: 嗯、
1: 太长，
0: 嗯，
1: 然后呢这么下还不够宽、
0: 嗯、
1: 不够长，反正就觉得
0: 比较鸡肋，
1: 改的一点用都没有，看着是好看，
0: 嗯、
1: 但是啥用
0: 没有，哎，
1: 还有
0: 个一看说，哎呀，还有个榻榻米哈、
1: 啊嗯，但是实际一看，
0: 但是
1: 啥用没有，
0: 嗯，所以说你看，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1: 嗯，
0: 他会从专业的角度帮大家做一个职业分享，所以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友，如果大家现在有手里边有房源，想要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的，想要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提醒大家。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些听友说，哎，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做一个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让张顾问尽可能的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那你就直接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你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魏女士，你好。
2: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让您评估一下这个房价。
1: 你说。
2: 啊，我是道里区远大都市明珠一期。
1: 多大米数的？
2: 啊，三楼边户，建筑面积是114.24。
1: 114.24，三楼，
2: 对，南北西。
1: 南北西，房子是一零年
2: 。对，2010年给的钥匙。
1: 你装修咋样？
2: 装修我2022年重新简单就是铺了一下地砖，粉刷一下墙，
1: 中装吧。
2: 对，
1: 现在的价格95。
2: 啊，好的，谢谢您。
1: 嗯，好的。
0: 嗯，
2: 哎，好的，哎，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西万达附近的有没有三室。
1: 你想求购？
3: 对。
1: 哈西万达附近的三室的房子。预算三室预算怎么也得150以上，这将近200。
3: 啊，稍微小一少一点的呢。
1: 少一点的。
3: 对，就是便宜点的。
1: 你预算能达到多少呢？
3: 在100多一些吧。
1: 好像没有。
3: 啊，那群力呢？
1: 群力要是要三室的，好像也没有，这个预算有点少，因为你是三室的，要两室的还好选一些。你想
3: 稍微大一点的两室呢？
1: 大两室，大两室这个价格预算100的话，也不太好选。我给你找找吧。你要我现在就说，我好像还说不出来。100，
0: 算100，想买三室的。嗯，那这跟刚才那两室想买70-80万的
1: 差不多。
0: 差多少呀你？不太好选，
1: 不太好选。
0: 嗯。供听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在线等待一号线郭先生的热线。你好，郭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好。
4: 麻烦你，这张顾问。
1: 嗯。
4: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呀。
1: 你说吧，哪里的？
4: 文道雅居。
1: 文道雅居。
4: 嗯。
1: 这个上哪个学校？
4: 文林。
1: 文林校，多大米数的？
4: 我这是建筑面积是67.66米，
1: 几楼？
4: 5楼。
1: 顶楼是几楼？
4: 顶楼8楼。
1: 8楼没有电梯？
4: 没有。
1: 啥朝向？
4: 我是南向。
1: 单南向，私产。
4: 对。
1: 建成是2000年的吧？
4: 2001年。
1: 挨着南岗的防疫站。
4: 对对对对对。
1: 装修咋样？
4: 装修这属于中装吧。
1: 中装，这个还属于南岗。使用面积45米，
4: 没有，使用52米多。
1: 那你不对呀，那你建筑才67，使用哪有52啊？
4: 那他收我那个什么那个
1: 包烧费按52收的，对吗？
4: 对呀、啊，我就
1: 你说的，要是按照我正常来说，你这个使用面积应该是在46。
4: 我看我，
1: 你看一下。
0: 郭先生，你这信号不是特别好，一段一段的，你调整一下方位再说。
4: 啊，好。
1: 你建筑面积是78呀？
4: 对，78.14。
1: 对，那你说错了吧？
4: 啊，那我看房产证了，跟着。
1: 78.14，使用52，这个就对了。
4: 啊。
1: 你这个房子现在卖的话，最多40。
4: 是啊，
1: 嗯，最多了
4: 啊，最多了。
1: 嗯，
4: 谢谢
1: 那个地点吧，不太好卖，出行啥的，
4: 啊、
1: 我个人认为挺蹩脚啊。
4: 啊，现在
1: 你还不上49，要上49的话还能好点儿。
4: 我看现在这扩造扩的挺敞亮了，
1: 挺敞亮，你也不出行不是很方便。
4: 是吗？
1: 嗯，
4: 啊、
1: 你那个地点、
4: 啊，
1: 我说这个价，你要能卖得出去，都算卖好了，你就记着就行啊。
4: 啊，多少钱？
1: 40万。
4: 啊，40万啊，那、
1: 嗯、
4: 好啊、
1: 哎，
4: 谢谢你
1: 的，
4: 哎，好嘞，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啊，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房子是村园小区4楼。
1: 村园是幸福路的吗？
5: 对，幸福路乐园，对乐园。
1: 村园小区，多大米数的？
5: 38点几。
1: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5: 使用面积。
1: 几楼？
5: 4楼。
1: 4楼啥朝向？
5: 南北东。
1: 南北东，建成是2001年。
5: 没有，80几年的吧。
1: 啊，你这是老的那个。
5: 老房子。
1: 80几年的。装修咋样？
5: 简装。
1: 简装22万。
5: 啊，好，谢谢。
1: 嗯，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4号线单先生的热线。你好，单先生。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我那个水院小区。
1: 水院小区是不是在延兴路上？
6: 小。就是和兴头道街。
1: 水院那是附小校区房吧？
6: 对。
1: 和兴头道街多大米数的？
6: 使用面积65。建面是91，
1: 几楼？
6: 三室一厅，8楼顶，我家是7楼。
1: 啥朝向？
6: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6: 99年。
1: 装修咋样？
6: 就是简装。
1: 105。
6: 105。
1: 嗯。
6: 就是说能。

0: 二十就算不错了呗。
1: 对，你这还得是附小，要不是附小的话，这个价指定是卖不上。
0: 啊，对，那我知道。
1: 嗯，
0: 我买的时候是贵呀、
1: 啊。你买的时候贵，现在不行了啊。
0: 嗯，好，谢谢您。
1: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经参考，我们再会。87992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就像我们刚才山羊说，可能我当时我在几年买，我买到有可能还是一个高点，
3: 对，
2: 你现在就卖不到当初的这个价格了。现在有很多，不是光他这一个案例。
3: 嗯，好多人都认为说我这房子啊不能卖这么少钱吧，就像刚才那个郭先生似的，对这个房价很质疑。昨天应该不是昨天，就是最近两天吧，我接到一个听众给我打的电话。
2: 嗯，
3: 他卖的是安布的房子，一个一楼，建筑57米。他说的，你去年给我评估了，给我评估28，我说你觉得老不舒服了，他连咱这登记都没登记
2: 啊、
3: 他认为他这房子能卖到35，
2: 嗯，
3: 我给他评28，
2: 嗯，
3: 他就挺不高兴的，
2: 嗯，
3: 就是你给我评太低了，
2: 嗯，
3: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是啥呢？
2: 嗯，
3: 昨天有一个客户要买
2: 啊、
3: 成交价23.5万、
2: 啊，
3: 卖了快2年了
2: 啊，那他同意了吗？
3: 同意，不同意他能问我这个办手续那个稳不稳妥吗？
2: 你就说吧，当初28。
3: 他
2: 不满意，
3: 不满意。
2: 嗯，最终现在23了。
3: 他说的确实是，看房的人最多的给过26。
2: 嗯，
3: 就是你的心理预期太高了。
2: 嗯、
3: 你想卖35，给你26，你都不卖、
2: 嗯。
3: 现在你卖的啥价？23.5万。
2: 嗯，
3: 是不比我说的少了不少？
2: 那我相信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听友，
3: 太多了。其实我每天接电话，我都知道，就一说这个价格，
2: 嗯、
3: 他认为啊，你给我这么少。说实话啊，
2: 嗯、
3: 我给的价格你能卖得出去，
2: 嗯、
3: 都算你卖得好。
2: 嗯，
3: 应该都卖不上。
2: 嗯，所以说你看，如果大家真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也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您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李先生。
3: 您请讲。
4: 江北塞纳欧乡。
3: 塞纳欧乡，房子是多大的？李先生，
4: 喂，
3: 您房子是多大的？
4: 66米使用面积。
3: 66，建筑100。
4: 嗯。
3: 几楼？
4: 17。
3: 17楼，顶楼是20几。
4: 18。
3: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3: 南北，建成是1几的？
4: 10年
3: 的。
4: 对。
3: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4: 明厅。
3: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
4: 中装。
3: 40万。
4: 好，谢谢。
3: 嗯，好的，
2: 好的，供经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有请一号线村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5: 哎，张顾问、
3: 嗯、
5: 哎呦，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也不通，今天一下通了。
3: 今天打通了、
5: 那个、
3: 您说、有啥问题？
5: 然后吧，我想跟你说啥呢，我家吧有一个房子挺大的、
3: 嗯、
5: 但是呢是平房，就是自建的那个2层，在哈西。
3: 嗯，
5: 这哈西就是红朗花园2期的边上，就是那块不有个花园2小吗，后边、
3: 嗯、
5: 那块。
3: 嗯，
5: 他吧本来说是就是动迁，结果到现在他也不动迁。然后呢我老伴儿都去世了，你说我呢现在我在外边打工，我最近把这房子卖了，我寻你那块要是能卖了。
3: 你这房子有没有产权证？
5: 产权证吧就有100多米，剩下可上面盖的那些都没有，但是就可以便宜点吧，我寻思有人要的话。
3: 你这房子在什么街上？
5: 他那块叫西兴街，就是哈西尤家街上、
3: 嗯、
5: 就是那个就有个花园2小，这把干像后边这边，
3: 嗯，
5: 那个地方，嗯
3: 啊，尤家街上，
5: 嗯，对对，
3: 有一个1楼和2楼，你这是
5: 就是20×20的，
3: 20×20就是40米，
5: 啊，对，2层，
3: 40米2层才80米呀，你咋能说
1: 有100多米呢？
5: 不是，20米长乘20米宽。
1: 啊啊啊啊！20米。
5: 400、800啊。
1: 啊，400米。
5: 啊，800，2层800。但是吧，他现在有点不好了。老伴去世都去世10年了，我呢，孩子也不搁那住，我自己呢就打工。我就寻思现在有愿意要的，那个位置挺好的，我寻思他们愿意盖就盖呗。
1: 那你产权证是多大呀？
5: 100多米。
1: 100多米，你想卖多少钱呢？你这房子产权证是哪年盖的？
5: 哎呀，好多年了。
1: 好多年，有没有个年限呢？
5: 年限应该是啊，我看我算算，我家孩子挺小的时候，我们单位给的房子，给的房子这个房子吧，完了我们就自己扩大了，扩大以后就像你说，就整个产权证，那阵我可估计可能是八几年整的。
1: 那你这个附近没有别人家？
5: 有啊，也有几家。
1: 都是这样的房子吧？
5: 差不多。
1: 我知道那个地方，我去过。
5: 你知道了吧？
1: 对，那个地方我去过。
5: 他们还有的整3层了。
1: 那对对对，我知道这个。
5: 哎呀，
1: 你想卖多少钱呢？
5: 我吧现在也说不好，因为啥，就前两年我自己想就卖100万都有人要，完结果吧我就寻思，哎呀可能要动迁了，我就没舍得卖，你知道吗？完了那家想买吧，人家就意思啥，我也不往外出租，我就上面现在有点漏了，你知道吗？但是房子都是2砖的，都挺好的，然后他说我整个就什么什么钢啊，那叫塑钢啥玩意儿，他说整个价，我啊完了我不没卖吗？完今年万一人不要了，你说啊？
1: 对呀，这个机会错过了。
5: 是，完后来
1: 你自己说个价吧。这个房子吧，我也没法给你评估，因为这么老的房子，那个地方啊，我也不知道为啥还不动迁，完那么破。
5: 对，它有4个角吧？人那3角就是高层，中间是那个红朗花园，都是那个小矮层的，就是多层。然后就这个家他不动，你气人了。后来还说整条道也没整，你说你真气死了。你看我现在都70多了，你说，哎呀。
1: 那你想卖多少钱呢？
5: 你吧就这样式挂上吧，他一
1: 挂多少？
5: 挂100吧。
1: 100你
5: 90-80都，90-80都行。
1: 100你指定是卖不上。
5: 你看你都知道那个话是不是？
1: 我知道，我去过。
5: 哎呦你真行啊，我看你吧就特熟，就对全市的房产特别熟，这块那块的。
1: 我都去过。
5: 哎
1: 行，我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5: 啊，你帮我推销推销，然后就是咱们差一步二吧，因为都快80了，我是50的。
1: 你这房子
5: 吧也没房子。
1: 你这房子是谁的名？
5: 我这房子还现在还是老伴的名呢。
1: 那你得办成你名啊。
5: 那就好办了，到时候就先办都赶趟。
1: 你咋办呢？
5: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你咋能说先办就赶趟呢？
5: 我找你呗。
1: 你找我也不行啊。你有没有子女呀？
5: 有啊。
1: 你几个孩子？
5: 就一个。
1: 就一个孩子，你俩先到公证处
5: 啊，
1: 做一个公证，把这房子变成你的名，或者是变成孩子的名，你最好是变成孩子的名，然后再卖。你现在卖不了
5: 啊。那你告诉我南岗的公证处在哪儿啊？
1: 哎呀，南岗的公证处我知道，南岗那个公证处在就是核心不那个西大直街上，西大直街和核心路交口那块有个公证处。公证处有好多家，你上哪儿都行。
5: 我家好心那儿有没有？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在那边办业务。我办业务都是在长江路啊，宣化街这边的公证处。南岗我知道那块有一个，你去那儿就可以。你拿着你那个，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拿着你的产权证，就是那本证，拿着你的身份证，你到公证处去。你或者是你现在直接到房产交易所，就是南岗那个房产交易所。你说我要把这个房子变成我的名，他就告诉你提供啥手续了。现在交易所也给办了，不需要公证费了。你到南岗核心路那个交易所，
5: 哎，行，
1: 你归那儿管。就是核心路和西大直街交口，核心商厭楼下，应该是核心路171号。你拿着你那个产权证， 你就到那儿去问，他就告诉你了，都准备啥东西，拿啥东西到那儿办理，先把证办了啊。
5: 给他过户以后就是转成我们的名或者孩子的名，然后
1: 对你最好是转成孩子的名，因为以后可能你卖不了的话涉及到动迁你也跑不起了，还不如让孩子跑了。
5: 他现在也不动迁呢，他好像不能动了，人说给那块甩下了，说你看看，
1: 那你就看看吧，那你最好是变成孩子的名啊。
5: 那好了，
1: 哎，好的，
5: 谢谢张顾问。
1: 哎，没事儿，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你看有些时候吧，就是大家想特别简单，说这不有你吗，我怕啥呀，对吧，我就找你办就得，但是有些情况还得是你自己，
3: 对，我也给你办不了。
2: 就是然后每个人家的情况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包括有一些情况可能还涉及到不是你自己来签字，
3: 对，
2: 不是你自己就能把房子卖掉的，所以大家可以先来啊问一问张顾问。您正好趁着张顾问做客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然后呢您来跟张顾问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关注眼睛健康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技术和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6: 日常生活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新居时代节目特别策划推出，倾听百姓声音，解决您房产居住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参与热线87996288，87996388，带您走进千家万户，听民情，解民忧，提升大家生活品质，共筑美好家园。
2: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月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还有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说的，我握有多套房产，然后前几年买的房子，我现在想做一个这个了解，看看现在当下的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找张顾问的工作团队帮助我代卖，缩短我的卖房周期，或者帮助我寻找到适合我的房源项目，大家都要抓紧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7: 你
2: 好陈先生。
1: 你好。
7: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7: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1: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7: 建面85。
1: 公寓一屋的，几楼？
7: 对，一室一厅，22。
1: 22楼啥朝向？
7: 朝北。
1: 北向，能关江吗？
7: 能。
1: 建成是一几的？
7: 15应该是。
1: 装修怎么样？
7: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

0: 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有个房子咨询一下。
2: 你说。
1: 在群力家园。
2: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1: 地区 ABC 地区。
2: 地区多大米数的？
1: 109.8。
2: 几楼？
1: 15楼。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南北，两室明厅。
1: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2: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1: 啊，就是当时就老人住嘛。
2: 装修咋样？
1: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2: 95万。
1: 95万啊？
2: 对。
1: 啊，那好，谢谢。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房价。
2: 你说。
3: 金瑞林城。
2: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3: 建筑100。
2: 几楼？
3: 3楼。
2: 顶楼是几楼？
3: 32。
2: 32楼的3楼，南北向。
3: 对。
2: 建成是哪年的？
3: 2018年。
2: 装修咋样？
3: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2: 中装吧，两室明厅。
3: 对，
2: 最多吧，我觉得75。
3: 最多75啊？
2: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3: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2: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3: 行，好，谢谢。
2: 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还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二手房当下市值，看一看具体房源价格的，还有一些听我说评估完之后我就想找张棍帮助我代卖，我就想赶紧出售的，你像我们有一些老听友可能现在上岁数了，我就着急想让张棍帮助我赶紧出售出去，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涉及到什么样的遗产的这个继承啊，还有什么赠与啊，不太明白的这种问题的，涉及到给孩子的或者是给谁的，大家如果说还有这样的困惑在里边，您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做一个在线咨询，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87996288和87996388。热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2: 您说。
4: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2: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2: 多大米数的？
4: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六十五米。
2: 65米，5楼，3屋的。
4: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2: 南北哪年房子？
4: 94年的。
2: 有装修吗？
4: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2: 很简单的装修了。
4: 也不啊，对，差不多吧啊。
2: 现在的价格。
4: 我那校区房，香路小学。
2: 最多55。
4: 啊，最多55。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2: 你说没事儿。
4: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2: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4: 河园。
2: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4: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2: 使用多少？
4: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2: 没有那么大。
4: 那就是53、54。
2: 40多。是。
4: 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2: 你是几楼？
4: 18楼。
2: 顶楼多少楼？
4: 顶楼是25/28。
2: 一室的吧？
4: 一室一厅。
2: 一室一厅。
4: 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2: 啥朝向？
4: 刚才南向。
2: 南向，10年的。
4: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2: 装修咋样？
4: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2: 48万。

0: 48万。
1: 嗯。
0: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1: 嗯，供你进行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张顾问。
3: 你好，请讲。
2: 我是顺水小区。
3: 顺水多大米数的？
2: 建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3: 几楼？
2: 6楼，顶层是8楼。
3: 啥朝向？
2: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3: 东西私产。
2: 两，那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3: 2室半，建成是96年。
2: 哎，对对对对，96年。
3: 有装修吗？
2: 没有装修，简装吧。
3: 没有啥装修，4×7=28，26万左右吧。
2: 26万左右啊。
3: 嗯。
2: 哎，好，谢谢啊。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顾问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4: 你好。
3: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3: 和兴路哪个位置？
4: 131号，就木兰街对。
3: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4: 对对对。
3: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69米。
3: 几楼？
4: 4楼。
3: 啥朝向？
4: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3: 西北向。
4: 嗯。
3: 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2001年。
3: 装修咋样？
4: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3: 简装80万。
4: 嗯，
3: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4: 我原来是2室半的，2室半改成这个俩屋了。
3: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4: 啊，你们能推荐吗？
3: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4: 那好了。谢谢啊。
1: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5: 嗯，张顾问好。
3: 哎，你好。
5: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
3: 您说吧，哪里的？
5: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3: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5: 对。
3: 多大米数？
5: 是113。
3: 建筑面积？
5: 对，这是建面。
3: 几楼？
5: 五层。
3: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3: 南北。嗯，建成是99年对吗？
5: 2000年。
3: 两室明庭暗厅？
5: 三室暗厅。
3: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5: 当时装修的。
3: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5: 现在？
3: 嗯。
5: 那谢谢你啊。
3: 哎，
5: 谢谢你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就是了解完房价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急于出售，你就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6: 啊，你好。
3: 你好，请讲。
6: 啊，我想评估一下厢房，中北村城37。
3: 中北村城多大米数的？
6: 37，使用是72，建筑108，12楼。
3: 12楼，南北
6: 东西？
3: 东西，建成是2008年，
6: 2005、2006吧，应该是。
3: 装修咋样？
6: 装修应该就是10年前会儿装修，什么吊顶啊，啥玩意儿的。
3: 115。
6: 嗯，
1: 供你进行参考啊。最后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7: 喂，你好。
3: 你好，请讲。
7: 我有一个那个宣德街的房子，我想让你给我评估一下。
3: 宣德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7: 不是交口，就宣德街53号。
3: 53号离哪儿？

0: 呢？卢家
1: 和七十中对面儿。
0: 七十宣德街，七十中对面儿，七十中对面儿。你到葛新了，还是到卢家了，还是到平公街了？
1: 没到平公街，就是平公街的这边的，哎，对，就平公街吧。我就是拐把子喽啊。
0: 七十号
1: 平公街拐把子。
0: 53号，多大米数的？
1: 我这建筑面积是100多吧，130多吧，使用面积是89。
0: 几楼？
1: 4楼。
0: 啥朝向？
1: 东西朝向。
0: 哪年房子？
1: 2001几年的房子。
0: 哪有那么新呢？
1: 不是，那2001年的。
0: 01差不多，那块有一栋。
1: 啊，对对对。
0: 你是仨屋的，仨屋一暗厅还是两室一明厅？
1: 明厅。
0: 两室还是三室？
1: 三室。
0: 三室明厅。
1: 前后大凉台。
0: 装修咋样？
1: 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70万。
1: 70万这么少啊？
0: 你试试卖卖啊。
1: 那好，谢谢你了。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啊，这个可能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帮助我代卖房产，解决我各种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这样，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想签合同，而且咱们大田地产吧具备网签的资格。你像有些听众说的，我买卖房子我得网签，我没地方办，你都可以联系我。另外晚上7点我在视频号大田地产张顾问直播，就是晚上的7点，你搜索视频号大田地产张顾问。有买卖房需求的，你像贷款的疑难的问题，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大家都可以跟张冠进行联系。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粉丝会员群当中进行发布，做一个线下的互动交流，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新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上甘岭下，我的银元恋歌。岁数越大，记性越差，常常一转眼就忘了刚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可奇怪的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儿却常常浮现在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尤其是上甘岭战场上那块救了我一条命的假银元，以及由此发生的一段战地恋情，令我刻骨铭心。我的老家是四川省武胜县李渡区临江乡第四村雨家沟，祖祖辈辈都是农民。1949年12月13日，武胜县和平解放，不久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组织农民办协会，开展减租退押工作，真是翻天覆地的一片新气象。那年我18岁，自参加村自卫队之后，也成了土改积极分子，经常白天站岗放哨，晚上进行巡逻，以防止地主转移财物、外逃及进行破坏活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1月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川北地区开展后，全区群众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军区司令员韦杰率部入朝作战，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军区政委胡耀邦等领导带领全区人民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全区捐献飞机29架，其中岳池县成为全国捐献飞机大炮的6个先进县之一。1951年3月25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临江乡报名参军的有120多人，被批准入伍的只有我们12人。 我们新兵徒步经临江、李渡、南充、西充等县，到绵阳集中换装。一路上，战士们斗志昂扬，歌声不断。有一天，我和几个临江老乡前往邮局，想把从家里带来的被褥和衣服寄回去。刚走出驻地不远，就发现一位老太太领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在路边放声大哭。我们便上前询问情况。老太太说，昨天她在这儿卖煮鸡蛋，有个士兵用一块银元买了她半箩筐鸡蛋，还要走了3万块钱。老太太回家后才发现银元是假的。过了一夜，她又来到这里，想找那个当兵的换回真银元。那3万块钱是给外甥女儿交学费和买铺盖的钱呢。老太太指着身旁的姑娘哭着说。这时，那个姑娘不住地哀求我，让我帮她去找那个买鸡蛋的士兵。可是，我哪里知道那个士兵是谁呀？也许是要上战场的缘故吧，我的热血一下子涌了上来。此去未必能活着回来，要钱又有啥子用？于是，我从衣兜里掏出3万块钱塞到老太太手里，并把准备寄回家的被子、衣物都给了她。老太太感动得跪在地上要给我磕头，我赶忙把她拉起来，连连说：“使不得，使不得。”老太太感激不迭，又无以回报，便把那块假银元送给我，还连声祝我好人平安。在绵阳休整了几天后，我们乘汽车来到陕西省宝鸡市，然后换乘火车直达黑龙江省穆陵县进行新兵集训。1951年6月3日，我们乘坐军用列车，经过2天1夜到达辽宁丹东，于6月6日夜间跨过了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我当过通讯员、侦察兵，还给15军军长秦基伟当过警卫员。随着战事紧张、兵员紧缺，我们警卫连和直属分队约1200余人陆续被补充到45师的前沿，上甘岭的597.9高地。1952年10月14日到20日，那7天7夜的上甘岭保卫战，至今仍能让我从梦中惊醒。战役打响前的一天，闲着没事的时候，我用炮弹箱上的钉子在银元边上扎了一个小眼儿，又用捡来的一根照明弹绳穿上，挂在脖子上，银元装进上衣的左口袋里。既然那个老太太说好人平安，那就让这块银元做我的护身符吧。枪子儿、炮弹可是不长眼睛的。战斗在凌晨打响，我们的阵地遭受了猛烈的炮火轰击，敌人的炮弹像来回犁地一样一遍遍砸过来，阵地上硝烟弥漫，天昏地暗，地表的防御工事大部分被摧毁，1米多深的交通沟被炸得无影无踪。

炮击后，敌我双方很快展开了拉锯战。争夺过程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最为惊险的一次反击战那天，我们的部队被打散了，山头上只剩下班长和我。我们的子弹打光了，在撤回掩体的途中，我们跨过一具具尸体，见到枪就捡起来看看有没有子弹。找了好一会儿，班长找到两颗手榴弹，我找到了半梭子子弹。正走着，前面出现几具敌军尸体，我懒得绕过去，就朝一个尸体踩过去。突然，那具尸体大叫一声，腾地翻身站了起来。我猝不及防，被吓得连退好几步。仔细一看，这是个膀大腰圆、身高近2米的美国黑人士兵。我以前从没见过黑人，一时恍惚，以为看见了庙里的金刚，一下子愣住了。黑人士兵突然向我扑来，班长见状大喊一声：“小雨，注意！”我缓过神来，迅速端起冲锋枪。就在我扣动扳机的瞬间，黑人士兵的左手一把抓住我的右臂，结果枪口偏向了一边，他的右手又把我拎了起来，我顺势朝他的下腹踹去，黑人士兵顿时松开了我，捂着肚子猫下腰。这时班长也冲过来了，手握枪管，抡起枪托砸向黑人士兵的脑袋。这时大约一个班的敌军冲了上来，班长对我说：“先别开枪，等敌人到了跟前儿，听我口令。”我俩藏在一个石堆后面，待敌人近了，班长扔出一颗手榴弹，敌军立即原地隐蔽，朝我们集中射击，火力很猛。班长见寡不敌众，就对我说：“你快撤，我掩护，咱俩不能都死这儿。”说着，班长举起第二颗手榴弹，正要拉弦向敌人投去，身子却突然往后一仰，一颗子弹从他的额头进入，从左耳根部出来。班长牺牲了，我浑身的血一下子冲到脑瓜顶，什么都不顾了，端起冲锋枪射出了仅有的半梭子子弹，然后我扑到班长身边，拿起那颗手榴弹，手指勾住弦儿，准备与冲上来的敌军同归于尽。真是天不灭曹啊！就在这时，我们的反击部队冲上山头，打跑了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我的胸部、腹部、腿部三处负伤。撤回坑道后，我感觉胸前憋闷的喘不上来气儿，解开棉衣，伸手一摸，里边湿乎乎的，同时我也摸到了那块银元，可是手一碰银元，胸口就疼得钻心。我把棉衣扣全解开后，看见被鲜血染红的银元上卡着一粒子弹头，正嵌在胸膛的肌肉里。假银元救了我一命，真的成了我的护身符。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我被记一等功一次，并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一枚。负伤后，我被转移到武圣山山脚下的伤员运转站。刚到那儿的第一天，一个小护士来给我换药。他在登记我的姓名、家庭住址时，得知我是四川武圣县人，便惊讶地说：“哎呀，咱们是老乡啊！”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听到乡音，真感亲切。可刚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又有一大批伤员转送过来，小护士赶紧护理其他伤员去了。此后每逢我换药，小护士都特意来给我换药。一次闲谈中，他问我是哪年参军的，我说去年3月。他好像忽然发现了什么，盯着我问道：“你是不是从绵阳出川的？”听到我说是，他又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在绵阳一个老太太那里换了一块假银元？”我惊讶不已，
是啊。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水汪汪的大眼睛闪着泪光。终于找到你了，我就是和老太太在一起的那个姑娘，我叫杨兰。这突如其来的相遇让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了，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紧紧握住他那双柔软的小手，直愣愣地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杨澜告诉我，半年前他从卫校参军，入朝后被补充到这所前沿医护站。当我把仍挂在胸前的那块镶着子弹、带有血色的假银元给他看时，他握着银元，久久不肯放手。之后的日子里，杨澜一直悉心照顾我。情窦初开的年纪，由于一块银元的缘分，我们的心碰撞出了火花。他总是故意慢慢的给我换药，以延长跟我聊天的时间。我总是傻傻的盯着他的眼睛，欣赏着他的音容与笑貌。半个月过去了，基本伤愈的我即将重返战场。临行前的一天傍晚，我们在医护站旁的丛林里依依惜别。我托付他，如果我牺牲了，带我给家里去个信儿吧。杨澜立即伸手捂住我的嘴，又用拳头轻捶我的胸口，你是个好人，神灵会保护你的。我说，我要是能活着回来的话，一定找你。他说，我等着你带来胜利的消息。第二天，他眼泪汪汪地送我上路，恋恋不舍地跟我握手道别。我回到前沿部队后，因为战事紧张，没有办法与他通信，从此失去了联系。1954年，我所在的部队回国。1955年，我进入河南信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学习。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陕西宝鸡的信，是杨澜，他还活着，在宝鸡的一家医院工作。从那天起，我们不断的书信往来，中断了5年的恋情，终于再续。1957年，我回家探亲途中，在宝鸡火车站见到了杨澜。可是，当我回到四川老家后，给他写了2封信，都没有回音。于是，我急切地去宝鸡找他。他的同事告诉我，10几天前。杨澜去宝鸡火车站见战友，回来时遭遇车祸，不幸身亡。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宝鸡的，在宝鸡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部校的。1958年5月，我转业来到黑龙江边陲的广袤原野，在这里，我与战友们再一次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屯垦戍边。共青农场成了我的新家园。一场血战，一场梦。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毛主席的一声号令，一支由朝鲜族战士组成的特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特军是四野的一支劲旅，平津战役后挥师南下，而后奉命北上，在郑州整训，很快扩大到20万人。我那时是排长，赴朝前就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寄去一张身穿朝鲜人民军军装的照片。到了朝鲜战场，我们势如猛虎，所向披靡，很快就越过了38线，攻下江原道、麻山、釜山。李承晚开城的2个师闻风丧胆，刚一交火就投降了。美国人看我们打到了南海岸，急忙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从仁川登陆。炮安山之战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仗，我们的部队被美军切断。

拴在炮鞍山，美军死死守住五个山头，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那时担任连指导员，看连长发动几次进攻都没奏效，心急如焚。连长两眼冒火，又发起新一轮攻势，战斗极为惨烈。一袋烟的功夫，全连仅剩70多人。突然，连长也中弹牺牲。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我杀红了眼，一声大吼：“为连长和同志们报仇啊！”率领战士顶着炮火冲上去，迅速占领了一个山头，俘虏了16个美国鬼子，40-50个李承晚的官兵，其中有2个营长，缴获4门迫击炮、4挺重机枪、6挺轻机枪、1部电台，还有诸多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这时，一批飞机乌鸦般尖叫着从头顶掠过，炸弹呼啸着倾泻下来。我高喊：“同志们，注意隐蔽！”话音未落，一个黑影落在身旁。随着震耳欲聋的响声，感觉腰被猛地撞了一下，随即天旋地转，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醒来。这是哪儿啊？隐隐约约地记得这是战场。我们刚拿下一个山头，眼前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容，那不是福顺吗？我俩是邻居，都是宁安县鹿道村人，从小总在一起玩。有一次，我给他数牙齿，数完了让他自己数。福顺虽不识数，但很认真，1、2、3、7、6、5的数着，逗得我前仰后合。他举起小拳头捶我，嚷着：“你真坏，你真坏。”日本鬼子完蛋那年，他家要移居北朝鲜，临走前把福顺嫁给了我。那年我18岁，福顺17岁。那时政府号召年轻人参军剿匪，我加入了牡丹江军区司令员金光霞组建的自卫队。4年了，他一定很想我，找到这儿来了。这时我仿佛听见了福顺在喊：“不，不是福顺，是战友，我想告诉他们我在这儿，可张不开嘴。”我又有了知觉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个弹坑里，身上还盖着柴草。我透过草缝看见满天都是星星，想翻一下身，可哪儿也动不了。一旦意识到生命走到了尽头，真是心有不甘呐。朦胧中，我隐隐听到一片呼啸声，竖起耳朵听听，像是庆祝剿匪胜利的欢呼声。我到自卫队后被分到朝鲜旅独立营，一天，一个熟人把我叫出去，说马喜山很赏识我这个机枪手，夸我勇猛善战，劝我去投奔他，并承诺提升我当连长。马喜山是国民党东北第一挺进军第1旅旅长，正是我们要剿灭的敌人。我一听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和那个熟人说：“我们参军是来打土匪的，你怎么反倒当了土匪？”一句话把他噎住了。我又说：“你也不看看马喜山队伍都是些什么人，伪警察、特务，还有国民党兵，过去到处欺负人，什么坏事都干，你忘了？当年交不起出河粮，你被他们拳打脚踢，弄得鼻青脸肿。”看他面带羞愧，我接着说：“我爹也被他们灌过辣椒水，落下了肺病，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一番争取，终于让他回心转意了。我们两个一起向营长报告了马喜山正在加紧策反及进攻解放区的阴谋。营长见情势危急，决定立即开赴马连河，为了预防不测，在鹿道安排一个班掩护。不料我们的行踪被马喜山察觉，带领队伍扑了过来，结果这个班的战士全都阵亡。一支八路军朝鲜族队伍奉命赶来，与独立营合并为民主联军，
我们。

0: 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相继攻克了马匪盘踞的陆道、马连河、石岩、三灵屯、老松岭。1946年9月彻底歼灭了这群匪徒。在这场战役中，我英勇善战，表现突出，被提升为机枪班班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想到反策反、入党那些事儿，我笑了，觉得又忽忽悠悠飘起来。飘着飘着，到了一个城市的上空，模模糊糊，好像是四平。对，是四平。我记起了那次让我感到自豪的战斗。辽沈战役的序幕就是四平攻坚战。那时民主联军中的朝鲜族已经壮大到两个师，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特军。1947年6月17日战斗打响后，我们如猛虎下山进攻四平，敌军仓皇失措，四处逃窜。这时机枪班一位战士挂了彩，敌人听见机枪哑了，拼命向那里冲过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抄起机枪向敌人猛扫，看一排排敌人应声倒下，我痛快极了。这一仗只用了两个多小时，歼敌逾万。1948年3月四平解放后，我又跟部队去打长春、打锦州、打沈阳。我听到了说话声，以为是敌人在搜索战场，于是屏住呼吸，等听清是朝鲜话，便使出全身力气喊了一声：“我在这儿呢！”我再次醒来时，已躺在春川医院的病床上。战友告诉我，他们找到我时，发现弹片穿透了腹腔，连同肠子一起带出来，满身都是鲜血。因部队需要紧急撤离，无法把我带走，战友便把我抱进弹坑，把肠子塞回肚子，用柴草遮掩上。战友徐浩南前额受了弹伤，被抬到临时救护所，他一到那里就说：“快，赶快去找尹永根，他受了重伤。”但救护所连夜三次去搜救，也没有找到我。徐浩南被送到军医院，还惦记着我，又返回救护所，和几个战友继续找，仍然没找到。于是，我牺牲的消息就传开了。最后一次清理战场时，战友们听见了我的喊声，终于在弹坑里找到了我。这时我的血几乎流干了，肠子暴露了18个小时，肠外膜都风干了。医生说我凶多吉少，想不到我挣脱了死神的魔掌，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伤愈回国以后，我归心似箭，没日没夜地往家赶。到陆道村那天正好是8月15，我进村已经半夜了。明亮的月光下，远远地看见我家窗户还亮着灯，心里一阵激动。我参军后的第二年，福顺生下一个儿子，他用微弱的肩膀担起全家的重担，白天下地耕田，晚上伺候公婆和孩子。4年过去了，也没听到我的音讯。1950年，他终于盼到了我那封信，看到我身穿朝鲜人民军军装，肩扛中尉肩章，手持短枪的照片，心里很是宽慰，盼望我早日回家团圆。但不久，噩耗就传到了家乡，村里给我召开了追悼会，他走进会场后，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回到家里，到处翻捡我的东西，把那张照片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看一眼照片，搂着孩子流泪不止。那年福顺才21岁，我爹不忍心看他守寡，过了些日子就劝他改嫁。福顺不忍心离开我的父母，可我弟弟说了句闲话：“多一张嘴，谁养得起呀？”这句话伤透了他的心，咬咬牙，决定改嫁。 乡邻们很快就给他找到了相当的人家，那家马上就要迎娶。福顺说，那就定在8月16吧，我要在尹家再过一个团圆节。8月15晚上，福顺把孩子哄睡了，跪在我那张照片前，流着眼泪磕了3个头，边磕头边念叨，永根哥，你别恨我，我也是走投无路，要是有来生，我们再做夫妻吧。他收拾好东西，想到苞米还没搓完，就动手搓起苞米来。走到家门前，我激动地咚咚敲门，兴奋地喊着，快开门，我回来了。却听见福顺厉声喝道，你是谁？我说，我是尹永根呢。屋里没了回音儿。我好奇怪，又敲门。过了好一会儿，听见我爹起来了，问，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我说，我是你儿子。房门打开了，福顺和我爹站在那里揉眼睛。我说，这不是做梦，真是我回来了。我爹伸手摸摸我的脸，突然泪如雨下，腿一软瘫坐在地上。福顺盯着我看了半天，才一头扎进我的怀里，紧紧搂住我不放，泣不成声，你可把我害苦了。见他这副样子，我也动哭起来。福顺问，都说你牺牲了，到底是咋回事啊？我把衣服撩起来，福顺见我腰左面有个半尺多长的伤疤，腰右面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凹陷，立刻明白了，永根，你这是死里逃生啊。5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些往事，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1: 我们为志愿军造功勋枪。2020年10月23日，我在电视机前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观看了英雄儿女大型文艺节目。这半年多来，我时不时就拿出老照片，一边看，一边在脑海中上演着电影。不知不觉中，仿佛回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48年11月，沈阳刚解放没多久，29岁的我就进了沈阳51兵工厂下辖的枪厂当钳工，为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79式步枪。没过2年，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为了避免军工厂遭受战争波及，国家决定沈阳一带的重要工业设施北迁。枪厂响应号召，紧急迁移到位于黑龙江腹地的北安，并重新命名为庆华工具厂，代号为626厂。枪厂搬迁时正是寒冬腊月，由于时间紧迫，人随机器一起上了火车。火车轰轰隆隆地跑了2天1宿才到达北安。出了车厢，我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座不大的小城，满目冰雪，夹杂着雪花的寒风，刮得电线杆子嗡嗡作响。工厂选在了位于城边的一处破败的日军营地，东大营。厂子没窗户没门，房子里灌满积雪，不过大家谁也没有畏难，心里想的就是听党的话，再大的困难也不怕。当时还没弄清小城的东南西北，我们就开始抢建工厂，恢复生产。这边用烧开的热水和泥垒墙，在房子里架上大火炉，挖冻土，打地基。那边汽车、马车、爬犁、人力一起上，从火车站往厂里运送各种设备。面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大家同仇敌忾，脸冻伤了，手冻肿了，可谁 也没

没有怨言。经过45天的紧急抢建，我们在东大营新建临时厂房3万多平方米，建了8个生产车间，把1500多台机器、3000多吨的钢材都运了进来。至此，一条完整的枪械生产线初步建成。立刻试制生产50式7.62毫米冲锋枪。没过多久，我们厂便接到了上级命令，上级要求以最快速度研制和生产国产冲锋枪，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二战时，苏联的波波沙冲锋枪在战场上大放异彩，这款枪因为火力猛、威力大，深受士兵的喜爱。枪厂在沈阳时曾仿制并少量生产这种枪，毛泽东主席还将其命名为50式冲锋枪。虽然我们对造这种枪有一定经验，但要在短时间里实现大批量生产，难度空前。缺设备、少图纸、工人数量不足，一系列难题成为我们面前的拦路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4月，我们厂召开誓师大会，大家的想法空前一致，只要能把美国侵略者打回老家，就是用刀削也要把50式冲锋枪生产出来。科研人员马上展开攻关，重新完善了1000多张图纸、上千道加工工艺，为大批量生产创造了条件。我们还在一些细节上进行改进，全枪采用焊接、铆接等一次成型工艺，放气弹鼓采用35发弧形弹夹，确保整枪重量轻、兼容性好、供弹故障率低。枪械定型后，全厂上下全力投入生产。车间就是战场，宁可后方多流汗，不让前方多流血。一时间，庆华厂内大幅标语悬于空中，高产红旗插在机台，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之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工人们加班加点，白班连着夜班干。当时我担任2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带着工人们一连20多天没脱衣服，困了就睡，醒了就干，身上都有了虱子，也没时间回家换衣服。那时没有人叫苦叫累，大病吃点药，小病不休息，就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空气中闪耀着激情的火花。不用说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就是外人进了车间，也会被这样的场面所感染，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当时我们车间生产枪上的一个卡榫件，在弓箭上钻孔时废品率很高，严重影响了成枪装配的进度，前后几个师傅伸手干都不行。后来我就让一个铣工师傅去干，他把功夫下在了磨钻头上，几经试验，最终攻克了难关。一天铣工师傅没来上班，我觉得有些蹊跷，立即派人去他家，到那儿一看，竟然是煤烟中毒，幸亏发现及时，人没有出什么大事儿。从那以后，我变换了一种工作方式，一线工人为生产打冲锋，我带后勤人员为工人家里搞服务。遇上谁家有炕不好烧、烟囱犯风的情况，我们就扒炕掏烟囱，像买粮、买煤、储备冬菜这些活儿，我们都帮着干。工人师傅们少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生产的劲头更足了。工厂党委领导到我们车间听取了工作汇报后，把我们的做法作为经验在全厂推广，各车间都掀起了要让师傅多生产、我为师傅多服务的热潮。通过全厂上下的共同努力，1951年6月，第一批由庆华厂生产的2000多支50式冲锋枪检验合格后，连夜装上军列，紧急运往前线。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厂天天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从1951年6月到1953年12月，我们厂共向志愿军供应了 35.8 万支50式冲锋枪。50式冲锋枪在战场上适合打近战、打夜战、打穿插，简直就是神枪。凭借可靠的性能、强大的火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被志愿军指战员们称为功勋枪。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率领全排使用14支50式冲锋枪，连续夺取敌人两个火力点，仅孙占元一人就毙敌16人。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生产的冲锋枪都会被打上3966的标志。3966作为庆华厂的厂徽，不仅是一个标识，更是一种高质量制造的品牌象征。严格把控质量关是庆华厂建厂之初就立下的铁律，在生产50式冲锋枪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抽检每把50式冲锋枪都必须通过枪械连续射击10000发子弹无故障这道关卡。此外，枪械还要在雨天和模拟沙漠环境中进行射击，确保运往前线的50式冲锋枪足够抗造。志愿军一名班长在给工厂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朝鲜的一个无名高地上与敌人打近战，已经坚守一天一宿了。我们和敌人相距近百米远，敌人用大炮把阵地上的土石都炸翻了几遍，就是冲不上来。我们用不着大炮，在坑道里用你们生产的枪瞄着敌人，露头就打，一枪一个，这枪太神勇了。我们为祖国能生产出这样的好枪感到骄傲。我们想亲眼看看生产枪的工人师傅们，请你们给我们寄张照片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传唱着一首，50式冲锋枪真是本领强，连打30发灵巧又响亮，赛过歪把子的机关枪，祖国人民造，跟咱上战场，冲锋把敌杀，一起保家乡，我爱我的50式冲锋枪。时间像流水一样匆匆而过，在后来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工厂又生产了54式冲锋枪、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这些枪都装备到了军队，总数量可以武装800多个步兵师。这期间，我们在生产上遇到过不少困难，解决办法就是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时所培育出的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红色军工精神鼓舞我们。它鼓舞着我们，一次次的在生产线上打冲锋，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我可以骄傲地说，庆华厂为抗美援朝立下了功勋，而抗美援朝战争也为我们铸就了枪魂。在那出生入死的战场，我今年78岁，早已离休，年龄大，好忘事儿，但朝鲜战场上那出生入死的苦战，仍像昨天的故事历历在目。这段历史年轻人很难知道，这里我想讲几个我亲历的小故事。1952年，在朝鲜战场上，我任铁道兵某部9连政治指导员。秋季的一个下午，我们在高原车站抢修被敌机轰炸破坏的铁路运输线时，敌机又来轰炸，我军高射炮部队英勇反击，我们看见有一架敌机被击中，冒着青烟坠落下来，机上的飞行员跳

但我们没能完成任务，深感遗憾，只好留下几个战士保护现场，然后返回。这时，贵州籍战士刘文斌从地上捡了一块飞机上的电木，说：“这东西可有用，能刻四枚手戳呢。”我说：“那就留一块做纪念吧。”尽管军旅生活十分艰苦，但战士们从来没有丧失乐观的生活态度，常常就地取材，搞些创作，哪怕明天就牺牲了，也不放弃这些乐趣。一星期后，刘文斌送给我一枚电木印章，刻得真的非常漂亮，这是一个特殊的纪念品呢，既是战利品，又含着战友的情谊，我把它珍藏了起来。朝鲜停战后，我把它带回了祖国。1958年，北京军事博物馆建成，向全军收集实物，我就将这枚心爱的印章献给了军事博物馆，让更多人领略我们最可爱的人的美好心灵。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的前夕，连队由东线的高原郡转移到西线的定州一带。这时，敌人在做最后的挣扎，敌机更加狂轰滥炸，我们面临的是黎明前的黑暗。为了打好最后的战役，激发战士的战斗激情，在全营的誓师大会上，我带头向营党委写了军令状，表示坚决同敌人血战到底，完成艰巨的抢修任务，并且附加了一份决心书，上面就盖上我那枚印章。在这个基础上，全连在我包枪用的二尺见方的红绸子上写了集体的保证：钢铁运输线打不烂，炸不断，上面有全连指战员的签名。我将这个决心书交到营党委，营教导员冯朝珠激动地叮嘱我要保存好，将来送回北京。在此后的激战中，全连指战员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2000年10月25日，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时，我把这块红绸子决心书献给了牡丹江档案馆，让它珍藏在革命史的长卷里吧。我永远也忘不了1953年2月21日那天。那天下午，我们正抢修铁路，敌机又来轰炸了。我立即指挥全连疏散隐蔽。这时，一架敌机突然向我的方位俯冲扫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通信员李双林同志把我扑倒在地，我的命保住了，仅仅负了轻伤，而李双林同志却英勇地牺牲了。不久，贵州新兵陈继生接替了通信员工作。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我们正在执行现场抢修任务，敌机又来了，先是照明弹照亮了大地，紧接着就是轰炸。我正向战士喊卧倒，小陈猛地冲我喊：“指导员卧倒！”我刚刚蹲下，就听轰的一声，眼见着小陈应声而倒。敌机飞过去了，我跑到小陈身边一看，他的背后飞进一块弹皮，棉衣已被鲜血浸透，他也牺牲了。半个月，牺牲了两个通信员。在那危险的时刻，如果他们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就可以避免自己的牺牲。可他们却把生的机会无私地让给了我。我没有丝毫权利不英勇作战。1953年4月6日下午，敌军疯狂地破坏了铁路。傍晚，我们开始抢修，我带领一排战士去填埋1号炸弹坑，眼瞅着炸弹坑就要填满了，忽然轰的一声，刚填的土石就飞上了天，
然后又重

重重地砸下来，顿时把我们埋到了土石里。在这紧急时刻，二号、三号弹坑的战士们跑了过来，把我们从土里扒了出来。还好，只有五名负轻伤，一个没少。原来敌人在轰炸的同时投下了不少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好险呐！爬起来，我们又继续填埋抢修，终于按命令在天亮前将铁路修通。当看到我们的军列轰隆隆地顺利地从我们修好的铁路线上通过时，我们心里万分高兴，激动得无可名状。1953年4月9日，营长根据友邻部队的消息得知，敌人要偷袭轰炸志愿军驻扎的村庄。为有备无患，营长命令我连当晚住进山洞。我们按命令留有五名战士在洞外执勤，其他人员都进入了刚刚竣工的山洞里。深夜，我们被山洞外巨大的轰炸声震醒，洞内被震得沙土直掉。当时我看了一下表，是12点10分，轰炸持续了30分钟才停止。我们走出洞外，看见村庄已是一片火海。在洞外执勤的杨长发排长和四名战士都牺牲了。山上那一片挺拔苍劲的青松全烤焦了。天亮时，电话接通了，我立即向营长做了汇报。事后我们连在做战事总结时一致感到服从命令非常重要，那天如果不是当晚就进了山洞，损失就大了。我有幸活到今天，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常常把这些告诉给牺牲的战友，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畅游城世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世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90.4 为您直播的畅游城世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
1: 嗯，
2: 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点，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2: 重要的啊、
1: 嗯，
2: 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他就火了、嗯。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
1: 长影
2: 啊长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

0: 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嗯，长城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0: 确实是啊，
1: 对，
0: 那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是这样。
0: 你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西岸，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不是？
1: 那不用说，
0: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新宇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
1: 是？那
0: 是
1: 非常脍炙人口、
0: 啊。
1: 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嗯、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啊、
0: 嗯。
1: 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上甘岭》。
0: 嗯，
1: 大家怎么样？这个作品应该算是在中国抗战题材电视作品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不能说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也是独树一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作品。
0: 嗯，
1: 那你像战争题材的，还包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啊，我说了这里的一个人物王成，大家是不是就能想到了
0: 英雄儿女？
1: 哎，对对
0: 对，
1: 英雄儿女，
0: 英雄儿女是长影的啊，它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藏歌》那首歌
1: 啊，对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
0: 对？
1: 哎、对，哎，
0: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的时候我记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是唱的《
1: 四面青山侧耳听》
0: 嗯嗯，
1: 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英雄儿女》
0: 确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道？
1: 对，这些都是
0: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 啊，
1: 啊、嗯。
0: 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就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1: 哦、
0: 那个就典型的译制片、就
1: 是、
0: 是
1: 长影的作品，
0: 对，
1: 不知道，
0: 对、
1: 啊、
0: 他一、啊、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他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
1: 啊、
0: 是吧、啊、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个头翻译的全
1: 是的，
0: 对，全是本地人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然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两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那里面那小、
1: 啊、
0: 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1: 哎呦，是吗？
0: 啊、对对对 啊，
1: 啊，
0: 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陈列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硬化协会，那时候在
1: 这
0: 个满洲上
1: 啊，最早是
0: 日系的啊，日系的啊。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并在19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
1: 啊、
0: 然后经过了1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 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嗯，1955年
0: 正式更名、
1: 嗯、
0: 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
1: 嗯、
0: 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嗯、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
1: 哦、
0: 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我跟徐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
1: 嗯、
0: 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就这种啊、
1: 嗯、
0: 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
1: 对，
0: 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是，你给他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的
1: 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0: 对，
1: 所以他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0: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
1: 嗯、
0: 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他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的 LED 的、
1: 嗯、
0: 全是黄色的灯光、
1: 嗯嗯、
0: 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不可多得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
0: 啊，4A级、啊、
1: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
0: 啊、
1: 对，是这样，
0: 这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它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0: 确实是啊、
1: 哎、嗯，
0: 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1: 啊
0: 这个长影辉煌过、
1: 嗯、
0: 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嗯、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
1: 哦、
0: 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
1: 嗯，
0: 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1: 哎呦，这么多！
0: 就是你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故事第一，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也第一。
1: 嗯，
0: 你说吧，你就是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
1: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
0: 确实是老大，
1: 嗯、
0: 老大啊！
1: 是是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地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
1: 嗯，
0: 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
1: 嗯，
0: 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啊，是不
1: 是？
0: 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视频呐、啊、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甚至刚才我说这个手记 首季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就

0: 展示了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
1: 嗯，
0: 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
1: 嗯，
0: 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
1: 嗯嗯，
0: 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
1: 哦，
0: 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1: 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有水，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他那个水，你缸壁水滴到里边，
1: 明白了，
0: 慢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他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我感觉我特别感动，
1: 就是
0: 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是这样，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克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0: 确实是啊。
1: 参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我不知道克去没去过哈，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也叫长影，是长影世纪城，是玩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孩子到那儿去之后能看那什么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喷水的那种。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去过这个博物馆啊。
1: 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它曾经
0: 雕塑，是不是？
1: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0: 那咱是，
1: 这些
0: 中国电影集团嘛，就是那个龙型的嘛。
1: 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0: 你说这么多，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1: 那
0: 黄色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是贼经典，你知道吧？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吧？但是新宇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它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0: 确实是啊。
1: 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啊、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0: 确实是啊，里面分了很多展区，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1: 好，
0: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

0: 房子，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
1: 啊,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啊、
1: 嗯、
0: 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搭冒火星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
1: 哎、
0: 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1: 专业配
0: 音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拟音呢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1: 是的，
0: 这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1: 我见过、
0: 啊、
1: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0: 我见
1: 过、嗯、
0: 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爪，然后磨一磨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说太漂亮了、嗯、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
1: 嗯，是
0: 冲洗那底片的
1: 啊。
0: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秦宇老师记不记得啊，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带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1: 我当然记得，
0: 放映机
1: 爸爸是干这个的。
0: 你要赶上点儿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1: 嗯，
0: 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
1: 嗯，
0: 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集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啊、印制拷贝呀、啊，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他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真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来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
1: 嗯、
0: 确实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啊，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看，
1: 对对对，
0: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
1: 嗯，
0: 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1: 剧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呢就把一些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命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
1: 啊、
0: 这个就特别好。所以

说呢，刚才新云老师也提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城阳，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

《时报》报社就职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 D 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3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20-30年代，D 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森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 D 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2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

0: 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内乱才平即出征，出征战败内乱生。

凉立国，北凉篡，南燕定都，捻视听。书接上回，后梁王吕纂引兵侵入南梁境内，被南梁王列禄姑的弟弟怒檀杀得大败。他还不罢休，又去袭击张燕。尚书姜济就劝说，现在正值盛夏，农民们正忙活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用兵，势必耽误农事，利少害多。再说了，咱们翻山越岭去袭击张掖，万一人家南梁乘虚而入，从背后偷袭我们的国都，如何是好啊？还是回兵为是啊？吕纂呢又没听，他去围攻张掖，人家怒檀也不去增援，直接领兵就奔后梁的国都姑臧来了。吕纂吓得急忙就领兵往回赶，他这一回来，人家突发怒檀也就带人们回去了。吕纂回到姑臧，连屁股还没坐稳当呢，原先一看吕光回兵建立后梁的那个和尚鸠摩罗什来了，感情这和尚一直都在姑臧待着呢，因为见吕光父子言不听计不从，所以就闲居在寺院之中不问国事。现在他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就来了。他劝吕纂增修德政，挽回人心。吕纂答应的挺好，也下令罢兵了，但是仍然沉湎酒色，并且喝得越醉还越喜欢出去郊游。群臣一再苦劝，可他根本不听。一年以后终于出事了。上回书中咱们所提到过的那个吕超调任凡和太守，他擅自发兵出击鲜卑族的一个部落，那个部落的首领叫司盘，这司盘就命弟弟戚真到姑臧来告吕超。吕纂一听，就把吕超和司盘一同召进了京城，他想趁着饮宴的机会让俩人和解，哪知道自己喝多了，吕超一宝剑就给他扎了个透心凉，还将其人头砍下，说他违背先帝遗命，杀害太子，沉湎酒色，亲近小人，倾海忠良，所以才入除他这奸逆之人。可把众人吓坏了，谁也不敢反抗。据守北城的巴西公吕他和陇西公吕伟一看这吕超也太不像话了，所以他们就商量着要一同讨贼。这事就让吕超知道了，吕超不露声色，假装与吕伟结盟，说是要奉他为主。吕伟高高兴兴的就来到了姑臧城中，到这就被吕超给杀了。吕超还闯入宫中搜取珍宝，他见吕纂的王后杨氏长得漂亮，就动了淫心了。杨氏不堪受辱，便自尽身亡。还有吕绍的妻子张氏，吕绍前者不是被吕纂给逼得抹脖子了吗？他就出宫做了尼姑，他也颇有姿色，这回也倒了霉了。吕超的哥哥吕龙早就看上他了，现在吕龙亲自来到寺中要逼他为妾，这张氏誓不受辱，就跳了楼了。吕龙一抖了手，这怎么说的？他是扫兴而归，一回来正碰上吕超。吕超说，哥哥，我正找你呢，现在这天网得由你来做。吕龙说，我哪行啊。吕超说，没事，你就做吧。于是这吕龙半推半就就做了天王了。吕纂呢，从当天王到被杀才一年多一点，不过呢跨了三个年头，也算是三年呢。后梁这乱得跟一窝蜂似的，北梁那也不太平。段业虽然诚实建国，但却是个庸弱之才呀。敦煌太守李杲造反了，他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历史上称为西凉。这李杲那是个汉人。

那是飞将军李广的第十六代玄孙，他是陇西成邑人，他的高祖父叫李雍，曾祖父叫李柔，都曾经在晋朝当太守。他的祖父李衍是前凉的五位将军，受封安史亭侯。他的父亲李旭年轻之时就很有威名，可惜英年早逝。他爹死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感情这李杲是个遗腹子。这李杲字叫玄生，幼年时爱好学习，长大后练习武艺，并熟读兵书。段业自称凉州牧建立北凉的时候，调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孟敏就任命这李杲为校古令，还任命李杲的同母弟弟宋尧为中散常侍。孟敏死后，这李杲就被推举为敦煌太守。段业称梁王以后，又为将军苏嗣向他进言，说李杲这个人不可靠，不能让他久居敦煌。段业一听有道理，就任命苏嗣为敦煌太守，让他带500骑兵前去上任。快到敦煌的时候，苏嗣给李杲发许公文，让他出城迎接。李杲刚要出城，宋尧给拦住了，说段王暗弱，正是豪杰有为之时，将军一具有现在的基业，奈何拱手让与他人。李杲就问，若不去迎接该如何是好啊？宋尧说我去，然后再如此这般不就成了吗？于是李杲就派宋尧前去迎接。见着苏嗣之后，宋尧什么拜年的话都说，把他都给捧上天了。都回来，宋尧就对李杲说，现在进兵必胜无疑。于是李杲就把人马派出来了，那还不取胜吗？一个冲锋就把苏嗣打得损伤大半，跑张掖去了。李杲啊，本来和苏嗣不错，但苏嗣给他来这么一手，他可就生了气了。当即他就上书段业，请求诛杀苏嗣。段业呢，迟疑不决，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碰巧扶国将军居去南城，也跟着苏嗣有过去。他在旁边再一落井下石，段业就把苏嗣给杀了。同时这段业还派出人来向李杲表示感谢，加封李杲为梁兴和巴西两个郡的大都督，并领镇西将军之职。也就在这一年，也就是公元400年，李杲被人推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公，领秦凉二州州牧，独立了，正式建立了西凉，定都当然也就在敦煌。而后李杲派宋尧率军东掠，攻取了玉门关以西那几个城池，从此便开始屯田积谷，保境图强。那位说，这西凉就这么轻飘飘的建国了，北凉王段业怎么就不管呢？段业呀，现在自顾不暇，小命都难保了，因为他是靠着区区蒙逊兄弟的推带才起家建国的。所以他虽然表面上很信任区区蒙逊，但实际上却猜忌得不得了。区区蒙逊当然也就加着小心。张掖太守马权很受段业的重用，所以他就藐视区区蒙逊。区区蒙逊呢，瞅机会就说他的坏话，段业还真就信了，将他一刀斩首了事。这区区蒙逊就跟堂兄区区南城商量，说段业暗弱，信谗用命，非济世之才，前者有苏嗣、马权在，不便行动，
如今他们俩都死了，我们正可下手。事成之后推兄长为主，你意如何呀？去南城说，兄弟，段王被我家所拥立，他对咱们家的感情非常深呢，我等不应该背叛人家。第二天，去蒙逊向段业当面陈述，说要去做西安太守。段业一听，心里跟开了两扇门相反，当即准奏。于是去蒙逊就假装去上任，还给哥哥写了一封信，约哥哥一块要到蓝门山祭祖。可暗地之中，他却先让人禀告段业，说去南城要以去蓝门山祭祖为名请假作乱。段业一听，将信将疑。到了次日，果不其然，去南城向他请假，说要去蓝门山。段业吩咐一声，给我拿下，这把去南城给抓起来了。他把脸一沉，本王待你不薄呀，你竟然请假作乱，念你当初拥立之功，本王也不杀你，你自行了结得了。去南城当然不干了，王爷，那蒙逊先是跟臣商量要一块造反，臣因为是兄弟至亲，就把他斥责了一顿。如今他与臣同去蓝门山祭祖，却反而诬陷臣谋反，臣恐现在一死，他那里必然迅速发难。您不如先诈言臣死，报臣罪恶，待其作乱之时，再命臣前去征讨。可是段业根本不听，你快点给我了断吧。军去南城连憋屈带窝火，只好自刎身亡。早有人报给了军蒙逊，别看他哥哥的死是他一手策划的，可是他还泣不成声，告诉自己的部下，弟兄们，我哥哥南城终是断亡，反被汪杀，岂不可恨？诸君如肯为我兄报仇，请速从我来。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想起去南城生前的好处，所以就都哭着踊跃加入了造反的行列。功夫不大，这去蒙逊就纠集了有上万人，他带着这些人马首先进逼敌池，敌池守将臧伯海率众投降，有很多羌族胡人也都纷纷响应，继而他就长驱直入，打到张掖。杀了段业之后，他便自立为王，北凉就这么易主了。这一年是公元401年，而南燕王慕容德则已于去年，也就是公元400年登基称帝，都城也已有华台前斗的广固。这其中当然也有一段因由。慕容德手下有个冠军将军叫蒲广，这蒲广那是前秦倒数第二个君主蒲登的弟弟。前秦灭亡后，他率领残部投奔了慕容德，后来慕容德称燕王，就任命他为冠军将军，让他居住在齐活堡。再后来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说秦当复兴，于是他就自称秦王，并且把南燕的北帝王慕容忠杀得大败。慕容德这个气，他亲自领兵就把这蒲广给平了。可回去一看，京都华台却失守了，被人家拓跋圭的北魏给夺了去了。慕容德气了，当即就要领兵前去复夺，前夜令韩范给拦住了，说主公，今日我为可魏为主，不可再战，应先去一方自立根本，等养足了兵力再取华台方为上策。那到底应该取哪儿作为根本呢？尚书潘聪提出来了，说广固这个地方右控山河，左覆大海，山形险峻，足为皇都，咱们不如到那儿去。
慕容德点了点头，这就领兵来到了薛城。

0: 于是兖州北部那几个郡县就都望风归降。慕容德传下命令，要严明军纪，老百姓当然是感恩戴德，来投奔他的人就更多了。当他进军到琅琊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好几十万户。兖州守将任安早跑了，渤海太守封福也出城归降，广固守将叫辟驴魂，原来是燕国的臣子，后来投降了东晋。他怕慕容德不饶他，手下将士又降的降逃的逃，所以他就也跑了。可是没跑了，被抓住了，眼看他就要被斩首了。他的小儿子道秀来了，这道秀就向慕容德请求，非要和他爹一块死不可。慕容德长叹一声，唉，父虽不忠，子独能孝，我何忍家诛，就把他爷俩给放了。随即这慕容德就进入了广固，把广固定为国都。转过年来，到了公元400年，他就正式登基当皇帝了。这个时候，后燕的庶人天王慕容盛仍然刻薄寡恩。那位说，慕容盛不是后燕皇上吗？怎么说是庶人天王呢？前者他不是让北魏给打趴了吗？不敢当皇上了，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庶人天王，所以咱说是庶人天王慕容盛。这慕容盛仍然刻薄寡恩，以至于宗族亲旧多半都有了二心了，可他还不知道呢，仍然是没事找事儿，没茬找茬。但他做梦没想到，他的伯母丁太后竟然和他的叔父河间公慕容熙关系暧昧，还都把他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没说嘛，慕容盛刻薄寡恩，得罪的人多了去了。后来有仇家突然闯入宫中，他也就被刺身亡了。他一死，丁太后就极力主张让河间公慕容熙以皇太叔的身份入城大统。因为慕容熙手握重兵，所以谁也不敢说什么，慕容熙就这么即位了。然后他以处置刺客为名，把朝中对他有威胁的平原公慕容元也牵连在内，是逼令自杀。继而他又把谋划拥立太子的中领军慕容提和步军校尉张虎等人也给杀了，并且还将太子慕容定一并赐死。从此以后，这慕容熙就放心了，整日之间除了上朝就是和丁太后鬼混。可时间一长他就腻味了，于是便降旨选美。碰巧有一对姊妹花流落龙城，他们长得特别的妖艳迷人，所以就被慕容熙选入宫中，这才引出了一场大祸。正所谓刻薄寡恩狠心肠，突然被赐一命亡，兼叔即位国本丧，今又选美乱家邦。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为君任逞凶，死后主子又相争，忠志累败降秦氏，吕梁从此被尘封。书接上回，慕容熙降旨选美，有一对姐妹花流落龙城，被他给选中了。一问才知道，姐姐叫容娥，

妹妹叫训英，他们俩都是前中山尹蒲默的女儿，他们全家都被篡逆之臣慕容祥给杀了。哎呦，慕容熙还真的挺同情，对他们俩宠爱得不得了。这么一来，丁太后就被冷落了，她恼羞成怒，就密谋要把慕容熙给废掉，哪成想走漏风声，她也就被迫自杀了。转过年来，慕容熙晋封容娥为昭仪，又立训英为皇后，他们俩要什么，慕容熙就给他们什么。为了哄俩美人高兴，这慕容熙是根本不顾老百姓和军兵们的死活呀。眼看着后燕这儿是好景不长了，可是后梁吕龙那儿情况更加糟糕。这吕龙称天王以后啊，疑心特别大，因为他的王位来路不正，所以他就总担心不定哪天也会有人把他给干掉。于是他收捕内外叛党，也就不遗余力，弄得鸡飞狗跳的。姜济、王羲之跑南梁去了，郭襄呢跑西秦去了，魏安人焦朗呢怎么后秦的军队给引来了，陇西公姚硕德率后秦部下大军六万人自金城渡河，是直逼孤岛，把吕龙吓得赶忙命弟弟吕超和龙骧将军吕淼率军拒敌，结果一战就被人家给打花了，并且吕淼还被人家生擒活捉了。这一下孤臧大震了，吓得巴西公吕踏赶紧就率领所部两万五千人投降了。吕龙也吓得够呛，急忙搜寻残兵败将应城固守，死也不出战了。甚至就连西凉李杲、北凉沮渠蒙逊和南凉突伐利禄姑也都向后秦送礼致贺。这个时候已经逃到南凉去的后凉尚书姜济就悄悄地跑到后秦军中告诉姚硕德，说吕龙现在孤城伐援，您若四面围攻他势必请降，但是您走了之后他肯定还要抗命，因此您不如给我三千人马，让我和焦朗互为犄角牵制吕龙，如其不然突伐利禄姑再难兵强国富，万一成您退兵攻取了孤臧威势一振，那西凉李杲、北凉沮渠蒙逊也就必然向其投降，那您不就麻烦了吗？姚硕德一听，对呀，所以就任命姜济为武威太守，给他三千人马，让他到燕然前去驻扎。随即姚硕德就下令攻城，一定要把孤臧拿下来。孤臧城中现在都乱了套了，有好多人都想着怎么向后秦投降，将军卫一多甚至还煽动军兵要谋杀吕龙和吕超，吕龙都快气疯了，都杀光这一下连坐被杀的就有三百多家，于是群臣就向吕龙上书请求与秦军讲和，吕龙说不行，吕超也劝说，哥哥强寇外逼，兵粮内劫，势难自顾，我们很难守得住，因此不如前使起和，卑辞退敌，给人家说点好的，让人家退兵，如若敌军果然退去，那我们就保境安民，一吐东山再起，哪怕退一万步说，我们也能保全宗族。吕龙一听说好吧，就把使臣派出来了，说要请降，愿以宗族子弟作为人质。姚硕德一听，这我也做不了主啊，容我奏报长安，于是就报到姚兴那儿去了。后秦王姚兴非常高兴，当即就派黄如清、桓敦策拜吕龙为镇西大将军、河西都督、凉州刺史，
并且赐爵健康公。吕龙对使受命之后，就命自己的舅表兄弟及文武旧臣慕容柱、杨颖等50余家赶赴长安，干嘛？当人质去呀。姚硕德当然也就振履而还，奏凯班师了。他带人马这一走一过，军纪严整，秋毫无犯，被诗人传为佳话，都说他这是仁义之师。姚硕德撤兵后刚过了2天，吕超就带人马进攻江济去了。因为江济防守严密，他攻不下来，所以就转而去攻打胶朗。胶朗向南梁求救，南梁派广武公怒谈带人马就来了。等他到魏安的时候，吕超兵马已退，于是他就顺道来取孤臧。哪知这孤臧没取了，他还弄了一肚子气。感情先是吕超偷营没捞着便宜，然后就假装修好请他前去结盟。幸亏他多了个心眼，让巨岩带着去了，不然非把命搭上不可呀。怒谈气得咬牙切齿，心说我总不能无功而返吧，取不了孤臧，干脆我把你贤美城拿下来得了。于是他就兵取贤美城，把大将孟仪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偏赶这时候孤臧闹开了粮荒了，那大米5000钱一斗，都人吃人的。可吕龙怕出现闪失，仍然是紧闭城门。这么一来，老百姓乞酒出城找东西吃，情愿给胡人做奴隶的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呐。吕龙恨得牙根疼，心说你们这不拆我的台吗？索性他就把这些人抓起来全给活埋了。北凉军去蒙逊这时候就趁火打劫前来进攻孤臧，吕龙没办法，就向南凉求救。南凉又把广武公怒谭给派来了，就去蒙逊见势不好，就急忙与后凉决战，没想到还打了败仗，所以就只好与吕龙讲和结好，留下10000多斛粮食，然后就退兵了。听说北凉退兵，怒谭刚要回军，就又接着了利禄姑的命令。利禄姑让他去取魏安，他到那还没打呢，守将焦朗就投降了。于是他就把魏安的老百姓迁到了乐都。打这起，南凉的军兵时不时的就老来进攻孤臧，北凉呢也废弃前沿，经常前来侵扰，把吕龙给闹的都快哭了都。可是阎王爷不嫌鬼兽，后勤也派人来呢，说是要征查入朝。吕龙终于走进了死胡同，他上表秦廷，说我情愿以孤臧归秦，请兵相迎，我要把家搬到长安去，你们来接接我吧。姚兴说好吧，他就命左仆射齐南等率步骑大军40000人来迎接吕龙。公元403年，后梁王吕龙在后秦军队的接应下速车白马赶奔长安，后梁正式灭亡。这后梁从公元386年吕光自立开始，到公元403年吕龙降秦结束，满打满算18年，也是个短命王朝。当然这与他们的肆虐百姓和骨肉相残是分不开的。不说他们，再说东晋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这孙恩公元400年战败逃到海岛之上休整，转过年来到了公元401年，他就又纠集人马第三次登陆进攻勾章。勾章守将刘裕在海盐筑城拒敌孙恩，跟孙恩见了几仗，把他手下的大将姚胜给斩了。孙恩见刘裕不好惹，就摆布护堵，继而便率领10万大军进抵京口，是直逼建康。
东晋朝廷下的，除命各个关隘严防死守以外，还调豫州刺史乔王司马尚之入卫京师，会稽都督刘牢之也命刘裕从海盐增援，兵到丹徒，刘裕指挥军兵把孙恩杀了大败。后来他奉旨专门负责对付孙恩，经过大大小小几十仗，终于把孙恩打的又跑到海岛上待着去了。到了次年二月份，孙恩第四次登陆进攻临海，不幸战败，投海自杀死了。孙恩死了，但他手下还有好几千人没有解散，于是众人就又推举出了一个首领，这首领非是旁人，那是孙恩的妹夫，名叫卢循。这卢循带领众人又逃到海岛之上休整，以等待时机。东晋朝廷还想命刘牢之进而征剿卢循，可是长江上游又出了乱子了。这个乱子好悬没把东晋这个朝廷给整黄了，怎么回事呢？这个乱子的罪魁祸首非是旁人，那是巴州大都督荆江二州刺史桓玄。这个桓玄前者私自任命他的哥哥桓伟为雍州刺史，东晋朝廷没敢说什么，所以他就得寸进尺，啪啪啪啪又做了一番人事安排。他调哥哥桓伟为江州刺史，让他镇守夏口，命司马貂畅监督八郡军事，让他镇守襄阳，命部将桓震、黄甫部、冯该等人一同镇守盘口，同时他还将局章的2000户人家迁移到江南，成立武宁郡，还有招流民10000多人成立绥安郡，并且在这两个郡他还都增设郡丞这一职位。这且不说，广州刺史刁魁和豫章太守郭敞之奉旨入京，走到这儿的时候他还都给扣住了。那位说这桓玄是要干嘛呀？干什么？故意压制朝廷，他要篡位。为压制朝廷光这么做还不够，他还屡次上书说我这儿出现了什么什么祥瑞，还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写信，再次为王公鸣冤。司马道子爷俩一见桓玄这书信，当然就吓得够呛。庐江太守张法春这时候就给司马元显出主意，说桓玄刚刚到的荆州，人心未复，若命刘牢之为先锋，再派大军跟进，收拾他应该不在话下。司马元显一听那心就动了，烹调此时武昌太守于凯秘密派人来了，说是情愿作为内应。司马元显一看正中下怀，当即就派张法顺到京口把这意思说了，可是刘牢之却面有难色。张法顺心说不好，赶紧就回来告诉司马元显，说刘牢之将来肯定背叛我们，不如现在就召他入京把他给杀了。本来司马元显平常对着张法顺言听计从的，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张法顺献计他没听，怎么办了呢？他就大练水军，转过年来大年初一他就让皇上颁发诏旨，列举桓玄的罪状，并任命自己为大都督，以刘牢之为先锋，司马尚之为后应，刻日启程前去讨伐桓玄。他爹司马道子呢则被加封为太傅，让他居中秉政。张法顺一听赶忙就入见司马元显，说桓谦、桓修兄弟每每为桓玄做耳目，应该从速斩首，战事成败的关键在于前军，那刘牢之态度暧昧实在堪忧，为今之计最好是让刘牢之杀掉桓氏兄弟，一是他没有二心，他若不从命我们也好预先有个防备。司马元显摇了摇头说对付桓玄非刘牢之不可，
况翻云未出，先斩大将，主军中之不利，还是没。

0: 桓玄呢坐镇江陵，本来他想着东边那孙恩作乱还没荡平呢，朝廷无暇西顾，不可能来得这么快，我可以从容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可是没想到朝廷居然这么快就明发诏旨讨伐他，所以他也是胆战心惊啊。长史卞范之给他出主意，说明公威名远震，原显乳臭未干，刘牢之又不明事理，若进逼京师，是以祸福，则势必瓦解。桓玄说：“说得好，进兵！”催动人马就奔东边下来了，同时还把责骂司马元显那檄文发出去了。一直到过了浔阳，也不见有官军，桓玄这才放心。他听说于凯不老实，翻出兵去，砰的一下子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把司马元显吓坏了，他上到船上刚要吩咐出发，就接着桓玄的檄文了，一看吓得浑身直哆嗦，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又听说于凯被抓，他就更害怕，那腿哆嗦的船都快下不来了。您想说都吓成这样了，还怎么去讨伐桓玄呢？所以那兵就最终也没发出来。不发兵那怎么办呢？和众人一商量，就派齐王司马柔之取荆江二州，传达上意，让西兵霸占。哪知道这司马柔之半道遇上桓玄的前锋，被人家咔嚓一刀就给杀了。桓玄顺江东下，很快就到了姑苏，又经过一番激战，生擒了司马尚之，把溧阳也给夺过来了。然后他继续进兵，这就离京口不远了。桓玄心说，前边是刘牢之在那驻守，肯定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可是没想到刘牢之派他的儿子刘敬轩献降书来了，咋回事呢？感情刘牢之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先利用桓玄除去司马元显父子，然后瞅机会再把桓玄干掉，以达到自己执掌大权的目的。您想他有了这个想法，此次征讨桓玄他还能卖力吗？这才是桓玄意欲篡朝廷，元显胆怯不能行，本拿牢之做柱石，竹篮打水一场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无敌大将美名传，追王叛公已不然，今判元显后判玄，自寻死路染黄泉。书接上回，刘牢之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此次作为讨伐桓玄的先锋，他却不怎么卖力。老部下刘裕这时也奉调来到他的身边，刘裕多次劝他进击桓玄，他都摇头不语。可巧他本家的舅舅何睦暗中受桓玄之托，特来向他进言，说自古以来功高必危，你现在要战胜了，司马元显父子猜忌你，你要战败了，他们就要惩罚你，所以无论胜败，你都难免抄家灭门的下场。为什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呢？你与桓玄素无嫌隙，难道还不好说话吗？这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让他暗通桓玄。刘牢之正有此意，所以就不顾老部下刘裕和外甥何无忌以及儿子刘敬轩等人的一再劝阻，愣是逼着儿子到桓玄这献降书来了。

他一这样，手下众将就一哄而散。这还有个好吧，桓玄大军一到，司马元显父子便被迫遭擒，是死于非命，连他们的家属和亲信也没能幸免呐。进入建康以后，桓玄自任太尉，领豫州刺史，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由他裁决，小事则由尚书令桓谦和丹阳尹卞范之决定。自晋安帝即位以来，会稽王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元显秉权乱政，弄得是一塌糊涂。现在桓玄一来，罢黜奸佞，招揽豪杰，使各项事务的处理很快都进入了正规。京城老百姓一看，行，就巴望着呀，过几天好日子。再说刘牢之，他本要随桓玄一块儿进京，但是桓玄没让，只是带着他的儿子刘敬轩到京城去了，而把他留在了利州，让他在利州静候佳音。一直等了好几天，那圣旨才下来，只是任命他为会稽内史。刘牢之心说不好，他现在就要夺我的兵权，我这兵权要没了，岂不马上就有大祸临头啊？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儿子刘敬轩骑着快马来到了他的面前，说：“爹，桓玄要收你的兵权了，咱最好趁其不备，现在就去偷袭，不然就来不及了。”刘牢之呢，犹豫不决，他跟刘裕商量，说：“我悔不听君之言，只为桓玄所卖。今欲北上广陵，联合高雅之等人举兵讨逆，你可以跟我去吗？”刘裕说：“将军，您率禁足数万望风投降，今桓玄已经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士对您失望已极，您还能东山再起吗？恐怕不能了，我刘裕也只有弃官归隐，不能再跟随将军。”说完他就退出来了。出来正好遇上何无忌，无忌压低了声音就问：“将军何往？”刘裕说：“我看刘公必不能免祸，你不如也随我到京口去，桓玄弱守陈杰，咱就保他，否则咱们共同对付他也就是了。”何无忌说：“好。”他也不向刘牢之告辞，直接就和刘裕一块儿到京口去了。刘牢之一看私下里商量是不行了，于是他就大急辽左，把手下的文武众将都给找来了，说是想占据江北，纠集人马去讨伐逆贼桓玄。参军刘袭就说了，说天下只有一个反字儿最不合情理，可是将军您前者反王公，近日反司马元显，现在又想反桓玄，你一个人就反了三回，如何自立？这几句话说的，刘牢之是瞠目结舌，无言可对。说完这话，刘袭退出来，飘然而去，走了。紧接着，刘牢之手下文武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跑了一大半。哎呀，刘牢之是又吃惊又害怕呀，最后他就自缢身亡，上吊死了。桓玄一听，早该死，把他脑袋砍下来，暴尸于市井之中。刘牢之就落了这么个结果。桓玄刚进建康的时候，装得还挺像，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月就不行了。他是奢侈无度，政令失常，弄得朋党祸起，是小闹朝纲，甚至于连宫中日常所需他都悄悄地克扣。这么一来，就连皇上晋安帝也忍饥受寒，后宫嫔妃们就更不用说了，在家三无

一带闹饥荒，饿死那人海的去了，卢循起义军又在那折腾，所以老百姓也就都流离失所，是苦不堪言。为了安抚百姓，桓玄就出了建康到姑苏驻扎，把义军首领卢循给招呼了，他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册封，但暗地之中仍然四处抢劫。可桓玄还自以为有功，他不断地安插亲信，排斥异己，谋士卞范之等人还秘密地劝他早日受禅，所以时过不久，他就被册命为相国，晋封为楚王，并且加九锡了。他的亲信桓修也做了扶军大将军。有一次，桓修就问已经被架空关于彭城内史的大将刘裕，说楚王功德至伟，朝野归心，听说朝廷顺从民愿，有禅让，您看怎么样呢？刘裕说，好啊，楚王勋德盖世，应登大宝，况晋室衰弱，民望早失，改朝换代有何不可？桓修乐的俩眼都眯成一条缝了，你认为可以，还有谁敢说不可以呀？有了刘裕的认可，桓玄的胆子就更大了。他指使爪牙，又把玉玺要过来，把晋安帝还给赶出了皇宫。接下来，就有百官到姑苏联名劝晋，让桓玄接受禅让当皇上。桓玄假意推脱了几次，然后才表示同意。他命人在九井山北筑起了一座寿善台。公元403年，桓玄终于接受禅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改国号为楚，废晋安帝为平固王，让他到浔阳居住，册封儿子桓生为豫章王。过了几天，他摆驾回建康宫，升座八宝金殿，哪成想刚往那龙墩上一坐，那龙墩就轰隆一下子陷下去了，把他可吓得不轻啊！百官也都目瞪口呆。还真有会说话的，他的妹夫侍中殷仲文先是一愣，然后就说，哎呀，陛下，您圣德深厚，地不能载，所以至此啊。他这么一说，桓玄便转忧为喜。这桓玄是个很刻薄的人，他刚愎自用，朝令夕改，弄得群臣无所适从。他还喜欢游猎，每天都出去好几次，并且还不提前说，所以每次出宫都弄得鸡飞狗跳的。他的疑心还很大，总是加着小心，也难怪他小心，因为现在有好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前不久他派人去益州，加封刺史毛渠为散骑常侍左将军，那毛渠气得咔嚓就把他的亲笔书信给撕了个粉碎，还把送信的人给抓起来了。随即他就发布檄文，纠集人马进行东征。现在那毛渠都已经兵到白帝城了，还有个青州主簿叫孟昶的，他因为在朝里被桓玄身边的侍臣刘麦说了坏话，所以就也发誓要推倒桓玄。正发愁呢，还真有个贵人出现了，谁呀？就是曾大败孙恩，现在正身为彭城内史的大将刘裕。这刘裕就对孟昶说，说咱们可以如此这般，一是京都建康我有王元德、王仲德几个朋友，可以让他们作为内应；二是青州我有个弟弟刘道归在那做中兵参军，还有个叫刘毅的跟我也不错，正可以让他们袭击刺史桓宏；三是豫州参军诸葛长民是我一个密友，可以让他袭击刺史丢魁，占据溧阳。

0: 孟昶一听太好了，他当即就回青州一计而行，还真就把青州刺史桓宏给杀了，把青州的人马也带过来了。这时刘越已经在丹徒起事，他跟何无忌以游猎为名出行，纠集了100多人，又从中挑选了20名精壮，扮作官军作为前队，开进丹徒，说是经历来的天使官要传旨。说话间，天使官打扮的何无忌打扮扬鞭也进了城。徐衍二州刺史桓修一听说京里来人传旨，就赶紧出来迎接，结果被何无忌一刀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随即刘裕也来到城中，是出榜安民。就这么片刻之功，他们就把丹徒拿下来了。徐州司马刁弘听说丹徒有变，就率领文武来探虚实。刘裕登上城头就告诉他们说，我等从浔阳那边来，奉了皇上的密诏要诛除逆党，如今逆贼桓玄已被斩首示众，诸君也大尽臣子，你们来干什么？他这么一说，刁弘等人信以为真，还真就退去了。碰巧这个时候，孟昶、刘毅、刘道辉等人率青州军赶到。刘裕一看正好，给我追，追上去就把刁弘给杀了。继而刘裕就让刘毅给他哥哥写信，说要兵取健康，让他配合一下。没想到事情败露，健康城里的王元德等人包括刘麦在内都被桓玄给杀了。众人闻讯义愤填膺，当时就推刘裕为盟主，率众1700人讨伐桓玄。刘裕率大军一路之上夺关斩将，是直指健康，把桓玄吓得还没怎么立呢，程小锤他就跑了。于是刘裕便进占了京师。转过天来，刘裕就把人马带出，驻扎在那石头城。他设立刘台，让百官照常办事，又命人把桓温的神主从太庙里弄出来，抬到宣阳门外给砸得粉碎，还派刘毅等人追击桓玄，并把刘裕健康的所有桓氏家族的人士全部斩杀。至于国家府库里边的图书文物、金银财宝、制钱等等，他在一律封存，时毫无所犯。等把这一切安排完了，刘裕这才命尚书胡瑕率百官到浔阳去迎接圣驾晋安帝。胡瑕他们走了之后，司徒王密推荐刘裕做了8州大都督，京城也就稳定下来了。前者刘裕约诸葛长民谋取溧阳，由于做事不密，诸葛长民被豫州刺史刁魁抓起来，打入木龙囚车，要往健康送。走到当地，那几个借差就听说了，说是桓玄跑了，现在京师健康已经归属了刘裕。于是他们就将囚车打开，把诸葛长民给放出来了，并且还和诸葛长民一块回归溧阳。走到半道碰上刁魁了，感情是溧阳军民听说桓玄跑了，刘裕占领了京师，就也乘机反正把刁魁给撵出来了。诸葛长民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入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
4: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今天的挑大学选专业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要讲高中生的学业规划。其实在挑大学选专业的过程当中，前提和底层逻辑就是规划啊。那这个规划对于我们每一位家长来说，面临着未来高考选报志愿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和要学习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进行一个探讨。我们邀请到的是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欢迎大家呢有问题可以随时线上线下的沟通和交流。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张文轩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

0: 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欢迎张老师。
1: 你好，白老师。
0: 嗯，
1: 真是好久不见哈。
0: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规划跟大家来说，高中生的这个学业规划，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那么如何规划才能让孩子有学又有闲，分数稳步提升？所以今天请张老师就这个问题跟我们来讲一讲，给高中生的家长和学生的学业规划提供思路和帮助。
1: 嗯，好的。那么各位收音机前哈，包括直播间的家长哈，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文轩。今天的电台加视频号同步的公益分享呢，专门针对咱们高中生家庭最头疼的一件事儿，也就是说，有的孩子会在高中三年稀里糊涂过日子啊，等到高考出分填志愿的时候慌作一团，十几年的辛苦白白浪费了。那咱们先花30秒，家长们啊，在心里对照一下，不用打字啊，有对应情况的，您在心里打个勾。啊，也就是说准高一的同学是不是觉得高考啊还有3年的时间呢？我们先放开手脚玩他2年完全没有问题。那高二的孩子上课听得懂，但根本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专业，以后能干什么，越想越迷茫啊。我们说的高二是准高二的孩子，对不对？那么高三的孩子和家长，我们说也是准高三的，那一看到模考成绩，可能到最后就是各次的月考成绩，哎呀，就开始整夜的焦虑。那么上千所大学，几百个专业摆在面前，完全不知道从哪儿下手。那么我每年呢，接待几百组咱们黑龙江本地的家庭，80%都会踩同一个致命的大坑，也就是什么呀？把学业规划等同于高三的志愿填报。那好多家长跟我说，分数出来再找老师填报就行了呗。实际上高一高二呢，家长们都在想，不用操心，好好学习，把分数往上提一提是最重要的。那么说实话，这句话呢真的会耽误孩子。规划呀，它是一整条完整的一个链条啊，选科、学习动力、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啊，包括什么呀，升学路径。那么未来职业环环相扣啊，前面3年一步走错，后期再厉害的志愿填报老师都没有办法去弥补啊。我看有家长问说，不是针对高三考生吗？是的，是针对高三考生，其中也包括高二啊或准高一的考生，整个高中学业生涯规划的第一讲啊，一定会有高三的考生的内容在里边，因为高三是迫在眉睫了，更紧迫。那么今天整场分享呢，分成三大板块，节奏呢我放慢来讲啊。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收看回放。收音机听众呢，后续也能听回放的啊。第一部分呢，我们用真实的案例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学业规划，到底它的底层逻辑有哪些？哎，对。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结合我们黑龙江省新高考的政策啊，包括当下的就业的大的环境啊，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做提前规划，它的核心原因有哪些。第三部分呢，也就是全场的一个重点啊，把我们的这个高一选科、学习提分、多元升学路径，包括志愿填报，全部搭配一下啊，包括通过案例的这种方式给家长们大致的讲一下我们如何去避开这些误区。那么先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启发的小故事啊，我经常给我的家长讲，听完呢家长可能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做规划，它的意义是什么。早年啊，周迅呢在艺校读书的时候，每天就是跟着同学唱歌跳舞，只要有剧组找呢，他就演小丫鬟呐、伴舞啊这类的配角，那么他都挺满足的，也从来没有静下心思考10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直到专业课老师主动找他聊天，抛出来2个直击心底的问题。第一，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第二，10年以后你想活成什么样？那周迅呢就比较沉默了啊，也沉默了很久，他就跟老师说， 10年以

0: 后啊，我想成为国内顶尖的女演员，啊，那么还要拥有一张完全属于自己的音乐专辑，啊，老师呢没有夸奖她的梦想，而是带着她把目标倒着往回拆解。那她18岁啊，那我们要倒着10年后，那就是28岁，啊，顶尖的梦想就是第一，顶尖的一线的女演员，然后是发行完整的个人专辑。那27岁要拿到各大知名导演的优质剧本，写完一整张专辑所有歌曲。那25岁的时候就系统的深耕表演声乐，沉淀专业的功底。23岁全方位开展形体声乐表演专项训练。20岁争取有分量的影视角色，开始尝试歌曲创作。18岁，也就是指的当下。啊，不能满足于跑龙套这样的小角色，应当立刻针对性的打磨专业能力。听完这条时间线以后啊，周迅实际当场他就慌了，他才意识到啊，
1: 没有那么简单。
0: 自己每天浑浑噩噩的在混日子，对不
1: 嗯。
0: 对？距离目标差了18000里。哎，从那天开始，他就彻底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啊，严格按照规划，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么10年之后，真的兑现了当年许下的心愿。那放到咱们高中生身上，道理一模一样。大部分孩子啊，每天只盯着月考啊、期末考试、期中考试等等，学习呢，也只是单纯的应付作业呀、应付考试啊，完全不清楚高考的最终意义，更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直接摆烂了，是不是啊？但是学业规划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要把长远的人生大目标拆解成为高中3年每学期、每个月啊都能落地的小事儿，让孩子的学习不再盲目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分享完，我们去看今天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说要搞懂学业规划，咱们就要把核心逻辑讲一讲。那不少家长一听"学业规划"这4个字儿，就会觉得，哎呀，这是什么专业理论呢？有点不太好懂哈。实际说白了，它就是提前帮孩子捋清楚了高中怎么学啊，大学读什么，毕业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里边有个重中之重呢，它就是指的规划的主体永远是学生本人啊。每次我都会跟我的学生和家长讲，规划的主体一定是学生本人，家长只能当参谋，包括报考规划老师、学业规划老师，只能当参谋，对不对？那么不能全权去替孩子做决定。那么现实里，反倒有太多的家长凭着自己的想法，强行给孩子干什么呀？定选科、定专业、定大学、定地域。对，然后这样呢，孩子打心底里实际是抵触的。
1: 一定
0: 他又
1: 是，
0: 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最后可能高中3年厌学啊，甚至上大学以后还逃课退学，得不偿失，是不是？那么举个例子吧，打个比方，用什么呢？用自驾长途旅游打个比方，4个要素家长很快就能听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谈的规划主体是学生本人，是孩子自己，他也就等同于开车的司机，
1: 是。
0: 路呢只能自己走。没人能代替他去上学，毕业后的上班就业，对不对？第二个，规划的客体是指的完整的一个学业路线，等同于整车的一个车况，你不能只盯着车速，车速指的什么呀？分数，对不对？还要有品德呀、身体素质啊、兴趣特长、社交能力，全都要兼顾。你不能光盯分数，你不能光盯这车能跑多快，是不是？那很多孩子每天都在埋头刷题。那最后导致的体检不过关呐，招飞这块医学呀、军警校这一块呢，可能直接就遭遇到了一个淘汰，那么只会做题不会沟通，到大学到职场上，我们就知道他会处处碰壁。那我们就一直都在说啊，情商和智商，对不对？那这个概念家长们心里都很清晰，但是上了高中以后，反倒只是盯分数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求学的决策，它也就是指的选择出行路线。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到底要选哪一条路线呢？ 那首先要对应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提前批呀、普通批呀，包括什么呀？我们刚才说的招飞，对不对？我现在有个孩子，他就在做招飞的一个准备，因为他还有眼睛的一个手术，对不对？哪种手术是达标，哪种手术是不达标，或者是哪种是不允许你手术的？
1: 对，
0: 家长都要打提前了解和规划。
1: 因为本身他这个要求就有提前量的，有
0: 对，
1: 时间节点的。
0: 对，他就是要打在提前量，在最前面去把他所有的步骤首先了解到，然后呢，然后去做充分的准备，尽量达标，对不对？否则前面的一个程序不合格，后边都是没有意义了。那这个是招飞。那还有呢，艺考啊，包括我们不打本科线的孩子，我们明年3月份的单招，我们要不要考虑啊？有些时候有，他反倒是对孩子更适合。你包括综合评价呀，你包括强基计划呀，等等所有的升学渠道。我们曾经在咱们节目里分享过，多维度升学路径达30多种。
1: 对，
0: 那这30多种里边，哪个是适合孩子的呢？哪个是能够给孩子树立一个目标，让他在高三的孩子，准高三还有1年的时间，准高二的孩子呢，那还有2年的时间，对不对？那实际这1年、2年、3年一转眼就到了，那真的是非常的快。所以说，求学决策是要打在最前面的。那第四个呢，就要做的是学业的管理了。学业的管理等同于我们自驾游的车辆的日常的一个保养和维护。也就是说，你不是定立了目标之后，家长和孩子，家长这个爸爸妈妈在那儿摇旗呐喊，你加油就行了，而是要具体到每天的学习安排，定期的复盘，然后把孩子的一个情绪保持的比较稳定，然后自律性比较强，每一个节奏需要到一个什么节点的时候，需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也就是自律的把控学习节奏，这是学业的平时的管理，就是你有了目标，你还有路标，你还有里程，对不对？这些都是相辅相成，所以说完整的规划闭环，就像自驾游的这种全套的一个流程，那么知己知彼，做出选择，落地执行。然后呢，再评估调整，不是说树立了个目标之后，你
1: 就完
0: 说
1: 事
0: 立
1: 儿了，
0: 长志还是长立志的概念，对不
1: 嗯嗯。
0: 对？那就5分钟热血，那也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每到关键点都要完整的走一遍，而不是做完一次以后就一劳永逸了。那第一个，我们谈一下说知己。知己呢，就是要向内的认清自己，一定是指的孩子自己本身，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会经常会用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张白纸就能做一个生命线的小检测。那这个小测试就是画一条横线，代表人的一生。那么左侧是出生，右边呢就是写上你预期的寿命，对不对？那么中间呢会标出当下的一个年龄，线上边写的是从小到大呢带来的让你就是给你力量的正向的一些大事儿。线下呢写的是曾经的一个挫折，复盘完就能清晰看到自己的喜好和短板。这个我们叫做生命线的小测试，简单匹配参考就是，哎，内向啊，能坐住凳子的孩子呀，他比较擅长思考钻研的孩子就比较适配理学方向啊。你比如说计算机工学方向，你比如说医学，对不对？那么共情能力要比较强的呢，喜欢表达的孩子呢，可能就会去更适合一些示范呢、新媒体呀、然后比较利他的一些内容啊。那这些呢，可能简单的，我们今天就不把它展开。那我们再去看知己，看完了，看知彼。知彼呢，就知道要看清所有的外部的客观条件，它就包括家里的经济情况，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包括一些，我们一谈到家里经济条件，就可能会想到中外合作办学呀，可能就是民办的本科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的招飞，它的培训呢，那这个大额的支出，对不对？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对应的我们的新高考的政策呀。对应的全国高校的这种专业对应的职业呀，等等，当下各行各业人才缺口，这些都是我们要了解的外部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很多我们的家长呢，基本上对咱自己东三省，对黑龙江省的不用说了，对东三省的可能了解的会多一些，那省外的呢，可能了解的就会少。实际省外的优质的学校呢，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因为孩子们现在都不愿意留在省内了，东三省都不留，所以说全国放眼全国， 凡是优质的学校都是可以把它。

0: 纳入我们的目标范围，否则呢，有可能就最后呢，会浪费到我们的高考分数啊，这个是我们要考量的，就是全局观。第三个呢，是做出选择，也就是结合自己的特质啊、外部条件呢，锁定一个长期目标，然后规划一个我们一年也好、两年也好，还是三年也好的这么一个高中生活的一个学习路线。那第四个呢，就得落地执行，就是说你知道和做到实际是两个层面。执行力在各行各业，在各个时间节点，对各种的工作、各类的人群，它都是适用的。执行力是最重要的。那你光喊口号，对不对？你是语言上的巨人，那也不行。那落地执行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远大的宏观的这个院校专业的目标，包括职业规划的目标，拆分成每周、每个月的具体的任务。然后呢，跟踪每个月的相关的成绩，重大考试的哈，包括排名的一个变化，别光看分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将来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它是校排名转化为省排名，所以家长别完全盯分数，盯班级排名，盯学年排名大榜，然后预估省内排名，才能圈出院校专业，给孩子树立出目标来。这是，不完全看分儿的，要看位次。第五个呢，评估调整，这个也很重要。倒不是说我们要每日三省吾身，对不对？但是呢，每次大考之后，每次月考、期中、期末考之后，我都会跟我们的孩子谈，你都要做复盘的。你不做复盘，你不做试卷分析，你这个考试的作用基本上打了五折了，对不对？意义就不大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漏洞在哪儿，我们的失误在哪儿。对不对？然后我们如何避免下一次这个失误再重新发生，再出现，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如果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孩子定下了专业院校的目标和职业方向，他是不是一成不变？不是的。那么孩子呢，是发展中的。我现在有个小孩，就是一个小帅哥，他就说，他说老师，我是自由主义者，我呢。不婚不育，我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儿，我就想周游世界，我要自由的生活。我说很好啊，我说很好，我说但是呢，我们希望在一年以后，你还是这个想法哈，因为小孩他都会变的，他都会变的。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孩子，高一的时候来的，到高三，整个性格就是搬过来了MBTI 的16人格整个都是反过来的，所以说呢，他的想法也会变，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最后他的想法会变，也就是说他的专业方向和职业方向也有可能会变化。所以说，如果当下的路线发现定了目标走不通怎么办？我们及时更换方向，这就是给孩子打提前量的意义。他有时间去选择，有时间去。怎么样啊？试错，对不对？所以这块呢，我们就是说更换赛道啊，提前打这个叫规划先行的时候，一定都来得及。否则到后期可能高考后或出分后呀，你再来一次见面，可能就比较草率和仓促，或者是有点怎么说呢？没有研究的那么透彻，那最后有可能就会有遗憾，
1: 但
0: 是
1: 也
0: 不是？
1: 允许当下你有想法，
0: 对，
1: 然后也允许就未来我会有改变。
0: 是一定的，
1: 是
0: 一
1: 的，
0: 定的。哎，您这个话您说的太好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时间节点我们特别的到后期的时候再做规划，可能你的时间就不允许你各种的探讨、交流、
1: 对。
0: 分析，然后去研究。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觉得我们家长不要把学业规划和高考志愿填报划等号，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今天可能我们第一讲重点的就是让家长呢，把这个误区给排除掉，真的不是学业规划等同高考志愿填报。好吧，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三个比较容易混淆的词，家长们有时候概念会比较混乱觉得比较相近你比如说生涯规划，因为现在做规划、做教育的可能就是什么都说，但是呢，具体区分可能家长也觉得好像都一样嘛，对不对？
1: 对。
0: 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实际指的是覆盖人从小到大工作、退休完整的一生，就是学无止境 就生而有涯，学而无涯的概念。

0: 念啊。但是整体的生涯我们就知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叫做生涯规划，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叫人生彩虹桥的一个覆盖啊。那好的，那职业规划指的呢就是聚焦我们学业结束以后毕业了从事的行业和岗位的一个规划啊。那么学业规划呢，它专门是针对我们的求学阶段，是整个人生规划的一个地基，对不对？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地基没有夯实，没有打好的话，那后面所有的职业设想说白了都是空话。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实际就是男怕入错行，这就选错了专业了啊，毕业后可能就改行了。那我们做学业规划最基本的就是避免孩子再次发生这种遗憾，对不对？因为科班出身他的含金量在国家政策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都是要求的，现在都已经提上日程。举例子，那么想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人，那你一定要去考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你考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原来是你学医的、学工学的、学理学的，你学什么的都能来考。但是前些年就开始细化到什么，你必须得是法学门类向下的法学类大类里边的专业，你才可以考取这个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啊。也就是让我们家长和孩子要了解到，你不要随时随地更改自己的想法，一定要打提前量。这也就是我们做生涯规划、职业规划和学业规划的一个意义，那让我们不走弯路，对不对？然后呢，高精尖的人才的一个需求啊，长立志而不是就是立长志而不是长立志，今天跳槽明天跳槽，最后整个职场过程中大家都没有那么精、那么高、那么专啊。那这个时候往往对个人的人生的生活质量和品质，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包括上到大学以后不停的转科，是不是啊？我要转专业啊，不停的要换专业的啊，学了之后上去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报考的时候所想，这不就是我们在打提前量和国家的要求吗？为什么说现在转专业越高层的院校它越容易，越相对的中普通的或者是重本以下的这个它就更难？原因在于真的你学不明白。你转专业，你选完专业，你过去有的时候你学不明白，
1: 是
0: 跟我们的学习能力方方面面因素都直接相关。
1: 所
0: 以说说了这么多都是要求我们，你想好你再报，你想好你再去从事这个工作，你想好你的人生你再去走每一步它的概念和道理是这样的。
1: 所以说现在很多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都觉得提前规划没必要，
0: 对，
1: 分数还没有确定，
0: 对，
1: 提分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经常会走进了这样的一个误区。
0: 对，
1: 其实这个误区是我们家长在听了张老师在今天讲解之后应该有所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对，是的，很多家长不止咱们高一，太多的家长包括咱们高二高三的家长也都是这样，干嘛呢？不着急。
1: 对，因为觉得高一
0: 先把分提
1: 到高三还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的时间里面他要想一想我这个分数会能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还抱有很大的期待。那么这个期待是我可能在高一的时候我还想冲一冲985啊，
0: 对，
1: 然后这个985我到底能不能实现，到了高一高二的时候是啥情况，我还得再看一看，等等，抱有这样等待的心思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把规划这件事情就搁置了。那实际上上了高一之后你就应该非常确定的要给孩子一个目标了，这个目标实际上和你未来的这个志愿填报和规划 是紧密相连的。
0: 对，实际说到高一这块，可能刚才有个高三的家长说今天讲的不是高三的吗？都包括啊，
1: 都包括
0: 高一的我们也要带一下。
1: 对，
0: 准高一的孩子们我们就是说他们可能更放松，原因在于什么？我好不容易考完中考了，我费这么大劲，我累得不行，我歇一年。实际我们刚才说了万丈高楼平地起，高三整个每个三年，高一不同的任务，高二有他的任务，高三也有他的任务。所以说每个阶段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高一最简单就是选科，那选科这个新高考就把我们高三考后然后进行

0: 听一个报考的内容，就提到了高一了。
1: 就结束了。
0: 哎，原因在于什么？你选科不当，有些专业你是限报的。那么报考是不是提上了，提到了高一了？所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好的，我们看看啊，就是当下所有高中生必须要提前规划的三大核心原因，我们简单再讲一下啊。也就是说，第一呢，单一唯分数论的一个评价模式，催生了大量的教育问题。家长们也都是啊，唯分数论，每天跟孩子就是分分分，对不对？那么之前呢，实际我们看过一份高中生的调查问卷，让孩子们呢，用比喻形容校园生活，答案看得让人很揪心啊啊！孩子们的比喻有的说学校像监狱，考试像打仗，对不对？那作业像任务，老师呢，魔鬼化，是不是？学习啊，就是烦恼。那出现这些负面心态的根源，实际就是长期只用分数去评判孩子们的好坏，忽略了兴趣、个性、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那么我们说，第一呢，只重视卷面成绩了，忽略综合能力；第二呢，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孩子们军校，这个没有这个体测，但是警校体测多数不过呀，一部分卡在这儿了。真的就是甩离了一大批孩子被淘汰。
1: 对，
0: 那我们说这个门槛没过去，大量的孩子分数达标，但是也只能怎么样啊？视力啊，体能啊，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被淘汰。那第三个呢？孩子们长期压抑了兴趣，创造能力就比较薄弱。
1: 对，
0: 那现在实际企业招聘越来越看重孩子们的一个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如果只会读死书的孩子，那就业实际到最后，他的竞争力就打了很多的折，对不对？再有就是孩子们呢，现在缺少一个社会的自我的社会的认知和自我的认知。那毕业之后呢，可能现在都在盲目考公，然后跟风考研，白白浪费好几年，转过头来再去就业。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国家对人才的评判标准实际早就迭代升级了。我们说第一代只看文凭，对不对？第二代学历、实操、工作能力。第三代增加了职业价值观。那第四代，也就是说现在最新的标准，学历既加了工作能力，又加了职业价值观，又加了创新能力，同时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啊，全民适用的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也就是内驱力，那就是说让你自己去主动学习，
1: 是
0: 终身学习。
1: 你得意识到学习是终身学习的。
0: 是的，是的，不是一时一刻，
1: 也不是说你高中结束了之后到大学就躺平了啊，
0: 对，
1: 我完事儿了，
0: 对，
1: 或
0: 者大学结束了，或
1: 者大学结束了，就是大学又是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0: 对，
1: 它是一个开始。
0: 所以说我们了解了这么多，再放眼咱们全球的一个制造业高精尖技术的人才，几十万的一个缺口。航空航天呐、芯片呐、生物医药啊，包括新能源，常年在招人。但普通的一些财会呀、文职类的岗位，几百个人抢一个，对不对？学生不提前规划，就很容易一头扎进内卷的一些相关的赛道。那这个时候，就像将来就业，为什么说就业难？孩子们高不成低不就啊，
1: 对，
0: 是不是啊？那咱们说，全国的教育大会也明确指出，教育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那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一个首要的问题。咱们原来教育部的原部长陈宝生呢也提到，依靠高考改革，对不对？招生改革带动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转变。新高考环境下，我们学生必须学会自我规划，不能再被动的灌输知识，填鸭式的学习，最后的效果除了应试，考完之后，全都忘了。
1: 现在还最重要的是高考，它并不考课本上的东西了。
0: 对。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哎，
1: 因为比如说现在孩子就是死学课本上的知识的话，他肯定在高考上是得不到利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在提前规划的过程中，孩子筛出来选出来自己的赛道的时候，我如何应对这种所有的职场未来人才培养，包括高考改革的一个变化，是我们要重点看的。家长们并不是这六科我怎么学我就提分啊，而是要我们有长远的一个规划，倒推到现在的一个学习和提分上啊。我们的目标极为重要，没有目标，我经常跟我的孩子和家长说，你拉弓射箭没有箭靶，孩子随波逐流啊，每天早晨上学晚上放学，有作业就写，没有作业啊，我就放飞自我。没有任何自主学习能力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他也一定是被动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提前规划的意义在于培养孩子自。

0: 我管理啊，自我约束啊，自我树立目标之后，自我去实现的一个能力，这是我们终身受益的一个能力。
1: 对，
0: 嗯，好的。再有就是说，我们第二点，黑龙江咱三加一加二，对不对？啊，新高考硬性规则，啊，你不是老高考了，对不对？12种选择组合，啊，能报的专业也天差地别。你不提前规划，高三的时候，你最后你想报的专业，你想报的，你比如说警校，高一的时候孩子没有报物化政，报的是物化生，对不对？选完之后，最后他真的他要拿出很多的分数跟人家物化政去比拼。啊，如果是说我们选好了赛道就选物化政，OK 的，没有问题。那可能在文科男孩这块更占优势。那这些家长您知道吗？要不要了解？要不要给孩子一个捷径，或者多一条路径和机会呢？一定的，对不对？好的，那这个我们说完以后，回过头来我们再去看，就是刚才说了，选科不同，报的专业都不同。我们就拿医学的口腔来说，北大医学部的口腔在咱们黑龙江省招生要求物化绑定，OK 没有问题，常规，对不对？那咱海医科它的口腔要求是物，要求的是化学加生物。那么中南大学同样化学加生物，你光选化学都不行，没有生物你都报不了。所以说，同一个专业，不同院校选科的门槛它就不一样，对不对？那人工智能啊、电气啊、飞行器、等等，说航天类的，几乎全部都要求化学。你没有物化绑定，孩子们觉得化学太难学了。到高三想报热门理工科的专业，你直接就没有报考资格，对不对？啊，另外我们说，你除了普通本科批，你提前批还要了解一下，并不完全都是军警和公费，还有很多其他的。哦，那能不能够适合，能不能够让我们孩子有一个目标出来，这个都要了解。再有一个最后一点，为什么要提前规划？就是就业形势特别严峻，你没有规划就容易选错专业，陷入内卷啊。那我们就说现在报考在降级，考研在降级，对不对？那么我们说的报考降级这几年越演越烈，能上本科的不去了，干嘛？去专科。要什么呢？要振兴龙江计划的定向就业，那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能上本科的，我们不去了，我们去专科的公安警校，直接3年后毕业就就业。这也不能说无所谓对错，只不过是我们是否适合，我们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如果匹配了，就是好的，对不对，家长们？所以说，现在我们整体的就业形势的严峻，导致各种的考研降级啊，能上985的去了211，能去211的去了双非，等等，对不对？去了双一流。那我们说回过头来，我们说我们能去本科、去专科了，这些所有的现象，让我们知道就业形势严峻，倒推回来，我们要怎么样啊？啊，就是说每年的成千上万的都涌入就业市场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主动的选择我们的赛道，然后选择我们的一个报考方向啊，要打提前量的，对不对？选专业一定要考虑清楚他的未来的毕业后的就业。那也就是说，你不能光听名字挺好听，
1: 是的，
0: 你都完全不了解他毕业后就业的一个行业，他的薪资、他的工作环境
1: 这都很重要。
0: 对，毕业以后发现了，哎呀，这个我干不了，对不对？我不喜欢。你说你怎么弄啊？所以说这块呢，我们就说，时间呢它是成本啊，金钱呢也是成本，对不对？那时间是什么成本？那我们说它不可逆的，对不对？那提前做好学业规划，才能避开相关的饱和赛道，匹配适合的长期发展的一些专业啊，这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然后我们讲讲案例。讲讲案例呢，就是这些年呢，总结一下，给家长们一些借鉴哈，看您觉得对号入座吧，看看是否适合和匹配。也就是说，在高一我们的核心任务啊，科学选科，刚才谈了啊，这个是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就是说选科，你比如说我拿一个孩子，他比较纠结物化政、物化地，还有什么呀？叫做这个物化生。对吧？物化生就是原来的大理，这三个的一个选择啊。那我们用五步，第一步呢就是知己三维度，先认清自己，这一定是第一点。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就是学科兴趣，我喜不喜欢主动的钻研，我做题我抵不抵触？你比如说我有个小孩，他是说想走强基，我说走强基走哪一科呢？他化学比较擅长，但是他说他想走数学，因为觉得数学面广。我说那可以，我说那孩子有竞赛吗？没有 咱数学特别拔尖吗？No，也没有。
1: 嗯。
0: 哦，我说那为什么要选呢？他说我觉得一个是面广，另外一个我觉得让孩子再学一学，练一练呗。啊，我说好像这个
1: 限量好像不太
0: 思
1: 行。
0: 路对，对我说这个思路好像不太可取，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很多我们通过强基上去的孩子，并没有都皆大欢喜啊。现实案例，现身说法，就是有很多孩子上去以后发现了，人家那些孩子，你比如说学数学，人家上去以后累了，做会儿数学题的孩子，放松放松。我说咱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真的不建议轻易的选择。
1: 对。
0: 所以说学科兴趣比较重要，然后就性格倾向呗，对不对？逻辑思维能力的强啊，这个还是弱呀，擅长记忆共情啊，还是说我就是比较内向啊，不太愿意和人打交道等等啊，包括认知这块，包括我们的省排名哈，所以我们就说。第一点一定是内在的自我个性的一个探讨。第二个呢，就是外部条件啊，我们重复啊，外部条件啊，你可以去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呀，各高校的官网啊，你包括我们机构的志愿填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官网进去都可以查询到链接到各个院校专业啊，包括录取数据等等，这都可以了解。现在信息时代了，比较便捷和方便啊。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提前了解相关的对应的行业它就业的前景。啊，别人云亦云啊，还得适合咱们孩子，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是对比他这个学校同层次的，说我这个学校的同层次的孩子，他们选的都是什么？我们避开学霸扎堆儿啊，这个科目一旦扎堆儿了，我们可能就不占优势，对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呢，就是评估赋分优劣呀，因为我们就知道，它有赋分的，对不对？它有实际裸分的。那赋分这往往选好了，真的能把分数拉上来。再一个就是动态调整，那我们就是说，这个整体的选科的坑啊，就是有很多孩子化学难学放弃，建议轻易别放弃啊，95%、98%，物化绑定。覆盖面就没了，是不是？那物化之后，你可任选，可以考虑。有的孩子在选地理，有的孩子在选政治啊，大多数孩子选了生物都没有问题。你看，有一组家庭，他就是去年来的，应该是高二的孩子，高一马上高二，然后就孩子坚决就是喜欢地理，就要选物化地。爸爸妈妈呢，就是坚持让他选物化生或物化政。那你说这会儿怎么办？然后我们经过一个测评，经过一个解读，最后实际我建议可以选物化地，因为我们在选科的过程中会有相关的原则啊，会有相关的原则。你比如说选科三大原则，这个家长们啊，就是如果高一的你就认真听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方式方法还有程序。三大原则第一一定是分数最大化，那也就是说。你六科的总分儿，看排名，对吧？那如果是你选了物化生，可能这个生物学的并不是特别擅长，不如地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分数就达不到最大化了。那物化生、物化地，实际它的面儿差不太多。
1: 差不多，
0: 哎，对，没有差别那么大。如果孩子在地理上更占优势，你完全可选啊，就是保证我们有学上，这个学校的层次还不错。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分数优势给它发挥到最大化。那另外一个就是机会最大化，也就是什么呀？你得有的选啊，也就是你选的院校专业范围尽量面广点。那我们说了，物化地、物化生、物化政，是不是？实际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对不对？回过头来呢，专业倾向性，也就是说孩子的一个学专业将来毕业后就业的一个内容。相关专业的一个学科关联程度都要考量。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学科选科的过程中，哈，我们会有第一步的专业定位的测评加沟通调研，第二步呢，也就确定孩子的学科方向，就是自然学科还是人文社科啊。第三个呢，重视学科的基础，也就是对比各学科之间的真实的一个差距啊。第四个，圈定目标范围，确定目标院校的专业类。回过头来。制定选科方案，也就是我们会确定最终组合的两种或者是三种选择，然后最终做推荐。那说了这么多，家长可能说：“哎呀，这个测评那个测评，那我们上哪儿去啊？”也听说了很多孩子在做。那今天呢，也是同样呢，给听课的家长哈， 带来了我们的专业测评的工具，
1: 嗯，
0: 啊，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白老师哈，
1: 可以
0: 找我。
1: 嗯，
0: 三个名额，
1: 我们有三个名额啊。
0: 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提前来模拟报考，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在这个模拟报考当中知道自己最起码要了解什么样的信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需要要学习什么样的信息，然后甚至是在接下来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样专业的人员去帮助你，这个都是在我们学习和模拟报考过程当中你才能够预见的问题。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让你操作实践，让家长操作实践的一个过程。我们是这个实践出真知嘛。
0: 对，
1: 就我们老在想啊，我们报考是不是就是有了分之后去找学校找专业不就可以了吗？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对，所以你要实际上去操练一番，然后发现属于你自己的问题，然后马上去解决。
0: 是的，
1: 这个才对于我们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是非常的合理和科学的报考志愿的一个方
0: 对，
1: 法，好吧？
0: 你要是不上手，你要不实际，你可能
1: 对，
0: 会觉得，哎呀，很简单啊，就要
1: 嗯，
0: 学，然后知不足，
1: 是。
0: 否则你就会觉得真的很简单、很轻松，
1: 对，
0: 实际并
1: 好，
0: 不然。
1: 就我们有三个名额，就是这个报考志愿填报的这个志愿填报卡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就直接添加我的微信，说要填报卡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填报卡，好
0: 好
1: 吗？
0: 的，好的。
1: 好，接下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让张老师帮我们来解决一下，就是提升学习能力啊。有些孩子真的是到了高中的时候，遇到了更难的这个知识的时候，就出现了厌学呀，或者是成绩的瓶颈
0: 对，是
1: 啊。
0: 的，
1: 在
0: 是
1: 这个
0: 的。
1: 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调整？家长应该怎么办？
0: 还是这样。三个类型的案例给家长们啊，家长们听听故事，看看是不是咱们的孩子也有这种情况，然后也会给到一些解决方法。你比如说，第一个吴同学，他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优势，学习呢也没有任何的信心，总觉得自己考不上什么好大学，对不对？那核心问题我们就知道，实际长期给自己贴什么呀？贴什么样的标签了？我不
1: 负面
0: 行，
1: 标签儿，
0: 我不行，
1: 对。
0: 对，然后缺少一些清晰的小目标，没有自我认同感。那每一个关键词，家长你去听啊，并不是大目标，对吧？清晰小目标，那这个是重要的。那解决办法就是先用我们前面的小测试的生命线去梳理自身的闪光点，找回自信，拆分极小的一些短期目标，完成一件小事儿就自我鼓励啊，包括家长给予认同，把我学不会换成只要方法，只是方法需要调整而已。
1: 对。
0: 第二个呢，你比如说重点高中的一个李同学，文化课成绩不错，但口语、人际交际、动手能力就，相对弱一点，内心也相对自卑。核心问题就是说，只用单一分数来评判自己了，分数不高，我的全盘都会被否定。忽略了综合能力的一个价值。那家长，我们要怎么做？就是给孩子规划一些相关的社团，一些特长的爱好。你比如说，我们体育方向，你打球，打什么球啊？球类各种，对不对？包括英语的口语啊，社会实践的拓展啊，让孩子明白，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关啊，综合发展，更重要，对不对？第三个案例呢，就是黄同学，他自我预期是比较高的，哎呀，定的目标有点高。认为呢自己一定能冲刺到顶尖的院校，但每次考试，哎呀，只能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不是特别理想的分数，心态可能就会崩。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的能力归因的思维误区，考差了就归结于天生天赋不足，我不行啊，看不到学习方法的漏洞。这里边呢，大家要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考模式。第一呢，就是能力归因；第二呢，是方法归因。这是孩子的一个归因的一个角度不同。如果我考不好，等同于我天生就笨，我就是不行，我再努力也没有用，直接摆烂。这个在现实当中是直接孩子的某一科直接摆烂，会出现。这英语我打死我也不行，我
1: 是，
0: 就没这根脑筋
1: 然后
0: 啊。
1: 这个孩子就导致我上英语课去学数学、学语文，
0: 对，
1: 对，
0: 然后就会被挨批，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那这样的话，在能力归因这儿会导致这个结果。但是我们调整完孩子之后，让他变成方法归因，也就是成绩波动只是刷题、复盘、时间规划有漏洞，调整方式、调整方法就能提分。那你再试试呢？那一定会更好。所以说，我们一定引导孩子建立我们的思维转化模式，也就成长型思维，不要轻易的否定自己。 啊，在这里呢，我们就是给家长也分享一下上面的案例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我们学习

0: 能力提升啊，也就是学习能力规划师的授课内容。
1: 嗯，
0: 那么这个课程的核心也就是讲的决定成绩的三大核心要素。那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三个要素呢，我们也做个比喻，比喻成什么呢？充电电池，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嗯，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学习动机，啊，第二个就是学习方法，第三个就学习习惯。那学习动机呢，也就是孩子的一个内驱力的问题，它好比于电池的核心，发自内心的一个求知欲、目标、理想是长久的一个动力。那靠家长奖励啊、老师批评啊，那都是临时的，一些电量，对不对？没人督促，立刻就松懈了。那我们如何的去提升这个内驱力呢？三个办法：第一，目标倒推拆解法。那我们前面讲了，周迅的思路一样，对不对？那把长远的理想拆解到高中的每一年、每一学年、每一个月啊。第二个呢，积累小成功，提升自我效能感啊。这个是班杜拉的心理学理论，每完成一个小任务，积攒自信。第三个，转换归因方式，少去纠结天赋，重点优化你的学习方法啊。第二个呢，我们第一个大个第一大类学习心态、学习动机谈完了，第二个大的要素就是学习习惯。学习习惯要求的是我们稳定的一个续航能力，也就是我们要固定一个错题整理、定期复盘、时间规划，长期坚持就会拉开分差，对不对？所以说差的是什么？认知差的是习惯啊。很多学生同类的错题反复丢分，纯纯浪费刷题时间，都是有原因的啊。有很多孩子在刷错题的时候反倒是巩固了错题思维，
1: 是
0: 他并不是在纠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
1: 就是这个学习的习惯啊，你怎么能找到适合自己并且有效的方法，这个很关键。这个不仅关键，而且我们的家长一定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他是当局者迷，
0: 对，
1: 他就觉得我一直在努力，但是确实不见效，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要出手了。
0: 对，
1: 帮助他，你是找老师啊，或者是帮助他一起找到你的学习漏点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家长的参与度啊，一个第一呢适度，第二一定要参与进来。
1: 哎，一定是，
0: 啊，
1: 而且有边界感。你什么时候帮助，什么时候不需要帮助，你还得分得清。
0: 对对，这个很重要啊。你参与太多了，适得其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第三个呢，三大要素决定成绩的第三个要素就是高效的一个学习方法。它好比于我们充电电池的快充的一个技巧。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高一高二的孩子，包括初中的孩子，都在做学习心态、学习习惯的一个稳定，加上学习方法。但是高三的孩子基本上就是给方法了。
1: 嗯，
0: 给方法你能快速提分，包括什么呀？目标的管理、时间的分配、记忆、情绪、专注力同步训练，高效率远比熬夜刷题更有用。像我的孩子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们抓紧每一分钟去学习是否正确啊？大多数孩子点头，实际他心里不这么认为，他不想那么去做啊，但是他也得点头，因为不点头爸爸妈妈在边上所以点完头之后我就笑了，我说孩子并不是抓紧每一分钟是去学习，而是要抓紧学习的每一分钟，
1: 对，
0: 你的效率远比你的时长更重要，好吧。所以说这个高效的学习方法，我们就是说这三个学习动机啊，学习的动力性、学习的习惯和学习的方法，直接决定孩子的一个学习成绩的高低。嗯，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能力提升课程的重点核心啊。虽然我们不是在做学科补课，给孩子讲这道题你怎么做，但是围绕这三个核心要素，有数以百名啊这样的学生得到了深刻的切身得到了一个受益，分数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那等到下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会详细展开学习能力提升的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
1: 好
0: 啊，讲我们的第二讲啊，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学分啊这个矛盾啊纠结，家长总认为孩子学的少，孩子总认为我已经学的不错了，
1: 嗯
0: 啊，这种矛盾转化成什么呢？把学习交还给孩子自己。就把我们要他学变成他自己要学，
1: 嗯，
0: 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然后包括上面的时间管理、精力管理，如何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如何管理学业情绪。因为有的时候男孩呢可能青春期晚，高中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可能和青春期要重合，
1: 是不一样
0: 的。哎，对，那这个时候女孩可能也会存在，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如何调整学业情绪？孩子今天心情不好，考得不好了，一难受一闹心一周，实际我们的时间就很有限， 这个都等于浪费和损失了。
1: 就孩子一定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当你

0: 情绪上来的时候，
1: 嗯，
0: 它会直接体现在你的成绩上的。
1: 是的，是的，对。如果我们心情好，今天下雨天，我们心情也会一样好，
0: 嗯哎、
1: 对不对？
0: 嗯、
1: 啊，觉得凉快，对不对？
0: 哎、对，
1: 心情要不好，艳阳高照，觉得太热了，是吧？嗯，
0: 对，起码就是孩子意识到你的情绪。当你意识到，哎，我情绪来了的时候，那你想不想让你这个情绪在你的成绩上有体现？当他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其实他内在他会自我调节的。
1: 对，所以说说了这么多，有清晰规划的中等分数的孩子，照样能选到前景稳定的专业和职业。那、
0: 嗯嗯、
1: 如果毫无规划，随波逐流啊，盲目跟着这个学校的进度啊，然后家长的安排的，高分孩子有可能反倒容易选错赛道，对不对？那毕业后呢，也可能会陷入迷茫。
0: 嗯、
1: 那今天整场讲座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分享到这儿啊。如果是家长和孩子们，你要后续有什么相关的这个学习能力方向的呀、升学方向的、志愿方向的，都可以啊，这些疑问都可以啊，来再来沟通。
0: 嗯，我们线上线下同步沟通、啊。
1: 是的，是的。
0: 我的微信是随时向大家开放的。
1: 对，
0: 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1: 嗯，
0: 你可以把你跟孩子在高中这个学段里面你学习的一个困惑，或者是想要解决一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的，
1: 嗯，
0: 这种事情都可以发给我，用文字的形式。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会转达给张文轩老师。
1: 嗯，
0: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线上一起探讨，
1: 用
0: 张老师的专业的角度跟大家来做一分析，那么同时根据孩子的实际的情况，我们探讨出一个适合孩子的最佳的办法。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找到合适自己的方式，能够身心提升。当他的身心得到提升的时候，其实在他的成绩上自然就显现了，它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
1: 是这样。
0: 对，你刚才我们反复的说自驱力、自主学习，那么他自驱自主，他就是在内在找自我，我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我怎么样的努力才能够让我自己比较认可自己，有价值感。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家长和身边的成年老师啊，成年人和老师共同要为孩子做的。因为学习这件事情，还是那句话，本身它是属于孩子的事儿。
1: 对，
0: 仍然是属于他的事儿，好吧？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非常感谢张老师，那么我们下周再见。
1: 好的，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上甘岭下，我的银元恋歌。岁数越大，记性越差，常常一转眼就忘了刚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可奇怪的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儿却常常浮现在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尤其是上甘岭战场上那块救了我一条命的假银元，以及由此发生的一段战地恋情，令我刻骨铭心。我的老家是四川省武胜县李渡区临江乡第4村雨家沟，祖祖辈辈都是农民。1949年12月13日，武胜县和平解放，不久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组织农民办协会，开展减租退押工作，真是翻天覆地的一片新气象。那年我18岁，自参加村自卫队之后，也成了土改积极分子，经常白天站岗放哨，晚上进行巡逻，以防止地主转移财物、外逃及进行破坏活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1月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川北地区开展后，全区群众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军区司令员韦杰率部入朝作战，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军区政委胡耀邦等领导带领全区人民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全区捐献飞机29架，其中岳池县成为全国捐献飞机大炮的6个先进县之一。1951年3月25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临江乡报名参军的有120多人，被批准入伍的只有我们12人。我们新兵徒步经临江、李渡、南充、西充等县，到绵阳集中换装， 一路上，战士们斗志昂扬，歌声不断。有一天，我和几个临江老乡前往邮局，想把从家里带来的被褥和衣服寄回去。刚走出驻地不远，就发现一位老太太领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在路边放声大哭。我们便上前询问情况。老太太说，昨天她在这儿卖煮鸡蛋，有个士兵用一块银元买了她半箩筐鸡蛋，还要走了3万块钱。老太太回家后才发现银元是假的。过了一夜，她又来到这里，想找那个当兵的换回真银元。那3万块钱是给外甥女儿交学费和买铺盖的钱呢。老太太指着身旁的姑娘哭着说。这时，那个姑娘不住地哀求我，让我帮她去找那个买鸡蛋的士兵。可是，我哪里知道那个士兵是谁呀？也许是要上战场的缘故吧，我的热血一下子涌了上来。此去未必能活着回来，要钱又有啥子用？于是，我从衣兜里掏出3万块钱塞到老太太手里，并把准备寄回家的被子、衣物都给了她。老太太感动地跪在地上要给我磕头，我赶忙把她拉起来，连连说使不得，使不得。老太太感激不迭，又无以回报，便把那块假银元送给我，还连声祝我好人平安。在绵阳休整了几天后，我们乘汽车来到陕西省宝鸡市，然后换乘火车直达黑龙江省木陵县进行新兵集训。1951年6月3日，我们乘坐军用列车经过2天1夜到达辽宁丹东，于6月6日夜间跨过了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我当过通讯员、侦察兵，还给15军军长秦基伟当过警卫员。随着战事紧张，兵员紧缺，我们警卫连和直属分队约1200余人陆续被补充到45师的前沿，上甘岭的597.9高地。1952年10月14日到20日，那7天7夜的上甘岭保卫战，至今仍能让我从梦中惊醒。战役打响前的一天，闲着没事的时候，我用炮弹箱上的钉子在银元边上扎了一个小眼儿，又用捡来的一根照明弹绳穿上，挂在脖子上，银元装进上衣的左口袋里。既然那个老太太说好人平安，那就让这块银元做我的护身符吧。枪子儿、炮弹可是不长眼睛的。战斗在凌晨打响，我们的阵地遭受了猛烈的炮火轰击，敌人的炮弹像来回犁地一样一遍遍砸过来，阵地上硝烟弥漫，天昏地暗，地表的防御工事大部分被摧毁，1米多深的交通沟被炸得无影无踪。炮击后，敌我双方很快展开了拉锯战。争夺过程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最为惊险的一次反击战那天，我们的部队被打散了，山头上只剩下班长和我，我们的子弹打光了。在撤回掩体的途中，我们跨过一具具尸体，见到枪就捡起来看看有没有子弹。找了好一会儿，班长找到2颗手榴弹，我找到了半梭子子弹。正走着，前面出现几具敌军尸体，我懒得绕过去，就朝一个尸体踩过去。突然，那具尸体大叫一声，腾地翻身站了起来，我猝不及防，被吓得连退好几步。仔细一看，这是个膀大腰圆、身高近2米的美国黑人士兵。我以前从没见过黑人，一时恍惚，以为看见了庙里的金刚。 一下子愣住了。黑人士兵突然向我扑来，班长见状大喊一声：“小雨，注意！”我缓过神来，迅速端起冲锋枪。就在我扣动扳机的瞬间，黑人士兵的左手一把抓住我的右臂，结果枪口偏向了一边，他的右手又把我拎了起来，我顺势朝他的下腹踹去，黑人士兵顿时松开了我，捂着肚子猫下腰。这时班长也冲过来了，手握枪管，抡起枪托砸向黑人士兵的脑袋。这时大约一个班的敌军冲了上来，班长对我说：“先别开枪，等敌人到了跟前听我口令。”我俩藏在一个石堆后面，待敌人近了，班长扔出一颗手榴弹，敌军立即原地隐蔽，朝我们集中射击，火力很猛。班长见寡不敌众，就对我说：“你快撤，我掩护，咱俩不能都死这儿。”说着班长举起第二颗手榴弹，正要拉弦向敌人投去，身子却突然往后一仰，一颗子弹从他的额头进入，从左耳根部出来。班长牺牲了，我浑身的血一下子冲到脑瓜顶，什么都不顾了，端起冲锋枪射出了仅有的半梭的子弹，然后我扑到班长身边，拿起那颗手榴弹，手指勾住弦儿，准备与冲上来的敌军同归于尽。真是天不灭曹啊！就在这时，我们的反击部队冲上山头，打跑了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我的胸部、腹部、腿部三处负伤。这回坑道后，我感觉胸前憋闷的喘不上来气儿，解开棉衣，伸手一摸，里边湿乎乎的，同时我也摸到了那块银元，可是手一碰银元，胸口就疼得钻心。我把棉衣扣全解开后，看见被鲜血染红的银元上卡着一粒子弹头，正嵌在胸膛的肌肉里。假银元救了我一命，真的成了我的护身符。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我被记一等功一次，并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一枚。负伤后，我被转移到武胜山山脚下的伤员运转站。刚到那儿的第一天，一个小护士来给我换药。他在登记我的姓名、家庭住址时，得知我是四川武胜县人，便惊讶地说：“哎呀，咱们是老乡啊！”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听到乡音，真感亲切。可刚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又有一大批伤员转送过来，小护士赶紧护理其他伤员去了。此后每逢我换药，小护士都特意来给我换药。一次闲谈中，他问我是哪年参军的，我说去年三月。他好像忽然发现了什么，盯着我问道：“你是不是从绵阳出川的？”听到我说是，他又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在绵阳一个老太太那里换了一块假银元？”我惊讶不已：“是啊。”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水汪汪的大眼睛闪着泪光：“终于找到你了，我就是和老太太在一起的那个姑娘，我叫杨兰。”这突如其来的相遇让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了，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紧紧握住他那双柔软的小手，直愣愣地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杨兰告诉我，半年前他从卫校参军，入朝后被补充到这所前沿医护站。当我把人挂在胸前的那块镶着子弹带有血色的假银元给他看时，他握着银元久久不肯放手。之后的日子里，杨兰一直悉心照顾我。情窦初开的年纪，由于一块银元的缘分，我们的心碰撞出了火花。 他总是故意慢慢的给我换药，以延长跟我聊天的时间。我总是傻傻的盯着他的眼睛，欣赏着他的音容与笑貌。半个月过去了，基本伤愈的我即将重返战场。临行前的一天傍晚，我们在医护站旁的丛林里依依惜别。我托付他，如果我牺牲了，带我给家里去个信儿吧。杨澜立即伸手捂住我的嘴，又用拳头轻捶我的胸口。你是个好人，神灵会保护你的。我说，我要是能活着回来的话，一定找你。他说，我等着你带来胜利的消息。第二天，他眼泪汪汪地送我上路，恋恋不舍地跟我握手道别。我回到前沿部队后，因为战事紧张，没有办法与他通信，从此失去了联系。1954年，我所在的部队回国。1955年，我进入河南信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学习。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陕西宝鸡的信。是杨澜，他还活着，在宝鸡的一家医院工作。从那天起，我们不断的书信往来，中断了5年的恋情，终于再续。1957年，我回家探亲途中，在宝鸡火车站见到了杨澜。可是，当我回到四川老家后，给他写了2封信，都没有回音。于是，我急切地去宝鸡找他。他的同事告诉我，十几天前，杨澜去宝鸡火车站见战友，回来时遭遇车祸，不幸身亡。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宝鸡的，在宝鸡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部校的。1958年5月，我转业来到黑龙江边陲的广袤原野，在这里，我与战友们再一次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屯垦戍边，共青农场成了我的新家园。一场血战，一场梦。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毛主席的一声号令，一支由朝鲜族战士组成的特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特军是四野的一支劲旅，平津战役后挥师南下，而后奉命北上，在郑州整训，很快扩大到20万人。我那时是排长，赴朝前就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寄去一张身穿朝鲜人民军军装的照片。到了朝鲜战场，我们势如猛虎，所向披靡，很快就越过了38线，攻下江原道、麻山、釜山。李承晚开城的两个师闻风丧胆，刚一交火就投降了。美国人看我们打到了南海岸，急忙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从仁川登陆。炮安山之战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仗。我们的部队被美军切断在炮安山，美军死死守住5个山头，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那时担任连指导员，看连长发动几次进攻都没奏效，心急如焚。连长两眼冒火，又发起新一轮攻势，战斗极为惨烈，一袋烟的功夫，全连仅剩70多人。突然，连长也中弹牺牲，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我杀红了眼，一声大吼，为连长和同志们报仇啊！率领战士顶着炮火冲上去，迅速占领了一个山头，俘虏了16个美国鬼子，40-50个李承晚的官兵，其中有2个营长，缴获4门迫击炮、4挺重机枪、6挺轻机枪、1部电台，还有诸多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这时，一批飞机乌鸦般尖叫着从头顶掠过， 炸弹呼啸着倾泻下来，我高喊：“同志们，注意隐蔽！”话音未落，一个黑影落在身旁，随着震耳欲聋的响声，感觉腰被猛地撞了一下，随即天旋地转，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醒来，这是哪儿啊？隐隐约约地记得这是战场，我们刚拿下一个山头，眼前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容，那不是福顺吗？我俩是邻居，都是宁安县陆道村人，从小总在一起玩。有一次我给他数牙齿，数完了让他自己数。福顺虽不识数，但很认真，一二三七六五的数着，逗得我前仰后合。他举起小拳头捶我，嚷着：“你真坏，你真坏。”日本鬼子完蛋那年，他家要移居北朝鲜，临走前把福顺嫁给了我。那年我18岁，福顺17岁。那时政府号召年轻人参军剿匪，我加入了牡丹江军区司令员金光霞组建的自卫队。4年了，他一定很想我，找到这儿来了。这时我仿佛听见了福顺在喊：“

不是抚顺，是战友。我想告诉他们我在这儿，可张不开嘴。我又有了知觉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个弹坑里，身上还盖着柴草。我透过草缝看见满天都是星星，想翻一下身，可哪儿也动不了。一旦意识到生命走到了尽头，真是心有不甘呐。朦胧中，我隐隐听到一片呼啸声，竖起耳朵听听，像是庆祝剿匪胜利的欢呼声。我到自卫队后被分到朝鲜旅独立营，一天，一个熟人把我叫出去，说马喜山很赏识我这个机枪手，夸我勇猛善战，劝我去投奔他，并承诺提升我当连长。马喜山是国民党东北第一挺进军第一旅旅长，正是我们要剿灭的敌人。我一听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和那个熟人说，我们参军是来打土匪的，你怎么反倒当了土匪？一句话把他噎住了。我又说，你也不看看马喜山队伍都是些什么人，伪警察、特务，还有国民党兵，过去到处欺负人，什么坏事都干，你忘了？当年交不起出河粮，你被他们拳打脚踢，弄得鼻青脸肿。看他面带羞愧，我接着说，我爹也被他们灌过辣椒水，落下了肺病，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一番争取，终于让他回心转意了。我们两个一起向营长报告了马喜山正在加紧策反及进攻解放区的阴谋。营长见情势危急，决定立即开赴马连河，为了预防不测，在路道安排一个班掩护。不料我们的行踪被马喜山察觉，带领队伍扑了过来，结果这个班的战士全都阵亡。一支八路军朝鲜族队伍奉命赶来，与独立营合并为民主联军。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相继攻克了马匪盘踞的路道、马连河、石岩、三灵屯、老松岭。1946年9月，彻底歼灭了这群匪徒。在这场战役中，我英勇善战，表现突出，被提升为机枪班班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想到反策反、入党那些事儿，我笑了，觉得又忽忽悠悠飘起来。飘着飘着，到了一个城市的上空，模模糊糊，好像是四平。对，是四平。我记起了那次让我感到自豪的战斗。辽沈战役的序幕就是四平攻坚战。那时民主联军中的朝鲜族已经壮大到两个师，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特军。1947年6月17日，战斗打响后，我们如猛虎下山进攻四平，敌军仓皇失措，四处逃窜。这时机枪班一位战士挂了彩，敌人听见机枪哑了，拼命向那里冲过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抄起机枪向敌人猛扫，看一排排敌人应声倒下，我痛快极了。这一仗只用了2个多小时，歼敌逾万。1948年3月，四平解放后，我又跟部队去打长春、打锦州、打沈阳。我听到了说话声，以为是敌人在搜索战场，于是屏住呼吸，等听清是朝鲜话，便使出全身力气喊了一声，我在这儿呢。我再次醒来时，已躺在春川医院的病床上。战友告诉我，他们找到我时，发现弹片穿透了腹腔，连同肠子一起带出来，满身都是鲜血。因部队需要紧急撤离，无法把我带走，战友便把我抱进弹坑，把肠子塞回肚子，用柴草遮掩上。战友徐浩南前额受了弹伤，被抬到临时救护所，他一到那里就说，快，赶快去找尹永根，他受了重伤。但救护所连夜3次去搜救，

0: 也没有找到我。徐浩南被送到军医院，还惦记着我，又返回救护所，和几个战友继续找，仍然没找到。于是，我牺牲的消息就传开了。最后一次清理战场时，战友们听见了我的喊声，终于在弹坑里找到了我。这时，我的血几乎流干了，肠子暴露了18个小时，肠外膜都风干了。医生说我凶多吉少，想不到我挣脱了死神的魔掌，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伤愈回国以后，我归心似箭，没日没夜地往家赶。到陆道村那天正好是8月15，我进村已经半夜了。明亮的月光下，远远地看见我家窗户还亮着灯，心里一阵激动。我参军后的第二年，福顺生下一个儿子，他用微弱的肩膀担起全家的重担，白天下地耕田，晚上伺候公婆和孩子。4年过去了，也没听到我的音讯。1950年，他终于盼到了我那封信，看到我身穿朝鲜人民军军装，肩扛中尉肩章，手持短枪的照片，心里很是宽慰，盼望我早日回家团圆。但不久，噩耗就传到了家乡，村里给我召开了追悼会。他走进会场后，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回到家里，到处翻捡我的东西，把那张照片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看一眼照片，搂着孩子流泪不止。那年福顺才21岁，我爹不忍心看他守寡，过了些日子就劝他改嫁。福顺不忍心离开我的父母，可我弟弟说了句闲话，多一张嘴谁养得起呀。这句话伤透了他的心，咬咬牙决定改嫁。乡邻们很快就给他找到了相当的人家，那家马上就要迎娶。福顺说，那就定在8月16吧，我要在尹家再过一个团圆节。8月15晚上，福顺把孩子哄睡了，跪在我那张照片前，流着眼泪磕了3个头，边磕头边念叨，永根哥，你别恨我，我也是走投无路，要是有来生，我们再做夫妻吧。他收拾好东西，想到苞米还没搓完，就动手搓起苞米来。走到家门前，我激动地咚咚敲门，兴奋地喊着，快开门，我回来了。却听见福顺厉声喝道，你是谁？我说，我是尹永根呢。屋里没了回音儿。我好奇怪，又敲门。过了好一会儿，听见我爹起来了，问，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我说，我是你儿子。房门打开了，福顺和我爹站在那里揉眼睛。我说，这不是做梦，真是我回来了。我爹伸手摸摸我的脸，突然泪如雨下，腿一软瘫坐在地上。福顺盯着我看了半天，才一头扎进我的怀里，紧紧搂住我不放，泣不成声，你可把我害苦了。见他这副样子，我也动哭起来。福顺问，都说你牺牲了，到底是咋回事啊？我把衣服撩起来，福顺见我腰左面有个半尺多长的伤疤，腰右面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凹陷，立刻明白了，永根，你这是死里逃生啊。5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些往事，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1: 我们为志愿军造功勋枪。2020年10月23日，我在电视机前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观看了英雄儿女大型文艺节目。

这半年多来，我时不时就拿出老照片，一边看，一边在脑海中上演着电影。不知不觉中，仿佛回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48年11月，沈阳刚解放没多久，29岁的我就进了沈阳五一兵工厂下辖的枪厂当钳工，为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79式步枪。没过两年，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为了避免军工厂遭受战争波及，国家决定沈阳一带的重要工业设施北迁。枪厂响应号召，紧急迁移到位于黑龙江腹地的北安，并重新命名为庆华工具厂，代号为626厂。枪厂搬迁时正是寒冬腊月，由于时间紧迫，人随机器一起上了火车。火车轰轰隆隆地跑了两天一宿才到达北安。出了车厢，我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座不大的小城，满目冰雪，夹杂着雪花的寒风，刮得电线杆子嗡嗡作响。工厂选在了位于城边的一处破败的日军营地，东大营。厂子没窗户没门，房子里灌满积雪，不过大家谁也没有畏难，心里想的就是听党的话，再大的困难也不怕。当时还没弄清小城的东南西北，我们就开始抢建工厂，恢复生产。这边用烧开的热水和泥垒墙，在房子里架上大火炉，挖冻土，打地基。那边汽车、马车、爬犁、人力一起上，从火车站往厂里运送各种设备。面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大家同仇敌忾，脸冻伤了，手冻肿了，可谁也没有怨言。经过45天的紧急抢建，我们在东大营新建临时厂房3万多平方米。建了8个生产车间，把1500多台机器、3000多吨的钢材都运了进来。至此，一条完整的枪械生产线初步建成。立刻试制生产50式7.62毫米冲锋枪。没过多久，我们厂便接到了上级命令，上级要求以最快速度研制和生产国产冲锋枪，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二战时，苏联的波波沙冲锋枪在战场上大放异彩。这款枪因为火力猛、威力大，深受士兵的喜爱。枪厂在沈阳时曾仿制并少量生产这种枪，毛泽东主席还将其命名为50式冲锋枪。虽然我们对造这种枪有一定经验，但要在短时间里实现大批量生产，难度空前。缺设备，少图纸，工人数量不足，一系列难题成为我们面前的拦路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4月，我们厂召开誓师大会，大家的想法空前一致，只要能把美国侵略者打回老家，就是用刀削也要把50式冲锋枪生产出来。科研人员马上展开攻关，重新完善了1000多张图纸，上千道加工工艺，为大批量生产创造了条件。我们还在一些细节上进行改进，全枪采用焊接、铆接等一次成型工艺，放气弹鼓采用35发弧形弹夹，确保整枪重量轻、兼容性好，供弹故障率低。枪械定型后，全厂上下全力投入生产。车间就是战场，宁可后方多流汗，不让前方多流血。一时间，庆华厂内大幅标语悬于空中，高产红旗插在机台，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之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工人

论加班加点儿，白班连着夜班干。当时我担任二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带着工人们一连20多天没脱衣服，困了就睡，醒了就干，身上都有了虱子，也没时间回家换衣服。那时没有人叫苦叫累，大病吃点药，小病不休息，就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空气中闪耀着激情的火花。不用说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就是外人进了车间，也会被这样的场面所感染，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当时我们车间生产枪上的一个卡榫件，在弓箭上钻孔时废品率很高，严重影响了成枪装配的进度，前后几个师傅伸手干都不行。后来我就让一个铣工师傅去干，他把功夫下在了磨钻头上，几经试验，最终攻克了难关。一天铣工师傅没来上班，我觉得有些蹊跷，立即派人去他家，到那儿一看，竟然是煤烟中毒，幸亏发现及时，人没有出什么大事。从那以后，我变换了一种工作方式，一线工人为生产打冲锋，我带后勤人员为工人家里搞服务，遇上谁家有炕不好烧，烟囱犯风的情况，我们就扒炕掏烟囱，像买粮买煤储备冬菜这些活我们都帮着干。工人师傅们少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生产的劲头更足了。工厂党委领导到我们车间听取了工作汇报后，把我们的做法作为经验在全厂推广，各车间都掀起了要让师傅多生产，我为师傅多服务的热潮。通过全厂上下的共同努力，1951年6月第一批由庆华厂生产的2000多支50式冲锋枪检验合格后，连夜装上军列，紧急运往前线。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厂天天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从1951年6月到1953年12月，我们厂共向志愿军供应了 35.8 万支50式冲锋枪。50式冲锋枪在战场上适合打近战、打夜战、打穿插，简直就是神枪。凭借可靠的性能、强大的火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被志愿军指战员们称为功勋枪。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率领全排使用14支50式冲锋枪，连续夺取敌人2个火力点，仅孙占元一人就毙敌16人。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生产的冲锋枪都会被打上3966的标志。3966作为庆华厂的厂徽，不仅是一个标识，更是一种高质量制造的品牌象征。严格把控质量关，是庆华厂建厂之初就立下的铁律，在生产50式冲锋枪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抽检每把50式冲锋枪都必须通过枪械连续射击10000发子弹无故障这道关卡。此外，枪械还要在雨天和模拟沙漠环境中进行射击，确保运往前线的50式冲锋枪足够抗造。志愿军一名班长在给工厂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朝鲜的一个无名高地上与敌人打近战，已经坚守一天一宿了。我们和敌人相距近100米远，敌人用大炮把阵地上的土石都炸翻了几遍，就是冲不上来。我们用不着大炮，在坑道里用你们生产的枪瞄着敌人，露头就打，一枪一个，这枪太神勇了。我们为祖国能生产出这样的好枪感到骄傲。我们想亲眼看看生产枪的工人师傅们，请你们给我们寄张照片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传唱着一首歌，
五零式冲锋枪真是本领强，连打30发，灵巧又响亮，赛过歪把子的机关枪。祖国人民造，跟咱上战场，冲锋把敌杀，一起保家乡。我爱我的五零式冲锋枪。时间像流水一样匆匆而过，在后来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工厂又生产了54式冲锋枪、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这些枪都装备到了军队，总数量可以武装800多个步兵师。这期间，我们在生产上遇到过不少困难，解决办法就是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时所培育出的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红色军工精神鼓舞我们。它鼓舞着我们一次次的在生产线上大冲锋，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我可以骄傲地说，庆华厂为抗美援朝立下了功勋，而抗美援朝战争也为我们铸就了枪魂。在那出生入死的战场，我今年78岁，早已离休，年龄大，好忘事儿，但朝鲜战场上那出生入死的苦战，仍像昨天的故事历历在目。这段历史年轻人很难知道，这里我想讲几个我亲历的小故事。1952年，在朝鲜战场上，我任铁道兵某部9连政治指导员。秋季的一个下午，我们在高原车站抢修被敌机轰炸破坏的铁路运输线时，敌机又来轰炸。我军高射炮部队英勇反击，我们看见有一架敌机被击中，冒着青烟坠落下来。机上的飞行员跳伞逃生，因为我们离得近，营长张瑞成便命令我立即带一个排跑步去活捉飞行员。活口在战争中很重要，既是证据又是情报。我们立即执行，但我们跑到现场时发现已经晚了，附近村子的朝鲜老乡已先于我们活捉了这个飞行员，而且已经把他打死了。朝鲜老乡对美国侵略者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没能完成任务，深感遗憾，只好留下几个战士保护现场，然后返回。这时，贵州籍战士刘文斌从地上捡了一块飞机上的电木，说这东西可有用，能刻4枚手戳呢。我说那就留一块做纪念吧。尽管军旅生活十分艰苦，但战士们从来没有丧失乐观的生活态度，常常就地取材，搞些创作，哪怕明天就牺牲了，也不放弃这些乐趣。一星期后，刘文斌送给我一枚电木印章，刻得真的非常漂亮，这是一个特殊的纪念品呢，既是战利品，又含着战友的情谊，我把它珍藏了起来。朝鲜停战后，我把它带回了祖国。1958年，北京军事博物馆建成，向全军收集实物，我就将这枚心爱的印章献给了军事博物馆，让更多人领略我们最可爱的人的美好心灵。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的前夕，连队由东线的高原郡转移到西线的定州一带。这时，敌人在做最后的挣扎，敌机更加狂轰滥炸，我们面临的是黎明前的黑暗。为了打好最后的战役，激发战士的战斗激情，在全营的誓师大会上，我带头向营党委写了军令状，表示坚决同敌人血战到底，完成艰巨的抢修任务，并且附加了一份决心书，
上面

2000年10月25日，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时，我把这块红绸子决心书献给了牡丹江档案馆，让它珍藏在革命史的长卷里吧。我永远也忘不了1953年2月21日那天。那天下午，我们正抢修铁路，敌机又来轰炸了。我立即指挥全连疏散隐蔽。这时，一架敌机突然向我的方位俯冲扫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通信员李双林同志把我扑倒在地，我的命保住了，仅仅负了轻伤，而李双林同志却英勇地牺牲了。不久，贵州新兵陈继生接替了通信员工作。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我们正在执行现场抢修任务，敌机又来了，先是照明弹照亮了大地，紧接着就是轰炸。我正向战士喊卧倒，小陈猛地冲我喊，指导员卧倒。我刚刚蹲下，就听轰的一声，眼见着小陈应声而倒。敌机飞过去了，我跑到小陈身边一看，他的背后飞进一块弹皮，棉衣已被鲜血浸透，他也牺牲了。半个月牺牲了两个通信员，在那危险的时刻，如果他们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就可以避免自己的牺牲。可他们却把生的机会无私地让给了我。我没有丝毫权利不英勇作战。1953年4月6日下午，敌军疯狂地破坏了铁路。傍晚，我们开始抢修，我带领一排战士去填埋1号炸弹坑，眼瞅着炸弹坑就要填满了，忽然轰的一声，刚填的土石就飞上了天，然后又重重地砸下来，顿时把我们埋到了土石里。在这紧急时刻，2号、3号弹坑的战士们跑了过来，把我们从土里扒了出来。还好，只有5名负轻伤，一个没少。原来敌人在轰炸的同时投下了不少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好险呐。爬起来，我们又继续填埋抢修，终于按命令在天亮前将铁路修通。当看到我们的军列轰隆隆地顺利地从我们修好的铁路线上通过时，我们心里万分高兴，激动得无可名状。1953年4月9日，营长根据友邻部队的消息得知，敌人要偷袭轰炸志愿军驻扎的村庄，为有备无患，营长命令我连当晚住进山洞。我们按命令留有5名战士在洞外执勤，其他人员都进入了刚刚竣工的山洞里。深夜，我们被山洞外巨大的轰炸声震醒，洞内被震得沙土直掉。当时我看了一下表，是12点10分，轰炸持续了30分钟才停止。我们走出洞外，看见村庄已是一片火海，在洞外执勤的杨长发排长和4名战士都牺牲了。山上那一片挺拔苍劲的青松全烤焦了。天亮时，电话接通了，我立即向营长做了汇报。事后，我们连在做战事总结时，一致感到服从命令非常重要。那天如果不是当晚就进了山洞，损失就大了。我有幸活到今天，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常常把这些告诉给牺牲的战友，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于洪涛主持；
1: 为梦想搭台，为发展赋能，哈尔滨丁香人才周秋季引才招聘活动搭建高校对接平台，广聚八方英才。
0: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各区县举行纪念活动，赓续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3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安全生产，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攻坚推进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握四个注重要求，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要抢抓政策机遇，依托龙头企业，巩固拓展电站设备、航空航天等产业服务对接会的成果，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通道，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省会城市功能定位，大力推动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物流、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

0: 增强对实体经济带动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升公共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哈尔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守护城市平稳运行，群众平安过节。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三年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重点，靶向攻坚，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加大办案力度，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健全长效机制，持续促进基层治理进步，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近年来，哈市统筹推进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全链条建设，推动人才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人才引领支撑哈尔滨全面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效。昨天，为期两天的2026年度哈尔滨丁香人才周秋季引才现场招聘活动启幕。活动搭建企业与人才高效就业对接平台，以全新场景、创新机制、暖心服务，广聚八方英才。在丁香人才周活动现场，展位前人头攒动，活动汇聚1468家企事业单位，推出3852个优质岗位，仅29号当天就现场接收简历7.7万余份。亮眼的数据既展现出企业求才若渴的满满诚意，也彰显出求职者扎根冰城干事创业的坚定决心。
1: 就是很多企业，像我们学校没有的一些企业，他会来这里招聘嘛，然后就是给了一些机会嘛，而尤其是想留在东北家这边的人，创造一个平台吧。
0: 近年来，为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我市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全面承接省新时代龙江人才振兴60条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人才新政30条，围绕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储备高校毕业生、释放科教资源优势等6大方面精准发力。截至目前，累计兑现资金超16.9亿元，落实人才安居、预约体检、景区免票等优待保障2.4万余人次，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041家，吸纳从业人员17万人，研发人员超5万人。
2: 这些待遇方面的话，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比如说，我们的安家费都是一次性发放，我们也是希望能好的人才留在哈尔滨发展，然后为服务龙江建设、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我们黑龙江人的贡献。
0: 我市还全面建立市校企合作机制，与哈工大等16所在哈公办本科高校签订协议，在设立丁香人才工作站、高校毕业生引进平台、实习实训基地等9个方面开展合作。在此基础上，发起成立丁香人才发展联盟，首批邀请哈工程等26所高校、哈寿研等7家科研院所、哈电集团等26家行业领军企业加入。
3: 我觉得哈尔滨，近年来对于这个学生就业，就是这个导向引导，发挥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像我们每年就是像这种大型的人才招聘活动，是非常珍惜，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是博士毕业，哈尔滨的高校比较多，所以机会来说也比较多。
0: 好政策为引才留才筑牢根基，特色品牌活动则进一步放大引才磁场效应。从2023年起，我市每年开展丁香人才周引才活动，春季走进校园，秋季在冰雪大世界集中举办。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提供岗位2.6万个，计划招聘近10.5万人，现场参与人数超19万人次，促成市校企合作项目超500个。省内高校毕业生留哈人数由2022届3.64万人增长至2025届5.22万人。年均增长12.7%，其中2025届省内高校毕业生留哈率达

0: 达18.3%，博士留哈率38.1%，均创历史新高。
1: 有了定向人才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平台，给企业还有青年的小伙伴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纽带，还有一个桥梁，让企业省去了很多来回奔波的时间，而且提高了招聘效率。
2: 哈尔滨定向人才周自2023年举办以来，现在已经是第八季。经过几年持续深耕和不懈努力，它不再只是一场简单的招聘会，已经成为哈尔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人才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国家重要战略的特色人才工作品牌。人才兴则东北兴，我们真诚期盼更多年轻人选择槟城，扎根龙江，把个人成长、理想融入保障国家五大安全、推动东北振兴的时代浪潮中，在这里干事创业，逐梦前行。
3: 9月2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黑龙江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黑龙江边检总站专场。专题介绍该总站服务龙江向北开放、守护北疆安全稳定、助力延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效。
0: 会上介绍，黑龙江边检总站立足移民管理职能，紧扣国家向北开放战略与全省发展布局，持续跟进黑瞎子岛、黑河步行索道口岸开发开放，全力服务中外人员往来、文旅交流与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截至9月28号，全省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71.47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7.15万辆架列搜次，同比分别增长32.1%、33.7%。
4: 我们不断优化查验流程，实行空港口岸重点货运航班专区验放，7乘24小时通关保障；陆路口岸开设危化品车辆专用通道。水运口岸到港零等待作业、离港零延时验放；中欧班列运行口岸实行每班列入出境时间缩短1小时预期目标，确保货运通关高效顺畅。
0: 依托中俄互免签证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叠加赋能，全省口岸开放活力全面释放，黑河、绥芬河、哈尔滨三个口岸成为出入境人员往来主要通道。今夏东南亚游客赴黑龙江旅游热度不减，政策长尾效应得到充分显现。
5: 在哈尔滨等大型口岸，我们还设立了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出入境人员提供政策咨询、旅游推介等一站式便捷服务。
0: 下一步，黑龙江边检总站将持续把握好免签开放机遇，优化通关便利服务，坚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向北开放战略实施，吸引更多中外友人走进龙江，畅游龙江，助力龙江。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各区县分别举行纪念活动，通过向革命烈士献花、祭扫烈士陵园等形式，赓续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在赵陵公园李兆麟将军纪念碑前，全体人员整齐列队，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昂扬歌声礼赞祖国，追思先烈。通过公祭纪念仪式活动，进一步凝聚缅怀先烈、崇尚英雄的思想共识。
6: 今天我感觉比较激动，作为李兆麟红军小学的学生，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锻炼，传承英雄们的精神，从小树立远大理想，长大用自己的力量奉献国家。
7: 我认为缅怀先烈不仅仅是缅怀，更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更好地立足自己的岗位，沉下心来做好手头上每一项工作，对待群众的事情要认真负责，遇事不推诿，踏实肯干。
8: 我会始终带着温度、带着责任、带着感情，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积极营造尊崇英烈、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
0: 松柏苍翠，秋风寄哀。在靖宇公园，各界代表共同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表达对为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献身英雄烈士的无限追思与崇高敬意。
9: 是他们的

0: 牺牲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努力学习，珍惜美好生活，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我们缅怀先烈，就是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他对他们的崇敬转化为继续前行的力量。
2: 在伊曼公园，各界人士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南岗区将持续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讲好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参加今天的献花仪式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缅怀先烈重在传承，我会把对英雄的崇敬转化为对工作的热情，脚踏实地完成本职工作，不负先辈的热血与牺牲。
2: 香坊区在哈尔滨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活动，深切追忆革命先辈峥嵘岁月，缅怀英烈不朽功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活动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奋力谱写新时代香坊高质量振兴发展新篇章。在巴彦县烈士陵园，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代表共同追忆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大家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光荣历程。在伊兰县，各界代表齐聚烈士陵园，奏响国歌，敬献鲜花，缅怀革命先烈。干部群众表示，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让英烈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在延寿县，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大家还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重温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4: 缅怀先烈不仅是追思，更是传承。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2: 在通河县，党员干部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表示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用实际行动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坚守为民情怀，牢记为民宗旨，在新征程中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5: 今天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会同市精神文明办、市教育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团市委等单位和部门，组织中小学校围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广泛开展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英烈事迹，厚植家国情怀。
2: 哈尔滨市赵一曼红军小学校举办以绽放艺术风采、激发强国力量为主题的第39届校园艺术节暨930烈士纪念日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红色小剧场的艺术形式生动演绎英雄故事，用沉浸式舞台表演致敬英烈。
6: 在这场艺术节中，有许多许多的小演员化身成英雄的形象，这颗红色的种子就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因为我是伊曼小学的智美少年，所以我们应该铭记伊曼精神，好好学习，铭记历史，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学校还开展以画笔下的英雄丹青绘丰碑为主题的书画作品展，同学们以书法绘画作品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与深切纪念。
7: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些活动让爱国主义教育呢不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可感可触可参与的生动实践活动，让以每一位伊曼学子在铭记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少年。
2: 今天哈市各中小学校分别立足实际，组织开展场馆研学、艺术展演、实践体验等特色活动，各市属高校依托哈尔滨烈士陵园网站开展网上祭英烈，参与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进校园和行走的思政课研学实践，在沉浸式体验式教育中感悟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今天东北烈士纪念馆举办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东北抗联精神烈士纪念日主题活动，各界代表向无名烈士敬献花篮，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活动现场，富华小学校学生诵读致敬献词，表达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的决心。 大家还走进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重温党在黑龙江的革命历程。
8: 这些先烈呢，为我们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今后我也要好好学习，用自己的力量来报效祖国。
9: 东北烈士纪念馆唯一的分馆，杨靖宇烈士纪念馆就在我们校园内，所以红色教育也是我们校园的最大特色。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一定能使我们的学生们坚定地走出一条为国、为党、为人民的红色人生之路。
2: 眼下正值秋收时节，9月29号，2026年全省农业秋收劳动和技能竞赛在严家岗农场开赛，赛场直接设在田间地头，以赛促训，锤炼农事本领，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筑牢龙江粮食安全根基。
10: 全省22支代表队齐聚严家岗农场，聚焦秋收生产实际，开展农业秋收劳动和技能竞赛。比赛设置智能农机驾驶、水稻标准化测产两大项目，选手们在赛场比拼实操技能，相互交流学习，把竞赛标准转化为田间实际作业能力。
11: 装修搁台倒车入库，每一秒都特别标准，同台啊高手比啊，那个能学到不少知识，取长补短，手艺更硬了。下地干活呢，节约时间，少撒粮。
10: 比拼不仅考验农技人员的专业功底，更能精准摸清田间产量实情，通过以赛促学不断精进测产技术，为品种改良、来年科学化种植积累宝贵数据支撑。
12: 测产呢也不是一种形式，通过随机取样，然后现场平方米的这个学数、穗数和粒重啊进行理论这个测产，通过测产呢了解不同的地块、不同的品种的这个产量性状，为这个明年的生产呢做好这个准备。
13: 通过这次活动呢，从我自身的角度讲，我的技能得到了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考核跟检验，同时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指明了新的努力方向。
10: 以技护丰收，实干保粮安，这场田间比武把工匠精神、专业本领扎根田间，全力保障了秋季粮食丰产颗粒归仓，持续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仓石。
5: 又到一年秋菜丰收季，今年市城管部门将岗位往前移，把服务送上门，从管理者变身服务员，为秋菜购销保驾护航。
2: 在南岗区红旗村，城管执法队员为菜农讲解秋菜疏导点位，发放服务卡。虽然秋菜还没有大规模上市，各区城管执法队员已提前沉到村屯，扎进地头，通过社区工作群、菜农联络群、上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听需求、摸情况，科学规划调整点位。
14: 今年呢，我们与往年不同，我们征求了这个居民的意见，在这个居民呢认为适合的区域，包括他的小区门前设置服务点，包括他认为可能方便的街路设置疏导街道，这样式呢方便大家呢能够找到销售的位置和这个经营的位置，老百姓能方便买，这个菜农呢能集中进行贩卖。
2: 在哈西大街秋菜销售疏导街路，白菜、土豆、茄子码放整齐，不少市民在这里选购。环卫部门在疏导街路开展伴随式保洁，垃圾随铲随清。
15: 有个地方上市区可以卖点菜，卖点菜我们方便呢。还有地方，有位置，到这玩意儿都规成形成规模以后，对我们这个老农卖货绝对有价值了，价值老高了。
2: 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置近380条秋菜销售街路，180余个便民服务点，560余处疏导区域。近日，哈尔滨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11假期业务调整通知，10月1号至10月7号，哈市公积金中心部分线上业务及人工服务暂停办理，查询类业务、贷款扣款业务正常开展。假期期间，公积金网上营业厅、手机 APP、支付宝小程序服务渠道以及微信公众号立即办办理功能、12329热线人工客服将暂停服务。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公告版通知功能、快速查各类查询业务保持正常运行，缴存职工可正常查询个人公积金相关信息、业务公告等内容。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为满足国庆假期市民群众的办事需求，10月1号至10月7号，全市户籍、出入境、交管三大类公安政务服务窗口持续对外办公。公安机关户政大厅、19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及各辖区户籍派出所每天上午8:30至11:30严时办公。车驾管服务窗口及交通违法处罚业务窗口全天办公，市民可根据实际需求优先选择就近窗口，错峰办理业务。
10: 为方便市民国庆假期出行停车，由哈尔滨成发投集团全属企业成投集团成安停车场公司新建的16处停车场，将于国庆节期间面向广大市民车主免费开放。2026年，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深入落实城市更新行动部署，聚焦城市更新和城市功能品质提升，以闲置地块微更新为抓手，全力推进停车场改造建设项目落地见效。新开放的停车场占地面积约14.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停车泊位约2961个，配建体育设施面积约6376平方米。同步配套建设充电桩、换电站等新能源基础设施。
2: 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为方便市民和游客参观，哈尔滨工运历史展览馆国庆节假期正常开馆，开放时间提前到8:30，讲解员和小小志愿讲解员分别在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2点为参观市民和游客进行公益讲解。此外，展馆还创新推出哈尔滨工运历史少年红色工运情景短剧，让红色历史可感可及。
16: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播方式，能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我们哈尔滨非常厚重的工业文化，让这些历史呢以鲜活生动的形式展现给大家。
2: 9月30号，抗战14年的黑龙江专题展览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临时展厅启幕，展期1个月。展览与馆内原有日军侵华罪行陈列形成历史对照，一侧是侵略者的暴行铁证，一侧是东北军民的抗争群像，两者相互印证，完整呈现黑龙江14年抗战的历史全貌，激励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
17: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13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度。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这些行为严禁做。一、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二、严禁焚烧纸钱、焚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三、严禁生火取暖、野炊烧烤、点火照明。四、严禁未经批准炼山、烧荒、烧秸秆、烧田埂。严禁野外吸烟、乱扔烟。六、严禁狩猎、放火取手。七、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或119报警。
1: 2026年第四次全国林业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森林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这些行为严禁做。一、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二、严禁焚烧纸钱、焚香点烛、燃放烟花爆竹。三、严禁生火取暖、野炊烧烤、点火照明。四、严禁未经批准炼山、烧荒、烧秸秆、烧田埂。严禁野外吸烟、乱扔烟。六、严禁狩猎、放火取手。七、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或119报警。
1: 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农业普查利国利家。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市降水日数少，量级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在15度上下，最低气温在3到5度之间。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提示广大群众出行前要检查关闭家中电源、水源、燃气开关，清理厨房、阳台、楼道可燃物，锁好门窗，避免在公共区域外墙或外露台放置杂物，防止坠楼伤人。好，再来关注具体预报。哈尔滨阵雨，4到13度。晨练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夹克衫、风衣等。阿城阵雨，5到13度。呼兰阵雨转多云，4到12度。宾县阵雨，3到12度。方正阵雨，4到11度。依兰阵雨，4到11度。巴彦阵雨，5到12度。双城阵雨转多云，4到12度。五常多云转阵雨，5到11度。上智阵雨，5到11度。延寿阵雨，4到11度。木兰阵雨，4到12度。通河阵雨，4到11度。哈尔滨阵雨，4到13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

0: 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分。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十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九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7: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

0: 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 51.7%， 比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5%， 比上月略降 0.1 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3: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2: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2: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7: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8: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6: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9: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1: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0: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 提出到2030

0: 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4: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

0: 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三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0: 以法治之力促进

0: 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0: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直播间里依然邀请到的是马宇哥老师，今天我们依然会就儿童群体技能相关的问题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以及怎么样提高我们孩子这种融入群体的能力和水平。那么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呢，讲了一下0到3岁的这个孩子的群体技能的相关的问题。那么老师您能再给我们回顾一下0到3岁一些相关的要点吗？
7: 好的。在0到3岁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是一些自我意识啊、物权意识和集体规则的一些奠基的这个时期。也是一些集体规则的一个萌芽期，
6: 就是孩子初步了解到个体和群体的一个关系的这个时期哈。
7: 对。对，
6: 那其实等于到3岁开始，他可能就要进入幼儿园了。
7: 是的。
6: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群体技能的发展就会得到更长足的发展，也会更重要哈。这个
7: 是的。但其实在幼儿园阶段的时候，就是3到6岁的这个阶段，我们说是一个物权意识和集体规则的一个碰撞。对，因为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其实是小朋友最开始去接触集体的这么一个开端。像之前就是我接触的小朋友，就是他可能就是在刚进入集体的时候会去和别的小朋友去争抢玩具。就两个小朋友可能会同时的去拿一样玩具，然后谁也不让谁，可能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推搡啊。就这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其实是小朋友的这个物权意识过强。
6: 就是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玩具是我的，或者是我想要玩这个玩具，这个玩具就是我的。
7: 对，就是物权意识过强。而且两个小朋友他缺乏这种就是协商的这个能力。然后在这种就是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他会比较容易用这些肢体语言去表达。就可能会发生这种
6: 在行动上行为上表现得更明显。
7: 对，就可能会发生这种推搡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老师和家长其实就要采取一些正确的引导了。
6: 这个时候就得教育孩子了。
7: 对，
6: 就得告诉啥行为对啥行为不对了。
7: 对，
6: 就得摆事实讲道理给他归拢他了，是吧？
7: 对，像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引导方法，比如说命名一些情绪呀。对，就问问小朋友你现在是很想玩这个玩具对吗？ 先去引导他，跟他去进行一个交流，然后
6: 就是这个阶段就得让孩子去理解自己的情绪，
7: 对，
6: 去学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去分辨初级的这些东西了，
7: 对，然后我们再去给他引入一些规则，告诉他其实这个玩具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如果你想玩我们可以轮流的去玩，那现在你可以先玩一会儿，玩几分钟，然后一会儿你再给别的小朋友分享好不好，对，就用这种话语去引导他，
6: 那就等于是这个阶段其实是给孩子立规矩最重要的阶段，
7: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时候是奠定一些基础的时候，就是底子没打好嘛，后续如果你想再跟孩子去解释一些这个问题，他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明白，
6: 所以就孩子在这个阶段建立一些习惯，然后学习一些解决交际当中的纷争，
7: 对，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7: 对，其实已经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在这个集体当中出现一些问题我要怎么去做了，他已经就开始在学习这些方法了，
6: 就已经在那这个过程当中，是老师应该做的多还是家长应该做的多？
7: 其实我们说都应该做，
6: 都应该做，是不是？
7: 对，其实都应该做，
6: 就是，这个阶段是孩子建立各种规则意识，学习跟人相处，遇到矛盾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时期，
7: 对，
6: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首先要让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情绪，是我生气了，是我悲伤了，还是我怎么样了，总之要家长要有这样一个情绪的引导，另外呢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告诉他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规则是怎么样的，要给他讲清楚道理，
7: 对，一定要让他明白这个事情，
6: 然后呢最后是告诉他怎么去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阶段你给孩子立好规矩，给他建立好一套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将来他一辈子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
7: 对，
6: 都会有很深刻的影响。
7: 对，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如果后续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他会最开始的时候他就会考虑了，之前我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老师跟我说过什么样的话，爸爸妈妈跟我说过什么样的话，他可能就要去想了。
6: 所以有很多人说我小的时候没教育好他，等慢慢长大他自己就会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还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先告诉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是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的作用就挺重要的，你要教孩子的给他讲的道理，给他立的规矩，这些东西首先你家长在平时的日常行为规范当中得做得到哈，
7: 对，
6: 不能说你跟孩子说的是那样的，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那孩子会产生很迷惑哈，
7: 对，他就会觉得你说一套做一套，你为什么要这么要求我，
6: 而且他就会我其实有觉得家长这么做实际上对孩子和家长都是好的，如果你跟孩子说你应该这么做，但你家长自己不那么做，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孩子很迷茫，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孩子是不是会变得不再那么信任你了，
7: 是，就是我们说家长其实要起到一个示范榜样的一个作用，
6: 所以说你说到做到，言出必行，可能孩子会更加信任你，那你们亲子关系会更紧密，
7: 是，
6: 如果说你说一套做一套，那孩子可能慢慢的他就会把你的这个信任程度，对你的依赖程度都会打折扣，
7: 对，但之后如果说小朋友就是从幼儿园的阶段然后开始步入到小学的这个阶段，其实在集体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像就是之前我听一个家长就跟我描述的时候说他孩子在小学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事情，说这个他的儿子在小学的时候在班级里面几个人一起要去做一个手抄报的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就跟他说，你们必须听我的，不然我就不做了。对，
6: 就是必须要当主导者。
7: 对，就变成了一个小组合作中的这么个小霸王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说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孩子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了，他就不会去尊重其他人的意见，缺乏一些团队的这种协作的意识。
6: 那老师咱说，如果说孩子在集体行为当中特别容易表现出以自己为中心，是不是在家庭的行为方式上有问题？
7: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这种情况下，反正在一些就是独生子女家庭当中会
6: 比较明显。
7: 对，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他可能会在家庭当中就是家长很关注他，
6: 关注太多了，
7: 对，就是过度关注了，嗯，过度关注了，所以他就是很渴望成为领导者，而且他可能在家里面就是跟爸爸妈妈呀，或者说跟一些就是爷爷奶奶什么的说一些话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命令的这种语气，
6: 就是。嗯，那我设想一个场景，就是除了爸爸妈妈之外还有爷爷奶奶在，那可能孩子是整个家庭当中的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7: 对，
6: 所以说不论孩子有什么需求，总有人及时满足且不会违背他的意愿，
7: 对，
6: 那孩子就会认为我说啥都得听。
7: 嗯，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就是他在集体当中的这么个一个行为的动机了。对，
6: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哈。
7: 嗯，对，你得先知道，就是他就是跟其他小朋友说您听我的，不然我就不做了，你得明白他这个话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有的小朋友可能觉得我就是通过控制其他人获得一些安全感呀，或者是关注啊，
6: 就这个动机其实挺重要。
7: 对，就像我们刚才就是傅老师举的那个例子，就可能在家庭当中就是父母呀，或者说是一些老人就是过度满足了，过度满足了，觉得啊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达到我的要求，就需求满足太过度了。而且孩子就是这种如果被迁就的这种情况很多的话，他会误以为这种强硬的手段其实是获得认可的一种方式。
6: 所以说这个方式教养的孩子将来也是会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问题哈。
7: 对，他就会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会语气特别强硬，或者说命令的这种形式了。
6: 就是缺乏沟通性哈。
7: 另外一个有可能是其实他在模仿家庭成员的一些行为
6: 啊，或者是说比如说家里有这样一个比较强势的爸爸，
7: 对，
6: 然后爸爸说什么都算，那可能其他人都听爸爸的，那可能他就在行为当中是模仿他的爸爸。或者说家里有一个那个特别有掌控权的妈妈啊，说什么都所有人都得听妈妈的，妈妈一生气全家都不敢吱声的这种、啊、
7: 对，就用这种强权的这种角色了。
6: 前两天也是做一期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老师问我说你看没看最近的热播的电视剧叫《无尽的尽头》。他说你看看那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当中呈现出来的青少年的这些问题都能从他的原生家庭中找到一些原因。
7: 是
6: 我是特意去看了那个节目，看了那个电视剧，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些犯罪的问题。
7: 在集体当中，在学校，
6: 对，看到了每一个孩子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整个的家庭成员缺位，总之都是在行为方式上有形形色色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总说孩子在孩子身上，尤其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是情绪问题，或者焦虑呀，或者是抑郁呀，甚至有很多厌学呀，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从家庭当中能找到原因。我觉得，个人觉得哈，这个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去肯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孩子在一个缺乏跟爸爸妈妈或者跟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的环境的话，大概率这个孩子是容易产生一些问题的。他缺乏一个情感的出口，缺乏一个家庭的这种依靠。
7: 对，
6: 所以老说有些孩子说哎呀空心症啊，或者是没理想啊，没追求什么的，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不是这个家庭真的没给到他足够的这种支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没给他足够的这种教养，没给他足够的行为模式的训练，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7: 对，所以我们之前说一说家长一定要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
6: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呈现出的一些行为，有可能就是爸爸妈妈的这种行为的映射哈。
7: 对，因为他在家庭里面其实他观察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他最开始接触的其实多人的这种群体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有很多人的时候，对，他其实就是很容易去观察到一些其他人的一些行为啊。
6: 因为孩子在这0到6岁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大脑和行为习惯是发育最快的阶段。
7: 对，
6: 他也是等于是掌握群体技能最初的这个阶段，那他一些很重要的行为方式，思考问题的逻辑什么的，大概率都从这个阶段获得了最初的印象。
7: 是，
6: 也有部分不能否认，也有部分孩子可能到了这个学校或者是到了工作岗位之后、嗯、能够进一步的去改善哈改进，但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很多的这些东西是会影响深远的。
7: 对，其实原生家庭带给他的这些东西还是不是很容易就是去抹灭的。
6: 所以说尤其是咱说孩子在家庭当中的时间也比较长，
7: 对，
6: 他一直会在父母的这种影响下，父母的行为方式，跟孩子沟通交流的方式都会一直影响着孩子，除非孩子很早就离开父母身边哈、
7: 嗯、
6: 那可能父母影响不到，但是如果说正常的生活状态的家庭，大概率至少孩子要到18岁上大学吧、
7: 嗯、
6: 那在这个18岁之前，就即便他步入了正常的比如说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哈，进入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但他还是跟家长有很充分的这个交流的时间。
7: 对，
6: 所以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个太对了。
7: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其实缺乏表达需求的一些技巧。
6: 嗯，这个也很重要哈。
7: 嗯，他可能误以为就是抢玩具啊，强迫服从是成为领导者的一种唯一的途径。
6: 嗯，
7: 就觉得我把这个东西抢到手了，你就必须要听我的。嗯，其实就是缺乏一些表达的技巧，
6: 就是他的输出情绪或者输出问题的能力不行，所以让他产生了这种行为、
7: 嗯、
6: 他通过行动的方式去直接达到这个结果了。
7: 对，
6: 那除了老师除了家长之外，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7: 其实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一定要让孩子明确这些规则、
6: 嗯、
7: 让他区分这种权力和暴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让他有一个区分。我们可以就是建立一些集体的这种契约，就跟他说的不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抢玩具，说话要温和，如果你想玩这个东西，你可以跟你的组长或者说你的小班长去说一下，这样的话他还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达到一个沟通啊，去协商的这么一个社交的一个技能。也可以让孩子明白其实领导力不等于说是强迫他人。
6: 对，其实我们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也要给他讲道理。
7: 对，
6: 要告诉他你想要实现的目标通过这个方式是无法达成的、我们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达成。
7: 对，那你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去协商，然后你还达到了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他就会知道了啊，其实这个方式才是正确的。我也没通过一些暴力的行为，也没有通过一些话语上面的一些不正当的一些行为，但是我还是能达到我最初的目的。我还是玩到了我想要玩的玩具，
6: 就是我虽然没通过那样的方式，但我实现了我要的效果。
7: 对，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明确这个规则了，
6: 所以可以不是非得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实现我的想法。
7: 对，还有就是可以创造一些合理的领导机会，比如说在就是小朋友在集体当中可以给他设立一些领导者的角色，对，让他在这个角色当中去扮演一些小组长啊小队长啊这种任务，然后可以去照顾一些其他的小朋友，
6: 给他点责任感。
7: 对，给他点责任感，让他能体验这个领导者的这个责任。就比如说他需要让每一个人都开心，他需要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
6: 让他先，就是你不是想掌控吗？你不是想当老大吗？那你先感受感受当老大是什么样儿哈。
7: 对对，就创造一些合理的这个领导的机会。而且在就是小朋友去能够做的一些对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去给予表扬。
6: 就是咱们说做对了要马上表扬。
7: 对，一定要强化，一定要强化。
6: 我们这个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有这么一个原则哈，如果说做对了一定马上表扬，做错了不一定要马上指正。
7: 对，不一定说就是你做错了我马上我就要去纠正你。
6: 对，
7: 但是他做对了你
6: 一定要马上表扬。
7: 对，你一定要去及时表扬。
6: 我们要强化他的好的行为。
7: 对，强化好的行为，这点是很重要的。
6: 因为咱们说任何一个孩子他做错了的时候你指责他，他不管是哪个年龄段他都会不舒服，甚至到大人其实都会不舒服。
7: 对，
6: 所以说我们要说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个大家情绪都比较稳定的时候，但是做对了一件事儿的时候，这是一个开心的事儿。所以家长跟孩子这个沟通之间哈，赞扬孩子是一定要及时的，马上就表扬。
7: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家长就是在这方面的引导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一些强化的这种控制欲。一定要就是像傅老师刚才说的，一定要平等的去沟通。要平等的沟通，减少一些命令式的语言，对，避免用就是

0: 必须要听我的，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了算。这种句式一定要减少，不能让孩子觉得你看你都这么命令我了，那我怎么做，你还命令我，那我怎么做，你还说我。
1: 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些小窍门在里头哈。
0: 对，其实有一些小窍门，这个时候其实家长跟孩子可以用一种协商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我们晚饭吃什么？你想看哪个动画片？或者说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周末去玩什么，让孩子体验这种合作决策的价值，让他知道就是一些事情其实是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的，并不是说单单呢，比如说爸爸去掌控一些事情啊，妈妈去掌控一些事情啊，然后去达到一些目的，而是可以通过就是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商量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做，商讨出来一个决定，然后我们所有人去做，让他明白。
1: 所以还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有不同的分工和作用的。
0: 对，其实是要分工合作的，
1: 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家长和老师能够配合。
0: 对。
1: 除了每一个部分都做好了，每一部分自己应该尽的义务之外，还能打个配合，其实效果能翻倍哈。比如
0: 是。
1: 说老师教他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规则，那可能孩子今天没做对，但第二天做对了，那在家长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予一下强化啊，表扬一下，可能他这个行为就会更好，或者说。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老师可能从他的角度去解读一下，那可能孩子对家长的这种，比如说反抗的，或者是这种逆反的心理，可能就会弱化很多。所以其实配合起来，它是效果会更好。
0: 像之前我接触的一个小朋友，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比较忙，然后是爷爷奶奶带，老人带孩子肯定会有一些就是，溺爱在里面，
1: 对，而且就是我们为啥咱说不是特别推荐隔代抚养呢？一方面是老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另外一
0: 对。
1: 方面，极少数老年人能够跟着时代的发展，及时去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认知。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家长因为还是相对来讲年轻，所以他的知识储备跟认知能更新的比较快。跟孩子沟通起来代际差会不太明显哈，能好一些。但是老年人他就是由于太久没有接触到新的东西啊，或者说新的知识，我觉得他很难能够跟孩子真正的在这些思想上、教育上、心灵上产生一些非常好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孩子他们现在接触到的信息和知识太新了，我觉得很多家长弄起来都很吃力。就咱别说这个老年人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如果说有条件的话，还是家长亲自来抚养，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对孩子的陪伴不足，但是他能够实现这种亲子互动，要比隔代抚养要好得多。
0: 那其实我们也总和家长说，回家之后一定要多和孩子去进行一些互动类的这种游戏，因为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去，在桌面上去进行一些教学的情况下，其实还是需要下桌面之后要进行一些强化的，不一定说是我这个东西在课堂上或者说在这个桌面上学完了之后，孩子一定就能吸收的完全了，他一定就能完全的去吸收了，完全的去理解了，还是需要家长在下了桌面之后再去给予一些强化。
1: 所以说还是要家长得有所作为哈，有所
0: 对，
1: 努力才行。
0: 那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爷爷奶奶就是在跟我们交流沟通了之后，就进行了一些改变，就进行了一些改变。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呢，到屋子里面之后，到训练区，他看到所有的东西，只要他喜欢，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我必须拿到手，就没有一些规则感，也没有一些物权意识，
1: 就是在家习惯了。
0: 对，在家习惯了。因为爷爷奶奶可能觉得，反正就是他自己，什么东西就可他的心意来，但是经过我们和家长的一些交流啊和沟通啊，他这个家长就会有一些改变，他现在就是这个小朋友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你想不想吃， 老师你想不想吃
1: 啊，他会就是主动去问了，
0: 对，
1: 他就
0: 有一些主动分享了，
1: 关注到别人了，
0: 对，他就关注到别人了，嗯，而且他也去可以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去进行一些合作呀，交流互动。

0: 动的这种游戏了，
1: 嗯
0: 嗯，而不是说单一的只自己跟在爷爷奶奶的旁边，
1: 嗯嗯
0: 嗯。其实我们说，嗯，父母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家长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在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呀也是要做一些改变。
1: 所以说家长也要时时刻刻的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认知程度哈。
0: 对，
1: 嗯
0: 嗯，那其实如果说再高一点年级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在课堂上发生一些情绪的问题了。 可能会因为某一些事情的突然爆发，然后会出现一些摔东西啊，或者说逃离教室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嗯，像之前我接触的一个小朋友，他在进入我们训练区的时候就很抵制，
1: 就是挺反抗的哈。
0: 对，就特别反抗，嗯，特别反抗，然后情绪也爆发得很严重。
1: 嗯，
0: 我们跟家长聊了一下，沟通了一下，发现就是妈妈最开始的时候带他来，其实是欺骗了他。其实是欺骗了他，
1: 这个方式其实也不好。
0: 对，妈妈跟他说，我只是领你去，就是到这个地方玩一下，
1: 骗孩子骗过来的。
0: 嗯，因为他本身就对就是穿白色衣服的这么样一个形象，就是会有一些抵触，
1: 本身就很反感。
0: 对，本身就有一些反感，然后就导致他到这个环境之后，一看到穿了白色衣服的，
1: 就马上就炸了哈。
0: 对，马上就有一些情绪了，就坐在屋子里面，然后也不吱声，然后也不说话，然后甚至还想就是起身往外走，就有一些情绪行为了，嗯。然后后来我们也和家长就是沟通了一下，就跟他说，其实，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或者说你想领他去某一个集体的这么一个环境之前，你可以就是运用一些卡片呀，或者说是提前跟他打一些交流。我们可以打一个提前量，你跟他说我们之后要去某一个地方，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他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提前给孩子做一些设想，而不是说直接就是欺骗孩子，他不想去，然后你欺骗他，把他又拐到这儿了，其实是不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遇到类似有可能会出现的场景，不妨把这个问题放在发生问题之前，先做一些情况的预设和预演，或者说玩一些情绪游戏。
0: 对，
1: 我们先把这个情境先演一遍，让孩子有一个接受，不要把这个问题拖到最后，一把孩子骗到那儿去之后，然后出现特别严重的情绪，孩子也不开心，家长也不开心，其实现场效果也会很差。虽然你实现了这个目的，但孩子其实他对这个东西的抵触情绪会成倍的增加。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情况，我们都先演一遍哈，演完了之后再给他讲一讲。
0: 对，那之后我们就是跟那个小朋友我们也聊了一下，因为还要跟他进行一些训练和沟通，所以我们就跟那个小朋友也聊了一下，先带他就是走到了一些他不会去看到这样形象的一个地方。对，先减少一些感官上面的一些刺激，
1: 先让他别那么紧张，先放松放松，
0: 先放松一下。先减少一些感官上的刺激，因为他如果说看不到的情况下会好一些。减少一些刺激，然后跟他解释一下，现在我知道你的情绪现在其实很激动，我们可以先缓和一下，
1: 先跟他共情一下。
0: 对，先共情一下。对，我们可以先就是慢慢聊一下，就是你想怎么做。对，先跟他聊一下，不要说是那他到这儿了已经有这个反抗的情绪了，我们还要强迫他去做一些事情，
1: 就不要更加重激化。
0: 对，不要更加重这种情绪的激化。不然的话情绪爆发其实会更严重。
1: 而且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去玩也好，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坐高铁也好，或者像刚才老师讲的做训练也好，都是有这个问题。如果孩子本身情绪上来了，除非有什么极特殊情况，我觉得很大一定程度上应该先去跟孩子共情，先让他理解和接纳这个情绪，然后才是调整。
0: 对，
1: 你不能硬把他压下去。
0: 对，其实我们说一定要区分情绪行为和不当行为。对，一定要就是接纳他的情绪，但是我们不接纳他这种行为。
1: 对
0: 对，不接纳他这种就是不对的行为。哎，
1: 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接纳他的情绪，但是不接纳他的不当的行为。
0: 对，
1: 嗯，
0: 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先跟他就是聊一下，就是我知道你现在这个情绪很激动。但后续的话我们可以跟他说，但是你起身摔门出去这种行为就是不对的。一定要告诉他，就是情绪你可以有，但是这些不当的行为不可以有。
1: 就是这里面我觉得挺重要的，首先

0: 如果说一个人能够被别人理解到自己的情绪，首先这种抵触的心态就会少很多。
1: 嗯，对。
0: 他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支持，哪怕不能够真正实现，但是用这样的语言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最起码是一种愿意跟你沟通，或者是愿意听你说话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对，
0: 而不是说先就抗拒了，后面我们再说情绪的问题。一旦你建立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后面再说行为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容易得多。但是
1: 对，
0: 你要没有共情，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呢？马上就完了，这个沟通的渠道在这一句话就断掉了。
1: 对，嗯。但是其实小朋友他在刚开始去接收集体这么个环境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发生。嗯，他会有
0: 很
1: 一
0: 多很
1: 些，
0: 多都会有这个哈。
1: 对，那比较小的这个小朋友，他在刚开始去进入幼儿园的时候，会有一些分离焦虑的行为。
0: 我们前阵子专门做了一期有关分离焦虑的节目，这个分离焦虑其实还不只是孩子，
1: 对。
0: 就是我们最后总结的很多的，尤其是更小一点的，在托育阶段的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的时候，绝大部分是家长们更焦虑，孩子可能由于他情绪发育还是比较早，0到3的时候还是有的东西可能不太懂哈，
1: 对，
0: 他可能只是觉得离开了妈妈缺乏安全感，
1: 对，
0: 但是他对这个焦虑还不是一定很清晰，但是
1: 对，
0: 妈妈啊，家长、爷爷奶奶，这绝对是很焦虑的。
1: 对。那其实我们在这种分离焦虑的，就是会发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给家长提了一些意见，就是不要说是一直在跟孩子去打招呼。拜拜，拜拜，妈妈一会儿就来接你了。拜拜，这就是我们说三步一回头这么一个情况，一定要减少。如果说三步一回头，他就觉得，妈妈是不是一会儿就能来接我了？妈妈三步就回头看我一眼了。我还是哭吧，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对，其实就是我们说家长也要做改变。
0: 我跟一个园长，我们两个就这个事儿我们聊过。那个园长说，现在呢，虽然很多家长已经有了改善，就是不会像以前说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家长会一直站在门口一直不走，然后恋恋不舍地看着孩子，跟孩子哭哭得撕心裂肺的，是妈妈也哭，孩子也哭。这个状态其实对孩子是非常不好的。
1: 对，
0: 孩子在很小的阶段，他对情绪的感知其实是很敏感的。但他情绪的感知是哪里呢？不是他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而是从身边的人的情绪。那他可能第一个关注到的就是送他去幼儿园的这个人的情绪。
1: 对。
0: 如果说孩子可能其实看到一个幼儿园又新又好，还有好多玩具，很多小朋友，他可能实际上在他心理上是愿意去的，但是
1: 对，
0: 他看到妈妈很紧张，很焦虑，妈妈带着一个哭哭的腔调，然后一种悲戚戚的眼神，要跟他分离，他就觉得肯定是一件不好的事儿。他从心理上就有这样的预设了，因为他感知到妈妈的这个情绪。所以说，
1: 对。
0: 我们怎么样去度过这个分离焦虑呢？首先，家长自己要不焦虑，不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情绪，而且孩子一定是有这样的过程的呀。那孩子从出生到最后长大成人，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一步
1: 是，
0: 一步的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生活。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过程。所以说，上幼儿园那也是每个孩子必须要进入的一个生活的一步。就像我们讲的今天的核心内容，就是孩子的群体技能。如果孩子不在应该的阶段去接受这些群体技能的培养训练，那么将他长大之后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群体当中，他的技能一定是落后于别人的。而
1: 对，
0: 且，我们其实建议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顺应他所在的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这个能力发展。
1: 对，
0: 如果说他在那个年龄段，他不能符合那个年龄段的发展水平的话，他在同学们当中，他在同事们当中，甚至与其他人沟通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对孩子整个心理都不好。
1: 对，不会很好的去融入这个环境，
0: 对，而且咱说就不能很好融入环境、融入群体的孩子，通常他自己心里也不开心呀。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本着让孩子以后能够过得很幸福的 这个角度哈、啊
1: 嗯、
0: 我们也要

0: 让孩子积极的去融入到群体，跟小朋友们、跟大人们、跟比他大的、比他小的、跟各式各样的孩子们，就是能够一切让他，跟他相处的这些人，去训练、去学习、去经历，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掌握自己应该有的技能，这样才是对他以后去走入到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储备。
1: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家长提一些意见，就是在小朋友去进入幼儿园之前，我们可以先带小朋友去熟悉一下这个幼儿园的环境。
0: 对，先看看，先外面了，里面了，先溜达溜达。我们现在很多幼儿园都开展这
1: 有这
0: 种
1: 种开放
0: 开
1: 日，
0: 放日，
1: 对，有
0: 对，
1: 开放日，所以给孩子减少一些这种陌生的
0: 对，
1: 感觉，
0: 你比如说，你如果说准备送孩子上幼儿园了，那提前半个月、一个月没事儿，隔三差五的上这个幼儿园去溜达溜达，那也许幼儿园里头有一些小玩具，可能
1: 很
0: 他
1: 吸
0: 们
1: 引
0: 也
1: 他，
0: 对，也愿意让孩子们去玩的话，那你就让孩子去玩一玩，那他可能就感觉到挺好玩的，这个地方环境都挺熟悉的，慢慢的建立起这种信任感，对这个地方的这种熟悉感，可能送园就会方便得多。
1: 对，也给他进行一些提前的这种预知，对，还有就是可以从短时间开始去适应，不要说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送孩子去上幼儿园就全天的去送，
0: 可以先送半天的
1: 对，先
0: 哈，
1: 送半天，对，
0: 或
1: 先
0: 者
1: 送
0: 是
1: 半天。
0: 像有的幼儿园，它有周六周日有这种就是小时托，那我们先送2个小时，慢慢的他就觉得哦，小时托就在这上，然后半天也行，再时间长了，可能一天也行，就不是问题了嘛。
1: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利用好一些资源教室啊，对，就是对于一些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可以利用好一些资源教室，让他能够在这个资源教室里面，先去熟悉一下环境，先融入一下这个集体。然后还要教孩子表达一些这个基本的需求，利用好一些生活当中的机会，去表达一些需求。这个时候就是其实需要家长的一些引导了，
0: 家长就得在家教一教，最起码他得是行为上啊，或者是语言，他得能表达了。
1: 他需要就是能表达明白，就是我想，需要什么？比如说我想喝水，老师我想上厕所，这种需求表达一定就是要明白的。
0: 但现在好多这个托育机构，他也会给孩子就足够的观察，有的很多这种托育的，因为现在托育的孩子可能就比较小嘛，他有可能几个月的这种6个月到12个月的这样的孩子，他可能没有语言，但是他们也会配备非常专业的人，然后一直看着孩子，看孩子的需
1: 对，
0: 求。
1: 一些动作方
0: 对
1: 面
0: 一
1: 的
0: 些
1: 一些需求表达，
0: 关注孩子的需求和表达，还会比如说会给孩子找一些适应他月龄的一些游戏，就是让他们在除了躺在那儿睡觉玩之外，他还有一些可以训练他能力的一些东西。现在真的还是做得非常好，
1: 对，其实我们说家长其实也不用说过度的去焦虑这个事情，
0: 对，就是孩子们。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应该经历的这些事儿，我们都无法代劳，所以说你也不用焦虑。他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应该到啥时候干啥事儿，这都是他自己长他技能点儿的时候。我们家长千万不要过于焦虑。如果他这个时候他不学，那以后他学的时候就会很费劲。所以说，家长也不要觉得孩子很辛苦啊，是不是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放心，孩子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也都能健健康康的长大。
1: 因为其实家长如果过度的去包办他这些能力的话，其实会导致他一些生活自理能力弱，然后缺乏一些独立意识，而且还会让孩子对就是成人的依赖感很强。
0: 哎，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我们学校，我们班级就有一个男孩子，他妈妈就是把他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细致，我们就会嘲笑他什么呢？因为他在初二的时候，他自己还不会系鞋带儿。就是当你的家长把整个的这些东西都照顾得非常好的时候，孩子在一些基础技能上有缺失。那真的是会被同伴们嘲笑的，他就会觉得同伴会嘲笑，一方面要不你就是笨，啊，是吧？要不你就是傻，或者是你技能不够。总之，他不会夸奖说，哎，你妈妈把你照顾得真好。他会觉得你自己应该会的事儿，你怎么不会呢？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有这种话语的话，就是会导致孩子这种会产生一些心理上面的
0: 对
1: 负
0: 呀，
1: 担。
0: 心理上会有影响，然后也不舒服。你这等于是孩子在。 群体当中他得到的回应就不是很好吗？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说除了这些孩子，然后自闭症的儿童其实在集体环境当中也会有一些问题。
0: 嗯，自闭症的孩子在群体当中就问题比较突出了哈。
1: 对，就是主要表现是社交互动障碍，他没有办法去解读一些比较隐性的这种社交的规则。比如说缺乏眼神交流啊，难以发起或者维持对话，不懂得轮流的规则。这种情况下他就是会被一些同伴不会去理解了，而且会排斥。
0: 就是咱们说正常的孩子，大家看着别的孩子怎么做，他都有一种自己习得的能力哈。但是自闭症的孩子，他这自己习得的能力相对较弱。所以说有的时候孩子们按照自己正常孩子的标准去判定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了。自闭症的孩子在这方面的能力，包括他感受能力，可能都会差一点，那他在群体的技能就还是会突出的弱一些哈。
1: 是，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家长呀或者说是老师其实要做的就是会相对来说多一些了。一定要就是正确的去引导了。像之前我接触的一个小朋友，就是他就是在小组当中他会不停的去拿这个玩具。就比如说
0: 重复的，
1: 对，重复的去拿这个玩具，在搭积木的时候，他一直在拿，然后一直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当其他的小朋友去跟他说那这个分我一个，或者说你已经有很多了，但是他不理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还在不停的去拿不停的去拿，所以这个时候别的小朋友就会觉得那我就不要跟你玩了。就会被排斥了。就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孩子去进行一些干预了。就是一定要用一些图片啊，或者说是文字呀，或者说提前告知的这种情况下，或者说进行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啊，
0: 就得让他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
1: 对，进行一些模拟啊，就告知他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做，而不是说你一直重复的去拿这个积木，然后一直重复一样的话。
0: 就是自闭症的孩子可能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的脑袋里是很单纯的，
1: 对，
0: 他只有这一个目的一个想法，脑袋里只有这一件事儿。他没去关注到其他孩子的语言，其他孩子的行为，其他孩子的眼神，所以他完全没接收到其他孩子给他的信息。
1: 对，
0: 但是正常的孩子他的能力就是他在玩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其他孩子有所表达的时候，他马上就能明白啊，那个孩子是要干什么，或者那个孩子对我有什么情绪。
1: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社会交往能力弱一些，
0: 就是有差异了。
1: 对，社会交往能力弱一些了。还有就是沟通表达困难。其实刚才说的这个也属于沟通表达困难。因为其他小朋友在跟他进行沟通的时候，他没有很好的去回应，
0: 就是没达成真正的这种沟通和交流。
1: 对，没有这种交互式的语言。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对孩子进行一些辅助了。对，就是可以教他如何去表达一些自己的需求呀，你可以怎么样去跟别的小朋友表达你现在的这个想法。对，而不是说是你单一的只重复一句话。
0: 我其实觉得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看到了一段视频，现在我们国家对自闭症的判定，或者说是对0到6孩子每一个阶段发展情况的有一个评定量表嘛。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真的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就是孩子在小月龄的时候可能每3个月会做一个这种行为量表，然后大一点月龄的可能就是变成了6个月，再大一点的是不是1岁我就不太清楚了啊。就是这个发育量表会测孩子的比如说大运动、精细运动、适应能力、语言等等这方面的相关的每一项的能力水平。我看到的今天看到的这个内容呢，是这个孩子才1岁多一点，这个家长就在他6个月的量表当中看到了，就是普查的时候他这个6个月的量表的数值就明显偏低了。就是基本上他就达到，他不是达到几十分，他达到50-60分。正常来讲是100分算是一个合格的标准嘛，可能80分以上就 OK， 可能稍差一点，对，50-60分就很偏低了，就有点自闭症的倾向。然后这个家长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就带着孩子去做类似于早教这样的这种训练，然后在家庭当中也积极的给予干预。等我再看到他另外视频的时候，这个孩子1岁 能够看到他。

0: 你让孩子在什么，这个啥话还不会说的时候就开始卷，这不是的。我们是让孩子，如果说他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能够给他通过不用太复杂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多教他一些东西，多带他出去玩，多让他感受自然，多去做一些感觉统合相关能力的一
1: 对，
0: 些训练。
1: 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
0: 对，让他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刺激。那如果说他现在是一个评分低的阶段，那我通过我们一些这种常规的，能够让他大脑发育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让他得到提升，不是一件好事吗？我们怎么能就说就以一句话，哎，等他长大了就好了，然后就放任他不管呢？就是我们有能力有时间，只要我们稍微多投入一点精力，然后带他多去感受感受，我们都能做的，为什么不去做呢？就非得说用几句话呀，没事儿，等他什么长到三四岁，自然就好了，他就是发育晚，你不用当个事儿。你说孩子这个东西，他的成长，尤其是在大脑的成长爆发期，就那么几年，我们错过了，你等后面再去成长，他可能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甚至可能效果也不会那个，不会如那个时候好。为什么家长不发现这个情况，不马上去行动起来？咱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不是？
1: 对，
0: 就算他没啥问题，那我们给就当开发大脑了，是吧？如果说他有问题，是不是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能让他训练，那能够让他在愈后的效果得到一个很高的提升？
1: 对，而且还有的家长就是有一个误区，对于干预这方面其实有一个误区，他觉得就是过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干预的年龄之后，是不是干预就没有作用了？就没有效果了。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说，其实，在孩子能够很好的进行干预的这个时期，如果说没有说及时的去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他后续去干预其实也是会有效果的。虽然说没有之前的效果那么好，但是也是有效果的，因为干预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东西。
0: 就是我们说，我们可能跑得晚点儿，但我们总是在跑了，总是在追赶了。
1: 对，就是这个
0: 如
1: 意
0: 果
1: 思。
0: 说我们放着就放挺了，那后面的其实结果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往往越往后，他需要接触到的社交技能和生活技能会越多。
1: 对，
0: 那如果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训练的话，他自己独自面对生活的能力就会有很大的问题。那
1: 对，
0: 怎么办呢？这些事儿就你就总得是有个解决的方法嘛。所以说，孩子，不论在什么阶段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家长还是要积极的干预。
1: 对，其实我之前接触过的一个孩子，他其实已经有17岁了。
0: 哦，那已经基本上接近于成年人了。
1: 对，他其实已经有17岁了，但是他还就是连一些基本的，比如说我出门可能去买一些东西啊，或者说跟别人交流啊，这种主动的去沟通啊，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其实就是家长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干预，他觉得就是可能放任孩子，越往后可能年龄会增长一些，可能这个行为
0: 就
1: 会
0: 自己
1: 减
0: 就
1: 少
0: 好
1: 一
0: 了，对。
1: 些。对，其实错过了这个最好的时期。然后反而到这个阶段之后再领他来去进行干预的时候，然后家长反而会很焦虑，就觉得为什么进步这么慢呢？就会有这种想法了。但其实你已经选择来进行干预了，我们还是要从就是基础开始，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引导他，一点点去引导他。不能说因为底子没打好，然后我们直接就去学一些就是比较难的东西，直接就上来就给他上难度，那他也接受不了。对，其实还是我们说家长的这个想法，这个观念一定要去转变。
0: 所以说，孩子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家长的手中，尤其是在孩子不能够掌控自己行为的这个阶段，家长一定要多用点心，多尽点心。
1: 因为我接触的孩子就是有一个妈妈很负责，我们可以说就是很负责，因为她干，一个是她干预的很早，再一个就是她在干预的过程当中，妈妈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的作用。
0: 所以说，我真是觉得妈妈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起了非常决定性的作
1: 因为她其实。就是除了让孩子去进行干预，去上一些训练课呀，上一些康复课之后，
0: 用。
1: 他还在生活当中去对孩子进行一些强化，进行一些
0: 对，
1: 学习。
0: 我真是觉得很多这个自闭症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指导训练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毕竟还是跟家庭成员在一起的时间会更久。
1: 对，
0: 那你作为家庭陪护的人员，你也会更了解孩子的脾气秉性。我觉得。

0: 训练效果也会更好。所以说，如果说家里有这样有问题的孩子的话，或者是不一样的孩子的话，那家庭成员一定要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对孩子进行干预和训练。我觉
1: 对。
0: 得一方面我们要到专业的机构去进行一些专业的训练，另外也要跟老师们，跟这个训练的老师们制定一些在家庭当中的一些训练的方案，或者说是
1: 对，
0: 在家庭当中要进行的一些游戏呀，或者是指导等等这些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自闭症的教育的孩子的这些经历，他们都是在家庭当中得到了很好的训练过程，能够通过家庭家长们一次又一次不间断的去帮助孩子进行了一个改善，
1: 嗯，
0: 孩子才收获到一定的成果。
1: 对。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小朋友，在经过一些训练和家长的一些去引导，他完全可以就是自己下楼，过道、过马路，然后去一些场所当中去完成一些任务，生活当中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妈妈交给他的，你去帮我买一个什么东西，他甚至连就是超市的收银员要找他钱，他都知道去查一查你找给我的对不对，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缺乏不了家庭当中的引导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除了一些就是我们进行一些桌面上面的一些干预，那下了桌面之后，就是家长一定要强化了，就不能说是啊，我就是在你这就是进行训练了，进行康复了，回家之后就还是按照之前的一些方式方法呀去教孩子呀，其实是不对的，
0: 对，所以说还是要有这个专业的指导哈。
1: 对，一定要就是，就是我们说老师和家长达成合作，不能说是全依靠老师，或者说全依靠家长。
0: 或者是家长，其实，我觉得老师还是相对专业一些。家长毕竟他会有一些信息的误区，甚至虽然说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哈，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那个，但是，毕竟有很多信息有对的，它也有不对的。我们任何这些东西，我们总不能在百度上看病是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针对孩子的情况去做一个比较好的检测，最后得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治疗方案，然后在家中结合家中的一些情况，结合家长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训练，结合孩子的
1: 对，
0: 状态进行一些训练，这个才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做法。
1: 对，对。其实我们说，就是在自闭症的孩子，他在刚开始去接触集体的时候，或者说去接触一些新环境的时候，还是会存在一些感官过度敏感、过度刺激的这样的行为。
0: 就是咱也说，很多自闭症孩子通常感统方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哈，所以他可能就会更明显。
1: 对，他可能就是对一些声音呢、光线呀，或者说触觉这种刺激过度敏感，然后导致他会有一些就是情绪崩溃的时候，或者说逃避的行为。他可能就是不想进入这个集体，然后也不想说让别的小朋友去触碰他呀。可能连就是平常我们去做一些小组当中的活动，去拉拉手啊、牵牵手啊这
0: 都很
1: 种
0: 困难
1: 触摸，
0: 哈，
1: 其实对，其实都很困难。那这个时候其实家长就是和老师一定要就是很好的去引导了。我们可以就是从一些感官降感方面就是去做一些
0: 降低敏感。
1: 对，
0: 老师，
1: 降低
0: 您
1: 敏
0: 说的
1: 感。
0: 太专业的，家长们可能要理解降低敏感程度，或者是类似于脱敏这样的行为。
1: 对，一定要去进行脱敏。比如说，可能他对这个声音很刺耳的声音，然后会有敏感行为，我们可以就是给他戴一些降噪耳机，降噪耳机，然后一点一点的让他去接受这个声音对他的刺激，而不是说上来就给他一个很大的这种声音刺激，他会接受不了。
0: 就是要一点一点来。
1: 对，一定要一点点来。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会对一些光线呢，或者说触觉很敏感的时候，我们也要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短暂的去接触，去给他进行脱敏。不要说是上来就是，那我们直接就摸他一下，你一定要接受这种行为，不要这样。
0: 对，不能是说教似的，
1: 对，
0: 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尤其是对这种特殊
1: 对。
0: 的孩子，我们要更有耐心去让他接受一点一点的改变。
1: 对，就通过这种逐渐暴露式的这种疗法，去给孩子进行一些脱敏的这种行为。对，不要说是像傅老师刚才说的，不要那样。
0: 其实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
1: 对，
0: 怎么说呢，很大的一个震撼，会在他心里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1: 嗯，对，不然就是我们说会给孩子造成一些逃避行为、逆反行为，他会后续的话，他可能就是不接受这种情况了。
0: 就是本身咱说自闭症的孩子，他的适应能力就比正常的孩子要差，然后呢，他可能通常伴有感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感觉敏感，或者说是情绪上都会有一些综合性的问题。所以说，对于自闭症的孩子，在行为上，在情绪调动上，都要更温柔，或者说是我们要更一点一点来接受他的慢。
1: 对，
0: 嗯
1: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方面就会对孩子进行一些一对一的这种互助小组。
0: 嗯
1: 嗯，对，我们可以先让孩子去参与到这种一对一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比如说一个老师对两个孩子，然后两个小朋友进行这种简单的小集体当中的一些交流和互动。
0: 对，先不要着急让他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
1: 对，
0: 先从简单的题来开始。
1: 对，如果你直接让他去进入到一个很多人的集体当中，他反而会接受不了。嗯，但如果说你从最开始，比如说先让他接触一个小朋友，或者说先让他跟老师去接触，会效果会好一些。
0: 嗯，所以说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有自己的步调。
1: 对，可能。
2: 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5: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4: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我，付，再点。
4: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5: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3: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4: 你多穿点啊。
3: 也是此时的我们。
5: 妈，可以呀，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4: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许勤、梁慧玲出席；
1: 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全省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缅怀英烈，汲取奋进力量。
1: 明天是国庆佳节，黑龙江各地遍布中国红，节日氛围浓厚。
0: 假期临近，哈伊高铁客流火爆，带动当地租车、餐饮、住宿业迎来消费热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长青公园隆重举行。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长青公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烈士纪念塔前，800多名各界代表列队肃立。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毕。

0: 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塔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1: 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

0: 方阵前，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省各部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省级哈尔滨市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的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塔，将花篮摆放到纪念塔基座上。许勤缓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烈士纪念塔，瞻仰英烈主题浮雕，表达对英雄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军区、驻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哈尔滨市负责同志、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代表、先优模范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省直机关干部代表、哈尔滨市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把先烈没有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对青年一代，我们应当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2: 作为一名一线工人，在生产工作中，我们将先烈甘于奉献、攻坚克难的精神落到实处，把满腔的热情转化为岗位实干的动力，
3: 用心培育少年儿童，让孩子们成长为爱党爱国、珍视民族团结、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把先烈的理想与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是这些烈士们勇敢地保护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5: 9月30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梁慧玲指出，当前正值国庆假期、秋收忙期、秋防关键期和旅游旺季，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形势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梁慧玲强调，要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强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要聚焦矿山领域，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推进矿山8条硬措施硬落实，要聚焦交通领域，抓好人车路起全链条整治，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货车非法载客等违法行为，要聚焦消防领域，抓好全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深化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治理和拆窗破网专项行动，推进人员密集场所和九小场所联合整治，加强基层消防网格化管理。要聚焦危化品、燃气、建筑施工、旅游等领域，抓好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梁慧玲强调，要坚持较真碰硬、标本兼治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要在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上用真功，落实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加强基层隐患排查整治能力建设， 要在严格监管执法上动真格，增强监管执法穿透力、行政处罚震慑力、考核巡查约束力，要在提升本质安全上求实效，推动企业抓好安全管理体系落实，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强化社会协同共治，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员工岗位责任，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生产一线。梁慧玲要求要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深化三清单一承诺工作机制，严密监测预警，严格火源管控，完善扑火预案，确保打早、打小、打了。要做好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工作，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守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陈少波主持会议，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省安委办负责同志通报2026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哈尔滨市、鸡西市、伊春市、七台河市和省煤管局、省消防救援局、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同志发言。
6: 松柏苍翠寄哀思，丰碑巍巍寄忠魂。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英烈，凝聚奋进力量。
5: 今天东北烈士纪念馆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传承抗联精神烈士纪念日主题系列活动，在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深情缅怀革命先烈，致敬民族英雄。活动现场诗歌《东北抗联英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抗联魂英雄颂深情而铿锵，向烈士致敬山河等红色歌曲嘹亮唱响。小讲解员生动讲述杨靖宇、赵一曼等东北抗日英烈的感人故事。活动最后全场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嘹亮歌声向革命英烈致以崇高敬意。
7: 从小我们都是听着抗联故事长大的，和平不是自然产生的，是一辈人用生命换来的答案，铭记先烈就是守住我们的根和魂。
5: 在赵尚

0: 日烈市西生地罗北县，保全岭学校教师带领学生徒步前往赵尚志纪念碑，边走边讲述红色革命故事，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英烈初心。在绥芬河，来自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19名师生与绥芬河市中小学生齐聚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碑前，以跨国致敬的方式传递和平，致敬英雄。在黑河市，1000多名社会各界代表来到烈士陵园，共同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致敬不朽忠魂。
1: 他在生与死的关键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我也做了22年警察了，越来越理解到我父亲挺身而出的那么一个壮举。
0: 虎林市600多名干部群众在绵绵细雨中向革命烈士墓碑敬献鲜花，缓步绕行瞻仰墓碑，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
2: 他们是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年年来看看战友，给他们献一些花圈，敬个礼。
3: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薪火相传。一代代龙江英烈以热血铸就忠贞不屈的东北抗联精神，在白山黑水间矗立起不朽丰碑。缅怀是为了铭记，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从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从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装备制造基地，到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今日黑龙江的每一次奋进，都是对先辈山河无恙、家国富强夙愿的坚实回应。以奋斗守护山河，以担当赋能振兴，这就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也是永不褪色的传承。
4: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明天就是国庆佳节，炽热的中国红正在龙江大地绽放，漫卷红旗迎风猎猎，以最昂扬的姿态迎接共和国华诞。
5: 这里是松花江上的百年中东铁路桥，我脚下是滚滚的松花江水，而我身后呢，放眼望去，几百面五星红旗整齐地沿着桥梁排列，看江风一吹，整个桥上都是鲜艳亮丽的中国红，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哈尔滨本地市民们已经来提前感受这份国庆的热闹氛围。
6: 在大连工作的吕晓峰这次特意带着妻子女儿回哈尔滨，回家的第一站他选择了这座网红桥，和家人一起共沐节日氛围。
7: 心里边也是很心潮澎湃吧，这个看见一面面的五星红旗，觉得祖国越来越强大了，看见家乡这么好啊，也感到很非常的自豪。
8: 网上刷到的很好好看，我们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
9: 祝祖国生日快乐，
8: 越来越繁荣昌盛。
6: 从铁路桥远眺，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悬挂在松花江索道的缆车上，迎风舒展，沿索道缓缓前行。沿江来到斯大林公园，道路两旁红旗连片，许多市民手持小国旗边走边拍。防洪纪念塔广场上，以鱼跃龙门启新城、国泰民安贺华诞为主题的菊花展正式亮相，9万多株菊花搭配立体拱门，将节日的喜庆融入花海。
7: 这个国庆的氛围吧，挺热烈的，挺喜欢的，感觉哈尔滨，人们都很热情，人们都充满了幸福感的城市吧。
6: 佳木斯、鸡西、黑河等地大街小巷也挂起了中国红。大庆时代广场上，5万盆菊花围着12.8米高的祝福花篮。铁人广场上，12万盆菊花陆续绽放，满城花香迎接节日。伊春金祖峰上，770名登山群众与往来游客共赴山林之约，77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以数字寄情献礼新中国华诞。
10: 亲爱的祖国，曾经走向繁荣富强。
6: 在饶河大顶子山天佑阁，一面12米长、8米宽的巨幅国旗从楼阁顶端缓缓垂落，鲜红的旗帜与斑斓的秋色山林交相辉映。 在鹤岗东山体育公园，一面30米长、20米宽的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100名来自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代表共同组成77造型，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1: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29号，2026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型活动现场推进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洪祥，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王立民，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毅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刘慧致辞。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介绍基层型活动经验。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杨万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广大青年普法志愿者要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持续提升普法治效。各级法学会、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要强化协同联动，推动普法宣传与平安建设、乡村振兴、强边固防、民族团结深度融合，把基层型活动打造成为更具吸引力、更富实效的民心工程。
3: 国庆前夕，哈尔滨高铁正式开通，这趟开往森林的列车满载着八方游客，驶入最绚烂的秋日画卷。宜春当地租车、餐饮、住宿业随即迎来消费热潮。
5: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开往宜春的哈尔滨高铁上，今天是9月30号，也是国庆长假的前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列车全程是满员的，甚至连过道都站满了乘客。我们来问一下，你好。
12: 哎，你好，
5: 来自哪里的？
12: 来自湖北的。
5: 湖北？
12: 对，
5: 我看您全程在拍照啊。
12: 一直就想来，很想来，因为这次高铁开通，我就更希望来了，所以就过来了，站票也值得了。
13: 因为从京都到灵都才6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6: 对土生土长的宜春人李双峰来说，这条高铁不只是交通线，更是归乡线。
14: 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妈说，您给我做好饭，然后我马上上车了，我上车我到家我就能吃上饭，还能吃上热乎的饭。
5: 现在是9点33分，7点38发车，不到2个小时，现在我们已经顺利抵达到宜春西站了。穿越丛丛五花山林，载着八方游客踏秋而来。高铁的开通带来的不只是满车客流，更是宜春秋日文旅的加速度。
15: 太美了，真的，一出站就看到五花山，一路享受这种两边的那种彩铃，简直是完美，没拍够，就到了。
6: 走出站台，出站口一派繁忙，10辆免费旅游接驳大巴整装待发，游客接驳、租车办理等各项配套服务全部就位，迎接源源不断的客流。
16: 然后这边我给你操作一下取车。
17: 从事租车行业13年，今年是最火爆的一年。特别高铁开了以后呢，我们每天往返高铁站至少要20几趟。
5: 今天第几趟了？
17: 今天已经第10趟了。早上6点起来，晚上基本上10点左右才能收车回家。只要说他这边下高铁站，这边就交车，累也高兴，那肯定的。
18: 感觉就是开着车徜徉在这个林海中，很治愈。在车站拿到车，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又在车站交车，感觉就是朋友来接、朋友来送回家的感觉。
6: 一辆辆私家车驶出西站，汇入蜿蜒的林间公路，游客们像归林的鸟儿奔向山林的怀抱。
19: 东北话来，赶上这个趟了，是吧？上午我还在松花江呢，还在看着江面呢，突然下午这景这人。
6: 客流激增之下，宜春本地的住宿餐饮业迎来了消费高峰，林区特色菜馆座无虚席，不少老店顺势扩容升级。
5: 这个现在是什么时候的预订？
20: 这个是10月1号的订餐本，现在大约已经订到10月4号左右了。
5: 都满了？
20: 对，几乎都满了。
5: 这个呢？
20: 这个是今天当天的订餐。比方说午餐的话，饭台量能有20桌左右吧。
21: 这是我们的房态图，你看看现在这种情况，这是今天9月30号，假期还没来呢。我们酒店今天都已经满房了，还要打算继续扩建，因为今年我们已经在嘉荫开了分店了。
22: 哈尔滨高铁的开通将有效地缓解长期以来北部地区旅长游短的这样一个问题，同时呢，也使我们宜春及沿线的县域融入到哈尔滨都市圈，进一步地拓展东北地区及京津冀地区的客源市场。
4: 一条高铁开通引来无数赞叹，而这背后是一条世界级难题的破解之路。 哈伊高铁地处北纬46度以上的高寒地带，最北高铁的建设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
0: 坐在时速250公里的哈伊高铁上，乘客几乎感觉不到颠簸，但列车脚下并不是普通土地，而是一片会呼吸的岛状多年冻土。冬天硬如钢铁，夏天软如泥浆，一冻一融，路基起伏最大接近1米，而高铁轨道误差要精确到毫米级，这也是一道世界级工程难题。全线这样的冻土区段共有14处，总长46公里，主要集中在日月峡至伊春西站的高寒核心区域。为此，建设者在国内高铁工程中首次采用积水预融加主动制冷组合处置工艺。
1: 通俗地说，就是先把浅层冻土里的水分请出来，再用地下的主动制冷系统让深层冻土保持沉睡。现在呢，我们的高铁运营起来非常平稳，这个轨道的平顺度 TQI 值达到了2.3，数值越小代表轨道越平顺，意味着列车高速运行中一杯水的纸杯没有洒出一滴。
0: 冻土治理之外，桥梁桩基施工同样要穿越这片敏感地层。哈伊高铁全线318公里，其中哈铁段桥梁占比高达72%，为黑龙江省内高铁之最。234根钻井桩穿透绵延的多年冻土带，建设团队在全国首创冻土桩基双层护桶结构，相当于给桩基套上双层保温杯。
2: 内层护桶是紧贴桩身的内胆，外层护桶是挡在冻土前的外壳，中间填充的隔温材料则相当于保温杯的隔热层，把混凝土浇筑时产生的热量牢牢挡在里面，不让冻土被烫醒，这样就避免了冻融循环影响桥梁的稳定性。
0: 这也是国内首例高铁桥梁多年冻土桩基施工，建设者只用了2个月19天，赶在严寒期前全部完工。当列车抵达伊春西站，旅客走出车厢，抬头看到的是造型独特的站房和雨棚，它们来自-40摄氏度冬季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高寒地区站房施工过去是一年能干半年活，但哈伊高铁给出了新答案，雨棚构建全部在工厂预制，现场像搭积木一样拼装。伊春西站74座跨雨棚仅用24天就全部完工，效率提升3倍以上。这是我国高寒地区高铁站房首次大规模采用装配式混凝土雨棚工艺。哈伊高铁不仅填补了黑龙江北部的高铁空白，更在极寒冻土上为中国乃至世界锻造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9: 29号，为期2天的2026年度哈尔滨丁香人才周秋季引才现场招聘活动启动。本次活动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现场首次对照黑龙江五大安全产业赛道划分招聘展区，岗位供给紧扣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向北开放领域需求，邀请了省内12市地、东北多座中心城市组团参展。共提供3800多个优质岗位，预计招聘青年人才1.6万名。
23: 这几年呢，通过这个人才周招聘的这个博士层次呢，院校层次来说越来越高。我们也是利用这个平台，这个留住人才，发挥好人才的作用。
9: 招聘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市校企三方围绕人工智能、新材料、冰雪经济等领域开展合作，签约金额达2.5亿元。
24: 岗位供给更加贴合国家的战略需求，省市联动一体办会，深化拓展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把活动办成一站式的岗位超市人才节日。
0: 今天在东北农业大学思政课堂上，大平实时连线北大荒宝泉岭分公司秋收现场，把秋收田野搬进大学教室。这是学校创新推出的云端直播思政课，跟随春播、夏管、秋收、冬藏的农事节律开课，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黑土地上的丰收图景。目前全省已建成175个首批省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获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团队11个，选述省级示范项目和教学案例842项。
6: 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鸣枪开赛，中国队派出包括黑龙江运动员孙文涛在内的5名选手出战， 经过资格赛和半决赛的激烈角逐，孙文涛与队友沉稳发挥，立刻强敌，最终以3:47.62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勇夺金牌。这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自行车队的第八金，也标志着国家场地自行车队首次实现亚运会四个团体项目金牌大满贯。
4: 红旗漫卷，龙江大地披上盛装。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片红色的海洋，共迎国庆。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和新韵一起相约在一路畅听节目。在电波当中呢，新韵都会为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啊。这些歌曲呢，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在网上听一遍下载下来就可以了，不是那样的。新韵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呢，尽量会选择一些治愈系的歌曲，因为我知道在下班以后啊，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能刚刚过去的一天，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压力，也可能在晚上回家之后呢，还要面临着一些不顺心不愉快的事情。没关系，希望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歌曲能够帮助你的内心回归一份安详，回归一份平静。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选择的七首歌曲哈，今天有七首，前两首呢都是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啊。第一首是毛不易演唱的茶小空啊，第一首是茶小空。那第二首呢是易燃易爆炸，这两首都是毛不易演唱的，非常好听。在试听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挺走心的歌哈。那第三首呢是年子翻唱的勇气。勇气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是一首老歌了，但是翻唱版有他自己的风格，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第四首歌曲呢是牛奶咖啡演唱的丘比特点赞。牛奶咖啡这个组合新韵本人非常喜欢，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知道啊，新韵经常会播放牛奶咖啡的歌曲。他的歌曲呢很轻快，很甜美，但是呢并不会给人一种浮躁的感受，好像夏天的阳光，好像冬天的暖阳，不信你听听看。今天的第五首歌曲呢是朴树演唱的他在睡梦中，第六首歌曲是任然演唱的无人之岛，那最后一首呢是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啊。七首歌曲也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我们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陪伴啊，特别快，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毛不易演唱的《查小空》，还有易燃易爆炸，橘子翻唱的《勇气》，牛奶咖啡的《丘比特点赞》，朴树演唱的《他在睡梦中仍然的无人知道》，那稍后播出的就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哈。我也希望呢，能够在任素汐这样有一点沙哑却非常质朴的声音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今天半个小时的陪伴能够治愈你一天的疲惫。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心韵，这里是一路畅听，明天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上甘岭下，我的银元恋歌。岁数越大，记性越差，常常一转眼就忘了刚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可奇怪的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儿却常常浮现在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尤其是上甘岭战场上那块救了我一条命的假银元，以及由此发生的一段战地恋情，令我刻骨铭心。我的老家是四川省武胜县李渡区临江乡第四村雨家沟，祖祖辈辈都是农民。1949年12月13日，武胜县和平解放，不久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组织农民办协会，开展减租退押工作，真是翻天覆地的一片新气象。那年我18岁，自参加村自卫队之后，也成了土改积极分子，经常白天站岗放哨，晚上进行巡逻，以防止地主转移财物、外逃及进行破坏活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1月，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川北地区开展后，全区群众普遍订立爱国公约，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军区司令员韦杰率部入朝作战，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军区政委胡耀邦等领导带领全区人民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全区捐献飞机29架，其中岳池县成为全国捐献飞机大炮的6个先进县之一。1951年3月25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临江乡报名参军的有120多人，被批准入伍的只有我们12人。我们新兵徒步经临江、李渡、南充、西充等县，到绵阳集中换装，一路上战士们斗志昂扬，歌声不断。

天，我和几个临江老乡前往邮局，想把从家里带来的被褥和衣服寄回去。刚走出驻地不远，就发现一位老太太领着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在路边放声大哭。我们便上前询问情况。老太太说，昨天她在这儿卖煮鸡蛋，有个士兵用一块银元买了她半箩筐鸡蛋，还要走了3万块钱。老太太回家后才发现银元是假的。过了一夜，她又来到这里，想找那个当兵的换回真银元。那3万块钱是给外甥女儿交学费和买铺盖的钱呢。老太太指着身旁的姑娘哭着说。这时那个姑娘不住地哀求我，让我帮她去找那个买鸡蛋的士兵，可是我哪里知道那个士兵是谁呀。也许是要上战场的缘故吧，我的热血一下子涌了上来，此去未必能活着回来，要钱又有啥子用。于是我从衣兜里掏出3万块钱塞到老太太手里，并把准备寄回家的被子衣物都给了她。老太太感动地跪在地上要给我磕头，我赶忙把她拉起来，连连说使不得使不得。老太太感激不迭，又无以回报，便把那块假银元送给我，还连声祝我好人平安。在绵阳休整了几天后，我们乘汽车来到陕西省宝鸡市，然后换乘火车直达黑龙江省穆陵县进行新兵集训。1951年6月3日，我们乘坐军用列车经过2天1夜到达辽宁丹东，于6月6日夜间跨过了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我当过通讯员、侦察兵，还给15军军长秦基伟当过警卫员。随着战事紧张，兵员紧缺，我们警卫连和直属分队约1200余人陆续被补充到45师的前沿，上甘岭的597.9高地。1952年10月14日到20日，那7天7夜的上甘岭保卫战，至今仍能让我从梦中惊醒。战役打响前的一天，闲着没事的时候，我用炮弹箱上的钉子在银元边上扎了一个小眼儿，又用捡来的一根照明弹绳穿上，挂在脖子上，银元装进上衣的左口袋里。既然那个老太太说好人平安，那就让这块银元做我的护身符吧。枪子儿、炮弹可是不长眼睛的。战斗在凌晨打响，我们的阵地遭受了猛烈的炮火轰击，敌人的炮弹像来回犁地一样一遍遍砸过来，阵地上硝烟弥漫，天昏地暗，地表的防御工事大部分被摧毁，1米多深的交通沟被炸得无影无踪。炮击后，敌我双方很快展开了拉锯战。争夺过程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最为惊险的一次反击战那天，我们的部队被打散了，山头上只剩下班长和我。我们的子弹打光了，在撤回掩体的途中，我们跨过一具具尸体，见到枪就捡起来看看有没有子弹。找了好一会儿，班长找到2颗手榴弹，我找到了半梭子子弹。正走着，前面出现几具敌军尸体，我懒得绕过去，就朝一个尸体踩过去。突然那具尸体大叫一声，腾地翻身站了起来，我猝不及防，被吓得连退好几步。仔细一看，这是个膀大腰圆、身高近2米的美国黑人士兵。我以前从没见过黑人，一时恍惚以为看见了庙里的金刚，一下子愣住了。黑人士兵突然向我扑来，

班长见状大喊一声：小雨，注意！我缓过神来，迅速端起冲锋枪。就在我扣动扳机的瞬间，黑人士兵的左手一把抓住我的右臂，结果枪口偏向了一边，他的右手又把我拎了起来，我顺势朝他的下腹踹去，黑人士兵顿时松开了我，捂着肚子猫下腰。这时班长也冲过来了，手握枪管，抡起枪托砸向黑人士兵的脑袋。这时大约一个班的敌军冲了上来，班长对我说：先别开枪，等敌人到了跟前听我口令。我俩藏在一个石堆后面，待敌人近了，班长扔出一颗手榴弹，敌军立即原地隐蔽，朝我们集中射击，火力很猛。班长见寡不敌众，就对我说：你快撤，我掩护，咱俩不能都死这儿。说着班长举起第二颗手榴弹，正要拉弦向敌人投去，身子却突然往后一仰，一颗子弹从他的额头进入，从左耳根部出来。班长牺牲了，我浑身的血一下子冲到脑瓜顶，什么都不顾了，端起冲锋枪射出了仅有的半梭的子弹。然后我扑到班长身边，拿起那颗手榴弹，手指勾住弦儿，准备与冲上来的敌军同归于尽。真是天不灭曹啊！就在这时，我们的反击部队冲上山头，打跑了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我的胸部、腹部、腿部三处负伤。这回坑道后，我感觉胸前憋闷的喘不上来气儿，解开棉衣，伸手一摸，里边湿乎乎的。同时，我也摸到了那块银元，可是手一碰银元，胸口就疼得钻心。我把棉衣扣全解开后，看见被鲜血染红的银元上卡着一粒子弹头，正嵌在胸膛的肌肉里。假银元救了我一命，真的成了我的护身符。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我被记一等功一次，并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一枚。负伤后，我被转移到武胜山山脚下的伤员运转站。刚到那儿的第一天，一个小护士来给我换药。他在登记我的姓名、家庭住址时，得知我是四川武胜县人，便惊讶地说：哎呀，咱们是老乡啊！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听到乡音，真感亲切。可刚说了这么一句话，因为又有一大批伤员转送过来，小护士赶紧护理其他伤员去了。此后每逢我换药，小护士都特意来给我换药。一次闲谈中，他问我是哪年参军的，我说去年三月。他好像忽然发现了什么，盯着我问道：你是不是从绵阳出川的？听到我说是，他又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在绵阳一个老太太那里换了一块假银元？我惊讶不已：是啊。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水汪汪的大眼睛闪着泪光：终于找到你了，我就是和老太太在一起的那个姑娘，我叫杨兰。这突如其来的相遇让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了，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紧紧握住他那双柔软的小手，直愣愣地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杨兰告诉我，半年前他从卫校参军，入朝后被补充到这所前沿医护站。当我把人挂在胸前的那块镶着子弹带有血色的假银元给他看时，他握着银元久久不肯放手。之后的日子里，杨兰一直悉心照顾我。情窦初开的年纪，由于一块银元的缘分，我们的心碰撞出了火花。他总是故意慢慢地给我换药，以延长跟我聊天的时间。我总是傻傻地盯着他的眼睛，
欣赏着他

他的音容与笑貌。半个月过去了，基本伤愈的我即将重返战场。临行前的一天傍晚，我们在医护站旁的丛林里依依惜别。我托付他，如果我牺牲了，代我给家里去个信儿吧。杨澜立即伸手捂住我的嘴，又用拳头轻捶我的胸口。你是个好人，神灵会保护你的。我说，我要是能活着回来的话，一定找你。他说，我等着你带来胜利的消息。第二天，他眼泪汪汪地送我上路，恋恋不舍地跟我握手道别。我回到前沿部队后，因为战事紧张，没有办法与他通信，从此失去了联系。1954年，我所在的部队回国。1955年，我进入河南信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步兵学校学习。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陕西宝鸡的信。是杨澜，他还活着，在宝鸡的一家医院工作。从那天起，我们不断的书信往来，中断了5年的恋情终于再续。1957年，我回家探亲途中，在宝鸡火车站见到了杨澜。可是当我回到四川老家后，给他写了2封信都没有回音。于是我急切地去宝鸡找他。他的同事告诉我，10几天前杨澜去宝鸡火车站见战友，回来时遭遇车祸，不幸身亡。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宝鸡的，在宝鸡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部校的。1958年5月，我转业来到黑龙江边陲的广袤原野，在这里，我与战友们再一次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屯垦戍边，共青农场成了我的新家园。一场血战，一场梦。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毛主席的一声号令，一支由朝鲜族战士组成的特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特军是四野的一支劲旅，平津战役后挥师南下，而后奉命北上，在郑州整训，很快扩大到20万人。我那时是排长，赴朝前就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寄去一张身穿朝鲜人民军军装的照片。到了朝鲜战场，我们势如猛虎，所向披靡，很快就越过了38县，攻下江原道、麻山、釜山。李承晚开城的两个师闻风丧胆，刚一交火就投降了。美国人看我们打到了南海岸，急忙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从仁川登陆。炮安山之战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仗。我们的部队被美军切断在炮安山，美军死死守住5个山头，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我那时担任连指导员，看连长发动几次进攻都没奏效，心急如焚。连长两眼冒火，又发起新一轮攻势，战斗极为惨烈。一袋烟的功夫，全连仅剩70多人。突然，连长也中弹牺牲。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我杀红了眼，一声大吼：“为连长和同志们报仇啊！”率领战士顶着炮火冲上去，迅速占领了一个山头，俘虏了16个美国鬼子，40-50个李承晚的官兵，其中有2个营长，缴获4门迫击炮、4挺重机枪、6挺轻机枪、1部电台，还有诸多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这时，一批飞机乌鸦般尖叫着从头顶掠过，炸弹呼啸着倾泻下来。我高喊：“同志们，注意隐蔽！”话音未落，
一个黑影落在身旁。

随着震耳欲聋的响声，感觉腰被猛地撞了一下，随即天旋地转，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昏迷中醒来。这是哪儿啊？隐隐约约地记得这是战场。我们刚拿下一个山头，眼前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容，那不是福顺吗？我俩是邻居，都是宁安县陆道村人，从小总在一起玩。有一次我给他数牙齿，数完了让他自己数。福顺虽不识数，但很认真，一二三七六五的数着，逗得我前仰后合。他举起小拳头捶我，嚷着你真坏，你真坏。日本鬼子完蛋那年，他家要移居北朝鲜，临走前把福顺嫁给了我。那年我18岁，福顺17岁。那时政府号召年轻人参军剿匪，我加入了牡丹江军区司令员金光霞组建的自卫队。4年了，他一定很想我，找到这儿来了。这时我仿佛听见了福顺在喊，不，不是福顺，是战友，我想告诉他们我在这儿，可张不开嘴。我又有了知觉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个弹坑里，身上还盖着柴草。我透过草缝看见满天都是星星，想翻一下身，可哪儿也动不了。一旦意识到生命走到了尽头，真是心有不甘呐。朦胧中我隐隐听到一片呼啸声，竖起耳朵听听，像是庆祝剿匪胜利的欢呼声。我到自卫队后被分到朝鲜旅独立营，一天一个熟人把我叫出去，说马喜山很赏识我这个机枪手，夸我勇猛善战，劝我去投奔他，并承诺提升我当连长。马喜山是国民党东北第一挺进军第一旅旅长，正是我们要剿灭的敌人。我一听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和那个熟人说，我们参军是来打土匪的，你怎么反倒当了土匪？一句话把他噎住了。我又说，你也不看看马喜山队伍都是些什么人，伪警察、特务还有国民党兵，过去到处欺负人，什么坏事都干，你忘了？当年交不起出河粮，你被他们拳打脚踢，弄得鼻青脸肿。看他面带羞愧，我接着说，我爹也被他们灌过辣椒水，落下了肺病，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一番争取终于让他回心转意了。我们两个一起向营长报告了马喜山正在加紧策反及进攻解放区的阴谋。营长见情势危急，决定立即开赴马连河，为了预防不测，在陆道安排一个班掩护。不料我们的行踪被马喜山察觉，带领队伍扑了过来，结果这个班的战士全都阵亡。一支八路军朝鲜族队伍奉命赶来，与独立营合并为民主联军。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相继攻克了马匪盘踞的陆道、马连河、石岩、三灵屯、老松岭。1946年9月，彻底歼灭了这群匪徒。在这场战役中，我英勇善战，表现突出，被提升为机枪班班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想到反策反、入党那些事儿，我笑了，觉得又忽忽悠悠飘起来。飘着飘着，到了一个城市的上空，模模糊糊，好像是四平。对，是四平。我记起了那次让我感到自豪的战斗。辽沈战役的序幕就是四平攻坚战。那时民主联军中的朝鲜族已经壮大到2个师，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特军。1947年6月17日，战斗打响后，我们如猛虎下山进攻四平，敌军仓皇失措，四处逃窜。这时机枪班一位战士挂了彩，
敌人听见机枪哑了，拼命向那里冲过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抄起机枪向敌人猛扫，看一排排敌人应声倒下，我痛快极了。这一仗只用了2个多小时，歼敌逾万。1948年3月四平解放后，我又跟部队去打长春、打锦州、打沈阳。我听到了说话声，以为是敌人在搜索战场，于是屏住呼吸，等听清是朝鲜话，便使出全身力气喊了一声：“我在这儿呢！”我再次醒来时，已躺在春川医院的病床上。战友告诉我，他们找到我时，发现弹片穿透了腹腔，连同肠子一起带出来，满身都是鲜血。因部队需要紧急撤离，无法把我带走，战友便把我抱进弹坑，把肠子塞回肚子，用柴草遮掩上。战友徐浩南前额受了弹伤，被抬到临时救护所，他一到那里就说：“快，赶快去找尹永根，他受了重伤。”但救护所连夜三次去搜救，也没有找到我。徐浩南被送到军医院，还惦记着我，又返回救护所，和几个战友继续找，仍然没找到。于是，我牺牲的消息就传开了。最后一次清理战场时，战友们听见了我的喊声，终于在弹坑里找到了我。这时，我的血几乎流干了，肠子暴露了18个小时，肠外膜都风干了。医生说我凶多吉少，想不到我挣脱了死神的魔掌，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伤愈回国以后，我归心似箭，没日没夜的往家赶。到陆道村那天正好是8月15，我进村已经半夜了。明亮的月光下，远远的看见我家窗户还亮着灯，心里一阵激动。我参军后的第二年，福顺生下一个儿子，他用微弱的肩膀担起全家的重担，白天下地耕田，晚上伺候公婆和孩子。4年过去了，也没听到我的音讯。1950年，他终于盼到了我那封信，看到我身穿朝鲜人民军军装，肩扛中尉肩章，手持短枪的照片，心里很是宽慰，盼望我早日回家团圆。但不久，噩耗就传到了家乡，村里给我召开了追悼会。他走进会场后，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回到家里，到处翻捡我的东西，把那张照片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看一眼照片，搂着孩子流泪不止。那年福顺才21岁，我爹不忍心看他守寡，过了些日子就劝他改嫁。福顺不忍心离开我的父母，可我弟弟说了句闲话：“多一张嘴，谁养得起呀？”这句话伤透了他的心，咬咬牙，决定改嫁。乡邻们很快就给他找到了相当的人家，那家马上就要迎娶。福顺说：“那就定在8月16吧。我要在尹家再过一个团圆节。”8月15晚上，福顺把孩子哄睡了，跪在我那张照片前，流着眼泪磕了3个头，边磕头边念叨：“永根哥，你别恨我，我也是走投无路，要是有来生，我们再做夫妻吧。”他收拾好东西，想到苞米还没搓完，就动手搓起苞米来。走到家门前，我激动地咚咚敲门，兴奋地喊着：“快开门，我回来了！”却听见福顺厉声喝道：“你是谁？”我说：“我是尹永根呢。”屋里没了回音儿，我好奇怪，又敲门。过了好一会儿，听见我爹起来了，问：“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我说：“我是你儿子。”房门打开了，
福顺和我爹站在那里揉眼睛，

0: 我说，这不是做梦，真是我回来了。我爹伸手摸摸我的脸，突然泪如雨下，腿一软，瘫坐在地上。福顺盯着我看了半天，才一头扎进我的怀里，紧紧搂住我不放，泣不成声。你可把我害苦了。见他这副样子，我也痛哭起来。福顺问：“都说你牺牲了，到底是咋回事啊？”我把衣服撩起来，福顺见我腰左面有个半尺多长的伤疤，腰右面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凹陷，立刻明白了：“永根，你这是死里逃生啊！”5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些往事，还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1: 我们为志愿军造功勋枪。2020年10月23日，我在电视机前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观看了《英雄儿女》大型文艺节目。这半年多来，我时不时就拿出老照片，一边看，一边在脑海中上演着电影。不知不觉中，仿佛回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48年11月，沈阳刚解放没多久，29岁的我就进了沈阳51兵工厂下辖的枪厂当钳工，为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79式步枪。没过2年，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为了避免军工厂遭受战争波及，国家决定沈阳一带的重要工业设施北迁。枪厂响应号召，紧急迁移到位于黑龙江腹地的北安，并重新命名为庆华工具厂，代号为626厂。枪厂搬迁时正是寒冬腊月，由于时间紧迫，人随机器一起上了火车。火车轰轰隆隆地跑了2天1宿才到达北安。出了车厢，我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座不大的小城，满目冰雪，夹杂着雪花的寒风，刮得电线杆子嗡嗡作响。工厂选在了位于城边的一处破败的日军营地，东大营。厂子没窗户没门，房子里灌满积雪，不过大家谁也没有畏难，心里想的就是听党的话，再大的困难也不怕。当时还没弄清小城的东南西北，我们就开始抢建工厂，恢复生产。这边用烧开的热水和泥垒墙，在房子里架上大火炉，挖冻土，打地基。那边汽车、马车、爬犁、人力一起上，从火车站往厂里运送各种设备。面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大家同仇敌忾，脸冻伤了，手冻肿了，可谁也没有怨言。经过45天的紧急抢建，我们在东大营新建临时厂房3万多平方米。建了8个生产车间，把1500多台机器、3000多吨的钢材都运了进来。至此，一条完整的枪械生产线初步建成。立刻试制生产50式7.62毫米冲锋枪。没过多久，我们厂便接到了上级命令，上级要求以最快速度研制和生产国产冲锋枪，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二战时，苏联的波波沙冲锋枪在战场上大放异彩。这款枪因为火力猛、威力大，深受士兵的喜爱。枪厂在沈阳时曾仿制并少量生产这种枪，毛泽东主席还将其命名为50式冲锋枪。虽然我们对造这种枪有一定经验，但要在短时间里实现大批量生产，难度空前。缺设备， 首徒

工人数量不足，一系列难题成为我们面前的拦路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4月，我们曾召开誓师大会，大家的想法空前一致，只要能把美国侵略者打回老家，就是用刀削也要把50式冲锋枪生产出来。科研人员马上展开攻关，重新完善了1000多张图纸，上千道加工工艺，为大批量生产创造了条件。我们还在一些细节上进行改进，全枪采用焊接、铆接等一次成型工艺，放气弹鼓采用35发弧形弹夹，确保整枪重量轻、兼容性好，供弹故障率低。枪械定型后，全厂上下全力投入生产。车间就是战场，宁可后方多流汗，不让前方多流血。一时间，庆华厂内大幅标语悬于空中，高产红旗插在机台，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之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工人们加班加点，白班连着夜班干。当时我担任二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带着工人们一连20多天没脱衣服，困了就睡，醒了就干，身上都有了虱子，也没时间回家换衣服。那时没有人叫苦叫累，大病吃点药，小病不休息，就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空气中闪耀着激情的火花。不用说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就是外人进了车间，也会被这样的场面所感染，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当时我们车间生产枪上的一个卡损件，在工件上钻孔时废品率很高，严重影响了成枪装配的进度，前后几个师傅伸手干都不行。后来我就让一个铣工师傅去干，他把功夫下在了磨钻头上，几经试验，最终攻克了难关。一天，铣工师傅没来上班，我觉得有些蹊跷，立即派人去他家。到那儿一看，竟然是煤烟中毒，幸亏发现及时，人没有出什么大事。从那以后，我变换了一种工作方式，一线工人为生产打冲锋，我带后勤人员为工人家里搞服务，遇上谁家有炕不好烧、烟囱犯风的情况，我们就扒炕掏烟囱，像买粮、买煤、储备冬菜这些活，我们都帮着干。工人师傅们少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生产的劲头更足了。工厂党委领导到我们车间听取了工作汇报后，把我们的做法作为经验在全厂推广，各车间都掀起了要让师傅多生产、我为师傅多服务的热潮。通过全厂上下的共同努力，1951年6月，第一批由庆华厂生产的2000多支50式冲锋枪检验合格后，连夜装上军列，紧急运往前线。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厂天天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从1951年6月到1953年12月，我们厂共向志愿军供应了 35.8 万支50式冲锋枪。50式冲锋枪在战场上适合打近战、打夜战、打穿插，简直就是神枪。凭借可靠的性能、强大的火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被志愿军指战员们称为功勋枪。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率领全排使用14支50式冲锋枪，连续夺取敌人2个火力点，仅孙占元一人就毙敌16人。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生产的冲锋枪都会被打上3角66的标志。3角66作为庆华厂的厂徽，不仅是一个标识，更是一种高质量制造的品牌象征。

严格把控质量关是庆华厂建厂之初就立下的铁律，在生产50式冲锋枪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抽检每把50式冲锋枪都必须通过枪械连续射击10000发子弹无故障这道关卡。此外，枪械还要在雨天和模拟沙漠环境中进行射击，确保运往前线的50式冲锋枪足够抗造。志愿军一名班长在给工厂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朝鲜的一个无名高地上与敌人打近战，已经坚守一天一宿了。我们和敌人相距近百米远，敌人用大炮把阵地上的土石都炸翻了几遍，就是冲不上来。我们用不着大炮，在坑道里用你们生产的枪瞄着敌人，露头就打，一枪一个，这枪太神勇了。我们为祖国能生产出这样的好枪感到骄傲。我们想亲眼看看生产枪的工人师傅们，请你们给我们寄张照片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传唱着一首歌，50式冲锋枪真是本领强，连打30发灵巧又响亮，赛过歪把子的机关枪，祖国人民造，跟咱上战场，冲锋把敌杀，一起保家乡，我爱我的50式冲锋枪。时间像流水一样匆匆而过，在后来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工厂又生产了54式冲锋枪、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这些枪都装备到了军队，总数量可以武装800多个步兵师。这期间，我们在生产上遇到过不少困难，解决办法就是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时所培育出的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红色军工精神鼓舞我们。它鼓舞着我们，一次次的在生产线上打冲锋，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我可以骄傲地说，庆华厂为抗美援朝立下了功勋，而抗美援朝战争也为我们铸就了枪魂。在那出生入死的战场，我今年78岁，早已离休，年龄大，好忘事儿，但朝鲜战场上那出生入死的苦战，仍像昨天的故事历历在目。这段历史年轻人很难知道，这里我想讲几个我亲历的小故事。1952年，在朝鲜战场上，我任铁道兵某部9连政治指导员。秋季的一个下午，我们在高原车站抢修被敌机轰炸破坏的铁路运输线时，敌机又来轰炸，我军高射炮部队英勇反击，我们看见有一架敌机被击中，冒着青烟坠落下来，机上的飞行员跳伞逃生。因为我们离得近，营长张瑞成便命令我立即带一个排跑步去活捉飞行员。活口在战争中很重要，既是证据又是情报。我们立即执行，但我们跑到现场时发现已经晚了，附近村子的朝鲜老乡已先于我们活捉了这个飞行员，而且已经把他打死了。朝鲜老乡对美国侵略者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没能完成任务，深感遗憾，只好留下几个战士保护现场，然后返回。这时，贵州籍战士刘文斌从地上捡了一块飞机上的电木，说：“这东西可有用，能刻4枚手戳呢。”我说：“那就留一块做纪念吧。”尽管军旅生活十分艰苦，但战士们从来没有丧失乐观的生活态度，常常就地取材，搞些创作，哪怕明天就牺牲了，

不放弃这些乐趣。一星期后，刘文斌送给我一枚电木印章，刻得真的非常漂亮，这是一个特殊的纪念品呐、啊，既是战利品，又含着战友的情谊，我把它珍藏了起来。朝鲜停战后，我把它带回了祖国。1958年，北京军事博物馆建成，向全军收集实物，我就将这枚心爱的印章献给了军事博物馆，让更多人领略我们最可爱的人的美好心灵。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的前夕，连队由东线的高原郡转移到西线的定州一带。这时，敌人在做最后的挣扎，敌机更加狂轰滥炸，我们面临的是黎明前的黑暗。为了打好最后的战役，激发战士的战斗激情，在全营的誓师大会上，我带头向营党委写了军令状，表示坚决同敌人血战到底，完成艰巨的抢修任务，并且附加了一份决心书，上面就盖上我那枚印章。在这个基础上，全连在我包枪用的2尺见方的红绸子上写了集体的保证，钢铁运输线打不烂炸不断，上面有全连指战员的签名。我将这个决心书交到营党委，营教导员冯朝珠激动地叮嘱我要保存好，将来送回北京。在此后的激战中，全连指战员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2000年10月25日，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时，我把这块红绸子决心书献给了牡丹江档案馆，让它珍藏在革命史的长卷里吧。我永远也忘不了1953年2月21日那天。那天下午，我们正抢修铁路，敌机又来轰炸了。我立即指挥全连疏散隐蔽。这时，一架敌机突然向我的方位俯冲扫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通信员李双林同志把我扑倒在地，我的命保住了，仅仅负了轻伤，而李双林同志却英勇地牺牲了。不久，贵州新兵陈继生接替了通信员工作。半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我们正在执行现场抢修任务，敌机又来了，先是照明弹照亮了大地，紧接着就是轰炸。我正向战士喊卧倒，小陈猛地冲我喊指导员卧倒。我刚刚蹲下，就听轰的一声，眼见着小陈应声而倒。敌机飞过去了，我跑到小陈身边一看，他的背后飞进一块弹皮，棉衣已被鲜血浸透，他也牺牲了。半个月牺牲了两个通信员，在那危险的时刻，如果他们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就可以避免自己的牺牲，可他们却把生的机会无私地让给了我。我没有丝毫权利不英勇作战。1953年4月6日下午，敌军疯狂地破坏了铁路。傍晚，我们开始抢修，我带领一排战士去填埋1号炸弹坑，眼瞅着炸弹坑就要填满了，忽然轰的一声，刚填的土石就飞上了天，然后又重重地砸下来，顿时把我们埋到了土石里。在这紧急时刻，2号、3号弹坑的战士们跑了过来，把我们从土里扒了出来。还好，只有5名负轻伤，一个没少。原来敌人在轰炸的同时投下了不少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好险呐！爬起来，我们又继续填埋抢修，终于按命令

其他人员都进入了刚刚竣工的山洞里。深夜，我们被山洞外巨大的轰炸声震醒，洞内被震得沙土直掉。当时我看了一下表，是12:10，轰炸持续了30分钟才停止。我们走出洞外，看见村庄已是一片火海。在洞外执勤的杨长发排长和4名战士都牺牲了。山上那一片挺拔苍劲的青松全烤焦了。天亮时，电话接通了，我立即向营长做了汇报。事后我们连在做战事总结时一致感到服从命令非常重要。那天如果不是当晚就进了山洞，损失就大了。我有幸活到今天，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常常把这些告诉给牺牲的战友，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知识啊，提高安全的意识，这个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

0: 啊，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是围绕着燃气安全方面哈。那么驾驶线呢，我们请李威经理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李经理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哈，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到燃气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燃气啊，总体上的一个用户的情况和规模大概是什么样？您总的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感谢主持人。今天呢，很高兴啊，做客我们的哈尔滨直播那个哈尔滨广播电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这个整个燃气用户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哈尔滨居民燃气用户啊，目前已经超过了203万。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年代呀，还有燃气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和年龄不一啊，包括这个过度装修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净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漏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或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呀、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共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这个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灶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庆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着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进行这个隐患的整治。同时啊，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也会为用户提供一些便民服务，从检查者到服务者，深化我们公司提出的这个安全加服务的这个模式理念，让我们这个用户确保燃气用气的安全。
0: 好，那刚才呢，李经理啊，是总体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气用户的一个总体状态哈，尤其是重点提示到了室内的这个燃气安全检查。所以呢，下一时间我们也是重点啊，围绕着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和大家呢来交流分享一下哈。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气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1: 这个室内安全燃气检查呢，按照咱们黑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每两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室内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0: 就是频次上来讲是两年查
1: 一次
0: 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1: 对。
0: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1: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呢，我们对燃气用户的一些用气环境进行一个检查，这里面包括从我们这个燃气到每个用户的一个入户管，那么到按照我们这个燃气的气流方向，用户家的这个立杠啊，包括表前阀、切断阀、报警器，包括这个表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煤气表，那么下水管，还有灶前阀， 包括现在安装的这种自闭阀，那么这一块是属于燃气公司这个设备设施这一部分。
0: 嗯，
1: 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

0: 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造气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
1: 嗯，
0: 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有家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就是这些地方嘛。
1: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呢？
0: 这个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用户的配合程度。正常我们履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1: 嗯，就是还是比较快的哈，
0: 不会耽误大家，
1: 不会耽误大家
0: 过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一个规划。如果说这个用户家这个用气条件比较好，燃气设施没有遮挡啊，就是说我们对因为对每个口都要进行检测嘛，
1: 嗯，
0: 如果说没有遮挡的话，那会很快进行完毕的。
1: 嗯，好，
0: 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吧，
1: 这个是，嗯，就是时间还是比较快的哈。那这个安检是我可以自愿吗？自愿选择还是说应该必须要进行这个环节？
0: 是这样的啊，那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首先它规定了我们企业每2年必须要对这个居民的设施进行一次检查，按照这个，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为了保证这个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因为它这个燃气嘛，不光涉及到你个人家，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隔壁单元的邻居啊，包括整个小区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事故，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按照咱们法律法规要求，就用户是有义务要配合我们燃气企业进行这个检查的，并且及时整改，以确保这个自身和这个公共用气的安全。
1: 嗯，所以说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更是每一个气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在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这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
1: 嗯，
0: 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八年要强制判废了。
1: 嗯，
0: 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啊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那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1: 嗯，这个灶具它的使用年限8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我这房子我很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个8年走。
0: 对，它按8年是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
1: 嗯，我看着我还自己还感觉挺新的都。
0: 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8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8年，就是你比较就使用8年以后了，它里面的一些配件会出现这个老化甚至漏气的情况。
1: 嗯，
0: 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啊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说着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老化了之后，它这个燃烧会不充分，也第一个达不到节能这种效果，就是说白了，就老百姓土话说叫废气儿。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燃烧不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1: 是的，
0: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
1: 嗯，
0: 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一个液化气的或其他的灶具，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现在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在这个早市上购买那种叫节能网。
1: 嗯，
0: 就照上节能网了，认为说节能，但是
1: 省气儿了。
0: 对，按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往这个放这种节能装备。其实它不但达不到这个节气的目的，而且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燃烧不充分，会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生这些很多这种案例，就是由于这个节能网啊，造成这个人员的中毒啊，甚至说着火这些事故。
1: 嗯，但实际上这个节能网它其实并不节气，
0: 起不到节能的作用
1: 啊。
0: 第二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我们要检查的隐患，就是说我们的灶具连接管。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可能就连上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 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
1: 嗯。
0: 第三个方向，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用户、新用居民的用户啊，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
1: 嗯。
0: 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

0: 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稳器超期了。
1: 嗯，
0: 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起不到这个报警作用，或者是说真正产生漏气了，它无法报警。
1: 嗯，这个报警器的超期是怎么来辨别呢？
0: 它这个现在按照新的咱们燃气的新的规范，报警器厂家新的规范是五年。
1: 嗯，
0: 就报警器是五年，我们那个切断装置是十年。
1: 嗯，
0: 就是它是这个五年是报废的。
1: 嗯，
0: 就超期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报警器这个悬挂位置不正确。
1: 哦，那应该放在哪儿呢？
0: 它应该放在就是离天棚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到这个三公分，因为我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
1: 嗯，
0: 它这个泄漏之后再往上走，那么之后就是说、它这样的话能及时报警。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报警器不插电，
1: 嗯，
0: 没有接通电源，那这个根本就起不到这个
1: 任何的警示作用，
0: 任何的警示作用。第四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公司去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
1: 嗯，
0: 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遮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气它毕竟是一个设备设施嘛，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漏气啊，或者是说来维修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一旦漏气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你遮挡不能及时的这个进行维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那个危险。
1: 的确哈，李经理，现在有的装修呢是有两种把这个管啊包起来的方式，有的呢是那种木头的柜门哈，然后呢它可能自己能
0: 打开，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瓷砖，直接就彻底给封死了。
0: 啊，这个是危害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泄露了，你这不能够及时发现呐。
1: 嗯，
0: 说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
1: 嗯，
0: 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人了。你比如说把这个厨房啊改成了客厅啊，那么把燃气设施放到这里面，那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工程施工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1: 嗯嗯嗯，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啊。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检查叫多气源混用，就是说我在燃气管道燃气使用过程中可能家里有放个液化气罐，
1: 嗯，
0: 这个叫多种气源混用，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要出现这个漏气了，它可能危害会很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源和我们这个器具安全距离不足。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厨房肯定有一些这个电器开关，电器插头啊，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电源插座离这个燃气设备设施过近了，一旦有这个有火花啊，有什么就会引起这个一些恶性的事件。
1: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厨房这个环境当中呢，空间本身相对不是特别大哈，然后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个使用的器具，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
0: 电饭锅
1: 啊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证安全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
1: 嗯，
0: 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
1: 哦，
0: 我们的燃气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
1: 嗯，
0: 这个是有规定，但是这个三十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1: 是的，
0: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啊，你不能就是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这么。
1: 嗯，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他都不小啊。
0: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1: 嗯，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五年的这个报废的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8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李经理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呢每一项的内容啊都是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关注的。一点一滴的去关注之下才能提高我们的相应的防范意识。因为这燃气安全啊真是没有小事。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呢教训都会十分的惨痛。既然说到这个室内燃气的安全检查哈，那咱们从这个整个流程啊给大家再捋一遍哈。你比如说最开始呢肯定是和我们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包括来的这个人儿他是不是中庆燃气的员工啊，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辨别呢？
0: 这个关

0: 因为这个十年安全检查吧，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我们燃气企业是有要求的，每两年一次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都要编制这个燃气安全检查的一个计划。
1: 嗯，
0: 那根据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提前，比如说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了，我们要到哪个小区检查，我们提前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社区，包括这个用户，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单元门要张贴这个安全检查这个通知，
1: 嗯，
0: 让那个用户按照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家里留人，因为你家里留人来做这个安全检查，这是一个计划方面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员工上门呢，要着装要穿着我们这个工装，
1: 嗯，
0: 我们的工装其实也很显著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员工啊，安检人员到用户家呢，要主动出示这个工作证。
1: 嗯，
0: 那么可能是有些用户啊，因为现在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个骗子或者也比较多嘛，老百姓对这个上门也有抵触情绪。
1: 嗯，
0: 那么他如果说要对这个我们这个安检人员的身份要是还有疑问的话嘛，也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属地营业公司的电话。
1: 嗯，
0: 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哈重庆24小时的服务监督热线96377，来核实我们这个安检人员这个具体的身份，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这个员工？
1: 嗯，好，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假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确实是中晋燃气的员工，那我现在打开房门了，我要配合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气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0: 其实对整个这个我们普通居民呢，就是我们用户上门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允许我们进入了之后，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员工会按照我们的操作标准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进行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员工上门之后，穿戴这个工装，准备一些相关的检测这个一些工具，那么来进行检查。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用户家呢，首先我们要敲门，如果用户家没有人的话，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工作期间，在敲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用户因为个人原因呢，没有家里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
1: 哦，
0: 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下一次安检的进户的时间。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门缝进行检测啊，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通过门缝检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用户家发生泄漏了，这个浓度甚至说已经就是扩散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通过检测仪，那么通过门缝它泄漏出来之后，如果有浓度，当然如果说从门缝检出来，那证明他家这个泄漏已经就很
1: 严重了，
0: 对，我们只是这种检查，只是实际上对用户的用气条件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在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先确保他用户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泄漏的。
1: 嗯，
0: 这是一种就是说检测方式吧。当然，我们还希望用户家里是留人是最好的。当然，因为特殊原因，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没在当地，我出门了，或者是那什么了，那么可以回来按照这个电话的这个联系电话，跟我们另行约定这个检测的时间。
1: 嗯，好，嗯，这个是如果家中没有人的情况哈。嗯，那其他的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0: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三步，我们的员工呢，安检人员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我们就会进户进行安检了。那么我们首先刚才提到对这个用户家中的用气环境进行检测，就空间检测，刚才提到通门缝其实也是对用气环境检测。我们到用户家之后，进到厨房之后，可能打开检测仪，那么这个时候就对你这个整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测了，没有泄漏。那么然后呢，看看你是否有双气源呢，是否有易燃易爆啊，是否改变这个厨房的用途了。刚才提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九种，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安全隐患。第四步呢，就是对我们的燃气管线和设备实施进行检查。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国家、省市、企业的相关标准，对我们燃气用户的燃气管道设备设施进行一个细致的检查和检测，同时啊，对那个为用户宣传燃气设备设施的一个使用的维护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这里面主要刚才提到，主要指这个炉具啊，有热水器啊，你比如热水器你不能插到公共烟道里，那么炉具呢，你不能安装这些防护网啊，包括定期你要检查这个炉具有没有超过年限呢。那么第五步就是我们的安检单填写。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又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这个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底帘 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器安全。
1: 嗯嗯。
0: 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
1: 嗯嗯。
0: 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录这个存档。
1: 嗯。
0: 那么当时也希望用户呢就理解，就是说这些图片和这个视频记录，那么只存在我们公司。不会向这个第三方进行这个相关泄露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整个检测的步骤。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检测结束后啊，我们会针对这个隐患，就发现的隐患，比如你的超期啊，包括这个要提出一些整改这个告知，包括提出整改意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就是我开关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发现漏气了，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
1: 嗯，
0: 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通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后续执行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
1: 嗯，
0: 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的一个隐患整改。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了要及时把这个壁火关掉，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壁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一些相关问题吧。
1: 嗯，
0: 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啊，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所说的八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啊，才能更好的给自己呢提供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常识啊，包括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将会和大家呢进行继续分享和交流。我们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九六三七七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威经理也是提到了哈，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进行，包括后续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整改呢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呢？李经理。
6: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燃气用户啊在常用的几种安全隐患，
5: 嗯，
6: 那么遇到这种安全隐患，比如提到了第一个，比如说灶具的问题，如果超期啊这个没有专用保护啊，那这个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灶具，
5: 嗯，
6: 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
5: 嗯，
6: 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5: 嗯，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嗯，
6: 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的一些就是需要购买的一些东西，那么都是出于自愿，就是可以自愿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灶具啊，你可以在商场正规的商场去购买，包括这些灶具也给到就是销售这个燃气专用管的地方去购买，
5: 嗯，
6: 这个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燃气企业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这个是这个肯定是自愿的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员工，如果说我们那个员工在这个安检过程中有一些就违规或者什么行为，那么也希望那个用户啊，这个拨打我们九六三七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
5: 嗯，
6: 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5: 好，嗯。
6: 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的一个用户，我们下发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指挥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们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会有一个追踪期，就是就像后叫回访期吧，
5: 嗯，
6: 你比如这些隐患，我既然发现了，那么发现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把它消灭处理掉，
5: 嗯，
6: 这个后期我们还有一个跟踪，
5: 嗯， 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隐患的这个查改过程中啊发现问题，以及怎么保证啊后续呢我们能够跟进，然后确保呢达到一个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啊，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宣传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在家中呢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岁数大的大爷大娘啊在逛早市的过程中就看人家宣传了什么节能的这个网啊什么的，哎，视觉效果看着真是很震撼啊，视觉效果确实挺满意，我赶紧买一个回到家。然后其实呢这个不仅仅它不省气儿，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讲解的过程啊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呢？
6: 对，我们进室内一个安全检查呢，其实一个是检查提到的刚才说设备设施隐患检查，那么一个肩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安全宣传责任。这么安全宣传里面包括几块，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对这个用户的这种安全知识的普，就燃气安全知识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像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用户，可能使用完燃气之后，不去关闭顶上那个壁火，就我们说的小开关，只把这个燃气灶具关了，认为这个气已经没了，就安全了。当然，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用气习惯。我们可能会提示用户，特别老年人在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子你这个燃气设施是否都关闭了。
5: 嗯，
6: 然后你在这个做饭的过程中，尽量不要离人。可能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愿意做一些比如说炖一些东西或者蒸一些包子啊，这些情况，他可能在把这个炉具点火点着了之后，可能把锅坐上了炖排骨，他可能人就是进屋了，那么有可能是睡着了。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可能把锅都烧漏了，然后就引起了着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了，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5: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想和李经理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6: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为了美观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燃气室是不能包覆的。他可能在打这个柜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柜，或者是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装修过程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就是来备案。
5: 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暗桩啊这个情况。
6: 对，这个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安全影响是比较大的。
5: 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6: 对
5: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啊，就是放在那个天棚上，然后呢我们在这用，但是燃气却不能放在这个卫生间里，这是为什么呢？
6: 这里面几个原因，因为那个卫生间呢，你放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说一旦这个因为燃气热水器它在燃烧过程中，它需要第一个要把这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氧气，就燃气要大量氧气。我们知道卫生间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封闭空间，特别人员在洗澡的过程中啊，这个屋里这个蒸汽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人会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来吸收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燃气热水器呢，现在 用的家庭用的也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热水器给大家我提示一下，燃气热水器呢，第一个刚才主任提到了不能安在卫生间，刚才我也解释了，最主要安热水器一定要安在厨房或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么燃气热水器一定不能把这个烟道啊放到这个公共烟道里面，一定要是把这个燃气热水器烟道通过这个窗户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墙体啊，要排放到室外。
5: 嗯，
6: 再有一个，燃气热水器国家也严禁规定不允使用那种直排式热水器。
5: 嗯，
6: 我说的直排热水器呢，就是说没有烟道的，那么在屋里，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式的都是这种直排的，比如说一点火，可能就在屋里这个用屋里的氧气来进行这个燃烧。
5: 嗯，
6: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容易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那种现象。
5: 嗯，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啊。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6: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
5: 嗯，
6: 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热水器以前经常发现就是说水箱冻坏，
5: 嗯，
6: 比如说我燃气热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
5: 对，
6: 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
5: 嗯，
6: 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热水器呢，即使你

0: 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人提到了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就被漏水啊，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热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通过不同的烟管来进行的。那么在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外面它一般都安装的防风帽。就是有一个防风帽，那么它也不会产生冷凝水，像以前什么接个大冰瘤子，现在这个燃气热器，技术上基本都能达到，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之外哈，咱们就单独说这个燃气。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您所说的一样，我是去海南啊或者去哪儿外出，我长时间不用，那家里这燃气我就这么放着就行，还是我需要把这总阀给它关了呢？
0: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的燃气设施管道呢，我们刚才提到按自然检查确保的燃气管道是不泄漏的。那你要是离开这个常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避火。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可以把这个就是说我们表现阀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阀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保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全？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阀主阀给你关掉。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管，
0: 对，
1: 是
0: 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啊，在家里面我怎么去判断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出现这燃气泄漏？
0: 大家都知道燃气天然气呢是一种就是无色无味的，这个叫无毒的这种清洁能源。我们在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就是说泄漏的时候就是那个居民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燃气里面加装了这个就是臭味儿，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四氢塞芬。那么如果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能闻到这个有这个燃气泄漏味道，就这种就有点臭的味道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嘛，你可以定期对这个接口拿肥皂水，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检测的这个刷漏。但是最主要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还是气味。为什么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里面这个保险比较多了。你比如说燃气报警器，刚才提到为什么要插电？因为一旦这个燃气发生泄漏了，报警器它会报警。报警的过程中呢，会及时切断你家这个气源。就是我们报警器和这个切断阀是联动的嘛。如果说一旦屋里发生了泄漏，报警器一旦报警，那么气源就直接切断了。所以说这个用户的过程中，主要还是以气味啊，就是要问嘛，看嘛，就是你看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听一听有没有地方滋滋，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着这个手盆比较近，你给他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1: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李经理啊，我们在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啊也会有网友反映哈，就是家里的燃气报警器响了，但我当时我却没有闻到明显的气味，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包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因为这个报警器嘛，它肯定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设定的那个精度要更高一些。如果说报警器响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用户不要慌张。那么首先把这个要把进行一个通风，就是开我们的厨房那个窗户啊，进行一个通风，因为你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嘛，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报警器持续响，正常来讲你通完风之后报警器它就恢复了，就是不响了。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你自己家没泄漏，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漏了，窜到你家来了，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指的是泄漏的情况。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建的比较多，比如说因为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那你再持续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

0: 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销电话。
1: 嗯，
0: 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1: 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0: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
1: 嗯，
0: 然后你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是联动的，它这个它报警器一响，它那个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
1: 嗯，
0: 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
1: 嗯，
0: 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漏气，可能刚才提到的那个穿楼板的立杆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一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你可以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是
1: 就是他想我们不要说是想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0: 啊，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1: 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0: 对啊，他一会儿还会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
1: 嗯，
0: 但是不响了，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
1: 嗯，
0: 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了，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有隔壁邻居或楼下漏气了，
1: 嗯，
0: 甚至说我刚才提到的主干管，可能在埋楼，就是穿楼板那地方，它泄漏了，这个你是发现不了的。
1: 嗯，
0: 这个需要我们专业仪器啊、专业人员来，可能需要打压呀，或拿检测仪进行检测。
1: 嗯，
0: 甚至说把那刨开看一看，管道有没有泄漏。
1: 哦，这个，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其实呢，通过李经理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应急的措施之下，让咱心里有数了，有谱了，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响，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0: 你就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
1: 嗯。
0: 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这个是，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
1: 嗯。
0: 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1: 嗯，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啊，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0: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
1: 嗯，
0: 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穿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庭都有装修嘛，立杆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就整体更换。
1: 嗯
0: 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就是说2-3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1: 就是年限特别老的。
0: 对，像我们新用户，基本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防腐做的比较好，包括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环境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发生几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是什么呢？就原来那个房间老式的房间比较小，
1: 嗯，
0: 水管和我们这个包括供暖管和我们的燃气管接的比较近
1: 啊，
0: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管道的腐蚀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1: 就没有这个潮气吗？
0: 啊，对，有一些潮气啊，对这个管可能腐蚀比较有可能产生一些腐蚀。但这个多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为啥刚才提到的安全性事件检查，我们事件检查的时候，这个穿楼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仪要重点检测的。
1: 嗯，这尤其是咱老百姓平时不会特别关注的地方，啊，
0: 对，不会特别关注的点。
1: 嗯，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恰恰的显示出啊，咱们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嗯，
0: 好，感谢主持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室内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 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海中金公司啊，也会秉承我。

0: 您是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维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提示，尤其呢是对于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给大家做了重点细致的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项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经理的介绍，那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有机会啊，邀请李维经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更多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谢谢李经理。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风气进步特区。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

0: 耳边，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内乱才平即出征，出征战败内乱生，西凉立国北凉篡，南燕定都捻视听。书接上回，后梁王吕纂引兵侵入南梁境内，被南梁王列禄姑的弟弟陆谭杀得大败。他还不罢休，又去袭击张掖。尚书姜济就劝说，现在正值盛夏，农民们正忙活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用兵，势必耽误农事，利少害多。再说了，咱们翻山越岭去袭击张掖，万一人家南梁乘虚而入，从背后偷袭我们的国都，如何是好啊？还是回兵为是啊？吕纂呢又没听，他去围攻张掖，人家陆谭也不去增援，直接领兵就奔后梁的国都姑臧来了。吕纂吓得急忙就领兵往回赶，他这一回来，人家突发怒谈，也就带人们回去了。吕纂回到姑臧，连屁股还没坐稳当呢，原先劝吕光回兵建立后梁的那个和尚鸠摩罗什来了。感情这和尚一直都在姑臧待着呢，因为见吕光父子言不听计不从，所以就闲居在寺院之中，不问国事。现在他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就来了。他劝吕纂增修德政，挽回人心。吕纂答应的挺好，也下令罢兵了，但是仍然沉湎酒色，并且喝得越醉还越喜欢出去郊游。群臣一再苦劝，可他根本不听。一年以后，终于出事了。上回书中咱们所提到过的那个吕超，调任环河太守，他擅自发兵出击鲜卑族的一个部落，那个部落的首领叫司盘，这司盘就命弟弟戚真到姑臧来告吕超。吕纂一听，就把吕超和司盘一同召进了京城，他想趁着饮宴的机会让俩人和解，哪知道自己喝多了，吕超一宝剑就给他扎了个透心凉，还将其人头砍下，说他违背先帝遗命，杀害太子，沉湎酒色，亲近小人，侵害忠良，所以才入除他这谏逆之人。可不，众人吓坏了，谁也不敢反抗。据守北城的巴西公吕他和陇西公吕伟一看这吕超也太不像话了，所以他们就商量着要一同讨贼。这事就让吕超知道了，吕超不露声色，假装与吕伟结盟，说是要奉他为主。吕伟高高兴兴的就来到了姑臧城中，到这就被吕超给杀了。吕超还闯入宫中搜取珍宝，他见吕纂的王后杨氏长得漂亮，就动了淫心了。杨氏不堪受辱，便自尽身亡。还有吕绍的妻子张氏，吕绍前者不是被吕纂给逼得抹脖子了吗？他就出宫做了尼姑，他也颇有姿色，这回也倒了霉了。吕超的哥哥吕龙早就看上他了，现在吕龙亲自来到寺中要逼他为妾，这张氏誓不受辱，就跳了楼了。吕龙一抖了手，这怎么说的？他是扫兴而归，一回来正碰上吕超。吕超说，哥哥，我正找你呢，现在这天网得由你来做。吕龙说，我哪行啊。吕超说，没事，你就做吧。于是这吕龙半推半就就做了天王了。吕纂呢，从当天王到被杀

才一年多一点，不过呢跨了三个年头，也算是三年呢。后梁这乱得跟一窝蜂似的，北梁那也不太平。段业虽然诚实建国，但却是个庸弱之才呀。敦煌太守李杲造反了，他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历史上称为西凉。这李杲那是个汉人，那是飞将军李广的第十六代玄孙，他是陇西成纪人。他的高祖父叫李雍，曾祖父叫李柔，都曾经在晋朝当太守。他的祖父李衍是前梁的五位将军，受封安史亭侯。他的父亲李旭年轻之时就很有威名，可惜英年早逝。他爹死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感情这李杲是个遗腹子。这李杲字叫玄胜，幼年时爱好学习，长大后练习武艺，并熟读兵书。段业自称凉州牧建立北凉的时候，调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孟敏就任命这李杲为校骨令，还任命李杲的同母弟弟宋尧为中散常侍。孟敏死后，这李杲就被推举为敦煌太守。段业称梁王以后，又为将军说嗣向他进言，说李杲这个人不可靠，不能让他久居敦煌。段业一听有道理，就任命说嗣为敦煌太守，让他带五百骑兵前去上阵。快到敦煌的时候，说嗣给李杲发许公文，让他出城迎接。李杲刚要出城，宋尧给拦住了，说段王暗弱，正是豪杰有为之时，将军一具有现在的基业，奈何拱手让与他人。李杲就问，若不去迎接该如何是好啊？宋尧说我去，然后再如此这般不就成了吗？于是李杲就派宋尧前去迎接。见着说嗣之后，宋尧什么拜年的话都说，把他都给捧上天了。都回来，宋尧就对李杲说，现在进兵必胜无疑。于是李杲就把人马派出来了，那还不取胜吗？一个冲锋就把说嗣打得损伤大半，跑张掖去了。李杲啊，本来和说嗣不错，但说嗣给他来这么一手，他可就生了气了。当即他就上书段业，请求诛杀说嗣。段业呢迟疑不决，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碰巧扶国将军居去南城，也跟着说嗣有过去。他在旁边再一落井下石，段业就把说嗣给杀了。同时这段业还派出人来向李杲表示感谢，加封李杲为梁兴和巴西两个郡的大都督，并领镇西将军之职。也就在这一年，也就是公元400年，李杲被人推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公，领秦凉二州州牧，独立了，正式建立了西凉，定都当然也就在敦煌。而后李杲派宋尧率军东掠，攻取了玉门关以西那几个城池，从此便开始屯田积谷，保境图强。那位说，这西凉就这么轻飘飘的建国了，北凉王段业怎么就不管呢？段业呀，现在自顾不暇，小命都难保了。因为他是靠着居胥蒙逊兄弟的推带才起家建国的，所以他虽然表面上很信任居胥蒙逊，但实际上却猜忌得不得了。居胥蒙逊当然也就加着小心。张掖太守马权很受段业的重用，

所以他就藐视 QQ 蒙逊。QQ 蒙逊呢，瞅机会就说他的坏话，段业可真就信了，将他一刀斩首了事。这 QQ 蒙逊就跟堂兄 QQ 南城商量，说段业暗落，信谗用命，非济世之才，前者有唆司马权在，不便行动，如今他们俩都死了，我们正可下手，事成之后推兄长为主，你意如何呀？徐徐南城说，兄弟，段王被我家所拥立，他对咱们家的感情非常深呐，我等不应该背叛人家。第二天，徐徐蒙逊向段业当面陈述，说要去做西安太守。段业一听，心里跟开了两扇门相反，当即准奏。于是徐徐蒙逊就假装去上任，还给哥哥写了一封信，约哥哥一块要到蓝门山祭祖。可暗地之中，他却先让人禀告段业，说徐徐南城要以去蓝门山祭祖为名请假作乱。段业一听，将信将疑。到了次日，果不其然，徐徐南城向他请假，说要去蓝门山。段业吩咐一声，给我拿下，就把徐徐南城给抓起来了。他把脸一沉，本王待你不薄呀，你竟然请假作乱，念你当初拥立之功，本王也不杀你，你自行了结得了。徐徐南城当然不干了，王爷，那蒙逊先是跟臣商量要一块造反，臣因为是兄弟至亲，就把他斥责了一顿，如今他与臣同去蓝门山祭祖，却反而诬陷臣谋反，臣恐现在一死，他那里必然迅速发难，您不如先诈言臣死，报臣罪恶，待其作乱之时再命臣前去征讨。可是段业根本不听，你快点给我了断吧。军去南城连憋屈带窝火，只好自刎身亡。早有人报给了军去蒙逊，别看他哥哥的死是他一手策划的，可是他还泣不成声，告诉自己的部下，弟兄们，我哥哥南城终是断亡，反被汪杀，岂不可恨？诸君如肯为我兄报仇，请速从我来。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想起区区南城生前的好处，所以就都哭着踊跃加入了造反的行列。功夫不大，这区区蒙逊就纠集了有上万人，他带着这些人马首先进逼敌池，敌池守将臧默骸率众投降，有很多羌族胡人也都纷纷响应，继而他就长驱直入，打到张掖，杀了段掖之后，他便自立为王，北凉就这么易主了。这一年是公元401年，而南燕王慕容德则已于去年，也就是公元400年登基称帝，都城也已有华台迁到了广固。这其中当然也有一段因由。慕容德手下有个冠军将军叫蒲广，这蒲广那是前秦倒数第二个君主蒲登的弟弟，前秦灭亡后，他率领残部投奔了慕容德，后来慕容德称燕王，就任命他为冠军将军，让他居住在西霍堡。再后来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说秦当复兴，于是他就自称秦王，并且把南燕的北帝王慕容仲杀得大败。慕容德这个气，他亲自领兵就把这蒲广给平了，可回去一看，京都华台却失守了，被人家拓跋圭的北魏给夺了去了。慕容德气的当即就要领兵前去复夺，前夜令韩范给拦住了，说主公，今日

0: 我为客，魏为主，不可再战，应先据一方，自立根本，等养足了兵力，再取华台，方为上策。那到底应该取哪儿作为根本呢？尚书潘聪提出来了，说广固这个地方右控山河，左覆大海，山形险峻，足为皇都，咱们不如到那儿去。慕容德点了点头，这就领兵来到了薛城。于是兖州北部那几个郡县就都望风归降。慕容德传下命令，要严明军纪，老百姓当然是感恩戴德，来投奔他的人就更多了。当他进军到琅琊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好几十万户。兖州守将任安早跑了，渤海太守封福也出城归降，广固守将叫辟驴魂，原来是燕国的臣子，后来投降了东晋。他怕慕容德不饶他，手下将士又降的降，逃的逃，所以他就也跑了。可是没跑了，被抓住了，眼看他就要被斩首了。他的小儿子道秀来了，这道秀就向慕容德请求，非要和他爹一块死不可。慕容德长叹一声，唉，父虽不忠，子独能孝，我何忍家诛，就把他爷儿俩给放了。随即这慕容德就进入了广固，把广固定为国都。转过年来，到了公元400年，他就正式登基当皇帝了。这个时候，后燕的庶人天王慕容盛仍然刻薄寡恩。那位说，慕容盛不是后燕皇上吗？怎么说是庶人天王呢？前者他不是让北魏给打趴了吗？不敢当皇上了，自己把自己贬成了庶人天王，所以咱说是庶人天王慕容盛。这慕容盛仍然刻薄寡恩，以至于宗族亲旧多半都有了二心了，可他还不知道呢，仍然是没事找事，没茬找茬。但他做梦没想到，他的伯母丁太后竟然和他的叔父河间公慕容熙关系暧昧，还都把他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没说嘛，慕容盛刻薄寡恩，得罪的人多了去了。后来有仇家突然闯入宫中，他也就被刺身亡了。他一死，丁太后就极力主张让河间公慕容熙以皇太叔的身份入城大统。因为慕容熙手握重兵，所以谁也不敢说什么，慕容熙就这么即位了。然后他以处置刺客为名，把朝中对他有威胁的平原公慕容元也牵连在内，是逼令自杀。继而他又把谋划拥立太子的中领军慕容提和不军校尉张虎等人也给杀了，并且还将太子慕容定一并赐死。从此以后，这慕容熙就放心了，整日之间除了上朝就是和丁太后鬼混。可时间一长他就腻味了，于是便降旨选美。碰巧有一对姊妹花流落龙城，他们长得特别的妖艳迷人，所以就被慕容熙选入宫中，这才演出了一场大祸。正所谓刻薄寡恩狠心肠，突然被刺一命亡，奸叔即位国本丧，今又选美乱家邦。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虎将为君任逞凶，死后主子又相争，终至累败降秦氏，吕梁从此被陈封。书接上回，慕容熙降旨选美，有一对姐妹花流落龙城，被他给选中了。一问才知道，姐姐叫容娥，妹妹叫训英，他们俩都是前中山人蒲墨的女儿。他们全家都被篡逆之臣慕容祥给杀了。哎呦，慕容熙还真的挺同情，对他们俩宠爱得不得了。这么一来，丁太后就被冷落了，他恼羞成怒，就密谋要把慕容熙给废掉。哪成想走漏风声，他也就被迫自杀了。转过年来，慕容熙进封容娥为昭仪，又立训英为皇后。他们俩要什么，慕容熙就给他们什么。为了哄俩美人高兴，这慕容熙是根本不顾老百姓和军兵们的死活呀。眼看着后燕这儿是好景不长了，可是后梁吕龙那儿情况更加糟糕。这吕龙称天王以后啊，疑心特别大，因为他的王位来路不正，所以他就总担心不定哪天也会有人把他给干掉。于是他收捕内外叛党也就不遗余力，弄得鸡飞狗跳的。江济、王希姬跑南梁去了，郭襄呢跑西秦去了，魏安人焦朗呢怎么后秦的军队给引来了，陇西公姚硕德率后秦步骑大军60000人自金城渡河，是直逼孤岛，把吕龙吓得赶忙命弟弟吕超和龙骧将军吕邈率军拒敌，结果一战就被人家给打花了，并且吕邈还被人家生擒活捉了。这一下孤臧大震啊，吓得巴西公吕踏赶紧就率领所部25000人投降了。吕龙也吓得够呛，急忙搜寻残兵败将，应城固守，死也不出战了。甚至就连西凉李杲、北凉沮渠蒙逊和南凉突伐利禄姑也都向后秦送礼致贺。这个时候已经逃到南凉去的后梁尚书江济就悄悄地跑到后秦军中告诉姚硕德，说吕龙现在孤城伐援，您若四面围攻他势必请降，但是您走了之后他肯定还要抗命，因此您不如给我3000人马，让我和焦朗互为犄角牵制吕龙，如其不然，突伐利禄姑再难，兵强国富，万一成您退兵攻取了孤臧，危时易震，那西凉李杲、北凉沮渠蒙逊也就必然向其投降，那您不就麻烦了吗？姚硕德一听，对呀，所以就任命江济为武威太守，给他3000人马，让他到燕然前去驻扎。随即姚硕德就下令攻城，一定要把孤臧拿下来。孤臧城中现在都乱了套了，有好多人都想着怎么向后秦投降，将军卫一多甚至还煽动军兵要谋杀吕龙和吕超，吕龙都快气疯了，都杀，光这一下连坐被杀的就有300多家，于是群臣就向吕龙上书请求与秦军讲和，吕龙说不行，吕超也劝说，哥哥，强寇外逼，兵粮内劫，势难自固，我们很难守得住，因此不如前时起和，卑辞退敌，给人家说点好的，让人家退兵，如若敌军果然退去，那我们就保境安民，一吐东山再起，哪怕退1万步说，我们也能保全宗族。吕龙一听

好吧，这不使臣派出来了，说要请降，愿意宗族子弟作为人质。姚硕德一听，这我也做不了主啊，容我奏报长安，于是就报到姚兴那儿去了。后秦王姚兴非常高兴，当即就派黄如清、桓敦策拜吕龙为镇西大将军、河西都督、凉州刺史，并且赐爵建康公。吕龙对使受命之后，就命自己的舅表兄弟及文武旧臣慕容柱、杨颖等50余家赶赴长安，干嘛？当人质去呀。姚硕德当然也就振履而还，奏凯班师了。他带人马这一走一过，军纪严整，秋毫无犯，被诗人传为佳话，都说他这是仁义之师。姚硕德撤兵后刚过了2天，吕超就带人马进攻江蓟去了。因为江蓟防守严密，他攻不下来，所以就转而去攻打胶朗。胶朗向南梁求救，南梁派广武公怒禅带人马就来了。等他到魏安的时候，吕超兵马已退，于是他就顺道来取孤臧。哪知这孤臧没取了，他还弄了一肚子气，感情先是吕超偷营没捞着便宜，然后就假装修好请他前去结盟。幸亏他多了个心眼，让巨岩带着去了，不然非把命搭上不可呀。怒禅气得咬牙切齿，心说我总不能无功而返吧，取不了孤臧，干脆我把你贤美城拿下来得了。于是他就兵取贤美城，把大将孟一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偏赶这时候孤臧闹开了粮荒了，那大米5000钱一斗，都人吃人的。可吕龙怕出现闪失，仍然是紧闭城门。这么一来，老百姓乞求出城找东西吃，情愿给胡人做奴隶的每天都有好几百人呐。吕龙恨得牙根疼，心说你们这不拆我的台吗？索性他就把这些人抓起来全给活埋了。北凉军去蒙逊，这时候就趁火打劫前来进攻孤臧。吕龙没办法，就向南凉求救，南凉又把广武公怒檀给派来了。就去蒙逊见势不好，就急忙与后凉决战，没想到还打了败仗，所以就只好与吕龙讲和解好，留下10000多斛粮食，然后就退兵了。听说北凉退兵，怒檀刚要回军，就又接着了利禄姑的命令。利禄姑让他去取魏安，他到那还没打呢，守将焦朗就投降了。于是他就把魏安的老百姓迁到了乐都。打这起，南凉的军兵时不时的就老来进攻孤臧，北凉呢也废弃前沿，经常前来侵扰，把吕龙给闹的都快哭了都。可是阎王爷不嫌鬼兽，后秦也派人来了，说是要侦察入朝。吕龙终于走进了死胡同，他上表秦廷，说我情愿以孤臧归秦，请兵相迎，我要把家搬到长安去，你们来接接我吧。姚兴说好吧，他就命左仆射齐南等率步骑大军40000人来迎接吕龙。公元403年，后梁王吕龙在后秦军队的接应下，速车白马赶奔长安，后梁正式灭亡。这后梁从公元386年吕光自立开始，到公元403年吕龙降秦结束，满打满算18年，也是个短命王朝。当然这与他们的肆虐百姓和骨肉相残是分不开的。不说他们，再说东晋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这孙恩公元400年战败，逃到海岛之上休整，

0: 过年来，到了公元401年，他就又纠集人马第三次登陆进攻勾章。勾章守将刘裕在海盐筑城拒敌孙恩，跟孙恩见了几仗，把他手下的大将姚胜给斩了。孙恩见刘裕不好惹，就摆布护犊，继而便率领10万大军进抵京口，是直逼建康。东晋朝廷下呢，除命各个关隘严防死守以外，还调豫州刺史乔王司马尚之入卫京师，会稽都督刘牢之也命刘裕从海盐增援，兵到丹徒，刘裕指挥军兵把孙恩杀了大败。后来他奉旨专门负责对付孙恩，经过大大小小几十仗，终于把孙恩打的又跑到海岛上待着去了。到了次年2月份，孙恩第四次登陆进攻临海，不幸战败，投海自杀死了。孙恩死了，但他手下还有好几千人没有解散，于是众人就又推举出了一个首领。这首领非是旁人，那是孙恩的妹夫，名叫卢循。这卢循带领众人又逃到海岛之上休整，以等待时机。东晋朝廷还想命刘牢之进而征剿卢循，可是长江上游又出了乱子了。这个乱子好悬没把东晋这个朝廷给整黄了。怎么回事呢？这个乱子的罪魁祸首非是旁人，那是巴州大都督、荆江二州刺史桓玄。这个桓玄前者私自任命他的哥哥桓伟为雍州刺史，东晋朝廷没敢说什么，所以他就得寸进尺，啪啪啪啪又做了一番人事安排。他调哥哥桓伟为江州刺史，让他镇守夏口，命司马貂畅监督八郡军事，让他镇守襄阳，命部将桓震、黄甫部、冯该等人一同镇守盘口。同时他还将局章的2000户人家迁移到江南，成立武宁郡，还有招流民10000多人成立绥安郡，并且在这两个郡他还都增设郡丞这一职位。这才不说，广州刺史刁魁和豫章太守郭敞之奉旨入京，走到这儿的时候他还都给扣住了。那位说这桓玄是要干嘛呀？干什么？故意压制朝廷，他要篡位。为压制朝廷光这么做还不够，他还屡次上书说我这儿出现了什么什么祥瑞，还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写信，再次为王公鸣冤。司马道子爷俩一见桓玄这书信，当然就吓得够呛。庐江太守张法春这时候就给司马元显出主意，说桓玄刚刚到的荆州，人心未复，若命刘牢之为先锋，再派大军跟进收拾他，应该不在话下。司马元显一听那心就动了，碰巧此时武昌太守于凯秘密派人来了，说是情愿作为内应。司马元显一看正中下怀，当即就派张法顺到京口把这意思说了，可是刘牢之却面有难色。张法顺心说不好，赶紧就回来告诉司马元显，说刘牢之将来肯定背叛我们，不如现在就召他入京，把他给杀了。本来司马元显平常对着张法顺言听计从的，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张法顺献计他没听，怎么办了呢？他就大练水军，转过年来大年初一，他就让皇上颁发诏旨，列举桓玄的罪状，并任命自己为大都督，以刘牢之为先锋，司马尚之为后应，刻日启程前去讨伐桓玄。他爹司马道子呢，则被加封为太傅，让他居中秉政。张法顺一听，赶忙就入见司马元显，说桓天、桓修兄弟每每为桓玄做耳目。 应该从速斩首。战事成败的关键在于前军，那刘牢之态度暧昧，实在堪忧。为君之计，最好是让刘牢之杀掉桓氏兄弟，一是他没有二心，他若不从命，我们也好预先有个防备。司马元显摇了摇头，说对付桓玄非刘牢之不可，况三军未出，先斩大将，主军中之不利。还是没听。桓玄呢，坐镇江陵，本来他想着东边那孙恩作乱还没荡平呢，朝廷无暇西顾，不可能来得这么快，我可以从容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可是没想到朝廷居然这么快就明发诏旨讨伐他，所以他也是胆战心惊啊。长史卞范之给他出主意，说明公威名远震，原显乳臭未干，刘牢之又不明事理，若进逼京师，事已祸福，则势必瓦解。桓玄说：“说得好，进兵，催动人马就奔东边下来了。”同时还把责骂司马元显那檄文发出去了，一直到过了浔阳，也不见有官军，桓玄这才放心。他听说于凯不老实，翻出兵去，砰的一下子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把司马元显吓坏了，他上到船上，刚要吩咐出发，就接着桓玄的檄文了，一看，吓得浑身直哆嗦。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又听说于凯被抓，他就更害怕，那腿哆嗦的，船都快下不来了。您想，他都吓成这样了，还怎么去讨伐桓玄呢？所以那兵就最终也没发出来。不发兵那怎么办呢？和众人一商量，就派齐王司马柔之取荆江二州，传达上意，让西兵霸占。哪知道这司马柔之半道遇上桓玄的前锋，被人家咔嚓一刀就给杀了。桓玄顺江东下，很快就到了姑苏，又经过一番激战，生擒了司马尚之，把溧阳也给夺过来了。然后他继续进兵，这就离京口不远了。桓玄心说，前边是刘牢之在那驻守，肯定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可是没想到刘牢之派他的儿子刘敬轩献降书来了，咋回事呢？感情刘牢之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先利用桓玄除去司马元显父子，然后丑机会再把桓玄干掉，以达到自己执掌大权的目的。您想，他有了这个想法，此次征讨桓玄他还能卖力吗？这才是桓玄意欲篡朝廷，元显胆怯不能行，本拿牢之做柱石，竹篮打水一场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无敌大将美名传，追王叛公已不然，今盼元显后盼玄，自寻死路染黄泉。书接上回，刘牢之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此次作为讨伐桓玄的先锋，他却不怎么卖力。老部下刘裕这时也奉调来到他的身边，刘裕多次劝他进击桓玄，他都摇头不语。可巧他本家的舅舅何睦暗中受桓玄之托，特来向他进言，说自古以来功高必危，你现在要战胜了，司马元显父子猜忌你，你要战败了，他们就要惩罚你，所以无论胜败，你都难免抄家灭门的下场。 为什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呢？你与桓玄素无嫌隙，难道还不好说话吗？这话说得很明白，就是让他暗通桓玄。刘牢之正有此意，所以就不顾老部下刘裕和外甥何无忌以及儿子刘敬轩等人的一再劝阻，愣是逼着儿子到桓玄这儿献降书来了。桓玄当然非常高兴，他虽然心里另有打算，但表面上却很热情，当即就任命刘牢之为资义参军，继而便乘势又向建康进发。司马元显连着来坐卧不安，攒了好大劲，这才又召集人马上了船，准备出征。正这时候有急报传来，说桓玄已到新亭啊，吓得他弃舟登岸，上了战马是抹头就跑。他一这样，手下众将就一哄而散，这还有个好吧，桓玄大军一到，司马元显父子便被迫遭擒，是死于非命，连他们的家属和亲信也没能幸免呐。进入建康以后，桓玄自任太尉，领豫州刺史，规定朝中一切大事都由他裁决，小事则由尚书令桓谦和丹阳尹卞范之决定。自晋安帝即位以来，会稽王司马道子和他的儿子司马元显秉权乱政，弄得是一塌糊涂。现在桓玄一来，罢黜奸佞，招揽豪杰，使各项事务的处理很快都进入了正规。京城老百姓一看，行，就巴望着呀，过几天好日子。再说刘牢之，他本要随桓玄一块儿进京，但是桓玄没让，只是带着他的儿子刘敬轩到京城去了，而把他留在了利州，让他在利州静候佳音。一直等了好几天，那圣旨才下来，只是任命他为会稽内史。刘牢之心说不好，他现在就要夺我的兵权，我这兵权要没了，岂不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啊？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儿子刘敬轩骑着快马来到了他的面前，说：“爹，桓玄要收你的兵权了，咱最好趁其不备，现在就去偷袭，不然就来不及了。”刘牢之呢，犹豫不决，他跟刘裕商量，说我悔不听君之言，是为桓玄所卖，今与北上广陵联合高雅之等人举兵讨逆，你可以跟我去吗？刘裕说，将军，您率禁足数万望风投降，今桓玄已经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士对您失望已极，您还能东山再起吗？恐怕不能了，我刘裕也只有弃官归隐，不能再跟随将军。说完他就退出来了，出来正好遇上何无忌。无忌压低了声音就问将军何往，刘裕说，我看刘公必不能免祸，你不如也随我到京口去，桓玄弱守陈杰，咱就保他，否则咱们共同对付他也就是了。何无忌说好，他也不向刘牢之告辞，直接就和刘裕一块到京口去了。刘牢之一看私下里商量是不行了，于是他就大急辽左，把手下的文武众将都给找来了，说是想占据江北，纠集人马去讨伐逆贼桓玄。参军刘袭就说了，说天下只有一个反字最不合情理，可是将军您，前者反王公，近日反司马元显，现在又想反桓玄，你一个人就反了三回，如何自立？这几句话说的 刘牢之使瞠目结舌，无言可对。说完这话，刘喜退出来，飘然而去，走了。紧接着，刘牢之手下文武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跑了一大半。哎呀，刘牢之是又吃惊又害怕呀，最后他就自缢身亡，上吊死了。桓玄一听，早该死，把他脑袋砍下来暴尸于市井之中，刘牢之就落了这么个结果。桓玄刚进建康的时候装得还挺像，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月就不行了。他是奢侈无度，政令失常，弄得朋党祸起，是小闹朝纲，甚至于连宫中日常所需他都悄悄地克扣。这么一来，就连皇上晋安帝也忍饥受寒，后宫嫔妃们就更不用说了，在家三吴一带闹饥荒，饿死那人海了去了，卢循起义军又在那折腾，所以老百姓也就都流离失所，是苦不堪言。为了安抚百姓，桓玄就出了建康，到姑苏驻扎，把义军首领卢循给招呼了。他任命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册封，但暗地之中仍然四处抢劫。可桓玄还自以为有功，他不断地安插亲信，排斥异己，谋士卞范之等人还秘密地劝他早日受禅，所以时过不久，他就被册命为相国，晋封为楚王，并且加九锡了。他的亲信桓修也做了扶军大将军。有一次，桓修就问已经被架空关于彭城内史的大将刘裕，说楚王功德至伟，朝野归心，听说朝廷顺从民愿，要禅让，您看怎么样呢？刘裕说，好啊，楚王勋德盖世，应登大宝，况晋史衰弱，民望早失，改朝换代有何不可？桓修乐的俩眼都眯成一条缝了，你认为可以，还有谁敢说不可以呀？有了刘裕的认可，桓玄的胆子就更大了。他指使爪牙，又把玉玺要过来，把晋安帝还给赶出了皇宫。接下来就有百官到姑苏联名劝进，让桓玄接受禅让当皇上。桓玄假意推脱了几次，然后才表示同意。他命人在九井山北筑起了一座寿善台。公元403年，桓玄终于接受禅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改国号为楚，废晋安帝为平固王，让他到浔阳居住，册封儿子桓生为豫章王。过了几天，他摆驾回建康宫，升座八宝金殿，哪成想刚往那龙墩上一坐，那龙墩就轰隆一下子陷下去了，把他可吓得不轻啊！百官也都目瞪口呆。还真有会说话的，他的妹夫侍中殷仲文先是一愣，然后就说，哎呀，陛下，您圣德深厚，地不能载，所以至此啊。他这么一说，桓玄便转忧为喜。这桓玄是个很刻薄的人，他刚愎自用，朝令夕改，弄得群臣无所适从。他还喜欢游猎，每天都出去好几次，并且还不提前说，所以每次出宫都弄得鸡飞狗跳的。他的疑心还很大，总是加着小心，也难怪他小心，因为现在有好多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前不久他派人去益州，加封刺史毛渠为散骑常侍左将军。那毛渠嘁哩咔嚓就把他的亲笔书信给撕了个粉碎，还把送信的人给抓起来了， 随即他就

如此这般。一是京都健康，我有王元德、王仲德几个朋友，可以让他们作为内应；二是青州，我有个弟弟刘道归，在那做中兵参军，还有个叫刘毅的，跟我也不错，正可以让他们袭击刺史桓宏。三是豫州参军诸葛长民是我一个密友，可以让他袭击刺史刁魁，占据溧阳。孟昶一听太好了，他当即就回青州一计而行，还真就把青州刺史桓宏给杀了，把青州的人马也带过来了。这是刘越已经在丹徒起事，他跟何无忌以游猎为名出行，纠集了100多人，又从中挑选了20名精壮，扮作官军作为前队，开进丹徒，说是经历来的天使官要传旨。说话间，天使官打扮的何无忌打扮扬鞭也进了城。徐衍二州刺史桓修一听说京里来人传旨，就赶紧出来迎接，结果被何无忌一刀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随即刘裕也来到城中，是出榜安民。就这么片刻之功，他们就把丹徒拿下来了。徐州司马刁弘听说丹徒有变，就率领文武来探虚实。刘裕登上城头就告诉他们说，我等从浔阳那边来，奉了皇上的密诏要诛除逆党，如今逆贼桓玄已被斩首示众，诸君也大晋臣子，你们来干什么？他这么一说，刁弘等人信以为真，还真就退去了。碰巧这个时候，孟昶、刘毅、刘道归等人率青州军赶到。刘裕一看正好，给我追，追上去就把刁弘给杀了。继而刘裕就让刘毅给他哥哥写信，说要兵取健康，让他配合一下。没想到事情败露，健康城里的王元德等人包括刘麦在内都被桓玄给杀了。众人闻讯义愤填膺，当时就推刘裕为盟主，率众1700人讨伐桓玄。刘裕率大军一路之上夺关斩将，是直指健康，把桓玄吓得还没怎么立呢，乘小船他就跑了。于是刘裕便进占了京师。转过天来，刘裕就把人马带出，驻扎在那石头城。他设立刘台，让百官照常办事，又命人把桓温的神主从太庙里弄出来，抬到宣阳门外给砸得粉碎，还派刘毅等人追击桓玄，并把刘裕健康的所有桓氏家族的人士全部斩杀。至于国家府库里边的图书文物、金银财宝、制钱等等，他在一律封存，时毫无所办。等把这一切安排完了，刘裕这才命尚书胡瑕率百官到浔阳去迎接圣驾晋安帝。胡瑕他们走了之后，司徒王密推荐刘裕做了8州大都督，京城也就稳定下来了。前者刘裕约诸葛长民谋取溧阳，由于做事不密，诸葛长民被豫州刺史刁魁抓起来，打入木龙囚车，要往健康送。走到当地，那几个借差就听说了，说是桓玄跑了，现在京师健康已经归属了刘裕。于是他们就将囚车打开，把诸葛长民给放出来了，并且还和诸葛长民一块回归溧阳。走到半道碰上刁魁了，感情是溧阳军民听说桓玄跑了，刘裕占领了京师，就也乘机反正把刁魁给撵出来了。诸葛长民一看正好，就把刁魁打入那囚车，借送到了健康。刘裕说跟他废什么话，咔嚓一刀就把他人头给砍下来了。桓玄跑出京师之后直奔浔阳，到了浔阳他那气儿还没喘过来呢，听说刘毅带人马追上来了，所以他就急急忙忙胁迫晋安帝坐船西行。刘毅本来还要追，可是彭

口那儿有桓玄的大将何旦之等人把守，所以他就只好回报刘裕。刘裕于是就假称受了安帝的密诏，迎请刘据健康的武陵王司马遵为大将军，让他暂居东宫惩治行事。正当此时，刘敬轩司马修之从南燕跑回来了。咋回事呢？桓玄进占建康之时，大肆排斥异己，冀州刺史刘轨和司马修之、刘敬轩、高雅之等人被迫北逃，投奔了南燕王慕容贝德。那位说南燕王不叫慕容德吗？怎么成慕容贝德了呢？感情他称帝以后啊，为了避讳的方便，所以才改名为贝德，规定避讳的时候只要避贝字也就行了。刘轨他们到南燕之后，慕容贝德虽然盛情款待，但他们还是想取而代之，没成想走漏了风声，所以他们就往南跑。在跑的当中，刘轨和高雅之被杀，只有这刘敬轩和司马修之成功跑了回来。他们俩刚一回来就有活干了，刘敬轩被任命为晋陵太守，司马修之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兼荆州益州等六州大都督。可如今荆州还在逆臣桓玄的手中，这可如何是好？这才是被迫出奔离家邦，世谢难逃回故乡，奉命上任荆州地，火海无边似汪洋。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

0: 详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白老师。
1: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2: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1: 好的。
2: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

0: 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儿，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
1: 但
0: 素
1: 是
0: 质
1: 得
0: 要
1: 有
0: 强。
1: 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 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啦，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的。
1: 但是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
1: 不一定
0: 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呀。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 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
1: 嗯，
0: 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
1: 嗯，
0: 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每一个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
1: 嗯，
0: 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三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工资不一定要高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对，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那
0: 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 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嗯、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沟通交流、
0: 嗯、
1: 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嗯，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嗯，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
1: 嗯、
0: 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
1: 嗯、
0: 有的、
1: 嗯，有可能、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
1: 嗯哼，
0: 在学业角度，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嗯，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
1: 嗯，
0: 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嗯，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
1: 嗯，
0: 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
1: 嗯
0: 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
1: 嗯
0: 啊，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负
1: 责。嗯，
0: 那你选了
1: 他的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
1: 嗯，
0: 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1: 啊，
0: 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 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

0: 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
1: 嗯嗯，
0: 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呢？
1: 这种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不可。
0: 是不是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
1: 嗯，
0: 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
1: 嗯，
0: 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嗯，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
1: 嗯，
0: 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
1: 嗯，
0: 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0: 对，
1: 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
1: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
0: 嗯，
1: 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
0: 嗯，
1: 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遗憾的，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但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 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人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

0: 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画像，这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
1: 很富有哲理
0: 啊？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好高大上哎，就他了，
1: 就这么选了，
0: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1: 很草率，
0: 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
0: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孬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去改变了，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行，
1: 也挺好，
0: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 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0: 紧锣密鼓
1: 了。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就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们今天哈、
0: 哎、
1: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
0: 嗯、
1: 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0: 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啊，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 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
0: 嗯
1: 嗯，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嗯，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嗯、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
0: 嗯，
1: 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你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嗯，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啊就会高一点啊。
0: 嗯嗯，
1: 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啊、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啊、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啊、
0: 嗯，
1: 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啊，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
0: 嗯
1: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的。
1: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
0: 一样的、
1: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
0: 嗯，
1: 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他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

0: 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6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嘛，
1: 也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

0: 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所
0: 对。
1: 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0: 是
1: 啊，
0: 的，
1: 对，
0: 对，多维度
1: 多
0: 的，
1: 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
0: 对，
1: 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包
1: 公
0: 括
1: 益
0: 一
1: 的，
0: 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

0: 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4: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新运和吴克为您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欢迎大家每天的这个时段呢，和我们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新运，
2: 那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跟大家这个继续交流啊。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在通过广播端进行直播的同时呢，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咱们的各位好朋友、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呢，想要这个对节目进行收听收看很方便。传统端就是直接你就听收音机就可以了，在这个车载电台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手机的咱们这个 APP App 软件上啊。然后呢，如果说您想要这个看广播啊，怎么看非常方便，就跟咱们平时啊在看视频直播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是一样的，大家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星云老师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样子跟情况啊。您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的回复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这个说完了这个咱们的这个播出方式，同时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直持续的介绍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情况，特别是我们大美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江思大庆鸡西都介绍完了啊。今天呢，想跟寻寻我们两个呢，跟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一座小城啊，非常可爱。全程据说除了卖自行车的什么买卖都有，是吧？就是咱们双鸭山啊。来吧，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啊，咱们这个聊一聊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美食文旅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啊，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美丽小城双鸭山。
2: 双鸭山啊，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部分人可能对双鸭山并不陌生啊，因为这个双鸭山呢，也是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城市。为什么呢？煤炭资源特别丰富啊，它别称就是煤城。下辖这几个这个地方呢，我是比较熟悉的啊。集贤县啊，就富力屯啊，宝清县、友谊县、饶河县，然后市区里边呢有尖山区、岭东区、四方台区、宝山区啊，辖区内有7座国有煤矿啊，12个国有农场，还有60个国有林场。人口数量相对来说没有咱们之前介绍的那些城市那么大，130多万人吧，是吧？整个呢在咱们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啊，地处完达山北部三江平原南边，东隔乌苏里江跟俄罗斯相望，介于东京北纬之间啊，我就不说不报东京北纬号了，是吧？这个境内呢，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平原地区啊，黑龙江省整体的平原地区嘛，平原宽广，丘陵起伏，群山绵延，就是也是咱们省内重要的煤炭、电力、化工、钢铁和粮食的生产基地，被誉为黑土湿地之都、绿色生态之城啊。你从这儿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非常非常那个重要了啊。然后它挨着咱们黑龙江境内的这些城市呢，它就是往北边就靠着佳木斯，它跟佳木斯它没多远。然后这个南面呢是这个到七台河那边，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要走哈同高速的情况下，先到过佳木斯，往前走个大概是70公里，好像都没有啊，就到双鸭山。
1: 哦，那么近啊。
2: 对对对。
1: 那客是开车过去过是吗？
2: 我严格意义上，我出生的地方离双鸭山就没几十公里，
1: 百八十公里
2: 吧，就是都用不上，100多公里就到佳木斯了，然后就是这是几十公里就到双鸭山，
1: 生在那个地方，
2: 对对对，所以说相对来说，对他那个地方还比较了解。就刚才我说那几个城市，我说友谊，我离友谊县11公里啊，离友谊县。然后平时的时候，小时候经常就骑自行车就上趟友谊溜达一圈啊，友谊县。然后宝清呢远点，宝清好像70多公里。然后到集贤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集贤好像也就30来公里，就这么一个距离哈。都溜达过，这几个地方都溜达过哈。

0: 双鸭山这个小城呢，虽然它这个很小哈，而且呢，在这个黑龙江也应该算是，就是大家平时啊，说到旅游呢，大家一般比较靠后才会想到双鸭山。
1: 嗯。
0: 但其实呢，双鸭山这一个小城也有着非常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1: 确实。
0: 借着今天节目啊，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嗯。
0: 双鸭山这个地方呢，它最早的时候，商周时期啊，就能找到啊人类活动的一些这个就是人类就在这里这个区域呢开始进行一些相应的活动了，
1: 明白、啊、
0: 包括到这个渤海国时期啊，金元明清啊，多个历史时期这里都留下过非常浓厚的痕迹。
1: 太好了
0: 像刚才这个课说的饶河县哈、啊、在这里呢曾经出土过距今7200多年的玉器，这个呢也是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
1: 嗯、
0: 你看就是在这个双鸭山出土的，哎，所以呢把中国玉器的历史啊也就此提前了2000多年、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双鸭山这个城市啊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1: 确实是，你说这个那是人类活动的迹象多早，在咱那块儿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是啊、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双鸭山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相对比较多的地方。
1: 嗯，
0: 尤其是赫哲族。赫哲族在双鸭山聚集的比较明显。赫哲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啊，大家都知道的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伊玛堪啊，这个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有
1: 过
0: 介绍。
1: 伊玛堪啊。
0: 对对对。另外咱们经常在这个歌声里听到的乌苏里船歌，这些都是赫哲族典型的文化，而在双鸭山地区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化是比较明显的。
1: 确实是啊、
0: 嗯、
1: 咱整体来说呀，这比较有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呢咱们这个最近呢近现代发展的也非常迅猛。
0: 嗯嗯，
1: 你看了为咱们祖国提供了这么多煤炭、钢铁，是不是、
0: 嗯、
1: 这些
0: 它主要是矿物资源，
1: 对这个保证。而且双鸭山，提到双鸭山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双鸭山烧烤 啊。
0: 又来了，可以上来就还说吃的、
1: 这个，
0: 来说说吧。
1: 对，因为在咱们辽阔的黑土地上嘛，双鸭山的烧烤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它跟、
0: 嗯、
1: 佳木斯烧烤有点类似，但是和哈尔滨烧烤有区别。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哈尔滨吃蒜啊，双鸭山佳木斯那边主要以毛葱、蒜蓉辣酱为主啊、
0: 哦，
1: 就是基本上不吃蒜啊，就是全是毛葱啊。我小时候就吃那个毛葱和蒜蓉辣酱嘛、
0: 哦。
1: 然后烤的种类呢，除了牛羊肉之外啊，佳木斯那边就是有生筋有熟筋啊，就是那个咱说这个烤这个生筋，所谓的生筋就是牛肉筋啊。
0: 嗯，生
1: 筋。然后对对对对对，然后双鸭山的烧烤里边还有一个特色，叫羊拐脖子啊。
0: 羊拐脖子。
1: 羊拐脖子跟脖子没关系，是羊脖子盖啊，这一块脖子盖活动的两个棒骨，中间带着嘎拉哈啊。
0: 啊，
1: 然后
0: 这个东西单独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这个跟大家说说烤羊拐脖。一说到这个羊拐脖呢，那你双鸭山人肯定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道菜呢，这个发源自我小时候，大概上小学那个90年代中期吧，算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双鸭山就开辟自己的这么一个特色烧烤嘛，因为。怎么回事呢？它这玩意儿羊拐脖就是羊脖子盖，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0: 嗯、
1: 肉特别少。筋多，你知道吗？
0: 一说我还想着那有肉吗？
1: 筋多，然后呢，烤完之后啊，口感特别独特，你还不能整太烂乎，你知道吗？整太烂乎就不好吃了。
0: 嗯嗯，
1: 你就得吃那个，就是啃筋头那个感觉，你也不能太生，太生的啃起来费劲，它也不好吃了。
0: 嗯，
1: 这个在双鸭山的这个羊拐脖制作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讲究的。咱哈尔滨呢，我吃过几家有羊拐脖的。一问师傅全双鸭山来的，就尤其是我们单位附近有个菜一街，我不提名了，那家烧烤店那师傅我俩还唠过啊，那师傅对，那师傅叫杨威啊，我就一唠啊，双鸭山的一说，我说烤羊拐脖，因为夫妻店嘛，就俩人，所以说就跟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就说起这事儿了，一说真是双鸭山来了。在双鸭山呢烤羊拐脖这东西呢，你得是正经的羊拐脖什么的啊，人家说我家羊拐脖，别说羊肉，羊拐脖都是海拉尔的羊拐脖啊，经过慢火微烤半个小时生烤啊，不糊 啊，半个小时，烤完之后期间不断分动，确保受热均匀，然后啊，顶上金黄酥脆之后撒上盐啊，紫盐辣椒面子，哎呦，外焦里嫩，香气四溢呀、啊，筋肉相连，嚼劲十足，那家你香辣当中还有一丝羊肉的美味，回味无穷啊啊！哎呀，
0: 让客这一说哈，我都馋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个。
1: 对对对，你这所以说呢，你没啥事的时候你就来啊，
0: 好，
1: 你就去，你就尝一尝。你这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咱双鸭山的这么一个特色的美食啊，就是烧烤里边的羊拐脖啊。但是双鸭山这个城市，刚才新月老师也提到了啊，少数民族比较多。他这个地方还盛产一个什么呢？朝鲜族的冷面和辣菜，跟鸡西是不是很像
0: 啊？对啊，
1: 你会发现啊，双鸭山人家，双鸭山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特色，他的冷面跟这么一个辣菜，他跟鸡西是有区别的。他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双鸭山这个冷面里边有酱油，你信吗？
0: 啊、冷面应该是以醋那为主的，
1: 对，它是
0: 有
1: 酱油
0: 啊。
1: 双鸭山的辣菜呢，跟人鸡西的辣菜有区别。双鸭山辣菜呢，就大菜、胡萝卜、白菜，你知道吗？他那辣菜，人鸡西呢豆泡啥的、
0: 啊，
1: 你知道吗？豆，双鸭山主要是豆皮儿，没
0: 豆
1: 泡。
0: 胡萝卜、白菜，
1: 对，豆皮、大头菜、胡萝卜、白菜，然后里边还有蒜汁、蒜泥。
0: 这听着有点像四川泡菜的配料。
1: 哎，对对对对，很像，很像啊！人家那个鸡西那个辣菜，你看人这个素的这个里边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去之后，咱说有豆腐泡啊，那个
0: 什么
1: 咸甜的，哎，对对对，他那没有啊，就是。
0: 啊
1: 这就是区别了，而且、
0: 啊、双鸭山也是特色的大冷面，还有辣菜。
1: 对对，因为你知道它是多民族生活的这么一个城市，
0: 嗯、
1: 人朝鲜族人也不少，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说当地的这个特色吧，怎么说呢？然后就是说这个乡村里边，刚才新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点啊，就是它里边赫哲族。就待的这个人口数
0: 呢，赫哲族人口数量比较集中，
1: 对对对对对、
0: 当地的赫哲族文化体现的也比较明显，像刚才说到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呐、啊
1: 嗯，
0: 还有乌苏里船歌啊，
1: 对，
0: 啊、都是
1: 赫哲族，他就吃什么呢？赫哲族他吃鱼呀、啊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对，嗯，
1: 你赫哲族吃鱼，他这个吃鱼他就会吃鱼。咱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一个特色美食啊，当然这道美食不便宜啊，就是咱传说当中的塔拉哈。赫哲族的方言塔拉哈
0: 是
1: 塔拉哈
0: 是一种鱼吗？
1: 生鱼啊，就是咱说杀生鱼、
0: 啊、
1: 生鱼、
0: 啊、
1: 但这个生鱼和咱传统意义上那个生鱼不一样，朋友们可能认为就是去之后那个看过很多视频啊，抓条鱼出来、
0: 啊、
1: 直接就嘎完之后片完之后就刺身了、
0: 啊、
1: 不是啊，这个赫哲族传统的生鱼它这个制作方式的特别特别不一样啊，传统的这么一道佳肴，它一般你分种类，
0: 嗯，
1: 一般贵客来了吃啥呢？吃鲟鱼，咱江里边的鲟鱼啊，
0: 鲟鱼做成刺身，
1: 对，很贵很贵的这道菜
0: 啊，那
1: 有
0: 多贵啊！
1: 后期之后没了，就是用养殖的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野生的不行了，就是保护起来了之后啊，然后呢，一般的家庭吃法呢就是吃江里子啊，
0: 嗯，
1: 然后呢，它是什么过程当中啊？它得烤，它不是说特别特别生。

0: 你知道那种感觉，里边还是生的，外边就是烫熟了，然后呢麦香内脆，口感特别特别独特。哎呦，我蘸你吃起来之后，你感觉哎呦这好。我曾经看过那个，他那有一个仪式啊，一条大鱼很大，那条鱼得20多斤，
1: 嗯，
0: 搁那个篝火上，穿完之后，咵咵搁那篝火上。其实他烤的过程中，烤鱼皮啊，不烤熟，就是把鱼皮烤崩皮了，拿回来直接咵咵咵咵切成片。这头呢，他也是拿菜拌，然后那个调制那个蘸汁儿，哎呦，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儿。啊，这个也可以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咱们没啥事儿是
1: 当地的特色，
0: 转一转去看一看。
1: 咱们说这么多关于就是这个松花江，咱们黑龙江的这个鱼的吃法哈，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呢都是铁锅炖啊，或者开江鱼啊等等这些。但是像刚才客给大家介绍的双鸭山的这种特殊的吃法，真的是在黑龙江省内好像应该是没有了。
0: 啊，它是民族吃法，刚才咱说
1: 赫
0: 哲族的传统
1: 的
0: 这么一个吃法，
1: 嗯、
0: 这个流传呢相对来说呀，这个比较广泛，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真是到双鸭山去旅游去玩一下子就可以。
1: 哎。
0: 然后这个塔拉哈，然后咱说塔拉哈，咱多带嘴吧。
1: 好啊。
0: 就得说到这个沙生鱼，沙生鱼啊。这就是刚才我说了，就切成薄片，搭配各种佐料生食、
1: 嗯。
0: 这个里边就是鲟鱼、黄鱼或者是里拐子，就是咱说这个江里子都行了。这个也挺好的。怎么说呢？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到那边可以尝一下。咱们那个和那个沙生的那个，它是有区别的。就是你看那个，就是那个电视上或者是。就是之前咱曾经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大家刷那个视频那种吧，他那个去之后，他那也是拌菜蘸汁儿，他有点区别在哪儿呢？咱们那也是拌菜蘸汁儿，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吃一下研究一下，就可以非常非常开心的体验出这种非常完美的感觉。来吧，听首歌吧，放首歌曲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探讨，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双鸭山的这个美食文旅的各种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畅游在美丽的小城双鸭山。
2: 双鸭山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特色的美食啊。
1: 嗯，
2: 之前说了烧烤里边的羊拐脖子啊。
1: 哎，我先打扰你一下，羊拐脖子当地就这么叫吗？
2: 就叫羊拐脖。
1: 哦，
2: 拐是那个
1: 提手旁
2: 加个别的那个拐。
1: 啊，当地就这么叫，没有说是什么膝盖骨啊什么的。
2: 没有，就叫羊拐脖。
1: 啊，
2: 他这名起的挺有意思啊，这跟脖子没关系。他正常说他就是他。
1: 我就想，我们是应该叫羊膝盖骨啊，叫羊蹄啊，叫羊腿啊。
2: 当地叫羊拐脖。
1: 行，
2: 你去之后，你到咱哈尔滨跟前这个烧烤店，就尤其是双鸭山来开烧烤店之后，你去就进去看的菜单里面写着有羊拐脖，你就给点一个。
1: 行。
2: 一般是一盘烤的三两个，三个到四个啊。
1: 那羊拐脖就是脖子那个脖。
2: 对，脖子、
1: 啊、
2: 羊
1: 拐
2: 脖，羊拐
1: 脖
2: 就是拨了盖儿，拨了盖儿 啊，
1: 羊膝
2: 盖。对，
1: 行，这回知道了、
2: 啊。然后那个中间你还能吃个嘎啦哈出来，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啊，四个一盘能凑一桌小游戏呗。
2: 啊、是，但是啊没有那么多，一般都两个或者三个，就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2: 刚才大家说了啊，羊拐脖还有咱们的这个塔拉哈这个特色的美食啊。
1: 嗯。
2: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的美食，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地人非常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八宝粥。八宝粥，它对，因为这个八宝粥这个年头比较长，它这个双鸭山有个尖山区啊，它那块有个五马路，有五马路那个里边有个商业大楼，它那块有一家吉祥八宝粥的一个小破店，这店开的年头不短，你知道吗？里边各种各样的小配菜，然后去就喝八宝粥，八宝粥熬的呀，就尤其是天冷的时候，熬完之后热气腾腾的，哎呦我去，然后配上这各种各样的小配菜、小辣菜之后，就是你说多好吃啊？未必
1: 舒服，
2: 对，就是吃的是一种情怀跟情节
1: 啊，
2: 吃的年头太长了，比较熟悉，到那儿去之后啊，就是带给了无数人在这个寒冷的这么一个这个天气当中这一抹温暖啊。我个人理解就是，我也吃过啊，就吉祥啊，他家这八宝粥啊，还有就是这个故乡园，故乡园遍地都有，好像。故乡园烤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咱哈尔滨好像都有，咱佳木斯也有。就你没看见过我们故乡园烤肉，就加盟的、
1: 啊、看着过，
2: 这遍地都有啊，佳木斯有，哈尔滨也有，然后双鸭山也有。双鸭山的故乡园的烤肉也挺有意思，它也在尖山区。它这个故乡园烤肉啊，这故乡园的烤肉，说这个渊源挺逗，在哪儿呢？这哥们吧，这个哎呀，这哥们，这个他就干啥去了呢？这个啥情况呢？这哥们我认识啊，就是不是很熟，但是认识，姓张。他有一回出去跟哥们出去户外烧烤去，因为北方人都愿意烧烤。然后呢就整个帘子，然后整个帘子之后就是那个烧烤网，烤两片肉，然后直灵机一动说，那我开个烤肉店吧，他就开了个烤肉店。开烤肉店吧，然后你说烤肉你有什么竞争能力？因为各家的烤肉只要你肉质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的情况下，你去就干这店你火不起来。所以说这哥们一咬牙一跺脚，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就奔新疆去了，上新疆学艺去了啊。上新疆之后吃各种各样的烤肉啊，你要知道新疆挺有意思啊。新疆你要下馆子，你在菜单上基本上看不到俩字，肉串你看不见，人家跟所有的肉串都叫烤肉。烤肉缸子肉、把子肉、烤肉，一公斤多少钱、
1: 哎、
2: 啊？一公斤多少钱？都是这个这样、啊、是吧？所以说，因为新疆烤肉历史比较悠久，2000多年历史了，人家这个跟羊串也叫烤肉，就是只要是烤的就叫烤肉。然后这哥们儿这个就去新疆去拜师去了，然后拜师回来之后，就是融合了。他之前我说呢，他出去玩去那个铁网，然后有一些这个挺好的这么一个做法，然后也研究这个小料等等等等，开的年头也不短，也开20多年了，是不是？如果说旅游的各位好朋友，我建议啊，有机会也可以到那儿去，之后去看看，去尝尝，去品品双鸭山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美食吧、
1: 嗯，
2: 这个美食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我们今天呢， 跟新运我们两个就是简单的介绍介绍双鸭山的美食。双鸭山呢也有这个很多可以方便大家游玩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时间呢肯定呢是不够了啊。咱们在隔天与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分享一些双鸭山的旅游区啊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不是旅游区有问题，是游客们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双鸭山的各个旅游区，方便咱们的市民百姓啊，咱们的这个听众网友到双鸭山去旅游、去溜达、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啊特别环节，就是咱们由新运老师给大家录制的，带给大家的这哈尔滨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早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

0: 斜纹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带大家一起畅游了佳木斯，吃了羊拐脖子，是吧？
2: 对，就跟大家说了佳木斯的特色的美食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哎呦，没接下来的时间，一抬头一看表啊，今天那个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到了。咱们的下期节目吧，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佳木斯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这个景区情况，
1: 对对对，
2: 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2: 今天呢，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每天下午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1: 好的，明天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0: 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1: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心愿是风带我们飞翔，心愿是光照亮前方，愿每个心愿都能如风如雨，无声无息的又充满力量的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

0: 如果理想是一个人的追求，那心愿则是人生的渴求。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自己乐与不堪，记忆中的影像也只有在年轮的期盼中，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所以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一起来把心愿歌唱出来，也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心愿的歌。
1: 剪完后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洋葱，以后他就叫我洋葱头。

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希望 straight sex 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回忆有什么用？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听心愿。我是佩涵，愿你的灵魂如诗如画，愿你的心愿如歌唱般美妙，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着诗意与和谐，愿你的心愿如星辰般璀璨，如春风般滋养，如阳光般照耀，祝福你实现梦想，幸福美满。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留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四个女孩的心愿唱着多少憧憬，也唱着多少人的心声。我们要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人生。愿望是可大可小的，也可俗可雅，凡是人间烟火者何不可待。憧憬的心愿总是璀璨绚丽的，即使有了就要努力去实现，否则呢，我们就会荒了岁月，渴望成伤。愿你梦想成真，也愿你的愿望能陪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大家的故事。今天的岁月流声。

我们就一起来听心愿，也一起来讲述我们各自心中的那一份心愿。人一生当中总是忙碌的，期间的懒散和蹉跎稍不加管理就会耗时很多美好的时光。对任何事不要用也许，因为如果万一可能，行动重于心想，实现心愿也就会轻松简单的很多。我们可以做一个温和睿智、内外兼修、运墨香做底气、行善德、品四季的人，应是我们终生的追求。生活当中运至了情操，心向了他人，所有的心愿就会一个个实现。和相爱的人一起守候岁月的悲喜，和亲朋好友一起喝彩生活的给予，用温暖的眼睛去寻找人间的美好，怀一颗感恩的心去拥抱世界。你的心愿如何？你的心愿是否现在仍在许下每一个美好的期许呢？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在节目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愿今天的歌声能够治愈你的心灵。生命的长河中，许多原本平常的日子，因为有了心愿，日子就会变得非同寻常。人生行者如江，惆怅悲凉有的，欢乐愉悦有的，让点滴的温暖去充盈灵魂。无论世界怎样变幻，不思天涯落影，多想一挥明月。愿你的心愿如河流般奔腾不息，如大海般广阔无垠，承载着你的梦想，穿越无数的山川。愿你的心愿如同璀璨的繁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照亮你前行的道路。愿你的心愿都能够梦想成真。岁月留声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佩涵，在下期的岁月留声。

真的吗？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这路途当中会有许多的站口，来来了往往的人群会在这里上车或者下车，不知道是否有人陪着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但是想要和大家说的是，能遇见你们我很幸运。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有关于遇见的歌。我是佩涵，欢迎您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的这首《遇见》，等待的是一个思念的人和一段不知如何表白的爱情，又深恐错过，只好迟迟地徘徊在地铁与人海之间，那么的无奈与惆怅，让人心酸。其实这样的遇见，这样的等待，这样的彷徨，这样的惆怅，又是多少人人生当中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段日子的写照呢？遇见，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而遇见是否美好，遇见本身都是值得我们来怀念的。在生活的每一个历程当中，我们都会遇见一些想要遇见的人或者想要遇见的事，但是遇见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巧合，亦或是一种缘分。有的人说，在千万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在千万人之间，而这其中又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这种遇见就是一场缘分的演绎。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来听那些有关遇见的歌。我是佩涵。如果说人生的遇见，说这样的一个词，相信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感慨，亦或有很多的想法，还会有很多内心的波澜。这些年也莫名的就喜欢上了遇见这个词，每每遇见总不免怦然心动。遇见是一个带着浓厚缘分与深沉禅意的词，在苍老的过去，在灿烂的现在和遥远的未来，我们都有可能遇见，不早不晚，不偏不倚。因遇见这个词，我们也会爱上很多的地方，比如向往的江南，温润的大理，金色的秦淮，忧伤的乌镇，还有典雅的鼓浪屿，甚至是更多我们遇见的地方，总应因为遇见他们迥异的美丽而魂牵梦绕。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

0: 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有很多遇见，很多的情感。有一种遇见叫做友情。时光如水，缓缓在岁月里高歌低吟。时光更像一幅素描画，把我们的友谊都刻画在青葱岁月之中。空气都似乎是被洗涤过的一种清新味道，而天空更是被洗涤过的蔚蓝。微风轻抚着片片白云，时光走过静默的窗边，在指缝间悄悄溜走，阳光又再一次爬上我们的桌面。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那么的美好。有多少友情就是源于青葱岁月的那一份相伴，而成长为岁月长河当中的生生不息。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岁月流声，在老歌当中来讲述我们的故事。今天我们讲述的就是遇见的故事。人生当中会有特别多的遇见，有些遇见可能走着走着就散了，但是有一种遇见却是相知一生。我们用一朵花开的时间相遇，最美好的是自己用最美的姿态遇见我们想遇见的人，亦或遇见那一个你可能终生相伴的人。遇见是心灵最美的邂逅，时光清浅，岁月无痕，而我们都愿意做生命的摆渡人。爱是一朵无声的花，让我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甜蜜。遇见你，我很幸运，庆幸着有你陪着我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春夏。这样的一种遇见，便应该是和父母的一生相伴的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留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岁月留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见那些遇见的歌。遇见是美好的，遇见也是多彩的，遇见也是多情感的。因为我们和父母是遇见，我们和朋友是遇见，我们和爱人是遇见，我们和子女是遇见，我们和同学是遇见，我们和老师是遇见，我们和同事也是遇见。人生的这么多情感交织在一起，希望遇见都是美好的。古往今来，太多太多有关于文字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是见过的，这是宝玉初见黛玉时两人似曾相识的遇见。幸会，今晚你还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

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了暖，就有了雨；春遇到了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了人，就有了生命。愿所有的遇见都能开出美丽的花。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人心不足蛇吞象，窜进自立又何妨，惊弓之鸟漏网鱼，身首异处永流芳。书接上回，司马修之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可荆州还在逆臣桓玄的手中。桓玄从浔阳坐船西行，退居江陵，以江陵为国都，设置百官，仍然自称是楚国的皇帝。他唯恐命令执行不下去，所以就杀人立威，动不动就宰人。此时刘裕手下的大将何无忌、刘道规已经战败了何旦之，攻取盆口，是进屯浔阳。一得着这个禀报，桓玄就统帅荆州大军20000人，楼船数百艘，挟持着晋安帝是顺江东下。那边刘裕也派青州刺史刘毅、下邳太守孟怀玉率军增援。会师之后，他们溯江而上，在峥嵘州跟桓玄的大军遭遇一场激战，就以少胜多，把桓玄打得挟持晋安帝急忙换小船，是仓皇西逃。他看江陵不保险，就想逃往汉中，结果还没出城呢，就遭到了突然袭击，吓得他撇下晋安帝是落荒而逃。晋安帝呢，就有荆州别驾王康禅保护着，来到了南郡。南郡太守王腾之一听皇上来了，就赶紧率文武迎接，是好生侍奉。桓玄呢，坐船逃到梅徽州，正好碰上益州刺史毛渠的人。毛渠前者曾率军东征，可兵到白帝城，被凉州刺史桓熙给绊住了，所以一直没有成行。桓玄碰上了他的人，还有个好吗？咔嚓一下，脑袋就被砍下来，送到了江陵。于是晋安帝

江陵卫行宫下诏大赦，谁都赦免，唯独不赦桓玄一党。桓玄的儿子桓生也被抓住了，这个时候就被牵出市曹，是一刀斩首。桓玄脑袋掉了，他儿子桓生也被斩首了，但是他的侄子桓震却从华容浦纠集人马来偷袭江陵来了。江陵这儿因为刘毅大军还没来呢，守备空虚，再加桓震突然赶到，所以就被攻破了。王康山和王承之也战死了，于是桓震就又挟持晋安帝坐守江陵，桓氏余党又得以专权。刘毅他们得知信儿之后，催军急进，是直扑江陵，没想到在灵溪一战中被桓震杀得大败，没办法，只好退保浔阳。养兵数日后，刘毅反攻，先后攻取了夏口、巴陵。这时益州刺史毛渠从白帝城出兵袭破了汉中，转过年来南阳太守鲁宗之也起兵讨逆，所以桓震便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后来江陵失守，他逃往云川，继而又从云川再次进占江陵，可到头来也还是兵败身亡了。益州刺史毛渠听说江陵再次陷落，就集结大军30,000东出讨贼。他让兄弟毛苑出外水，让参军乔纵出涪江。这下可坏了，怎么蜀中人马不愿远征，多有怨言，于是就有乔纵手下的大将侯辉和巴西人杨妹合谋，非要逼着乔纵搞独立。乔纵不敢干，都投水自杀了，又被他们给捞上来了。经再三顾请，乔纵勉强同意，结果毛渠、毛苑兄弟被杀，这乔纵还真就做了成都王，是独霸一方。什么时候？公元405年。蜀中这一乱呢，汉中就空虚了，所以敌帅，也就是敌族人元帅仇之公杨胜，就派堂兄杨虎率军袭取了汉中。晋安帝此时已经被迎回了建康，他任命一直追随自己左右的兄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任命武陵王司马尊为太保，任命大将刘裕为16州大都督，让他驻守京口。好家伙，东晋总共才几个州啊，刘裕就做了16州大都督，这一大半江山呢也就归了他了。闲言少叙，刘裕受封以后不敢懈怠，又命刘毅、何无忌等人分路征讨所有桓玄的余党，一直到全部肃清了，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松了一口气，那义军领袖卢循可害了怕了。那卢循前着被桓玄招抚任命为永嘉太守，但是不收敛，还到处抢，后来还是刘裕把他给打跑了。再后来刘裕举兵讨伐桓玄，他就又转寇南海，攻陷了淮宇，也就是现在的广州。他攻陷了淮宇，抓住了广州刺史吴隐之，然后就自称平南将军，建立了政权。他让姐夫徐道富偷袭史英，把史英也给得过来了，把史英向阮铁之也给抓住了。于是他就占据广州，让姐夫徐道富占据史英。现在一看桓玄之乱彻底平定，他都害了怕了，唯恐刘裕来收拾他，怎么办呢？他就遣使入朝给

东晋朝廷大部一探听虚实，东晋朝廷无暇难顾，就任命他为广州刺史，任命他姐夫徐道富为史英相，暂时先安抚住再说。再说后秦王姚兴收降吕龙以后，他听说鸠摩罗什是一个有道的高僧，就把他也请到长安尊为国师，干什么呢？让他翻译佛经，讲解佛经。所以这后秦崇尚佛教的社会风气就渐渐地兴盛起来了。东晋十六州大都督刘裕听说桓谦、桓魏、桓凯、何旦之等桓氏余党跑后秦来了，唯恐他们再把秦军引过去，所以就派遣使臣跟后秦通好。后秦呢就也派使臣到东晋，所以双方使者也就来往不断。有一次刘裕提出想要南乡、顺阳、新野、武阴那十二个郡，后秦王姚兴连个奔都没打，就把那十二个郡割给了东晋。仇师公杨胜复魏抗秦，也就是归附北魏抗击后秦，姚兴就命姚硕德等人前去讨伐。凯旋归来之时，姚兴是大排筵宴以示祝贺。等姚硕德要回归本镇的时候，姚兴一直送到雍，这才洒泪分别。这个时候南梁王突法利禄孤已经死去，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弟弟突法怒檀。这怒檀即位后迁居乐都，然后就上报秦廷，也就是告诉姚兴我们这换主人了，居住的地方也变了。姚兴很高兴，就册拜怒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过了一段时间，怒檀想得到凉州城姑臧，可姑臧有后秦司马王胜在那儿驻守，又不便行动，所以他就先跟姚兴打招呼，然后就向南出击南羌，往北进攻北凉，继而便奉献给后秦马3000匹、羊20000只，这才提出来想要姑臧。姚兴一看这怒檀对我也够忠心的呀，所以就答应了。他当即降职，加封怒檀为河右都督、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同时召凉州留守王善回长安。凉州人申屠英一看不对劲，立马就派主簿胡威赶奔长安，请求后秦王姚兴无论如何也要把王尚留下来，让他还守凉州。可是姚兴不听，于是胡威就哭着对姚兴说，凉州奉代王化迄今5年，全仰仗陛下威德实行仁政，市民戮力固守才得保全，陛下怎么能见人贵处以臣等换马羊呢？若国家真的需要马，则休书一封，令我们这3000余户各献一匹，朝令夕办，也并非难事。昔日汉武帝倾天下之才开拓河西，只为截断匈奴右臂，今陛下无故弃5郡市民以资暴虏，臣切恐鲁情狡诈，不但会虐我百姓，而且还会成为圣朝心腹之患。哎呀，姚兴一听对呀，他即刻就命人飞马传旨，让王尚不要回来了，让怒檀也缓一缓，先不要进凉州。可是为时已晚，怒檀已率30000大军昼夜兼程走到了武阳，干嘛？他要逼迫王尚出城。
王上不得已也就让出姑臧自还长安。怒檀进了姑臧，在宣德堂大宴群僚。酒到半酣之时，他仰脸看了看这座豪华的建筑，唉，古人说建造房屋的不居住，居住的就不用建造，这话不假呀。凉州故吏孟毅就向他进言说，这个宣德堂建成已将百年，共经历了12个主人，大致看来那就是讲信义顺民心者乃可久安，施行仁义者才能永固，愿大王甚图久远，自始至终可不要间断。怒檀一听说的太好，多谢先生。他先让兄弟文之在这镇守，自己回乐都去了。不久他就迁居姑臧城，做起了逍遥王。翻回头再说北魏拓跋圭，他称帝以后立了个从中山俘虏来的慕容祥的小女儿慕容氏为皇后，可是过了3-5年他就又想另觅新欢，于是便向后秦求婚。姚兴听说他已经立了皇后了，所以就没有同意，并且还把那个去求婚的使臣贺地干给抓起来了。拓跋圭勃然大怒，当即就亲率大军去进攻后秦的莫义余等部。谁知接战的不光是后秦，还有一个柔然国。这柔然国啊，那是东胡苗裔，也就是东胡人的后裔，姓御酒驴氏。他们的始祖名叫穆古吕，那是代王拓跋一奴手下的一个骑兵士族。这穆古吕的儿子车路会勇武过人，正是他纠集人马建立了柔然国。现在这柔然国的当家的社伦就是车路会的后人，他跟后秦结盟，经常去侵扰北魏的边境。如今他见北魏进攻后秦，所以就又派兵前来增援，没想到还被拓跋圭给打败了，败得逃亡漠北，夺取高车作为根据地，自立为窦代可汗。后秦王姚兴呢也打了败仗，他先是命弟弟姚平率军去进攻北魏的平阳，结果在前壁姚平被魏军包围，姚兴亲自去救援，兵到蒙坑也被人家杀得大败。姚平长期被围，粮草耗尽，最后投水自杀。其他将领狄伯之等人则尽皆被擒。姚兴没办法，就向魏军求和，可人家拓跋圭不但不答应，反而还进攻蒲坂。幸亏守将姚旭用坚壁清野的计策，使魏军攻又攻不下来，抢又没什么可抢的，拓跋圭这才退兵。后来柔然又强盛起来，成了北魏的祸患，北魏这才跟后秦通好，把原来抓住后秦的狄伯之等人都给放回来了。后秦王姚兴呢也就把那个来求婚的北魏使臣贺地干给放了回去，秦魏两国这才誓愿罢兵不打了。哪知道秦魏这一和好，可就激恼了一个降臣，他居然叛秦自立，是独霸一方。谁呀？就是刘卫臣的儿子，名叫刘伯伯。在前文书咱们说过，刘卫臣被北魏所灭，他的小儿子刘伯伯辗转入秦，投到了后秦高平公莫义余的门下。莫义余把女儿许配给他，又让他去觐见姚兴。姚兴见他身高8尺，腰阔十围，仪容伟岸，对答如流，不禁暗暗称奇，当即就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奉车都尉。
所有军国大事常常都让他做。

参谋。不久，姚兴又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封爵阳川侯，让他和莫义愚一块儿镇守高平。又过了没多长时间，姚兴干脆就册拜他为安北将军武元公，让他镇守朔方。这么一来，刘伯伯得以独当一面，坐镇一方，那野心也就越来越大。现在一听秦魏两国合法了，心说那我这仇可怎么报啊，干脆我反了得了。碰巧这个时候，柔然给后秦进贡进了8000匹马，还正从刘伯伯所管辖的大城路过。刘伯伯心说对劲，他就把这些马截住据为己有了。继而他又召集部众30000多人，假称到高平川打猎，把他岳父莫义愚引诱出来也给杀了，把他岳父的部众也收到了自己的麾下。公元407年，刘伯伯脱离后秦，自称天王大单于，建立夏国。他任命他大哥幼帝带为丞相，封代公，任命他二哥利斯提为大将军，封魏公，任命他兄弟阿利罗隐为征南将军，兼司礼校尉。册封完了百官，他立即出席鲜卑族的薛干等3个部落，收降了10000多人。然后他就又去进攻30以北的众多营垒。30那是后秦的军事要塞，现在镇守30的是后秦的大将杨丕、姚师生等人。他们听说刘伯伯来攻，就率领人马出关聚集，哪成想竟然是双双阵亡。刘伯伯于是就兵进30，随后他也不定都，又去进攻秦岭以北的诸多城池。就这么忽东忽西、湖南湖北的打，弄得后秦王姚兴是仰天长叹，这才是辗转投秦立艰险，报仇雪恨记心间，一旦称王建夏国，飘忽不定打江山。后秦姚兴善使才，难辨人性却招灾，勃勃称王似流寇，慨然长叹乱心怀。书接上回，刘伯伯称王建立夏国以后也不定都，只是忽东忽西、湖南湖北的打，弄得后秦王姚兴是仰天长叹，不听皇儿之言，以致如此。皇儿是谁呀？就是他的兄弟姚雍。姚雍曾向他进言说，刘伯伯天性不仁，对上级傲慢，对部下残忍，又很贪婪，根本不顾及亲情，如果过于信宠，就必然会成为祸患。但是他没听，还是一味的给刘伯伯加官进爵，甚至于让他独当一面去镇守朔方，所以才有了今日之祸。可现在后悔也晚了，怎么办呢？只能是加强防范。刘伯伯打来打去，就想立个王后，可又把老岳父给杀了，不想立自己的妻子，所以就派人到南梁向突法怒檀求亲。怒檀知道他的秉性，那是杀老岳父的辱，也就没答应。一不答应，这刘伯伯当即就率20000骑兵去进攻南梁。南梁正跟北梁打仗呢，并且还是胜少败多，现在夏军再一来，那就更招架不住了。怒檀实在没辙了，就逃进了南山。刘伯伯呢，投尸成丘，把那些阵亡将士的尸体堆起来，称为骷髅柴，而后又大掠人民牲畜，是满载而归。你说他这人有多残忍？

得了。论说南梁是后秦的属国，现在南梁有难，后秦应该来帮助他，可是没有。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想背叛后秦，还派人找西秦欺负赤盘相约一同起事。西秦王欺负前归不是向后秦称臣了吗？姚兴听说他的部族还挺强，恐怕将来不好控制，所以就把他留到了长安，指命他儿子欺负赤盘去统领旧部。突发怒谈一来，相约要共叛后秦，欺负赤盘不但没答应，而且还把来人的人头砍下送到了长安，向姚兴禀明了情况。所以此次南梁有难，后秦才没来救援。不但没救援，姚兴还要声讨突发怒谈，可把怒谈吓坏了。等刘伯伯走了之后，他就急忙返回姑臧，把300里以内的所有居民都给牵过来了。这么一来就更糟了，手下有很多人都要谋叛他，所幸呢都被他给平定了。他这刚稳住事儿，后燕慕容熙那又出乱子了。怎么？他最为宠爱的蒲氏二女先后病故，这俩美女可真没少让他劳心费神呐、为了他们，慕容熙又是大兴土木，又是东伐高句丽，又是北征契丹，光死伤的民夫和军兵就不计其数，不知道有多少。可到头来还是寸功未建，寸草未得，这俩美女还都死了。你说慕容熙能不难过吗？他哭得死去活来呀，并且还披头散发，光着脚跟在灵柩后边要前去送葬。出城的时候因为丧车太高出不去，他还命人把龙城的北城门给扒了。他这一去送葬出事了，中尉将军冯拔、左卫将军张兴因为犯了罪跑了。这时候他们就混入城中，跟这冯拔的堂兄冯万里等22人密结盟约，要推戴慕容云为主。这慕容云原名叫高云，因为在平定慕容会的叛乱中立了大功，所以就被慕容宝收为养子，改姓慕容氏。现在冯拔等人就准备推这个慕容云为主，他们从上方那儿释放了正在做苦役的刑徒5000多人，让他们分别屯住在龙城四门。而后冯拔的侄子冯汝臣等人便闯进宫中，由于群龙无首，那些禁卫军呼啦一下子就全散了。一看控制了全城，冯拔等人就命令紧闭城门，可不能让慕容熙再回来。慕容熙呢还真就回来了，怎么被抓回来了？占据龙城以后，慕容云让冯拔等人搜捕慕容熙，还真就把他给抓住了。慕容云当面斥责了他的罪行之后，便将其推出斩首，还把他的几个儿子也都给杀了。慕容熙在位7年，死这年也就是公元408年，他也才只有23岁。他死以后，在冯拔等人的推戴下，慕容云即位为君，国号仍然是燕，但这个燕跟慕容氏的后燕已经有本质的区别。不光是因为慕容云不是慕容家的骨血，还因为慕容云又改回了高姓，不姓慕容了，又姓了人家的高了。所以从此之后，这慕容云就又改成高云了。后燕呢到这个时候实际上就算灭亡了。他从公元384年慕容垂称燕王开始，到公元408年慕容熙被杀结束，满打满算共计25年。那么高云现在这个燕呢，历史上则称其为北燕，当然史家称呼也不统一，有人还将其称为后燕，
直到后来冯拔篡位，才正式称北燕。闲言少叙，这个时候后燕的慕容氏亡国了，可南燕的皇上慕容贝德心里也不长大，他都69岁了还没继承人，您说他能不闹心吗？正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他有个亲侄子叫慕容超，现在在长安，让他去接。慕容贝德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是真的假的，但不管真的假的，我都得派人去，万一要是真的呢？于是他就派一个叫吴辩的人去打探虚实，说如果要靠谱就把他给我接回来。时活不久，那慕容超还真就被接到了广固。慕容贝德就问，你说你是我的侄子，有什么凭证吗？慕容超说有啊。这就是，说着话他就取出了一口金刀。慕容贝德一见这口金刀还真就信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这口金刀啊就是慕容贝德自己的。当初他跟慕容垂随前秦王蒲坚伐晋之时，就料到秦军必败，所以也就准备乘机恢复燕国的社稷。临出长安的时候，他把这口金刀解下来交给了自己的母亲公孙氏，说将来子孙相认就凭此刀。当时滞留在长安的还有自己的哥哥慕容纳。追随慕容垂重建燕国以后，听说在长安的家人全部遇害，他是悲痛欲绝。可不知怎么回事，现在这口刀居然在慕容超的手上。但不管怎么地，既然有这口刀在，那慕容超的身份也就不容置疑。只是呢，慕容贝德还真想知道知道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就问，超儿啊，你爹可是慕容呢？听说和你祖母他们全部遇害，可居然又死里逃生，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什么时候又有了你？慕容超说，叔叔，这说来话可就长了，是这么回事。那位说咋回事啊？当年他们被抓起来之后啊，慕容贝德的母亲公孙氏因为岁数大被免于死罪，慕容纳的妻子段氏则正是有孕在身，于是富有同情心的狱卒胡延平就把他们俩给放了，然后就和他们一块逃往羌中。在羌中，段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这慕容超。慕容超10岁的时候，祖母公孙氏病故，临终前他取出了这口金刀，说是这么回事，以后你可以拿着它去和你叔叔相认。祖母死后，胡延平帮着给料理了丧事，继而就又带着他们母子逃到后梁去了。后来后梁亡国，他们就又回到了长安。回长安不久，那胡延平就死了。为了报恩，母亲段氏就让他娶了胡延平的女儿为妻。在长安，慕容超心想，我伯父叔父他们在东方，当皇上的当皇上，当王爷的当王爷，而我在后秦王姚兴这一亩三分地，所以就比较危险，万一暴露了身份，那就有性命之忧啊。于是他就装疯卖傻骗过了姚兴他们，后来遇上了一个好心人叫宗正谦。他问明情况之后，就托人密报南燕，慕容贝德这才派吴辩来了。由于事态紧急，慕容超也来不及告诉他母亲和妻子了，直接就和吴辩、宗正谦两个人改名换姓，悄悄地赶到梁父。一直到进了镇南长史岳寿的衙署，他们这才报出真名实姓。岳寿一听，就赶紧向兖州刺史南海王慕容法做了禀报，
可是慕容法不信，他不来迎接。没办法，岳寿直接就把慕容超他们三个人送进了京城寡固。哎呀呀，慕容贝德一听这一王的经过，便感慨万千呐、啊！何该咱们叔侄相逢，真乃天意。当即，这慕容贝德就加封慕容超为北海王，任命他为侍中，拜骠骑大将军，领司礼校尉之职。这慕容超长得还很是不俗，非常随他的叔叔慕容贝德，所以慕容贝德就更高兴了，想立他为太子。一年以后，慕容贝德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立慕容超为太子。刚把这事定下来，他就死了。他死后，慕容超就即位为君，做了南燕的皇帝。慕容超即位以后，任命亲信公孙武楼为五位将军，为五位将军司礼校尉，让他参与朝政。这公孙武楼顶不是东西，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总是在慕容超面前搬弄是非，以至于慕容超降旨把慕容忠和段宏给调出了京城。慕容法呢，前者慕容超归国他不肯迎接，见慕容超当了皇帝他就害怕了，所以慕容贝德驾崩他也没敢进京奔丧。这下慕容超可抓住把柄了，当时就降旨把他狠狠申斥了一顿。慕容法心里当然不痛快，现在见慕容忠段宏被贬，他就和这俩人商量着要把慕容超给推倒。慕容超觉着不对头，就召他们入京，没想到慕容忠和慕容法还称病不出，于是慕容超就重拳出击，把京内京外那些反对他的人弄得是死的死逃的逃啊。论说这是好事吧，可从此以后慕容超就有点找不着北了，他肆意游猎，不断的向老百姓要东西，还不断的征调老百姓干这干那，以至于老百姓多有怨言。这天想起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还远在长安，慕容超潸然泪下，于是就命御史中丞封凯前去长安，请求姚兴把他们放回来。姚兴呢，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让慕容超称臣，二是送乐师歌妓。慕容超召集群臣以商议，左仆射段辉就说，不应该为故思亲而自降尊号，实在不行咱就到吴地抢千把口人给他送去也就算了。尚书张华说，到吴地去抢人不把邻居给得罪了吗？到时候他们再来抢咱，贻害无穷。今陛下赐信在人掌握，怎可吝惜虚名而不顾孝养？如今陛下果能降号修和，定能如愿。慕容超一听，朕也就只好委屈自己了。于是他就命中书令韩范和尚书张华去交涉此事。一开始姚兴就问说，你主是为母亲屈己呢，还是因小失大呢？韩范说，大小且不必论，今有寡君纯孝来迎慈母，想陛下一孝之人必能推恩，佩然垂悯。姚兴一听便当即答应。到了真正要送还的时候，后秦黄门侍郎尹雅就对张华说，说昔日因作江王，月食归州，今黄秦道盛，燕月来庭，废兴机关，至此可见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秦国强盛，你们燕国快要完了。张华毫不客气说，从古帝王为道不同，欲身先驱，欲取孤玉，因总章西入，必有余东归。就是说，我们燕国给您送来月食歌妓，那是欲擒故纵，到将来
那必定还都是我们的。

姚兴一听就不高兴了，说卿乃小国使臣，怎得抗衡朝事？张华说，臣奉使西来，是愿交还上国，上国不谅，如以寡君社稷，臣何敢守诺？也就是说，你侮辱了我的国君和国家，我怎能再保持沉默呢？姚兴闻听是哈哈大笑，没想到燕国竟有此等雄辩之事。继而他就让张华他们把慕容超的母亲和妻子接回了南燕。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这个张华跟西晋时候的曾经做过宰相的张华同名同姓，但绝对不是同一个人。闲言少叙，两年以后，突然有一天，慕容超会群臣的时候，听着大殿上的音乐补完备，他就后悔不该把那些乐师歌妓送往后秦，于是他就派人到东晋的吴地去抢，这才招来了亡国之祸。正所谓夏落秦地二十秋，金刀刃书热泪流，即位为君迎母妻，出兵南掠一大忧。慕容超即位为君，平叛乱，国力大损，迎母妻，亲人团聚，掠吴地，引火烧身。书接上回，慕容超听着大殿上的音乐不完备，他就想派兵到东晋的吴地去抢一些人来补充宫中的乐师歌妓。领军将军韩闹向他进言说，先帝因旧京倾覆，迁都于此，尊使养晦，今陛下四守成规，正当闭关养锐，静待时机，以恢复先业，奈何反结怨难临，自寻仇敌。慕容超说，朕意已决，请勿多言，你不要再说了。当时他就把人马派出去了，到那儿就把人家东晋的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以及男男女女2500多人给抓回来了。慕容超高兴，他在让乐官教那些男女演习乐舞的同时啊，还对此次出征的将士论功行赏。过不多久，他又派兵进犯南阳，把东晋的南阳太守赵光给抓住了，并且还有抓回来男男女女1000多人。东晋的16州大都督刘裕一看这还了得，他就想兴兵北伐，于是便一面部署兵马，一面向朝廷请旨。这时他已经被晋封为豫章郡公，大将刘毅和何无忌也已经被晋封为南平郡公和安城郡公，如今执掌晋廷大权的就是这三公啊。这三公之中，刘裕权势最大，何无忌呢向来都很仰慕殷仲文的才名，他请殷仲文过府谈话，可殷仲文被外调为东阳太守，马上就得上任去了，心里不痛快，所以就没来。何无忌心说，哦，你这是看不起我呀，于是他就跟刘裕说，你讨伐慕容超干什么？殷仲文怀孕，那桓氏余党是为心腹之患，不可不除。刘裕点了点头，还真是这么回事。说来也巧，偏赶部将骆裘谋划者要发动兵变，泄密被杀。刘裕就说，这殷仲文和桓胤也跟骆裘同谋了，把他俩也给捎带着杀了，并且还杀了他们的全家。过不多久啊，

当朝司徒兼扬州刺史王弼死了，按着资历和威望呢，应该由刘裕接任。可是刘裕等人不想让刘裕入朝，但又怕他挑理，所以最后就派人去问刘裕。刘裕说：“事关重大，当入朝面议，共决可否？”他这么一说，没几天，诏命就下来了，让他入朝。刘裕入朝以后，可真就大权在握了。他命诸葛长民镇守丹徒，命刘道连镇守石头城，有这两员大将给他看着门户，他心里就更踏实了。碰巧此时有人来报，说是乔纵占据了西蜀，还派人窥探长江下游的消息。刘裕心说：“好一个乔纵，你占据西蜀那会儿，我没工夫理你，怎么还想顺江东下呀？我灭了你！”所以他就命龙骧将军毛修之、益州刺史司马荣丕率军入蜀。可没想到还不行，于是他就又命襄城太守刘敬轩、并州刺史刘道辉也率军入蜀。这下乔纵可害了怕了，他向后秦求救。后秦一出兵，这东晋的军队就又不行了。眼看着刘敬轩他们距离成都就剩500里地了，可是再也不能进军了。在那相持了2个多月，最后粮草用尽，也就只好退兵。刘裕心说：“呀，我还小瞧了你乔纵，我亲自率军前往。可是要率军逃蜀，我得把后方安置停当啊。南燕的慕容超今儿抢这儿，明儿打那儿，这可不是个事儿，我得先把他给灭了。”于是刘裕就上表晋安帝，说我要率军北伐，是指日出师，就是指定了日子我要出兵北伐慕容超。晋安帝就是个牌位，他只好准奏。公元409年5月，刘裕率水军从建康出发，由淮河入泗水，直抵下邳，然后弃舟登岸，是直指琅琊。早有探视马报进了广固，慕容超赶紧就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中公孙武楼就说：“晋军轻锐，力在速战，不宜急于争锋。如今我们应守住大岘山，不让他们进来，旷日延时，挫其锐气，然后再派精锐骑兵2000人巡海南行，截断他们的粮道。另外再让段辉从兖州发兵沿山东下，使其腹背受敌，此乃上策。若分兵聚守，筹足军粮，割掉禾苗，焚荡田野，使其抢无所抢，占有不能，衣食无着，则不出旬月自然被困，此乃中策。如果这两条计策都不执行，只是纵敌进入大岘山出城立战，则为下策。”嚯，这公孙武楼有两下子呀。可是慕容超却没听，他还不高兴了。他说什么：“今岁星在齐，天道可知，不战自克。那刘裕远来疲乏，必不能久，而我居有5州，拥民万亿，铁骑成群，麦禾遍野，所以呀、不如就让他进大岘山，咱们再以逸待劳。伏国将军贺赖鲁说：‘陛下，大岘山为我国要塞，天堑南北，万不可弃。一失此界，国邪难保啊！’太尉桂林王慕容镇也说：‘陛下主战，何不

大仙山逆战，就算不胜尚可退守，不应该纵敌进入大仙山自弃沿江啊。可不管大臣们说什么，慕容超就是不听，一直等刘裕大军过了大仙山，慕容超这才命公孙武楼为征虏将军，让他与吴国将军贺赖卢、左将军段辉等人率部骑大军50000人出屯临徐，他自己呢则亲督部骑大军40000人作为后应。结果怎么样？公孙武楼他们到临徐还没扎营呢，进军就杀到了，随后慕容超也率军赶到，双方一场大战，燕军就被打花了。慕容超吓得玉玺都不要了，他骑着马一撂蹶子就逃进了广固，晋军兜着屁股就撵上来了，很快也攻入了广固的外城。慕容超实在没辙了，就派尚书令韩范找后勤去搬兵求救。这个时候后秦王姚兴因为南梁有了二姓，突发怒谈，又内外多难，外边就去蒙逊打他，刘伯伯打他，内部又有不少人背叛他，所以这姚兴就想趁机进兵把孤臧给收回来。他先派尚书郎韦宗前去探虚实，韦宗到那跟突发怒谈一交谈，哎呀，那突发怒谈是纵横辩论，洞悉古今的，他是大为叹服，所以回来就跟姚兴说了，说是凉州虽避，怒谈智谋过真，不可急图，你不能着急。姚兴就问那刘伯伯写乌合之众尚能击破怒谈，我军身经百战，攻无不克，难道还比不了刘伯伯吗？韦宗说话不能这么讲，他被刘伯伯所败，那是因为他轻敌了，如果我们去打他，他一定会加强戒备，这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取胜的。姚兴呢不听邪，他不但命广平公姚弼、后将军敛城、镇远将军戚普、钱圭等人率部骑大军30000去袭击突发怒谈，而且还命左仆射祁南率骑兵20000人去进攻夏王刘伯伯。结果两路出击，两路人马是双双败北。进攻刘伯伯那一路，祁南被擒，余众13000人全部被俘，于是岭北那一带就全部投降了刘伯伯。刘伯伯从此也就裂土分疆，拒敌后勤。姚兴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他想重整人马再次去讨伐刘伯伯。正这个时候，南燕的慕容超派韩范来求救兵来了，姚兴觉得力不从心，无暇东顾，就暂时答应发兵，命韩范的随从张刚先回去禀报。没想到这张刚走到泰山的时候被太守申轩给抓住了，这申轩把他送到了东晋的大营。刘裕早就听说过张刚的大名，知道他善于制造攻城的器械，所以就亲手把他的绑绳给松开了，并且还好言抚慰，让他登上楼车巡视广固城，说刘伯伯大破秦军，秦主无暇来救，只好由汝等自寻生路。守城的将吏一听，吓得脸都白了，慕容超也吓坏了，他赶忙派人向刘裕请和，说是愿意把大燕山以南地区割让给晋朝，并且世代称藩，也就是称臣呢。刘裕呢严辞拒绝，坚决不允许。时过不久，来了一个后秦的使臣，说是秦燕两国素来要好，今晋军无端加攻秦，

姚兴若来救燕，还不得悄悄的行军呢？他先派人来说一声，这不明摆着吓唬人吗？还真让刘裕给猜着了。姚兴本来啊，已经派魏将军姚强率部下大军10000人跟韩范一起到洛阳，让他和洛阳守将姚绍合兵前去救援南燕。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刘伯伯又一次大败秦军，亏死关中，所以他才把姚强给追回来了，才用了这么一条虚张声势的计策。姚强一回去，南燕使臣韩范就只好且悲且叹的往回走。这时南燕的大臣张华、封恺已被刘裕所擒，丰荣、张俊也相继投降。张俊就对刘裕说，燕人所依靠的只有一个韩范，如今他还没回来，若得韩范来降，则燕城不战自下。于是刘裕就给韩范写了一封信，招他来降。韩范喟然长叹：今天已亡燕，燕若灭亡，秦亦难保，我不可再辱。一咬牙，一跺脚，他就投降了。韩范一想，燕军的士气就更低落了。不久，广固城破，慕容超被杀，南燕就灭亡了。什么时候？公元410年，南燕从公元398年慕容德称燕王开始，到公元410年慕容超被杀结束，历时13年。而早在去年，也就是公元409年，那个已经被高云所篡位的那个所谓的后燕也灭亡了。前文书咱们说了，当时高云篡位是由冯拔等人的推断所致，高云只能算是个傀儡。他即位以后，冯拔等人仍然操纵军政大权，所以他就很害怕，总担心不定哪天冯拔等人会把他也给干掉。于是他就蓄养死士，死士就是甘愿为自己卖命的人。他蓄养死士，让这些死士担任自己的宫廷宿卫。这些死士之中有两个头，一个叫黎班，一个叫陶仁。无论白天晚上，他们俩都紧紧跟随在高云的身边。高云对他们俩当然也是好得不得了，动不动就给予重赏，甚至连自己的饮食起居所用之物也毫不吝惜。哪知道这俩人都是小人呐，他们贪婪无厌，高云就对他们再好也有不趁他们心的时候。就这么慢慢的，他们就以怨报德，起来杀心。突然有一天，他们就把高云给杀了。冯拔得知信之后，派帐下都张太、李桑即刻赶到，黎班、陶仁也就双双毙命。随后冯拔就被迎入殿中，推戴为主。一开始他还不同意，假惺惺的要推让给他兄弟冯素福，推脱不过他才接受了。于是公元409年，这冯拔就在昌黎城即天王位，大封百官，建国了，国号仍然是燕，历史上称其为北燕。感情到这个时候，北燕才正式建立。那么高云篡位这一年多呢，也就成了悬案了。说他属后燕吧，他不是慕容家的人，又改姓高了；说他属北燕吧，又满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才出现了一种混乱现象。有的史家说他属后燕，因为他曾经是慕容宝的养子；而有的史家说他属北燕，因为他是冯拔拥立推戴的。依我说呀，则不如称其为高燕，姓高的人建立的燕国吗？

0: 这个北燕的建立者冯拔是个汉人，字叫文勤，祖籍长乐信都，后来迁于上党。他爹冯安曾在西燕做将军，西燕灭亡后，这冯拔东迁河龙，继而他被慕容宝任命为中尉将军。慕容熙在位时，他因犯禁而逃入深山，所以后来他才杀掉慕容熙。咱们书不重叙，冯拔称王建国以后，惩治贪污，实行仁政，轻徭薄赋，劝客农桑，真正使燕国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这正所谓高云篡立刚一载，冯拔开基建北燕，轻徭薄赋施仁政，百姓丰享。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要和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是健康方面的重要信息和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健康信息，还有呢就是一些和健康息息相关的日常我们应该有的结合方式，比如说运动。现在大家对于运动其实认知上呢是上来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也相对会有一些偏差。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也就是我们的官方媒体，给大家的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能为大家科学进行健康知识储备提供一定的能量和一定的帮助。那在运动的这一块呢，也确确实实我们也需要掌握一些正确的事项和正确的方式方法，还有对它要有正确的理解。那在这儿呢，我们说有一种运动啊，叫做是抗炎能力，炎症的炎，它有抗炎能力，而且是被肯定了，说做十分钟就有效。那这是什么样的运动呢？我们的身体真的有那么多的炎症吗？它抗炎是怎么做到的呢？你看运动最难的就是什么呀，其实就是坚持。我们说一朝一夕，今天我心血来潮，或者我今天听了一个介绍，我今天听了一个窍门，就是啊，这个运动特别好，哎，这个运动这样做特别好。可能我们做下来呢并不难，就是你尝试一下或者你做一做并不难，但是你做到位，你做好，甚至你坚持长期来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叫做持之以恒，坚持是一种能力，坚持甚至是一种美德，坚持也是一种品格，被大家所推崇的一个方式。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说明它并不简单，也并不容易。那所以呢，我们说运动最难的就是坚持。

始。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起不来，哎呀要加班了不能做，哎呀太冷了不能做，是吧？总有一万个理由要打断我们的运动计划。那现在呢有一项新的研究是让你不再有借口，这种运动呢只要10分钟就对身体有益。但说实话，我们10分钟是不是也经常能坚持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说不再给大家有借口，只要10分钟，这算是一种心理暗示吗？大家要对心理暗示也要明白它真的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你经常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要这样做的话，可能就在潜意识里会激发你这种能力，或者激发你这种动能，你就去做。而有一种潜意识在我们说叫做刚才说心理暗示，如果你是一种让自己懒惰的、不作为的、不去进行的这样的心理暗示，那你在心理上它就会懒惰下来，你的身体上也会懈怠下来。所以呢我们说这种暗示，心理暗示也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要给自己有经常性的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暗示。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自身能去调动你身体的能量，能调动你去做一些事情，也是有一定的作用和帮助的。有一句话不就是吗，叫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心理暗示也是这样的，因为你一直在暗示自己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所以它也自然会给你一些回应。那在这儿我们说什么样的一个运动10分钟就对身体有益呢？那今天咱们也结合这个研究，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列出一套高效的运动方案。那么这种运动抗炎能力是被肯定的，这是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发表在瑞士国际癌症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大约1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听好啊，10分钟高强度运动，它能够改变血液成分，增强 DNA 修复能力，在体内创造出抑癌环境，抑制的抑，癌症的癌。那研究人员呢是招募了30名超重和肥胖的成年人，让他们进行一次10到12分钟的高强度骑行运动，并且在运动前后分别采集血液样本。那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发现啊，运动可以提高血液中多种小分子的浓度，那这些分子呢与减轻炎症、改善血管功能和调节新陈代谢是密切相关。与运动前的血清相比呢，运动之后血清培养的癌细胞 DNA 的损伤修复速度就显著的加快。大家听好啊，不是说缓慢的加快或者有所加快，而是显著加快。此外呢，在基因表达方面啊，运动之后血清同时它调控了多条信号通路，一方面呢上调了线粒体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另一方面它就下调了细胞周期蛋白酶体相关的基因。那这就相当于呢既给癌细胞刹车，又限制了它的燃料供应，听起来多么的智能啊。此前呢已经有多项的研究发现啊，运动的抗炎和抗癌的能力。2025年澳大利亚伊迪斯考恩大学也有个研究，这个研究发现仅运动30分钟人体的抗癌力就会显著升高，那还能够增强整体的免疫功能，减轻全身性的炎症。其实对于身体这样的一个大的化工厂也好，大的燃料厂也好，大的一个秘密武器库也好，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认识其实也是逐渐增强的，尤其是需要你进行不断的学习，掌握这些科学的身体健康密码，我们才可以去寻找到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密钥，你才能逐渐的去打开每一个身体里的秘密。其实这里面啊，我为啥要这样说，比如说身体的全身炎症，那以前你能够知道说我的身体里面是经常有一种炎性在的吗？那我们要明白炎症是意味着什么，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的呀。我们说你感冒了发炎了，我们要吃抗炎药，所以自然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是一直有炎症存在的话，它应该是对我们身体有一些破坏作用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说减轻全身性的炎症，这听起来就是

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在这些知识的了解当中，以前也并不明白还有这种叫做身体整体全身炎症一说，那自然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能让身体的炎症减少。那现在呢，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运动可以减轻我们身体的全身的炎症，又知道哦，原来我们身体里面可能你并没有发烧，你也并没有感冒，但你身体里面其实是有炎症存在。2024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发现，中高强度运动能够缓解体内慢性炎症，预防多种代谢疾病。那这一次的研究负责人表示呢，这个结果啊，证明运动不仅是有益于健康组织，还能够通过血液向癌细胞传递强大的信号，直接影响数千个基因的活动，即便是单次短时间的这种高强度运动也能产生影响。可这里面我要和大家还说一个情况，一个事情，或者叫做一个问题，一个注意事项。那大家听下来之后啊，一下子也有可能会兴奋哦，十分钟可以啊，高强度运动。但是我们要明白，十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十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如果你没有一个运动基础的话，你没有一个长时间的中小强度的积累的话，你短时间爆发性的高强度的运动十分钟其实也很要命的。所以呢，这里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听健康信息或者是得到这些健康科普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分析自身的情况，结合自身的身体特点或者自身的身体状况来评估我们究竟该怎么做。那刚才说到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我为啥在这儿给大家一个提示，也就意味着你听到了之后你觉得它有作用。那如果你之前没有这种高强度运动或者是中强度的运动的基础的话，我们不要一蹴而就，也要先从少剂量的中低强度的运动积累，慢慢我们才可以再做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只要你做你就有收获，只要你做你就是在积累，所以不是我们要上来就直接达到一个最高峰，那样也并不科学，对我们的身体也并没有好的益处。那现在啊，咱们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天要像吃零食一样的运动，这样一说是不是就很浅显明了了？就像之前去中医院啊，在和一个主任看他们墙面上进行的这些中药材的展示，上面每一个药材放在那儿，他就给我讲，比如说叫做煮肉用的食材，你看我们说用肉蔻是吧，还有呢叫做总是煮肉的一个叫肉蔻啊，另一个叫啥来着，我昨天还煮肉还用了一个，就是像树皮一样的那个叫啥来着，哎呀一下子忘了啊。总之就是这些药材，你看我们是用在干啥，用在做肉里面的，尤其说是做猪肉，我们要用它放在里面。我们只知道好吃啊，放这些是要做煮肉的时候放它好吃，味道好。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呢？只是为了好吃吗？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一讲，豁然开朗，哇塞，是这样的。那这个主人就告诉我，我们的吃的猪肉它是属于寒性的，你知道吗？肉给我们带来的大家都觉得是热量，是吧？说我们吃肉会给身体带来能量和热量，但其实它是属寒的，它是寒性的。那我们用肉蔻、桂皮，想起来了，桂皮，把它们放在里面，它们是温性的，那就有了一个平衡的作用，就把这个寒性给它平衡了。所以呢，这样你吃起来之后，你放了这些东西，你再吃这个肉，你可能身体才更加的舒服，那是因为它改变了这个肉的性质。那这样的一说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是吧？那现在我们再说到一种体质，比如说你是寒湿，你是湿的一个体质，那我们要用的一种药物中药材可能是是有风的，把这个风，比如说防风啊，比如说有一些药材要放在这里面，为什么去湿呢？是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桌上有水，你拿着吹风机一吹，比如说少量的水啊，你拿着吹风机一吹，它是不是就快速就干掉了呢？那这就是我们用药材里面的时候，为什么湿的体质要用作含风的这种，把它用风吹出去。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讲了之后，大家你可能就会豁然开朗。那以后呢，我们也会就这些内容有请医生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浅显明了的，叫深入浅出的，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趣味的，让大家掌握我们
祖国的医药瑰宝中药材，在对于我们身体疾病调节和治疗时候，他们都是怎样去做的，什么样的程度用什么，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而且你听起来觉着啊，原来它的针对性是这么强，我们老祖宗是这么的智慧。那其实我为啥谈到这儿，就是我们要说刚才说每天像吃零食一样的运动，也一下子要让大家明白啊，其实就是碎片化的，是不是？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怎样像吃零食一样的运动，又该怎样的运动，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运动基础，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运动，这些呢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欢迎朋友们继续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裴涵。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运动当中我们以前可能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就是它的抗炎能力。而刚才大家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抗癌能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做到每天像吃零食一样运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需要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那对于忙碌的上班族还有机能衰退的老年人来说不是那么好坚持的，对吧？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当中总结了运动强度划分与监测运动强度指标，是这样划分的啊。运动的强度，心率是每分钟多少次啊？还有呼吸以及主观体力感觉，这是按级别来看的。运动强度，比如说小强度是心率每分钟小于100次，呼吸平稳，主观的体力感觉呢就是轻松。中等强度，心率每分钟就是100到140了，呼吸的时候呢是比较急促。主观体感觉就是稍累。那大强度就是心率每分钟大于140了，呼吸急促，而且主观的体力感觉就是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张一民，他给大家推荐叫零时运动，就是短则几十秒，长则十分钟，根据运动频率还有强度、时间与方式有不同的类型。所以您看啊，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筛选了。有一种叫冲刺型，大家知道冲刺就是那种快速的高强度的，是吧？我们到说最后冲刺的那个阶段一定是加快速度啊，卯足了劲儿的。所以呢，我们说冲刺型的就是短时高强度，适合的人群呢，比如说时间紧啊，没有患什么慢性病的青中年，就是18到44岁的健康成人，目的就是进一步增进健康。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单次持续不到一分钟的高强度运动。你看啊，一分钟还不到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健康人群来说不难，是吧？你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做下来也不会说一下子过量了。那一天你可以分次进行，一次就不到一分钟呢，一天多做几次。运动强度需要达到最大心率，就是约等于220减去年龄的75%到90%，可以在短时间内显著提升心肺耐力，改善我们血管弹性，减少高血压、高血脂对心脏的损伤。这是适宜人群啊，我们说青中年，18到44岁的健康人，单次持续不到一分钟的高强度运动，每天可以多做几次。常见的形式，比如说20到30秒的全身冲刺、骑行、短跑。诶，健身房里不有那个自行车吗？是吧？叫那个就是强度非常的高，速度也非常的快。因为你如果去了去骑那个单车，你就会发现都要身体啊，就是屁股离开车座那样去骑，快速的啊，体力大的。如果你坐在车座上骑，那个强度和快速都达不到你离开车座的那样的一个强度和速度。所以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动感单车啊，健身房的动感单车，那个全力冲刺骑行真的可以有个20到30秒。这一想啊，我也学会了。说实话，我在健身房那种动感单车是坚持不下来很长时间的，一般好像一堂课是50分钟吧，50分钟我可能真的要骑几分钟就要歇下来，然后一会儿再跟着骑几下，我可能很快的就撤离了。那其实你看，这么看它也是有作用的。你停一会儿你再做，你停一会儿。

0: 了再做呗，是吧？只要你能够耐受的情况之下是可以的。所以这种就是20到30秒的，你看全力冲刺骑行就够了，或者是那种短跑快速冲刺啊，不到一分钟嘛，20到30秒，你特别快跑完你就气喘吁吁。刚才不说了吗？高强度你是累，然后你是呼吸急促啊，这才是高强度，心率要大于140了。然后呢，这是一个方式，还可以原地高抬腿，就是原地跑的同时抬高你的双膝，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你在办公室可以做。还有一种叫深蹲跳，就下蹲之后以爆发力那种方式跃起，蹲下之后就跃起，让我想到了蛤蟆啊，只不过蛤蟆是要手可能你要附在地上，这个不是，就是只有蹲下之后爆发力的那种跃起。然后每天三次，每次间隔1到6个小时，这样的作用是更好的啊。每天三次，每次间隔1个小时也行，间隔6个小时也行。但一般间隔6小时再一次运动都半夜了，所以基本上就几个小时之内，你就想着一天你做3次就行了。但是这种爆发式的啊，其实你看你骑行30秒一分钟之内的你可以练2次。然后短跑你下班的时候或者是上班的路上啊，或者是午休的时间你找个地方冲刺一下，然后晚上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或者在晚上在家里，你就来个原地的高抬腿啊，或者是深蹲跳，是吧？你看这不基本上你一天这几样都能做了，然后这3次就达标了。实际上碎片化的吃零食一样的，基本上不占用你什么时间，而且也不耗费你多大的体能，不会让你第二天觉得我累得起不来床，我完全没有精神状态，是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我们说到的叫冲刺型，咱们再来说一个叫间断型。间断型呢要高频啊，时间是中度，就中时长，适合人群像久坐族。一说久坐族太多了啊，到处都是久坐族。还有就是目标是频繁打断久坐的状态。都知道久坐不好，但经常一坐就坐那么久。给大家建议就是低强度的、中等时长的，关键是高频次。比如说每隔30到60分钟就活动个2到5分钟，是吧？起来你活动活动筋骨，抻抻懒腰，远跳一下。说的远跳是用眼睛啊，远跳一下，就是这不就得起来了吗？但是光这样是不行的，咱得运动。常见的形式就是你要做个1个小时了吧，你就起身走个2到5分钟啊，走一会儿，步行就行，是吧？强度就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5%到56%啊，或者进行椅子深蹲、颈肩那种拉伸，叫微运动，每次也可以2到5分钟，然后松懈一下僵硬的肌肉，加速一下血液循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康复科的医生，还有请到了是骨科的医生，都给我们讲到米字操，就是用它来锻炼我们的颈部嘛，就是用我们的头去画米字啊，多简单，不用教大家都知道，让米怎么写你就用脑袋去写啊就行。所以这个呢都等于是我们肩颈拉伸的一些，或者是用那种双手交叉在你的后枕部脑勺，就是后脑勺呗，抱住你的后脑勺，然后你的头往后使劲，你的手你的两个胳膊往前使劲，就是它俩形成一个对抗力，这都属于肩颈拉伸。还有一些其他的肩颈拉伸的，是吧？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手比如说右胳膊伸直抬起来，然后左手去握住你的右手的肘部，然后你再往左去拉伸，头往右靠，就是你的胳膊是在你的头后侧，然后往左拉伸，你的头往右靠，它不也形成一种对抗力吗？这不都属于一种肩颈拉伸。哎呀，其实你拉伸完之后是蛮舒服的，还会微微有一点出汗，我们说微微出汗是最好的，大汗淋漓不好，身体如果一点汗也不出也不好，所以啊，这些运动都特别好，每次2到5分钟做一会儿运动，哎，松弛一下这个僵硬的肌肉，血液循环也加快了啊，然后你的脑供血一下就上来了，是吧？你就不会困顿了，这就等于叫做间断型的。还有一种叫舒缓型，舒缓就是长时间的，然后这就是低强度了。 适合什么样人群呢？每天可以规划的那种，运动时间又比较充裕的，而且想获得更全面的健康效益的，比如说提高心肺势能，改善糖脂代谢等等。这个建议就是你尝试可以间隔1到4小时进行5到10分钟的运动，这个就是以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 65%到75% 为宜了。常见型是比如说快走啊骑行啊爬楼梯，这个有10分钟，爬楼梯还要根据自己的年龄啊。其实下楼是更伤膝盖的，所以就等于我们爬楼梯的这块根据实际情况来选，身体不适合不选爬楼梯，咱可以快走骑行，每天也是3次就行了。还可以进行腿部伸展啊，扶墙提踵，把脚提起来是吧，持物平举等这些简单的力量组合，每次10分钟，每天也要进行3次。其实你看啊，就是所以说坚持是不容易的嘛，就这种碎片化的吃零食一样的运动，你看每天你做完之后你还要坚持，你再一会儿再做一下，一会儿再做一下，要做3次，也很有可能一些人是坚持不好的。所以在这方面啊，咱们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一种计划啊，还有一种心理的这种时间概观念，就是你这次做完之后你一定要给自己下一个指令，下一次我什么时候做，比如说你上午做完之后，我午休的时候啊，我睡醒之后再做一次，就是你给一个指令，到时候你想着我有这件事儿要做，而不是非常随意的能做就做，不能做拉倒，那样的话真的是很难坚持。这里还有个提醒啊，就是老年人或者是体能基础比较弱的人，选择零食运动，以低强度为先，然后逐渐的来进行啊，避免强度过高你就会受伤啊。一年四季啊，我们看季节变化，身体的这种叫做适应季节变化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叫做春属木是吧，木和肝是相对应的，就是春天的时候是养肝的，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季节身体都是有不同的需求，然后顺应节气，顺应气候变化，顺应一年四季。那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们一会儿的时候还要给大家考虑到一点，就是冬天运动的话还有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每个季节不同，咱们提前呢也是把这些忠告提供给大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我们和大家呢还是来轻松一下，听上一首歌曲，继续我们的话题。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了，朋友们，健康开讲正在和大家进行相约直播，我是佩涵。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运动，谈到了抗炎的能力，那这样呢又提到了一些叫做高强度的运动。刚刚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每天碎片化的运动的方式，什么样的群体该怎样做，不知道大家都掌握了没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个问题是冬天运动要有几个注意事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给大家的介绍是说，寒冷天气运动是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就要格外注意安全。所以我们等于给大家提前预警哈。这是于国龙主任来提，那他是这样说的啊，第一个就是要选对时机，在冬天的时候，清晨是比较寒冷的时刻之一嘛，也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尽量避开这个时间段出门锻炼。强降温了，什么大风了、雨雪了或者雾霾天气了，以及感冒生病的时候，都应该避免户外运动。冬天运动呢，最好是选择下午来进行。比如说你有晨练的那个习惯啊，最好你要等到早上九点之后再进行锻炼，因为这个时候太阳升起来了，有一段时间温度也上升一点了。另外呢，患有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糖尿病等慢病人群，都应该咨询医生运动的方式、强度和时间。还有呢，要做好了充分热身啊，像肌肉啊、韧带啊，在寒冷刺激下呢，这种粘滞性增加了，肌肉弹性和伸展性又降低了。如果你没有充分热身就直接锻炼，突然加大对心脏及血管系统的这些负荷啊，就可以增加受伤风险。所以建议啊，将我们的热身时间比夏天要延长个5到10分钟，热身时间更长一点，是吧？给你身体让它的适应度啊，起来之后咱们再运动，等你的手啊暖和了，身体啊微微出汗了啊，再慢慢的进入到锻炼当中和训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要防寒保暖，衣着呢要宽松，要柔软吸汗啊，你不要穿那种塑料底的鞋，什么手啊、脸啊、鼻子和耳朵呢，这些都得要涂抹一下防冻膏啦啊，以防冻伤，是吧？当然如果你在外面锻炼的时间很短，比如说老年人也不适合长时间锻炼，那这些呢就是做好了防护就行了，戴一个围巾呢 戴个口罩啊，戴个手套啊就够了啊。这种比如说你防冻膏啊，也不是说人人有出去锻炼一会儿都得要涂上的，有需要的锻炼时间长一点的，甚至有那些跑步的啊，那你跑起来就不能戴口罩，所以你这个可以用一用。然后锻炼当中如果是出汗了，要避免这个风吹，锻炼完之后啊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另外啊，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间隔20分钟就要补少量的水啊，隔20分钟了咱就补点水。再有一个要掌握的原则就是循序渐进，运动持续时间不宜过长，说我们患有心肝肾这些脏器疾病，这些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去进行锻炼。如果你的心率异常加快，同时又伴有呼吸困难这些情况，你要记得啊，一定立刻停止运动。

0: 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位是爸说，每天上班快要迟到的冲刺型选手，给自己一个真好的理由，这是可以冲刺运动啊，离单位还有100米冲刺是吧，离单位还有500米冲刺，到那儿掐点进去刷上卡正好，哎呀，运动也完成了，心里美滋滋，是不是这感觉？轩轩说，强度有氧运动增强抗炎能力，根据年龄体质选择运动强度。青叔说，超慢跑挺适合我这种像老人家的懒人和运动小白，就是你还年轻，但是你像老年人一样哈，是吧，慢动作就是适合自己的。其实你逐渐逐渐的慢跑慢跑，如果你坚持久了，你就不那么懒了，因为你还年轻，你会觉得这个太慢了，你可能就逐渐逐渐加速度了，所以只要坚持，一切都可以改变。好，我发现大家总结能力都很强哈，而且呢还都是我这2、4、2、4、6、7七字真言语啊。志成他说，强度运动要坚信，抗炎能力被肯定，抗癌环境必改变，呵护健康生命线。小袁说，中高强度运动能够缓解体内慢性炎症，预防多种代谢疾病。云卷云叔说，哈哈，好悠闲呐，慢动作是吗？好悠闲。橙子说，太棒了，那得动起来才叫太棒了啊，咱动起来。哎呀，唐娟说，天气冷了就不想动了。啊，真是大家南方就不会，是不是？咱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想运动了，像秋高气爽的这个时节，哎呀，动起来感觉特别有动力啊！春天的时候呢也特别有动力，夏天其实夏天的时候啊，如果天太炎热的时候也是不想出门的啊。那冬天特别寒冷就更不想出门了，确实这都大家共有的心理，所以说坚持是很不容易的嘛。但是有的人坚持下来之后他不动他难受啊，就什么天儿可能都得去运动。例说，均衡运动，均衡营养，心态均衡，总之讲究一个平衡哈，中庸之道。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好了，说到运动这一块呢，那我在节目的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个解决含胸驼背这个问题的好办法，咱们听一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肖晶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个靠墙就能

0: 够给我们含胸驼背解决这个问题，让你挺拔的姿势，所以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
1: 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啊，弓筋活脊，疏通经络，身姿挺拔。
2: 动作一，前腿抵住墙面，膝盖微曲，后腿伸直，同侧手扶墙，肩膀尽量靠近手背，这时身体向对侧转身，到达极限后保持五秒还原。动作二，手心朝上，手肘夹紧身体，大拇指平行向后转，肩胛骨夹紧，保持五秒还原。动作三，膝盖微曲，双手向上捧的同时，膝盖伸直，眼睛跟随手背移动，双手向上到达极限后，同时踮脚，努力拔高，坚持两秒还原。
0: 这三个动作啊，三分钟其实呢就可以来解决我们含胸驼背的这个问题。但是还是刚才的那句话，就是要进行坚持才会有作用，你只做一次，只解决一次你的酸胀问题，那你天天都能做到，你的含胸驼背的问题就可以真正的解决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裴涵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咱们一起策马奔腾吧，让身体也像在马背上一样啊，运动起来。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策马奔腾。朋友们，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9: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 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0: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1: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12: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兵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11: 一代代兵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1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11: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12: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
1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先要有请1号参赛选手李明玉，他的演讲题目是从一纸家书到一封感谢信，跨越100年的共产党员答卷，选送单位道里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有请。
13: 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今天我想和大家共读两封跨越100年隔空相望的书信，一同回答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何为薪火相传的时代担当。回望1936年的哈尔滨，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临行前，他压下对孩子的万般思念，写下绝笔家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

0: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寥寥数语藏着一位母亲最柔软的牵挂，更是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初心。赵一曼、杨靖宇、李兆麟等无数先辈在黑暗中点燃星火，在绝境中守望光明，用生命铺就为民族解放的道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朴素且厚重，百年风雨弹指过，星火燎原换新天。而今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这盛世中国如您所愿。就在今年四月，道里区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办事员洪岩收到一封近800字的手写感谢信，辖区一家企业急需办理17家门店营业执照变更业务，材料冗杂，流程繁琐，办事人十分焦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洪岩主动靠前，全程帮办代办，最终实现当日受理，当日办结，17家门店崭新的营业执照一次性交付到企业手中。洪岩用严谨专业的政务服务化解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的燃眉之急，感动之余，企业办事人提笔写下感谢信，信中说道：洪岩同志的热情服务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而这样的感谢信和暖心事在我们道里区营商局还有很多，这绝非偶然，而是每一位行政办事员扎根岗位为民筑起的日常缩影，更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时代传承。从服务至上到守土有责，担当始终如一。从战火纷飞的1921到蓬勃奋进的2026，从共和国长子的红色基因到道里好办事的营商品牌，改变的是一代代人面对的课题，不变的是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初心，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是迎难而上实干担当的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愿以两封跨越时空的信为初心目标，立足本职，笃行不怠，把个人微光融入到城市振兴大局，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赋能冰城发展，在建功强国伟业的新征程上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共产党人答卷。
1: 下面我们有请二号参赛选手刘慧超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以医者初心赴使命，以奋进之力建强国，选送单位红十字中心医院。

我是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的一名护士。2023年5月，我光荣入选中国第35批原毛里塔尼亚医疗队，跨越万里山海，开启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旅程。当地医疗资源匮乏，条件艰苦，但我们迎难而上。我与中医医生密切协作，累计诊疗当地群众4500人次，配合完成2100例手术护理，服务华人华侨200余例。医疗队深入偏远牧区、乡村义诊19次，行程近2万公里，把健康送到群众身边。每一次出诊，每一台手术，我都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白衣天使，能够代表国家执行援外医疗任务，这份光荣源于党的信任与嘱托。漫漫援非路，处处暖人心。曾有一名当地少年因重伤伤

0: 口反复感染，身心备受折磨。我为他量身定制护理方案，每日细心清创换药，并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进行授人以渔。孩子逐渐康复，重拾笑容。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用法语轻声说 Maxi Doctor Chinua， 谢谢中国医生。那一刻，我深刻懂得医者的担当不分地域，人间的大爱生生不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医疗援助不仅治愈身体，更架起友谊的桥梁。在非洲，我愿安住军、傅伯达两位医生同样舍小家为大爱，以青春赴使命，以医术护民生，展现了槟城医者的时代风采。平时，医院以精医重德、博爱奉献的院训教导我们，医者当廉洁行医，以清风正气守护初心。从非洲回到槟城，从援外一线回到妇产临床，我始终记得党旗所指就是一心所向。时代召唤使命，奋斗成就未来。作为新时代护理工作者，我会把袁飞的坚守、奉献和大爱带回日常工作岗位，发扬我院优良传统，立足妇产专科特色。那个少年的一声谢谢，让我懂得医者的价值不在豪言壮语，而在每一次俯身清创，每一次彻夜守护。坚定不移跟党走，牢记医者初心，恪守职业操守，这些话不是口号，而是我们千千万万医务工作者用汗水、脚步和患者的笑容一步步走出来的信念。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征程，从南湖红船到万里非洲，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党始终领航指向。作为卫生健康战线的一名护士，我将与全院同仁一道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廉洁底线，以实干诠释担当。新征程上，让我们用患者的一声谢谢、一个笑容、一次康复，向党的光辉历程深情致敬。为健康中国建设，为槟城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献上我们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告白。
1: 3号参赛选手因为个人原因退赛，接下来我们有请4号参赛选手童瑞、刘晶晶团体，他们的演讲题目是“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白衣担当”。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哈尔滨市儿童医院选送，有请。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2026年，我们满怀崇敬与热忱，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回望槟城百年岁月，松花江奔流不息的不仅是滔滔江水，更是一段镌刻着苦难与抗争、赤诚与奉献的红色征程。在这座英雄城市里，槟城医者以白衣为甲、初心为炬，续写救死扶伤、向党而行的动人篇章。
3: 1942年8月，松花江堤坝溃决，洪水肆虐全城。在现今的哈尔滨市儿童医院院内，昔日的俄红十字会医院中，青年小红刚诞下婴儿，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 一生婴儿啼哭。

0: 哭，一声无奈叹息，凝结为传世之作《弃儿》。这不仅是一位母亲的绝望与心碎，更是一个时代的苦难与悲歌。
1: 9·18事变后的东北，国土沦丧，风雨如晦，个人的苦难背后是生灵涂炭的哀伤。
0: 黑暗遮不住光明，寒冬挡不住春风。1921年的南湖红船里，中国共产党点燃了星星之火，也燃起无数仁人志士的热血与希望。1935年，抗日英雄赵一曼不幸被捕，身负枪伤，被押送至哈尔滨市立医院救治。张百炎院长冒着生命危险为赵一曼精心医治。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他以一袭白衣守住医者的底线，以一颗赤心捍卫民族的气节。
1: 和平年代同样有着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新中国成立之初，黑龙江爆发了可怕的克山病，一条条鲜活生命被无情夺走。1953年寒冬，31岁的余威汉医生主动请缨，奔赴最艰苦最危险的克山病区。数十年寒暑更迭，他扎根病区，倾尽毕生精力攻克顽疾，即便晚年卧病在床，依旧心系龙江百姓，叮嘱后辈医者不忘初心，守护乡土。他用一生践行党员使命，诠释医者担当，成为黑土地上最温暖的生命灯塔。
0: 医疗先辈们的崇高精神，激励着我们新一代医护人员不断奋进，砥砺前行。作为一名儿科麻醉医生，我深知儿童麻醉风险高，难度大。由于患儿年龄小，配合度低，术中病情变化更迅速，每一次操作，每一个决策都考验着耐心与技术。面对复杂疑难的病例，我始终以先辈为榜样，不畏艰难，反复钻研，把控细节，用精湛医术守护幼小的生命，一次次将孩子们送入梦乡，又一次次将他们温柔唤醒。是前辈们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精神，激励着我不断的成长进步。
1: 消毒供应中心是医院感染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肩负守护医疗安全的重要职责，器械清洗、消毒、灭菌、包装，每一道流程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前辈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时刻激励着我严谨务实、担当奉献的精神。立足岗位，传承初心，守住院感底线，用细致和坚守为临床诊疗筑牢坚实保障。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引领下，我们将先烈们的红色信仰融入救死扶伤的血脉，将前辈们为民服务的精神刻进职业担当的骨血，在松花江畔不断续写着向党为民、生命至上的崭新篇章。
1: 如今的哈尔滨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已阔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回望来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展望未来，白衣担当催人奋进。
0: 作为新时代的兵城医务工作者，我们必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健康中国、健康龙江建设的新征程上，步履铿锵，勇毅前行，奋力谱写哈尔滨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华章。
2: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5号参赛选手鲁阳，他的演讲题目是以讲解传文脉，以初心守冰城，由哈尔滨市南岗区博物馆选送，有请。

每一座城市都有藏在历史当中的岁月过往，我的家乡哈尔滨一路而兴起，百年发展，白山黑水。今年是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来在党的指引下，多少个建设者扎根黑土，深耕北疆。我是一名普通的南岗博物馆讲解员，很多人认为讲解员的工作只是熟记文稿，机械重复，但我始终坚信我的使命就是替文物发声，替城市记忆代言。我始终秉承着这样一个初心，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去年深秋，一位七旬老人站在我们博物馆的展墙前，久久不肯离去。于是我上前询问，他说：“姑娘，我找到了你们照片上当年我熟悉的大直街、红军街和中山路。”我为他讲述了南岗的百年历史与城市建设过往。听完讲解后，他动容地说：“姑娘啊，我在南岗生活了一辈子，平时只觉得这就是普通过日子的地方，哪想到它真的就是我们家乡的根呐。”是啊，熟悉的一砖一瓦、一街一路，都藏着我们几代人辛勤付出的心血。一句简单的提问，一句简单的感慨，让我真正读懂了讲解员岗位的真正价值。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一方展厅、几件文物，而是镌刻在老一辈心头的乡愁记忆与岁月过往。在一次城市建筑艺术研学活动中，有一位小男孩拉着他的妈妈，指着我们博物馆的主楼问：“哎，这不是你原来的幼儿园吗？怎么现在变成博物馆了？”于是我主动上前为他们讲述了这栋百年建筑的前世与今生。它是一座不可移动文物，是一部活着的城市史书。从1904年建成到现在，它见证了南岗百年岁月的发展，同时它还串联起了两代人的时光记忆。一句简单的提问，又一次警醒了我，我们传承和守护的其实就是我们槟城美好而又伟大的文脉。如今我们冰雪旅游非常火热，来到南岗博物馆参观的南方游客们也很多，但是在没有听我的讲解之前，他们都以为如果博物馆能再陈列一些关于黑土文化、关于黑土我们想了解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更好了。然后我就为他们挨着我们博物馆的文物照片一个一个地进行讲解。听完讲解以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原来槟城不是只靠冰雪出圈，他们记住了先辈们荒原建城、不畏艰险也不畏严寒的伟大精神，这才是槟城真正的底色。如今博物馆已成为展示黑土文化、展示槟城文脉的重要窗口。作为新时代的文博人，我们要以党建为引领，要坚守本职初心，创新讲解模式，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创新我们的讲解路数，让更多的人了解博物馆，让更多的南方游客来到哈尔滨。未来我将坚守党员使命，讲好龙江故事，讲好槟城故事，用心讲史，以脉传情，为我们龙江发展、为槟城的事业奋斗终身。谢谢大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臣张伯曾，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

助力，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

0: 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九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2: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2: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5: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6: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开启长假模式，祝听众朋友们假期快乐。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于洪涛主持。为梦想搭台，为发展赋能，哈尔滨丁香人才周秋季引才招聘活动搭建高校对接平台，广聚八方英才。昨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各区县举行纪念活动，赓叙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9月3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安全生产，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攻坚推进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握四个注重要求，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要抢抓政策机遇，依托龙头企业，巩固拓展电站设备、航空航天等产业服务对接会的成果，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通道，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省会城市功能定位，大力推动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物流、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增强对实体经济带动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升

0: 公共安全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哈尔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守护城市平稳运行，群众平安过节。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三年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重点，靶向攻坚，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加大办案力度，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健全长效机制，持续促进基层治理进步，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近年来，哈市统筹推进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全链条建设，推动人才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人才引领支撑哈尔滨全面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效。昨天，为期两天的2026年度哈尔滨丁香人才周秋季引才现场招聘活动启幕，活动搭建企业与人才高校就业对接平台，以全新场景、创新机制、暖心服务广聚八方英才。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在丁香人才周活动现场，展位前人头攒动，活动汇聚1468家企事业单位，推出3852个优质岗位，仅29号当天就现场接收简历7.7万余份。亮眼的数据既展现出企业求才若渴的满满诚意，也彰显出求职者扎根槟城干事创业的坚定决心。
2: 求职者孟令强：
3: 就是很多企业，像我们学校没有的一些企业，他会来这里招聘嘛，然后就是给了一些机会嘛，而尤其是想留在东北家这边的人，创造一个平台吧。
1: 近年来，为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我市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全面承接省新时代龙江人才振兴60条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人才新政30条，围绕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储备高校毕业生、释放科教资源优势等6大方面精准发力。截至目前，累计兑现资金超16.9亿元，落实人才安居、预约体检、景区免票等优待保障2.4万余人次，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041家，吸纳从业人员17万人，研发人员超5万人。
2: 东北林业大学党委教职工作部人才办工作人员刘昭贤：
4: 其实待遇方面的话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不是说我们的安家费都是一次性发放，我们也是希望能好的人才留在哈尔滨发展，然后为服务龙江建设、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我们黑龙江人的贡献。
1: 我市还全面建立市校企合作机制，与哈工大等16所在哈公办本科高校签订协议，在设立丁香人才工作站、高校毕业生引进平台、实习实训基地等9个方面开展合作。在此基础上，发起成立丁香人才发展联盟，首批邀请哈工程等26所高校、哈寿研等7家科研院所、哈电集团等26家行业领军企业加入。
2: 求职者孙琦：
5: 我觉得哈尔滨，近年来对于这个学生就业，就是这个导向引导，发挥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像我们每年就是像这种大型的人才招聘活动，是非常珍惜、非常难得的。因为我是本科毕业，哈尔滨的高校比较多，所以机会来说也比较多。
1: 好政策为引才留才筑牢根基，特色品牌活动则进一步放大引才磁场效应。从2023年起，我市每年开展丁香人才周引才活动，春季走进校园，秋季在冰雪大世界集中举办。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提供岗位2.6万个，计划招聘近10.5万人，现场参与人数超19万人次，促成市校企合作项目超500个。省内高校毕业生留哈人数由2022届3.64万人增长至2025届5.22万人。年均增长12.7%，其中2025届省内高校毕业生留哈率达18.3%，博士留哈率38.1%，均创历史新高。

0: 哈尔滨新明天科技有限公司人资负责人张甜甜。
1: 有了定向人才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平台，给企业还有青年的小伙伴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纽带，还有一个桥梁，让企业省去了很多来回奔波的时间，而且提高了招聘效率。
0: 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谢勇。
2: 哈尔滨定向人才周自2023年举办以来，现在已经是第八季，经过几年持续深耕和不懈努力，它不再只是一场简单的招聘会，已经成为哈尔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人才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国家重要战略的特色人才工作品牌。人才兴则东北兴，我们真诚期盼更多年轻人选择槟城，扎根龙江，把个人成长、理想融入保障国家五大安全、推动东北振兴的时代浪潮中，在这里干事创业，逐梦前行。
3: 9月2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黑龙江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黑龙江边检总站专场，专题介绍该总站服务龙江向北开放、守护北疆安全稳定、助力延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成效。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4: 会上介绍黑龙江边检总站立足移民管理职能，紧扣国家向北开放战略与全省发展布局，持续跟进黑瞎子岛、黑河步行索道口岸开发开放，全力服务中外人员往来、文旅交流与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截至9月28号，全省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71.47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7.15万辆架列搜次，同比分别增长32.1%、33.7%。
0: 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王长宝：
5: 我们不断优化查验流程，实行空港口岸、重点货运航班专区验放。7乘24小时通关保障，陆路口岸开设危化品车辆专用通道，水运口岸到港零等待作业、离港零延时验放，中欧班列运行口岸实行每班列入出境时间缩短1小时预期目标，确保货运通关高效顺畅。
4: 依托中俄互免签证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叠加赋能，全省口岸开放活力全面释放，黑河、绥芬河、哈尔滨三个口岸成为出入境人员往来主要通道。今夏东南亚游客赴黑龙江旅游热度不减，政策长尾效应得到充分显现。
0: 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党委委员、副总站长杨继峰：
6: 在哈尔滨等大型口岸，我们还设立了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出入境人员提供政策咨询、旅游推介等一站式便捷服务。
4: 下一步，黑龙江边检总站将持续把握好免签开放机遇，优化通关便利服务，坚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向北开放战略实施，吸引更多中外友人走进龙江，畅游龙江，助力龙江。
7: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昨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各区县分别举行纪念活动，通过向革命烈士献花、祭扫烈士陵园等形式，赓续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4: 在赵林公园李赵林将军纪念碑前，全体人员整齐列队，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昂扬歌声礼赞祖国，追思先烈，通过公祭纪念仪式活动进一步凝聚缅怀先烈、崇尚英雄的思想共识。
8: 今天我感觉比较激动，作为李兆麟红军小学的学生，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锻炼，传承英雄们的精神，从小树立远大理想，长大用自己的力量奉献国家。
9: 我认为缅怀先烈不仅仅是缅怀，更要

0: 落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更好地立足自己的岗位，沉下心来做好手头上每一项工作，对待群众的事情要认真负责，遇事不推诿，踏实肯干。
1: 我会始终带着温度，带着责任，带着感情，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积极营造尊崇英烈、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
2: 松柏苍翠，秋风寄哀。在靖宇公园，各界代表共同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表达对为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献身英雄烈士的无限追思与崇高敬意。
3: 是他们的牺牲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努力学习，珍惜美好生活，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4: 我们缅怀先烈，就是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他对他们的崇敬转化为继续前行的力量。
2: 在伊曼公园，各界人士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南岗区将持续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讲好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5: 参加今天的献花仪式，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缅怀先烈重在传承，我会把对英雄的崇敬转化为对工作的热情，脚踏实地完成本职工作，不负先辈的热血与牺牲。
2: 香坊区在哈尔滨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活动，深切追忆革命先辈峥嵘岁月，缅怀英烈不朽功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活动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奋力谱写新时代香坊高质量振兴发展新篇章。在巴彦县烈士陵园，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代表共同追忆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大家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回望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光荣历程。在伊兰县，各界代表齐聚烈士陵园敬献鲜花，缅怀革命先烈，干部群众表示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让英烈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在延寿县，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大家还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重温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6: 缅怀先烈不仅是追思，更是传承。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2: 在通河县，党员干部参加烈士纪念日活动，表示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用实际行动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坚守为民情怀，牢记为民宗旨，在新征程中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7: 30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会同市精神文明办、市教育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团市委等单位和部门组织中小学校，围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广泛开展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英烈事迹，厚植家国情怀。哈尔滨市赵一曼红军小学校举办以绽放艺术风采、激发强国力量为主题的第39届校园艺术节暨930烈士纪念日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红色小剧场的艺术形式生动演绎英雄故事，用沉浸式舞台表演致敬英烈。在这场艺术节中，有许多小演员化身成英雄的形象，这颗红色的种子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小演员表示，他们将铭记伊曼精神，好好学习，长大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学校还开展以画笔下的英雄丹青绘丰碑为主题的书画作品展，同学们以书法绘画作品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与深切纪念。当天，哈市中小学校分别立足实际，组织开展场馆研学、艺术展演、实践体验等特色活动。各市属高校依托哈尔滨烈士陵园网站开展网上祭英烈，参与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进校园和行走的思政课研学实践，在沉浸式体验式教育中感悟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昨天东北烈士纪念馆举办庚戌红色血脉传承东北抗联

0: 联精神烈士纪念日主题活动，各界代表向无名烈士敬献花篮，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活动现场，富哈小学校学生诵读致辞、致敬献词，表达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的决心。大家还走进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革命黑龙江革命文物展，重温党在黑龙江的革命历程。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追出去的那几步是哈尔滨对英雄的敬意。昨天是烈士纪念日，中国庭园里温暖人心的一幕幕悄然发生，娓娓道来，来听讲述。
3: 9月28号，哈尔滨中国庭园，英雄你好云南团队带着30多位老兵来到哈尔滨。老人们买了摆渡车票准备游园，工作人员得知他们曾经是参战老兵之后，一路追出去很远，就为了把这票钱给他们退了。追出去的那几步，追的不是钱，是一座城市对英雄的本能敬意。外地人说哈尔滨是尔滨，是冬天的顶流，夏天的避暑圣地，但是这座城市骨子里还刻着另一个名字，英雄的城市。你走在哈尔滨街头，路名就是见证，靖宇街、上智大街、赵林街、伊曼街，杨靖宇、赵上智、李赵林、赵伊曼，他们的名字早已融进了城市的毛细血管。也正因为如此，哈尔滨人敬重英雄。所以你看，当来自云南的老兵走进哈尔滨，他们走进的其实不光是一座旅游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鲜血写就英雄史诗的城市。这让我想起2024年10月，来自全国各地的22名英雄老兵与之前模范来到哈尔滨。在那趟红色之旅中，来自云南省文山市的参战老兵罗文华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文山和哈尔滨地处祖国一南一北，都是英雄之城。今天是9月30号，烈士纪念日。再回看这条视频，我觉得它很珍贵，因为纪念英雄不一定只在纪念日当天，也可以发生在一个普通的游园门口。当一个哈尔滨中国庭园的工作人员追出去退还摆渡车票的时候，纪念本身其实有了具体的模样，它不宏大也不煽情，就是一个普通人看到老兵时心里涌上来的那一下。其实英雄并不只是纪念馆里的名字，他们也是会坐摆渡车、会笑、会聊天的老人，也是会偶尔逛一逛像邻居家爷爷奶奶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活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很幸福、很踏实。他们的旅游是为自己，也是为失去的战友。所以当有人追出去对他们说，您来了，这钱不能收的时候，我想这更像是一座城市所能给予他们的最朴素的敬意，很真也很暖。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眼下正值秋收时节，9月29号，2026年全省农业秋收劳动和技能竞赛在严家岗农场开赛，赛场直接设在田间地头，以赛促训，锤炼农事本领，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筑牢农疆粮食安全根基。 全省22支代表队齐聚严家岗农场，聚焦秋。

秋收生产实际，开展农业秋收劳动和技能竞赛，比赛设置智能农机驾驶、水稻标准化测产两大项目，选手们在赛场比拼实操技能，相互交流学习，把竞赛标准转化为田间实际作业能力，拆装割台、倒车入库，每一秒都特别标准，同台高手比能到不少知识，取长补短，手艺更硬了，下地干活节约时间，少撒粮。比赛不仅考验农技人员的专业功底，更能精准摸清田间产量实情，通过以赛促学，不断精进测产技术，为品种改良、来年科学化种植积累宝贵数据支撑。测产也不是一种形式，通过随机取样、现场平方米的学数、岁数和粒重进行理论测产，通过测产了解不同地块不同品种的产量性状，为明年的生产做好准备。以聚户丰收，实干保粮安。这场田间比武把工匠精神、专业本领扎根田间，全力保障了秋季粮食生产，颗粒归仓，持续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仓实。又到一年秋菜丰收季，今年市城管部门将岗位往前移，把服务送上门，从管理者变身服务员，为秋菜购销保驾护航。在南岗区红旗村，城管执法人员为菜农讲解秋菜疏导点位，发放服务卡。虽然秋粮还没有大规模上市，各区城管执法队已经提前沉到村屯，扎进地头，通过社区工作群、菜农联络群、上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听需求、摸情况，科学规划调整点位。今年与往年不同，征求了居民的意见。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置近380条秋菜销售街路，180余个便民服务点，560处疏导区域。近日，哈尔滨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11假期业务调整通知，10月1号至10月7号，哈市公积金中心部分线上业务及人工服务暂停办理，查询类业务、贷款扣款业务正常开展。假期期间，公积金网上营业厅、手机 APP、支付宝小程序全部服务渠道，以及微信公众号立即办办理功能、12329热线人工客服将暂停服务，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公告版通知功能、快速查各类查询业务保障正常运行，缴存职工可正常查询个人公积金相关信息、业务公告等内容。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为满足国庆假期市民群众的办事需求，10月1号至10月7号，全市户籍、出入境、交管三大类公安政务服务窗口持续对外办公，公安机关库政大厅、19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及各辖区户籍派出所每天上午8:30至11:30延时办公，车驾管服务窗口及交通违法处罚业务窗口全天办公，市民可根据实际需求优先选择就近窗口错峰办理业务。为方便市民国庆假期出行停车，由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城投集团城安停车场公司新建的16处停车场将于国庆节期间面向广大市民车主免费开放。2026年哈尔滨城发投集团深入落实城市更新行动部署，聚焦城市更新和城市功能品质提升，以闲置地块微更新为抓手，全力推进停车场改造项目建设落地见效。新开放的停车场占地面积约 14.5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停车泊位约2961个，配建体育设施面积约6376平方米，同步配套建设充电桩、换电站等新能源基础设施。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2: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兵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1: 一代代兵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1: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2: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先要有请1号参赛选手李明玉，他的演讲题目是从一纸家书到一封感谢信，跨越100年的共产党员答卷，选送单位道里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有请。
3: 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今天我想和大家共读两封跨越100年隔空相望的书信，一同回答何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何为薪火相传的时代担当。回望1936年的哈尔滨，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临行前，他压下对孩子的万般思念，写下绝笔家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寥寥数语藏着一位母亲最柔软的牵挂，更是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初心。赵一曼、杨靖宇、李兆麟等无数先辈在黑暗中点燃星火，在绝境中守望光明，用生命铺就为民族解放的道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朴素且厚重，百年风雨弹指过，星火燎原换新天。而今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这盛世中国如您所愿。就在今年4月，道里区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办事员洪岩收到一封近800字的手写感谢信，辖区一家企业急需办理17家门店营业执照变更业务，材料冗杂，流程繁琐，办事人十分焦虑，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红颜，主动靠前，全程帮办代办，最终实现当日受理，当日办结。十七家门店崭新的营业执照一次性交付到企业手中。红颜用严谨专业的政务服务化解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的燃眉之急。感动之余，企业办事人提笔写下感谢信，信中说道：红颜同志的热情服务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而这样的感谢信和暖心事在我们道里区营商局还有很多，这绝非偶然，而是每一位行政办事员扎根岗位为民筑起的日常缩影，更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时代传承。从服务至上到守土有责，担当始终如一。从战火纷飞的1921到蓬勃奋进的2026，从共和国长子的红色基因到道理好办事的营商品牌，改变的是一代代人面对的课题，不变的是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初心，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是迎难而上实干担当的精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愿以两封跨越时空的信为初心目标，立足本职，笃行不怠，把个人微光融入到城市振兴大局，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赋能槟城发展，在建功强国伟业的新征程上，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共产党人答卷。
2: 下面我们有请二号参赛选手刘慧超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以医者初心赴使命，以奋进之力建强国，选送单位红十字中心医院。

0: 我是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的一名护士。2023年5月，我光荣入选中国第35批原毛里塔尼亚医疗队，跨越万里山海，开启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旅程。当地医疗资源匮乏，条件艰苦，但我们迎难而上。我与中医医生密切协作，累计诊疗当地群众4500人次，配合完成2100例手术护理，服务华人华侨200余例。医疗队深入偏远牧区、乡村义诊19次，行程近2万公里，把健康送到群众身边。每一次出诊，每一台手术，我都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白衣天使，能够代表国家执行援外医疗任务，这份光荣源于党的信任与嘱托。漫漫援非路，处处暖人心。曾有一名当地少年因重伤，伤口反复感染，身心备受折磨。我为他量身定制护理方案，每日细心清创换药，并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人员进行授人以渔。孩子逐渐康复，重拾笑容。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用法语轻声说 Maxi Dr. Chinua， 谢谢中国医生。那一刻，我深刻懂得医者的担当不分地域，人间的大爱生生不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医疗援助不仅治愈身体，更架起友谊的桥梁。在非洲，我愿安住军、傅伯达两位医生同样舍小家为大爱，以青春赴使命，以医术护民生，展现了槟城医者的时代风采。平时医院以精医重德、博爱奉献的院训教导我们，医者当廉洁行医，以清风正气守护初心。从非洲回到槟城，从援外一线回到妇产临床，我始终记得党旗所指就是一心所向。时代召唤使命，奋斗成就未来。作为新时代护理工作者，我会把袁飞的坚守、奉献和大爱带回日常工作岗位，发扬我院优良传统，立足妇产专科特色。那个少年的一声谢谢，让我懂得医者的价值不在豪言壮语，而在每一次俯身清创，每一次彻夜守护。坚定不移跟党走，牢记医者初心，恪守职业操守，这些话不是口号，而是我们千千万万医务工作者用汗水、脚步和患者的笑容一步步走出来的信念。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征程，从南湖红船到万里非洲，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党始终领航指向。作为卫生健康战线的一名护士，我将与全院同仁一道，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廉洁底线，以实干诠释担当。新征程上，让我们用患者的一声谢谢、一个笑容、一次康复，向党的光辉历程深情致敬。为健康中国建设，为槟城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献上我们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告白。
1: 3号参赛选手因为个人原因退赛，接下来我们有请4号参赛选手童瑞、刘晶晶团体，他们的演讲题目是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白衣担当。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黑龙江医院、哈尔滨市儿童医院选送，有请。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2026年，我们满怀崇敬与热忱，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回望冰城百年岁月，松花江奔流不息的不仅是滔滔江水，更是一段镌刻着苦难与抗争、赤诚与奉献的红色征程。在这座英雄城市里，冰城医者以白衣为甲、初心为炬，续写救死扶伤、向党而行的动人篇章。
2: 1942年8月，松花江堤坝溃决，洪水肆虐全城。在现今的哈尔滨市儿童医院院内，昔日的俄红十字会医院中，青年小红刚诞下婴儿，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一声婴儿啼哭，一声无奈叹息，凝结为传世之作《弃儿》。这不仅是一位母亲的绝望与心碎，更是一个时代的苦难与悲歌。
0: 9·18事变后的东北，国土沦丧，风雨如晦，个人的苦难背后是生灵涂炭的哀伤。
2: 黑暗遮不住光明，寒冬挡不住春风。1921年的南湖红船里，中国共产党点燃了星星之火，也燃起无数仁人志士的热血与希望。1935年，抗日英雄赵一曼不幸被捕，身负

0: 枪伤，被押送至哈尔滨市立医院救治。张百岩院长冒着生命危险为赵一曼精心医治。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岁月里，他以一袭白衣守住医者的底线，以一颗赤心捍卫民族的气节。
1: 和平年代同样有着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新中国成立之初，黑龙江爆发了可怕的克山病，一条条鲜活生命被无情夺走。1953年寒冬，31岁的余威汉医生主动请缨，奔赴最艰苦最危险的克山病区。数十年寒暑更迭，他扎根病区，倾尽毕生精力攻克顽疾，即便晚年卧病在床，依旧心系龙江百姓，叮嘱后辈医者不忘初心，守护乡土。他用一生践行党员使命，诠释医者担当，成为黑土地上最温暖的生命灯塔。
0: 医疗先辈们的崇高精神，激励着我们新一代医护人员不断奋进，砥砺前行。作为一名儿科麻醉医生，我深知儿童麻醉风险高，难度大。由于患儿年龄小，配合度低，术中病情变化更迅速，每一次操作，每一个决策都考验着耐心与技术。面对复杂疑难的病例，我始终以先辈为榜样，不畏艰难，反复钻研，把控细节，用精湛医术守护幼小的生命，一次次将孩子们送入梦乡，又一次次将他们温柔唤醒。是前辈们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精神，激励着我不断的成长进步。
1: 消毒供应中心是医院感染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肩负守护医疗安全的重要职责，器械清洗、消毒、灭菌、包装，每一道流程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前辈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时刻激励着我严谨务实、担当奉献的精神。立足岗位，传承初心，守住院感底线，用细致和坚守为临床诊疗筑牢坚实保障。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引领下，我们将先烈们的红色信仰融入救死扶伤的血脉，将前辈们为民服务的精神刻进职业担当的骨血，在松花江畔不断续写着向党为民、生命至上的崭新篇章。
1: 如今的哈尔滨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已阔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回望来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展望未来，白衣担当催人奋进。
0: 作为新时代的冰城医务工作者，我们必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健康中国、健康龙江建设的新征程上，步履铿锵，勇毅前行，奋力谱写哈尔滨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华章。
2: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5号参赛选手鲁阳，他的演讲题目是以讲解传文脉，以初心守冰城，由哈尔滨市南岗区博物馆选送，有请。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藏在历史当中的岁月过往，我的家乡哈尔滨一路而兴起，百年发展，白山黑水。今年是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来在党的指引下，多少个建设者扎根黑土，深耕北疆。我是一名普通的南岗博物馆讲解员，很多人认为讲解员的工作只是熟记文稿，机械重复，但我始终坚信我的使命就是替文物发声，

城市记忆代言。我始终秉承着这样一个初心，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去年深秋，一位七旬老人站在我们博物馆的展墙前，久久不肯离去。于是我上前询问，他说：“姑娘，我找到了你们照片上当年我熟悉的大直街、红军街和中山路。”我为他讲述了南岗的百年历史与城市建设过往。听完讲解后，他动容地说：“姑娘啊，我在南岗生活了一辈子，平时只觉得这就是普通过日子的地方，哪想到它真的就是我们家乡的根呐。”是啊，熟悉的一砖一瓦、一街一路，都藏着我们几代人辛勤付出的心血。一句简单的提问，一句简单的感慨，让我真正读懂了讲解员岗位的真正价值。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一方展厅、几件文物，而是镌刻在老一辈心头的乡愁记忆与岁月过往。在一次城市建筑艺术研学活动中，有一位小男孩拉着他的妈妈，指着我们博物馆的主楼问：“哎，这不是你原来的幼儿园吗？怎么现在变成博物馆了？”于是我主动上前为他们讲述了这栋百年建筑的前世与今生。它是一座不可移动文物，是一部活着的城市史书。从1904年建成到现在，它见证了南岗百年岁月的发展，同时它还串联起了两代人的时光记忆。一句简单的提问，又一次警醒了我，我们传承和守护的其实就是我们槟城美好而又伟大的文脉。如今我们冰雪旅游非常火热，来到南岗博物馆参观的南方游客们也很多，但是在没有听我的讲解之前，他们都以为如果博物馆能再陈列一些关于黑土文化、关于黑土我们想了解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更好了。然后我就为他们挨着我们博物馆的文物照片一个一个地进行讲解。听完讲解以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原来槟城不是只靠冰雪出圈，他们记住了先辈们荒原建城、不畏艰险也不畏严寒的伟大精神，这才是槟城真正的底色。如今博物馆已成为展示黑土文化、展示槟城文脉的重要窗口。作为新时代的文博人，我们要以党建为引领，要坚守本职初心，创新讲解模式，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创新我们的讲解路数，让更多的人了解博物馆，让更多的南方游客来到哈尔滨。未来我将坚守党员使命，讲好龙江故事，讲好槟城故事，用心讲史，以脉传情，为我们龙江发展、为槟城的事业奋斗终身。谢谢大家。

0: 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景界，亚洲风景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